0: 以前见过雪山，没见过被雪山环抱。拉萨、林芝、鲁朗、波密，圣地到天堂。
1: 当你来到了林芝，尤其是抵达了波密，山林间有可爱的小生灵在蹦来蹦去，希望你放缓脚步，停下你的车辆，驻足向左四路观望。可爱的小猴子正在冲你招手，希望你们交上朋友。
2: 哇，空气好不一样哦，感觉自己的声音现在有点远。
3: 旅途中的每个小遗憾都像这片树叶的缺口一样，你可能觉得那是个缺口，但是这个缺口它是爱心的形状。天地在你的心中，路在你的脚下，出发吧朋友们，期待你们路上的故事。
4: 在这里我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也听见大自然的心跳声音，更听见了地球的心跳声音。这种声音在召唤着我，这种心跳让我心旷神怡。亚龙冰川就是我这次录书的收尾了。
5: 觉得西藏的天空给我感觉就是离我们更近，这里的云更加唾手可得。
6: 对于我一个山东人来说，我很喜欢西藏的光影，我想把自己一直留在西藏，一直追寻这种光影的感觉。
7: 我们昨天从拜峰台到4700米的南迦巴瓦峰观景台，对那一路的景色是非常梦幻的，因为它从我们的晴空万里到我们的大雪纷飞，就是有一种四季的变化，然后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又梦幻又刺激又有探险的那种感觉，很不错，很完美。感谢 BMW 带我们穿越这次秘境。
8: 首先感谢宝马 X 带我们来到了这个人间秘境西藏的这个林芝地区啊，我们从拉萨一直到了鲁朗，然后今天来到了这个波密，或许人生中就只有这一次机会能在这种美景下去品尝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我觉得这个宝马满足了我去流浪的一种精神之旅，感谢宝马 X 带我领略了万千美景，终归的万境归心。
9: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信马由缰，从拉萨到林芝到鲁朗到波密的这一段旅程，在大家的共同创作下，我们的录书已经完成了。我们把我们的收获，把我们的开心，把我们一切的感受都已经融入到了这一本录书当中。现在呢，要把这本录书传递给你们，祝你们在后面的行程当中开心快乐平安，也期待你们用更多的内容装满我们的信马由缰。收下吧。
10: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11: 哇，这是刚说的那个清唱的。
9: 啊，太帅了，
11: 好有劲儿。

0: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1: 信马由缰，身随新网。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

0: 萨感觉怎么样？
1: 开心啊，真的，一到拉萨就开心。坐在飞机上看见蓝天白云，哇，看见雪山，哇，太开心了。哦，这是测血氧啊，那测一个测一个。哎呀，我这两天没睡好觉，我不知道状态咋样。现在是93:71，
2: 这落地比较好的状态了。啊，在西藏能达到90以上的一个状态，就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啊。这两天不要洗澡，不要洗，走路慢一点就行。
1: 好，谢谢谢谢。
3: 王晶老师您好，我是西藏的。
1: 谢谢谢谢谢谢。
3: 欢迎来到西藏。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3: 这是雄真实的嘞。
1: 哎呀，你看看这个藏语一听啊，感觉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真是，一到西藏就特别开心。这么隆重的礼仪，感谢啊感谢。哎呦，咱们今天在这儿吃饭呢。哎呀，这太美了，这直接能看布达拉宫啊。哇。哇，哎呀，其实我已经来过 N 次了，但真的每次看见这个布达拉宫，你都忍不住，你就想拍。哇，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哎呀，不过话说，我今天我这伙伴到底是谁呀？到现在不告诉我，这搞得太神秘了。
4: 哇，终于到了。
3: 空气好不一样哦，感觉自己的声音现在有点远，好像在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哎，有点好像呼吸需要很大口的感觉。
5: 到拉萨一定要慢慢走，我现在就现在这样，我突然感觉还是心脏有点，
3: 好期待会是什么旅程呢？
1: 哎呀，给他俩都摆好。哎，但是我坐在这儿是不是有点像主人呢？不过话说回来，我可能应该也算主人吧。我应该在咱们这里边应该算来西藏、来拉萨来的多的。哎呀
4: ，Hello，
1: 哎呦，
4: 新哥好。
1: 哎呀呀呀，你好你好
4: 你好
1: 你。哎呀，完了。
4: 李胜，李胜，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点脸盲，但是我，李胜老师，李胜老师，哎呦，这个今天给我惊喜，原来是李胜老师。
4: 新哥来过西藏吗？
1: 我来的多，啊，我应该是来过有七八趟了。
4: 七八趟？
1: 七八趟，七八趟。你呢？
4: 我没来过。
1: 啊？你头一次来？
4: 对对，第一次来。
1: 你头一次来，你状态这么好，你这个天生就注定是属于高原的。布达拉宫，我是。
5: 迅哥，
1: 哎呦呦，哎呦，哎呦，结果瞒了半天是你，
6: 是你，我，
1: 哎呀，我俩太熟了，我俩太熟了。
4: 哥哥你好，
7: 你好你好
1: 你
7: 好，
1: 啊，你跟李胜老师也
7: 你好，
1: 头一次见面，
4: 第一次见，
5: 咱们这个太讲究了，这地儿，来，哎呀，
1: 坐，咱们团队是不是应该起个什么名啊？
4: 起个名啊。
1: 你这姓耿，
5: 耿，
1: 我姓王，
5: 王
4: 李，
5: 李王耿，
1: 耿王，耿王在这里，
5: 耿王在这里，
1: 不贡献几个梗都不好意思了，
4: 可以，非常棒，
5: 耿王
4: 在这里。
1: 其实我觉得旅游嘛，最重要的还是看搭子。今天咱们这个搭子在这一摆了，我太开心了，跟你俩在一块旅行，那一定是非常快乐、非常开心的事。
4: 有梗，对，我们三位会拍个照。
5: 耿王在这里，第一次。相聚，来吧，
1: 太美了，
5: 再来一个，一二，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OK， 这是咱们成团的第一张照片，
5: 是的，
1: 哎呦，咱们的菜要上来了，牛肉盖被，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藏餐，
3: 哦，好香啊，
5: 牛肉包子，
1: 牛肉包子，来，手抓牛肉，
8: 老酸。

0: 呢。哎呀，
1: 这个是最棒的，
2: 绝对原生态啊。
3: 哎呦呦呦，苏茶，
2: 哎呀，这太好了，
4: 谢谢。走一个，
2: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4: 开心。嗯，
2: 太好了，
4: 可以可以可以。
3: 这牦牛肉哈，
2: 这绝对牦牛肉，
3: 我是头一回吃，头一回吃。
4: 选个队长吧。
5: 耿王这里肯定是肉哥当队长。
4: 耿王就是这个王，
3: 王最重要，
4: 知道吧？
3: 对，不是耿最重要，是王最重要。
4: 王
2: 好吧，那这个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
4: 信任信任。
2: 说实话，从小到大没当过这么大领导，那都当上队长了。反正，在咱们这一路当中呢，我肯定是扶好木，
3: 哎，但
2: 是
3: 都听你的
2: 啊，这个单咱们得共同来买啊。
3: 没说让王队请客呀。
4: 那队长列一下计划吧。
2: 我觉得在出发前肯定要做一些准备。
3: 是，
2: 这个你俩呢没啥经验，就来这时呢，首先
4: 讲话都不一样了，
3: 有一点感觉像领导啊，
4: 不一样了，讲话。
2: 这个为了保证咱们这一次整个旅途安全、开心，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些物质上的采买，这方面呢，你们肯定就没啥经验了。关于要准备啥、要买啥，这个事儿就我来。然后你俩呢，主要提前的去逛一逛。
4: 太感动了，
3: 毕竟我们都是第一次来，是吧？
2: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拉萨市区的冲塞康市场，要在这儿呢采买一些东西，为咱们自驾做一些准备。这个市场我之前是来过的，第一次到拉萨的时候就来过这个市场，这非常非常热闹，这全是各种日用品，然后各种吃的，哇，你看看。好热闹，哦，这个好好吃啊！吃点这个吧。说实话，这个呢，一看就是咱们藏族同胞自己手工做出来的。它这个不是那种加工厂出来的产品，
0: 不是机器烤的。
2: 对，不是机器的，自然晾干。这个来半斤，这个来半斤。
0: 好的，
2: 行，太棒了，谢谢啊。咱们有这个牦牛肉垫底，什么样的旅程不能对付呀？
4: 这也太好看了，这绝对会是我们的那个很美的一笔。很有故事感。

0: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金牌，
1: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过首人。
0: 我会给自己听音乐，
2: 他把我们当鸡了。
1: I'm pretty fit。
0: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1: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2: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3: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2: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0: 就业率怎么样？
1: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0: 抢人啊。
1: 对，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一台摩托车，有人在寻找它微妙的平衡点，
1: 是找到这个物体重心，并且保持物体平衡。
0: 一辆独轮车，有人驾驭它在狭窄的平口上骑行。巨大的跷跷板，
2: 哎哎哎！
0: 有人驾驶公交车，寻找在跷跷板上的平衡。
1: 准备好了。
0: 顶起一杯水。
3: 他和他的主人互相配合，穿越障碍物。来来来来来吧来！他们就是爱上极限的挑战者，他们将在不同的领域内向极限平衡发起挑战。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首先出场的第一位挑战者，他将挑战什么项目呢？你好，
4: 你好，
1: 哇，
5: 蔡老师，
1: 小伙子身材不错哎，赶上我了。<笑>大家好。
5: 我叫韩绥宁，来自河南郑州，我是一名测绘工程师。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挑战是重力平衡术，其实就是找到这个物体重心，并且保持物体平衡这种技术。
6: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上挑战道具。
5: 我们的道具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回到场内，有请。

0: 这个摩托是今天挑战要用到的道具。
1: 挑战规则：在4米的高空中将悬挂一个3米长、2米高的画框。挑战者要将重达200斤的摩托车平衡在仅有20厘米厚的画框上。平衡成功后，挑战者双手离开，摩托车保持平衡10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3次机会。
2: 他要把摩托车先抬到
3: 抬起来
2: 画框上面，让这个支架落在石头上。你如果准备好了向我示意。
0: 主持人，我准备好了。
4: 好，第一次挑战开始。

0: 在悬吊起来的画框中，摩托车的大部分重量现在几乎都落在了韩穗宁身上。他的手臂不仅要承受很大的重量，更要感受摩托车细微的重心变化。
1: 光是200斤重。

由于画框的不稳定，摩托车的平衡迟迟未能达成。挑战已经过去了10分钟，韩穗宁一直在寻找平衡的机会，他是否能够成功呢？

0: 也有一些波动嘛，手脚和全身就不协调，会有一些僵硬，用力又过猛的话，也会消耗很多的体力，身上只有揪着那个劲儿，很困难。
1: 第一次的挑战，韩穗宁在维持摩托车平衡时消耗了大量的体能，因为迟迟未能找到平衡点，最终体力不支，导致第一次挑战失败。不甘心的韩穗宁只是稍作休息，就着急开始了第二次挑战。这回他能挑战成功吗？
2: 大家也看到了，这个项目挑战者需要耗费巨大的体力、精力和耐心，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场的观众也要给予挑战者足够的耐心，让我们一起陪伴他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艰巨挑战。挑战者第二次挑战开始。

摩托车的支架作为车身唯一的支点与画框衔接，而重心的调整让画框不断摆动。此时的韩穗宁必须调动全身的力量，才能迅速调整摩托车的重心，达到平衡。此时，现场观众屏息静气，静静地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0: 我们已经看到，韩翠宁在逐步放手，以查看摩托车是否已经达到稳定的平衡。主持人，我好了。
1: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挑战成功！
2: 一辆摩托车仿佛从话筒中冲出，形成一件悬吊在空中的现代艺术品。
3: 还有，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还有。

在含碎凝的清楚下，画框随即在空中缓缓地旋转了起来。在现场灯光的配合下，这件艺术品的每一个角度都尽收眼底，在空中闪闪发光。

0: 掌声祝贺我们的挑战者挑战成功，
1: 谢谢大家。
2: 悬吊空中的矩形画框不仅仅用摩托车的支架与画框衔接，韩穗宁以惊人的体力和巨大的毅力找到了摩托车的平衡点，挑战成功。接下来出场的挑战者将向怎样的极限平衡发起挑战呢？
0: 让我们掌声正式请出我们的挑

0: 这。
1: 大家好，我叫陈东庆，来自福建厦门。那我的业余爱好是独轮车，谢谢大家。哎，我今天挑战项目是高空独轮车过啤酒瓶。
2: 挑战规则：在距离地面5米的两座高塔之间，啤酒瓶依次排列组成一条通道。挑战者将骑着独轮车从高塔的一端出发，顺利到达另一端，即为挑战成功。在录制前，挑战者曾多次尝试挑战，失败，失败，仍然失败，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在无数次的跌落之后，今天他能否完成这项从未成功过的挑战呢？
0: 好，第一次挑战开始。

在高空中，特别是在由啤酒瓶口组成的断断续续的一条独木桥上，挑战者将同时面对平衡、车胎与接触面的阻力以及高空带来的心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行驶过五米的独木桥，特别是在从未成功的情况下，陈仲庆能否挑战成功呢？

0: 界之人，现场每一个人都为他捏了把汗。
1: 宣布陈仲庆挑战成功。
0: 一架独轮车在啤酒瓶口上缓慢驶过五米高的独木桥，陈仲庆用独轮车向高空的极限平衡发起挑战。接下来我们将首先看到一个巨大的跷跷板。
2: 您在生命当中见过这样的跷跷板吗？
3: 哇，
2: 这是一个跷跷板，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跷跷板，显然不是给我准备的。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4: 我叫苏勇，我是一名公交车驾驶员。
2: 今天这个挑战项目透露一下，
4: 这叫大巴车与跷跷板。
2: 接下来，开始我们这趟大巴车跷跷板之旅。
0: 现场随机选取52名观众登上大巴车，在大巴车的两边设置了2个灯柱。当跷跷板的任意一方接触地面，红灯亮起。当跷跷板两边抬起，则黄灯亮起。3分钟内，若挑战者驾驶大巴车能在跷跷板上保持平衡7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机会。
2: 车的总质量是15吨，再加上上面52个人，这么大的一个质量，它要控制速度。
0: 在跷跷板上，一个人掌握平衡已经相当困难，估

0: 交车加上乘客实现7秒平衡，这是超乎想象的难度。
1: 加油，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现在仍然还是红灯，哎，好，不行不行不行，现在这个平衡点还不对。好，黄灯亮起，黄灯亮起，黄灯亮起，哦，黄灯亮起，哦，黄灯亮起，哦，哦，很遗憾，很遗憾。
0: 车自身重15.5吨，而随机选取的52名观众，假如每个人的体重平均为60公斤，52人就将近3吨。车和人一共18.5吨，而且每个观众高矮胖瘦都不一样，更增加了车身重心的不确定性。车上观众在车前后运动过程中，由惯性引起的身体晃动，都可能影响到整车的平衡。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这位普通的巴士司机能挑战成功吗？
1: 好，1、2、3啊！
0: 车在调整重心时，因为惯性会有一个缓冲期，苏师傅只有以最慢的速度调整，才可能接近平衡。
1: 来，我们掌声为苏师傅加加油！加油！1、2、3，不着急，还有机会。我们跟您一样充满希望，15秒，咱们再尝试一把。好，1、2、3，再尝试一把。第一次挑战时间到，很遗憾，苏师傅的第一次�挑战没能成功。这个3秒真是个魔咒，休息一下，您再找找感觉。
0: 这是一辆手动挡的公交车，同时苏师傅并不清楚车辆现在的前后重量，这无疑都加大了难度。
3: 主要是它那个中心点太不好找了。
1: 我们掌声先送给苏师傅。来，苏师傅，最后一轮。
3: 好，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计时开始。

0: 够再坚持那么一下下。好的，一二三，
1: 经历了一次失败，苏师傅消耗了他大量的体能，使得这项不可能的挑战变得愈发艰难。苏师傅能把握最后的机会吗？
0: 加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四，四，四，有希望，有希望。不着急，不着急，还有八十秒钟，还有机会。
2: 着急，相当的着急。如果这一分钟过不了的话，那就失败了。

0: 稍等，稍等，稍等，还有机会。加油！加油！有感觉了。一、二、三、四、五、六、七。
1: 在经历过失败后，苏师傅靠他卓越的驾驶技巧，终于驾驶着18.5吨重的公交车，在跷跷板上达到了超越极限的平衡。但向极限平衡发起挑战的绝不止人类。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出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 你好。谢谢，他回答得非常好。
2: 大家好，我是从四川成都龙泉驿区来的，我叫陈伟，这是我的狗狗，叫哈利，他现在有5岁了。
0: 应该叫哈利波特。
2: 对对，以前有一个波特，那是公狗。波特。
0: 您做什么工作呢？
2: 我以前是做驾驶工作的，现在已经退休了。这条狗，它比什么狼狗啊、普通的马犬呀。对，说穿了，聪明度要高得多。比如说我的东西掉了，它就那么小，它就开始把东西给你捡着，我就开始慢慢的训它。
0: 就从此以后，您再没丢过东西了，就别人的钱掉出来，他也给你叼过来。
2: 哎，不对不对，别人的钱
0: 他不会捡，
2: 他只是捡我的，
0: 很有道德。他给您捡过的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2: 板凳吧。
0: 板凳。
2: 对对对。
0: 家具他也捡。哎，
2: 不会给你丢的。什么地方你到什么地方去他就给你闲到哪里。
0: 您别人坐过的板凳呢？
2: 别人坐他肯定不挑了。
0: 我不相信。我们现场试验一下好不好？好，您先坐一下。
2: 没事，一会儿一起坐吧。
0: 好，来来，您站起来，我用你这个。
2: 好的，也行，
0: 沾一点主人的味儿，要不然他这我怎么试验。好，我们俩同时坐下。好，聊聊天挺好，天气不错啊。哎，
2: 好，行行行，
0: 狗狗挺乖啊。好，那咱们走去溜达溜达。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去溜达溜达。果然是叼别人家的东西。退休的司机师傅和他的5岁的狗狗哈利，究竟今天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挑战项目？
1: 在离地面2.5米的高台上，狗狗要顶着水杯先过一段宽40厘米、长3米的独木桥，再以 S 型的路线绕过柱子，然后登上13节的台阶，最后到达高台。整个过程中杯子不掉落即为挑战成功，挑战共有2次机会。
0: 接下来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背景。其实对于狗狗来讲，上到高处是很难的事儿，因为它天生恐高，它不愿意往高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挑战项目从一开始实际上给狗狗就设置了一个难度。

0: 您先把水杯放在他头上，我们看一眼他是用什么姿势顶水，好吧？
1: 好的，定，保持平衡。
2: 哈利必须抬头才能保持水杯的平衡，他完全看不到脚下的障碍，只能靠和主人之间的默契，听从指令，抬着头走过三个关卡。
0: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挑战者是否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哎，加油，
1: 来，定，啊，定，啊，靠靠，定，保持平衡，不能乱开啊！停，平衡，好了，停，别看，好，来，来吧，来，哈利，来，来，来，来，来，好的，来，来，来，来，头别偏，来，
0: 因为他看不见脚底下，所以他完全要相信主人对他的指挥。
1: 来来来来。
2: 为了保持身体的稳定，哈利小心翼翼地迈出每一步。为了减轻颠簸，哈利以一种类似踮脚的姿势缓慢行进。

0: 的角度看，独木桥的宽度仅仅只有40厘米，也就是只比哈利的身体宽一点点。哈利抬头顶住水杯的时候是看不到桥面的，稍不注意就很容易走偏，有掉下来的风险。
1: 看这儿，看这上面，平衡，平衡，对对对，来，
2: 好难呐！我现在突然觉得，
1: 来吧，来，来，好嘞，漂亮，来，来来来，
2: 马上，
1: 来，耶耶，看这里，来，
2: 独木桥就要过了，
1: 来来，
2: 好狗，
1: 来来来来来，这边，来。来，走，走，来靠，来，来，来，来靠，靠，来，来，好嘞，来，漂亮，来，来，来吧，来，来，来，来。
0: 已经走过独木桥的哈利进入了 S 型绕桩区，他小心翼翼地调整方向。
1: 来，来，来，好嘞，来，这样，这样，转，来，来，来，来，来。
2: 他很小心，
1: 来，
2: 他速度要
1: 来，
2: 要控制在他能够保持稳定的范围内。
1: 来。
2: 哎呀，身体体，
0: 哈利的身体接触到了障碍物，他能否顺利通过？
1: 来，慢一点，慢点，来，来，慢点，来，来，哎呀，哎呀，
3: 谁给他穿的背心儿？为什么要穿的背心儿？
1: 慢点，好嘞，
2: 好了，好了，
1: 没，
2: 用力再往，头别抬，头别抬，
3: 对对对。
0: 越过第二组障碍，哈利进入挑战的最后一个阶段，难度最大的上台阶。
2: 加油，哈利！加油，哈利！
1: 慢一点，慢慢
2: 慢一点，慢
1: 慢慢慢
2: 慢，
1: 慢
2: 不着急，
1: 慢一点，别着急。对对对，来来来，慢一点，慢一点，慢停，慢一点。哎，这
0: 现在哈利只要登上最后十阶台阶，就能挑战成功。
1: 哇，对，慢一点。来，慢一点，慢一点，慢，停，慢一点。哎，对，这边，这边，来的这边，这边。
2: 哇，
1: 对对，慢一点。
2: 我觉得对于主人来讲也是一次。哎呀，哎呀，
0: 哎呀！就在离高台还有六个台阶的地方，水杯掉落了。
1: 我们下去，肯定有一点紧张，因为那狗狗顶水杯，它是一个高度接触，对不对？要是第一次来，那不紧张是骗人的。
0: 小狗天性恐高，第一次挑战失败，哈利消耗了大量体力，他会对再次进行挑战心生恐惧吗？接下来的挑战，哈利能够成功吗？
2: 怎么样，哈利？还需要再歇会儿吗？还是
1: 可以了。
2: 来，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哈利，还有他的主人。加油，加油，加油！第二次挑战开始。
1: 立，立，
2: 好狗！
1: 来，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好样的。
2: 对，您把他脑袋上那个水给他擦一擦，别让他滑。
1: 加油啊！
2: 这个好累的。对于狗狗来讲，它走一次消耗很大的体力。
1: 来，
0: 由于第一次失误的惊吓，哈利抬起腿却停在空中，完全不敢动了。
1: 来吧，来，好样的，
2: 好样的，哈利，
1: 好样的，来，来吧，哎，漂亮，来。
0: 在主人的召唤下，哈利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次，哈利行走的速度明显比第一次慢了很多，他非常的小心。
1: 来来来，看这，哎，保持平衡，来来，来吧，好，
4: 因为他的体力的关系，上不上我自己心里也没数，反正尽量的努力吧。
1: 好好来，耶，好的，好好好来，来来，哎，漂亮，哎，好，好的好的，头抬起来，耶，头抬起来，来来来来吧，来来，好，漂亮，来。
0: 哈利再次来到绕桩区，
1: 来，
0: 两个队友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1: 来吧，
0: 这一次都更加小心。
1: 来，好的，来，来，来，靠。
0: 陈伟有意增加了转弯的弧度，以防再次出现第一次背心挂住立杆的情况，但也无形当中增加了哈利的运动强度。
1: 好，漂亮，

0: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好的，定，注意，保持平衡。来吧，来，好。
1: 又到了哈利第一次失利的那个台阶，这是整个挑战最难的部分。看得出来，哈利真的很紧张，他的腿抖得很厉害。
0: 来，坚持，来吧，来来，好，漂亮，来来，这边，靠这边的，来，哎，来靠这边的，来，哎，来，来。
1: 哈利现在紧紧地夹住了尾巴，大口地喘着粗气。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这是哈利的最后一次挑战机会，他能够成功吗？
0: 慢点，来，来吧，好的，这边，往这边走一点，这边来点，来，哎，漂亮，慢一点，来，好的，来吧，慢一点，慢一点，好嘞，慢一点，头抬起来，来，来，快胜利了，来吧。来，来，好，来，来，来，来，来吧，来，来，来来来来，快再坚持啊！来，来，来来来来，快再坚持啊！坚持一下，坚持啊！来，来，再上，上上上来，上来，上来，哎，好。
1: 这是陈伟和他的伙伴哈利密切配合下向极限平衡发起的挑战。平衡是艺术，平衡是技巧，平衡是经验，平衡是配合默契。面对困难，在舞台上每个挑战者都在独特的领域向极限平衡发起终极挑战，演绎出最美的和谐。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和我们的多多一块儿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准备的这首歌呢相当厉害啊，我为大家准备的是刘欢老师带来的千万次
1: 我的
0: 千万次的问啊。这首歌唱的是爱情里的执着与困惑，但也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面对选择呀，面对自己的时候那些反复叩问内心的时刻。
1: 是因为我们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时刻，
0: 是
1: 有的时候心里装着事儿，情绪特别的低落，好像就被一层薄雾笼罩着。
0: 没错，
1: 但这个时候呢

0: 一段旋律，一首歌，可能就像一束光一样，可以让这个云雾轻轻地拨开来，让我们重新看见晴朗。
1: 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在这首歌里听见追问，也能听见回应，听见困惑，也能听见释然。希望我们的音乐能够成为你最好的倾听者，陪你走过那些千万次的自问自答，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叶光虫，他说离开南京前的出租上，电台突然响起了都是夜归人。
0: 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哎呀，
1: 听出来了，在这首歌当中，海洋归有故事。
0: 我们继续看留言。
1: 这位朋友说，他想起了刚来南京的时候，他还住在没有阳光的城中村，经常走在凌晨一二三四五六点的路上，这首歌我循环了无数遍。如今来到了新的城市，搬进了新房子，再听的时候恍如隔世。这位朋友把这首情歌听成了一首励志的歌哈，但音乐就是这样神奇的，在不同的境遇下听呢，就会有不同的味道。我们也把这首陪你在黑暗当中走过，陪你见证天光的都是夜归人送给你。

0: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有圈的好友冉先生，他说小时候读刻舟求剑，觉得那人真傻，这船都走了怎么可能在岸边找到剑呢？后来才懂，我们谁不是那个刻舟的人呢？安妮这首歌就像我刻在船上的痕迹，总让我想起他呀，想起某个再也回不去的夏天。时间推着我们往前走，可我总忍不住一遍遍回到记忆的岸边，蹲下去去找那些早就沉底的东西。点这首歌不为找回什么，只为和那个还在岸边蹲着的自己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哎呀，好伤感啊。
1: 我觉得刻舟求剑这个故事在冉先生的留言当中，其实只是为了证明一些回忆的存在吧。那我们就把这首作为你记号的安妮送给你，希望它可以帮助你在记住的同时，也能帮助你学会好好的告别。
0: 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的好友往事随风、小狗薄荷、张晨等等，一块来听这首歌。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好友折戟沉沙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送给我媳妇儿年年。前几天咱俩闹别扭了，话赶话，说了挺多不好听的话，
3: 哎呦
2: 让我心里一直堵得慌。但我想说，其实从恋爱到结婚这些年，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变过，就算有的时候磕磕绊绊的，我也从来没有后悔娶过你。这首歌里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可对我来说其实没有爱可以重来，所以我愿意就这样只爱你一次，爱你一生。媳妇儿，原谅我吧。
3: 兄弟，肯定能把这首歌给你播出去，但是当务之急你还是想想怎么跟年年好好聊聊，把话说开了，也许这事儿啊就能迎刃而解了。这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拌嘴的，是不是？
2: 对，所以你俩先好好沟通，误会先解开，不如发个消息让年年先来听一听咱这首歌，行不行？

0: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啥农的朋友啊，央视频的好友静谧如诺，他说我想点一首《三生三信》，和对象谈了一个月，我想听这首歌。
1: 这儿央友圈好友琉璃也留言说，海洋运行你们好，我想点一个海来阿木的《三生三信》送给我的太太，感谢他的付出。
0: 这首歌太火了。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山东威海的李泽，北京的福来，央视频的云趣，长山赵子龙，露露爱我的小米等等等等，点这首歌的人太多了啊，我们就不一一念出了。我们把这首海来阿木演唱的《三生三信》送给大家。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我们这个
1: 经典老歌，
0: 70后、80后特别喜欢的一首歌。那接下来点播的这首歌呢，也是相当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啊。是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上善若水发来的留言。
1: 是的，他说我想点一首《再回首》送给我自己，也送给那个20多年没见的人。上个月出差在高铁站居然碰见他了，我们都愣了，笑了笑，没多说啥。他好像一点都没变啊。回去路上我一直在想，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子，整天学人家愁啊愁的，其实那时候懂啥再回首，现在真的到了回头看的年纪，才发现时间过得真快啊，好多事儿都来不及了。哎，要是能够回到年轻那会儿该多好，可是哪里还有如果呢，就把这首歌当个念想吧。哎，
0: 所以说时间这个东西啊，你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时间的宝贵，等你意识到的时候呢，他已经拉着你走了好远好远，可能正因为我们是回不去的，回不去之后那些回忆才显得特别的珍贵，也在提醒我们好好的活在当下，好好的珍视每一天的生活，珍惜每一个遇见。
1: 有的时候也许有些人和事儿也不一定非要有个结果，它可以成为我们心里的一个记号，
0: 是
1: 提醒我们我曾经年轻过，心动过，这本身就非常的美好。这首《再回首》送给上善若水。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上海的何故留言说，90年代买了一台能够别在裤腰上的卡带放音机，每天循环着水中花。当时我对一个女孩情有独钟，奈何是单相思，每天都想着她，想着就算1000个人走过，我也可以一下子认出她，因为999个人踏着的是地，而唯有她踏着的是我的心。哎呦，哎呀，一转眼匆匆几十年，年少时的情窦。

0: 初开已被岁月遗忘，有的就甚至优美的旋律和如今脚踏实地的自己了，哈哈哈。
1: 何故的这段话呀、啊，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候的喜欢啊，什么呢？就是那种羞涩的不敢开口，然后就靠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替自己说明自己的心意啊。现在回想起来，可能觉得当时的自己有点傻，可是那种他踩的是我的心啊，这句话描述的那种感觉。往后好像就很难再有了，是不是？
0: 的确，但你看，有些美好其实从来没有凋零，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被音乐留存了下来，继续在岁月里面静静的开放。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水中花》。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下面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于浙江的温州，他的名字叫饮茶仙啊。他说，我想点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小时候呢，我妈老用磁带放这首歌，我写作业的时候她就一边哼一边在厨房忙活。那会儿放学就是看动画片，等爸妈下班和发小满院子疯跑，用门口树坑里的土捏泥人。虽然没手机没网络，但是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现在30多年过去了，好怀念当时那些朴实的快乐呀。
1: 哎呀，这位朋友的留言真的把年代感拉满了。
0: 没错，
1: 谢谢他温暖的分享，好像带我们回到了那个用泥土就可以捏出快乐的年纪。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莫愁，守半年。
0: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共存亡，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哪个来的？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嗯。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嗯，
5: 唐艺体检项目的中国首家，
6: 花大白的世界冠军，
7: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8: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会手艺人，
9: 我会给自己听音乐，
10: 他把我们当鸡了。
8: I'm pretty sweet。
11: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12: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0: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8: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0: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1: 就业率怎么样？
8: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1: 抢人啊！
8: 对，
1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5: 很帅哇！
14: 我要学这个舞。
13: 心向所爱，自在发

0: 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就是活的，给力给力。
1: 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2: 想有多戏可以有多戏。
3: 花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8: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所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欢迎步入
1: 清风大道。
0: 欢迎大家，台上的各位，既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也是来自各行各业最基层的员工。我们总会有一个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每道光。
2: 每一个从业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有属于自己的光。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宋有文，他是咱们的环卫工人，
0: 对，
2: 凌晨的路灯就是他的光。那包括我们的卫工，他在修车行工作，车灯就是属于他的光。
0: 今天一直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嘉宾，我也想听听你们心中的光，来吧。
3: 大家好，我是王杰石。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我代表夕阳里的那道光。哎，
0: 最美不过夕阳红啊！
4: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骆文博。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我，能给所有的观众带来照亮心灵、照亮精神世界的那道光，就是属于我追求的那道光。
0: 正确。
5: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16年的总

0: 冠军。雪域高原的金光是我心中的那束光，扎西迪雷。
1: 扎西迪雷。
2: 他们讲的光都特别的诗情画意，所以我觉得到了我这里的话，一定要接接地气。所以作为一名音乐评论人，我的光就是写歌的时候要把我的脑力用光，点评的时候要把我的口水费光，吃饭的

0: 绍的是我们星光嗨唱团。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第一轮五进四，第二轮四进一，决出本周的周冠军。好的，赶快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吧，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这里是湖州，我们生活热爱的家乡，这里是医院，我们坚守守护的战场。没错，我们是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特别团队，谁说医生不能有个音乐梦呢？今天我们带着热爱与初心站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准备好了吗？
2: 我

0: 这总共有十几个人，一共十个人，十个医生护士穿着白大褂站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这也是星光大道的我看见过的第一次。
1: 记录了啊，
0: 就是他蛮有压迫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大家好，我是中心医院的，是来自急诊抢救室的陈岩。
0: 哦，急诊科啊，真的是处变不惊。
3: 我是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贝斯手江毅。
0: 全科医生他的特点就是一头毛毛卷。
4: 我是来自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医生叶红洲。
5: 泌尿外科医生彭福生。
6: 我从事行政工作，也是睡眠医学中心的一名医生。
7: 放射科金高正。谢谢。
5: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冷哲峰医生。
8: 我是一名老年医学科的医生。
0: 老年医学科就是老年人，我干嘛指我自己？老年石老师，您看见他是不是额外的？
1: 哎，对，
0: 就他是。
1: 明天给我留个号啊。
9: 我是来自湖州市黛西医院的内科医生，然后我是键盘手。
10: 我是来自湖州中心医院感染科的童勇，在乐队里是鼓手，也是队长。啊，谢谢大家。
0: 大家都知道，大夫特别特别忙。特别特别累，大家伙怎么能凑到一起能够做这样一个乐队？彩排的时间可能都不够啊。
6: 对啊，说到这个事儿，其实挺头疼的。就是每到我们真的要彩排的时候或者排练的时候，就是要么是急诊或者是抢救病人了，或者是

0: 很多原因的这个加班的，就是经常会有人迟到或者是请假，对，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也挺感谢我的就是这些队友的，这么多年大家心在一起，然后坚持下来这么多年，非常的不容易，真的给你们掌声，谢谢。
1: 他们真的是，抽出所有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彩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哦，这是夜里了，医院都关门了。
3: 这是我们在乐队刚成立之初，我们因为没有地方排练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在门诊大厅，因为门诊晚上是不上班的，门诊大厅人都清空了以后，我们就在那里进行排练。可以看到啊，当年我还是有头发的。
4: 哪个是你、
2: 哪个是你？这正面的那个是你吗？
3: 对，是我。啊，
2: 不是15年前的你？
3: 岁月是把杀猪刀。
2: 你们为什么喜欢艺术？告诉我。
5: 喜欢就是喜欢。
2: 漂亮。
6: 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2: 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5: 他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4: 因为朋友，因为友谊。
2: 是的，所以我觉得医生如果他从事一点艺术的表达和艺术的呈现的时候，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是吧？今天各位主任医师都来了，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科普，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问题，好不好？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这是放射科的事情。
4: 一和四比较多。
2: 这 A B C D 好像都给你们说全了。文博，你的答案是？
7: 我觉得应该是 D 吧。
2: D 哦，
7: 四 D。
2: 王杰士老师，我看看你医学常识。
8: 我觉得是 C。哎
4: 呀 ，C。
9: 那么我先说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 B。
4: 二 B。
9: 对对对。这样的 A 的话啊，辐射的话是比日常的使用电脑是肯定是要多，然后 C 的话，一次胸片的辐射和一次 CT 的辐射大概至少是几十倍的关系。
7: CT 更多。
9: 然后 D 的话，短期内做几次，啊，放心，绝对不会啊，因为我们有个阈值，当你的辐射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才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伤害。那这个阈值大概是一次常规 CT 的几十倍甚至100倍以上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2: 所以大家不要对做胸部 CT 进行一个恐惧啊，这是一个基础常识。
4: 小明咳嗽啊超过2个礼拜了，还伴有午后低烧、夜间盗汗，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咳嗽。
10: B
2: 听到了。 B
4: 二 B
10: 第二个。哎，
2: 大家都说是 B，
4: 这次比较统一啊，
2: 这是你的感染科是吗？
11: 是的，这是我的题目。
2: 这是属于感染科的大夫啊，
11: 所以我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对，肺结核在敲门。当你咳嗽咳痰大于2周，以及伴有一些卡血啊、午后低热啊、夜间盗汗等等这些症状，都是属于结核的疑似症状。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需要及早的就医啊。而其他选项里面，一般病毒感冒的话是属于自限型疾病，一般1周左右就能够好起来。
2: 来，什么是三手烟？
11: 这个简单。是吧？这个太简单。
12: 正确答案确实是如大家所说的是 C， 三手烟的一个定义啊。那么我是一名呼吸科大夫，那么我觉得有关香烟的科普也是有必要是给大家进行一下讲解的。那么三手烟这个的危害它不亚于一手烟和二手烟，大家还是对它的危害认识不是特别足，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今天的这么一个题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认识一下吸烟的危害。
4: 哎，好
2: 好的，收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台上站着10个白大褂的大夫护士，是以爱为药，以善为引，让身体无恙，让心灵有归处。谢谢你们。投票通道请关闭。让我们一起有请
13: 下一位。
14: 星光大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张斌，但是大家更习惯叫我冰蛋。我是常年在坑里为天南海北的游客朋友讲述秦始皇及他地下军团的一名讲解员。从2019年有位游客将我讲

0: 讲解时的瞬间用相机记录下来，并发布于网络，才让更多观众喜欢上了我的讲解风格。
1: 来给大家形容一个人，好吧，谁呀？秦始皇。说这个人一生是征战六国，平定沙场，北讨匈奴，南扩南疆。他的一生可用八个字概括，那八个字儿，我的我的都是我的。
0: 有时啊，还会在游玩途中穿插一些结合当地民俗文化特点的段子，用相声、脱口秀的表达方式呈现给观众朋友们。
2: 我就是个导游，不光要把当地的历史啊讲述给观众，更想把陕西当地最有魅力的一面讲给更多的人去听。行管大道，我来了。

之声，说上一身青山，自上

0: 现在咱们这块啊，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了。现在这儿正在进行的是《星光大道》的节目录制。这个就是咱们的著名主持人迅姐朱迅老师啊，活的啊，这是活的，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2: 他是不是就给播哥
3: 活了？这
1: 是这意思吧？
0: 对，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2: 你的名字叫冰蛋儿，
3: 叫冰蛋。
2: 为什么叫冰蛋儿？
3: 冰蛋啊，
2: 是冰蛋还是冰蛋？
3: 冰块的冰，鸡蛋的蛋，
2: 叫冰蛋，还
3: 对，
2: 还叫冰蛋儿，
3: 冰蛋。
1: 主要他
2: 到了北京还给加了个儿化音了。
3: 对，一到北京就要接地气点，
2: 叫冰蛋，
3: 冰蛋。哎，好吧，好吧，好吧。
2: 冰蛋为什么叫冰蛋？
3: 因为在我们陕西的观众文化词语当中，同辈里面最小的男孩子，父母老会给起一个小名儿叫单胆蛙。然后前面那个字呢是母亲对于孩子的爱称或者叫昵称。举个例子啊，生下来这娃娃皮肤黝黑的，黑丹，
0: 黑丹，
3: 希望娃娃茁壮成长，铁丹，
2: 铁丹。
3: 然后我是冬天生的，所以我叫冰蛋。
2: 冰天雪地的时候
3: 生的叫冰蛋。
2: 冰蛋，
3: 对，上次我就刚说到这儿，我说我叫冰蛋，给小朋友一说，小朋友直接来了一句，那你如果夏天生的呢？
2: 夏
3: 迅姐，你别闹别闹别闹，啥夏的、
2: 我真的，我前一阵去西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叔舅舅把您推给我了。
3: 看过我的视频？
2: 我看过您的视频，而且特别有趣。
3: 对，
2: 我就想知道这个人能够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就我是打引号的，就是你脱口而出，然后触类旁通，这样能够讲解兵马俑，这人得讲了多长时间了？
3: 不是，迅姐，你看你这说了一大堆，我简单的说一下啊，我是92年的，今年33岁了。讲兵马俑博物馆讲了40多年了。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你的数学怎么那么好？
0: 我虽然数学不好，但是你不能把我，你不能骗我。
2: 三十来岁，
0: 讲了43岁，你就娘胎里面也不够，你是哪吒那还差了几年呢？
3: 我这一猜你就想得偏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呢号称俑三代。

0: 勇三代，兵马俑的勇，
1: 对，兵马俑的勇，到我这一代是第三代了。我爷爷呢，之前参加抗美援朝，回到福建军区之后，解放了福建东山岛，升为师级参谋。部队转业后回到陕西，被任命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第一任这个副馆长，是一号坑的那个保护大厅，就是由他来主持修建的。哦，我们家第二代呢，是我叔父，他现在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考古队教授，他的研究课题啊，就是那个秦始皇帝陵。到我这一代，我是第三代了。我是个讲解员，所以我33岁讲了秦俑的40多年，是讲了秦俑博物馆建成到现在40多年，哦，讲述了三代人的故事。
2: 哎呀，
3: 那么回事，
2: 就是以前跟各位考古专家聊的时候，他说，打开兵马俑那一瞬间，是色彩鲜艳的。
1: 对，
2: 甚至有一些东西是柔软的。
1: 兵马俑打开的时候啊，它的铠甲的颜色是黑色的，连接铠甲的绳子颜色是红色的，衣服蓝绿紫为主，皮肤是粉红色的，头发为黑色，有着白色瞳仁、黑色瞳孔、浓黑的眉毛，还有立体感十足的双眼皮还有皱纹。
2: 但
1: 那些颜色一经发掘不到4秒，颜色就出现了裂痕、皲裂、卷曲，开始脱落，所以不是氧化，它是物理的脱落，不属于氧化。哦，
2: 就是几秒钟的时间，
1: 不到5分钟，
2: 瞬间颜色消失，然后就是柔软的地方甚至坚硬起来。所以在没有技术成熟的时候，我们要保护性的开发。
1: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孙姐，2024年，在兵马俑博物馆建馆50周年之际。我们已经将现在的技术保留住的彩色兵马俑已经展出了。
2: 你看，我看到他的那个时候，我看哪个视频来着，我觉得特别有趣。哎，我就赶快放一下
3: 西安的所有学校，
2: 我看的是这个。所有学校，西安所有大学，
3: 西安的学校实在太厉害。有一所大学创下全国所有大学的记录，西安邮电大学一次性挖出600多个墓，西安财经大学挖出了始皇的奶奶夏姬、夏太后的墓。我认为最牛的莫过于西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修建的时候挖出一墓，西汉著名法学家张汤。请注意，法学院里面挖出了法学家张汤，把祖师爷都给挖出来了，专业够对口了吧？
2: 哎，我特别想报你的团儿。
1: 对，一定来，一定来。
2: 我到目前为止去了无数次西安，我还都没有去过兵马俑，只是因为我还没有遇见你。
1: 这不遇见了吗？
4: 你那团儿也不好报吧？
2: 我下次怎么能报上你的团呢？你
1: 搜冰蛋就可以了。
2: 哦，你现在那个自媒体做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全网粉丝有1400多万。然后呢，那个，已经创作出了旅游类的优质视频1000多条。每天基本上每天，我这儿光我们公司助理24小时轮班在后台守着，因为时不时的就有信息过来，说我怎么报你团，你团排到什么时候了？尤其是寒暑假期间，可以说是提前半个月。
2: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一个时代人的使命。一个靠讲兵马俑能讲出1400万的粉丝，我觉得真是不容易。来来来，你就把这条道当成我们参观兵马俑路线当中一条小路，这边上都是兵马俑啊，这里头你看，全是啊。能报上他的团也不容易，来都来了，见都见了，就给大家讲一讲你讲了这么多年兵马俑最真实的感受和状态和你的理解，好不好？
1: 明白。
2: 可以不？
1: 可以。
2: 来，
1: 可以。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其实啊，兵马俑呢有一个称呼，它被称之为叫世界第八大奇迹。到底奇在哪儿呢？其实啊，我们有时间去兵马俑看看，把这数以千尊的兵马俑好好的去理解理解，看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姿势、神态、脸部表情、脸型、发髻、胡须、手纹、指甲盖完全不一样。
5: 你确实长得不一样。
1: 有一个词语叫千人千面，千姿百

0: 太无意雷同。因为呢，我们在修复陶俑的时候还发现，在陶俑的腿部、腋下、后脑勺还发现刻的文字。写的啥字呢？制作时间、制作地点、制作工匠姓名、监督官是谁、制作这个人是谁。相当于我们看到了这些秦代兵马俑，就等于看到了秦代的每一件真人。而这些上面刻的文字呢，也就是秦在商鞅变法以后所做的一项专属的一个法律变化，叫物勒功名制度。物勒功名以考其成，谁做的得负责，得把名字写在上面。所以当看到这些名字，直接能追溯到其制作人是谁，追究他的责任。所以大家伙有时间去兵马俑转转，因为他们每一尊都是按照古代真人模样所做，所以很多客人也在坑里面找到了自己像的兵马俑。哦，对，这是谁？
1: 徐胜，
0: 像不像？
2: 像。
0: 这个呢？哦，还有杨明，
2: 是
0: 最像的吧？段玉红，
1: 对，简直一模。
0: 王宝强，哇，
2: 这残忍。
0: 哎呀，像不像？
2: 天哪，流水记！
3: 我天哪！
0: 坑里面我找过1400多尊兵马俑，当时游客还问呢，说兵蛋，那你在坑里面待这么久了，坑里面找没找到你像的兵马俑？我说没有，1400多件我查了2遍，真没找到我像。后来是2021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博物馆发布的那个青铜人面像照片，
2: 是是是，
0: 我突然发现像了。发型、嘴、耳朵，原来我没在坑里，我在堆里。我是蜀国人，好吧？哦，
3: 真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了解了这么多。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用你的方式请出下一位吧。
0: 行广大刀，右姓，下一位。
4: 我是王一彤，出生于2003年，来自河南洛阳。我的音乐启蒙不是在琴房，是在我妈妈的歌声里。我问她为什么不学音乐，她笑了笑说学不起，那年音乐班50块的学费让她的一辈子拐了个弯。我说想学音乐，她说好，然后我的心愿就从来没有落过空。2021年我去了伯克利，2025年毕业季我作为唯一被选中的中国籍学生压轴登上伯克利最大的舞台。那一刻我感觉在唱歌的是我，也是妈妈。现在我回国了，定居在上海，和好朋友们成立了一个音乐工作室。做原创很难，回国从头开始也很难。每当觉得难，我就想起那个小厨房，那是妈妈的舞台。她的舞台那么小，却把我送到了一个她做梦都到不了的地方。我想去更大的舞台。50块买不走一个人的梦想，她只是换了一个人，走得更远。

0: 起合唱不容易，因为三辈的实力有目共睹，俩不是东北人，把这东北歌唱好。
1: 我是洛阳人。
2: 那你洛阳的呀？
1: 不是呢，
2: 一洛阳的，一个江苏的，然后在我一正儿八经东北人面前唱大东北我的家乡，我骄傲啊。
0: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一定会说，选曲吧，其实参赛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3: 选搭档也很重要。他来咱们星光大道周赛的舞台上，第一个舞台选择了咱们星光大道去年的年度总冠军来做他的搭档，这份勇气我觉得是值得惊叹的啊！
0: 因为知道他有这个实力，才敢试一试。
3: 对，
2: 那其实我是刷到过小王的这个短视频，其实他那个短视频也特别的好看。
0: 在中国我们这么唱，你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系列？
1: 是的，
0: 来吧，我们试试，
2: 你试试
0: 好不好？啊，
2: 你试试。
1: 好呢，比如说哈，就是在中国，我们不说一见钟情，我们说，只是因为在人群。

0: 在东北我们也不说一见钟情，我们说老门儿啊，你等会儿啊，咱俩哥哥门儿哦，你猜呀，我心里有装的是哪个针儿？哎哎哎！
1: 一见钟情，那往前再走一步。
2: 再走一步，
0: 真实的呀，
1: 这来的真实诚啊！接下来到哪步了？
2: 比如哈，我们在中国不说暗恋，我们说

0: 你不觉得其实让妹妹唱一些她熟悉的歌曲，你会觉得她的音色还是蛮特别的。
1: 你的声音

0: 刚刚旭年讲的那种松弛感，而且有这个摩擦的质感，有一种颗粒度。你会唱一些偏流行抒情大线条的，或者带一点流行爵士风格的歌的话，我会觉得比你在主舞台上选择的那种非常激烈高亢的曲风，也许会更加适合展现你的实力。另外必须要强调一点啊，就是选搭档真的很重要，你就应该选择像浩森这样的搭档，能够完全的衬托出你的演唱实力。
1: 哎呀，大家开玩笑是让选手更加放松，但是你刚才说到了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准确，他喜欢大哥，为什么？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这个舞台上也是圆妈妈的一个梦，他说50块钱不能买断一个人的梦想，这也是他去远方学习音乐到目前为止还在坚持梦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身上他的歌声里有两代人的梦想，是不是？妈妈今天陪你一起来的吗？
2: 来了。
1: 妈妈来来来，到女儿身边吧。刚才您在台下坐着听女儿唱歌的时候，您自己内心是什么感受？
2: 哎呀，非常开心，因为我希望音乐能给她带来快乐，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1: 是的，这是妈妈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让孩子做一生当中最热爱的那件事情。
2: 是的，是的，
1: 这也是我妈妈曾经跟我说的话，说你孩子一辈子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最大的幸福，所以你勇敢地往前走，不要怕，妈妈永远在你后面。这个我想你是千里求学的时候内心的一份底气，是不是？妈妈也是有音乐梦想的人，既然今天陪着女儿来了，要不要在舞台上圆个梦啊？
2: 唱一首我的祖国吧。

0: 哎呀呀呀，
1: 妈妈歌声想起姑娘自己哭了，哎，为啥？
2: 哎呀，太为他开心了，
1: 开心了，
0: 为妈妈开心，妈妈上道了。
1: 当年交不起的50块学费让妈妈放弃了，但今天女儿也是替妈妈圆了一个梦，是吧？嗯，好好唱歌，好好做人，幸福起来，这是对妈妈最美好的礼物。
2: 好，
1: 嗯，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来，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3: 怎么还不去上课？
4: 老董呢？
3: 我一会儿就去。你看这么多人。
5: 老董，不要打扰我看电视剧呢，我刚刚更新的嘞，我要一口气看完。哟，上课了。
6: 大家好，我叫董福顺，也是叔叔阿姨们口中的老董。我是九江市濂溪区老年大学的一名音乐教师，平时就爱带着一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唱歌，一起开心。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我心里，这群热爱生活热爱唱歌的老人们就是最珍贵的宝藏。这次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不只是为了圆我自己的一个梦想，更是想带着这群可爱的老宝贝们一起站上星光，留下一段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珍贵回忆。星光大道，我们来了。

全体团友请向左转，后者搭前者肩膀，拍起来，跟上跟上跟上。全体团友请向后转，后者搭前者肩膀，空心掌，拍拍拍拍拍，给力给力给力。请向前看，面带微笑，歌唱状态。

0: 这是我们组团来的，总共多少人？
1: 把我算在内，一共是35个人。
0: 35个人？
2: 那咋没算我俩呢？就37呀。啊，
3: 这现在还没有到入学的名额。
1: 我是在，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濂溪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刚才各位所看到的呢，就是我在老年大学的学员。二位主持人，你们现在不够年龄，可能现在还进不了这个门。
2: 那我俩当个助教不行吧？
1: 哎呦，这个怎么说呢？热烈欢迎。
0: 可以给您当助教。您介意告诉我您是几零后吗？
1: 我是92年的，我是90后教师。
0: 啊，90后，92年的，那我挺好奇的，怎么就是去老年大学当老师了呢？
1: 我去老年大学是一个非常巧合，一位老前辈呢，在2017年的时候跟我说，小董能不能来老年大学替我上一个学期的课？
0: 嗯，
1: 由此机会我踏入到老年大学，从2017年到现在都有9年，即将10年了。为什么呢？就是每一次我走进老年大学的课堂，你看老年人他对知识的那种渴望，不次于我们学校里的小朋友们。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一份执着，也鼓舞了我，所以从2017年至今，我一直在从事老年教育。
0: 嗯，活到老，学到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实实在在就做的事情。而且我刚才看到，就是大家都是这样，都互相都是这样。
1: 没错，
0: 这些方法都是你自己发现的、发明的吗？
1: 没错，这些呢，就是我们从我生活中所了解到对老年人身体比较友好的动作里提炼出来的。
0: 哦，哎，你教教我们，就是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呗。
2: 对。
1: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来一起好吗？
0: 也有一些老年朋友，
2: 老年朋友们来。娟儿，你上的太有节目效果了。
1: 好，欢迎光临。那我们就现场的所有的朋友们，咱们一起来参与进来，请全体起立。
2: 来来来来来，
1: 后者搭前者肩膀，我们台上的叔叔阿姨，我们一起。啊，
2: 来来来，
1: 空心掌，
2: 空心掌，
1: 空心掌，我们进行双手交互拍。
2: 嗯。
0: 空心掌交互拍，空心掌啊，空心掌
2: 啊，
0: 对，这样
2: 啊，
1: 各位让我听见你们的声音，没有声音，给力
2: 给力，给力
0: 给力，
2: 哎
0: 呦，我好久没有给，
1: 太棒了，双手不要停，哎，请掐住前方这位的斜方肌，
0: 斜方肌，
2: 斜方肌，
1: 用力，
0: 掐，没事，
2: 用力，
1: 用力，用力。
0: 哎呀，舒服，
1: 好，
2: 哎，你这手劲儿正好，
0: 舒服。
1: 好，各位，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刚才他们怎么打的你，你就怎么打回去，打回去，全体向后转，
2: 打回去，
1: 双手搭上，给力，给力，
2: 给力，给力。
1: 好，各位，请面向前。还好吗？你们
0: 好舒服，
2: 好放松，好解压，
0: 而且好亲密。
1: 对，请坐，辛苦了。是就是。

0: 这样的，我们父母这一代人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他们自己的身体一旦有不舒服，不会主动的去给我们打电话，因为他们怕影响到我们工作。
1: 是，
0: 那如果来到我们的课堂，或者呢我们彼此之间能够相互拍一拍，他就有一个缓解的时候。这就是我把它结合到我的课堂去运用到的。
1: 是的，怕什么？怕孤独，所以我们就好好抱抱他，就拉着他的手说说话，是对老人最好的安慰了。
0: 谢谢迅姐。
1: 真的是这样。投票通道请开启，要不然再唱个什么，给自己拉个票什么的。
0: 接着老师也在，我们向王老师致敬，我们来晚风。

0: 谢谢，希望我们的人生充满了歌声、欢笑和感动。谢谢，谢谢大家。投票通道请关闭。星光大道，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我是马孝明，来自甘肃天水的一个小村子，家里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星光大道的八强选手同台直播，让我有机会登上这个梦想的舞台。我是甘肃小马，我来了。

0: 主持人好，朱迅老师好，主持人好。
1: 好，
2: 您来自于天水。
0: 对，我来自甘肃天水。
2: 嗯，您上台的时候，我们的助威团特别热情，是因为去年我们有一个直播，是吧？
0: 对对对，去年去内蒙
2: 内蒙
0: 有一场这个公益的直播，也是因为这次直播跟咱们2025年的这个年度八强有一次这个友谊的才艺的这个比赛
3: 交流。
0: 对，
2: 你跟我们八强比赛过是吗？
3: 对，好多呢，都在呢啊，这不在这儿。
2: 你谁去了？来，上来，上来，上来。
3: 当时直播的时候，咱们不是在央视文艺那个直播间吗？那个弹幕区就是"灵狐天意"。

0: 灵狐天翼，天水小马，天水小马，灵狐天翼，天水小马，灵狐天翼，天水小马。
1: 就是其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只要登上过这个舞台，我们希望他们在各地发光发亮，然后说哦，我是从星光大道出来的，也是第一是给我们争光，第二就是对自己也是一个约束，我觉得这特别好。那怎么着，今天是准备要切磋一下发个弹幕，还是咱合唱一曲和和睦睦？
2: 对不起，
1: 一号大厅咱还合碰一下
0: 啊，合碰一下，
1: 这是大年三十的现场，好吗？
0: 实在不适应，到时候让我们后期老师再底下给你加一些弹幕。
1: 那就唱个星光大道好不好？
2: 好啊，
1: 好不好？三

0: 哥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实际上他直播间人数经常是几万人。
1: 你直播间里为什么会有几万人？
2: 在去年的时候就发了一首这个吉祥的作品，就涨了很多的粉丝，一下子直播间就人多了。
1: 我本来是想躲一下吉祥这个事儿，既然你说你靠吉祥涨了这么多份儿，更缺才人。更缺才人，你也是靠吉祥拿到年度总冠军的。来，
3: 对，来，
1: 那就 PK 一下。我不能难为化学系的妹妹，但我可以难为一下你。你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虽然很好，但我总感觉我家那开水好像开了。
1: 这不愧是拉面师傅，拉的比较长。啊，这个不想难为你，但是我觉得就是来到星光大道的每一个朋友，就很多吧，一半以上。我觉得来到星光大道一半以上的选手真的是可以靠这个节目来改变命运的，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内心最自豪最骄傲的。就像庚雀，
2: 每次出去演出的时候我很骄傲的，我说我是星光大道的歌手。我也这一路上也音乐的道路上或者是等等帮助到了很多人，也感恩周迅姐。那时候刚参加的时候也普通话也不好，每次想说的话都你帮我说的，真的。
1: 其实就各行各业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我也希望你们改变命运。但你们改变了命运之后做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
2: 对，真的是。
1: 你会去影响更多的生命，去点亮更多的星光。这我想这也是星光大道20多年至今仍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号演播大厅的原因吧。加油小马，加油兄弟姐妹们，加油。好的，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0: 谢谢大家。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会紧张的释放了，是不是？
1: 哎呀，今天我觉得就是每一位选手来的地方真的很有特色。有刚才这个湖州，湖州是两山里面的发源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出自那里。然后我们妹妹是来自于洛阳，洛阳你会讲到什么？
2: 牡丹花。
1: 牡丹呀，今天带来了关于牡丹的一些特色，是不是？
3: 是吗？
1: 那咱就赶快拿上来。我这是真的，
2: 真
3: 对，
1: 我这是真的。
3: 是，
1: 国色天香。跟我们说说你带来的特色。
3: 这个是牡丹花形状的牡丹花饼。
1: 牡丹花饼，
3: 它做的特别逼真。
1: 这个是什么？
3: 这个是牡丹茶，它是一整朵牡丹。哦，
1: 就是一朵牡丹花可以入水入茶，是这个意思。哦、好的。这朵牡丹送给你，有河南来的同学是不是？好、哦，那尝一尝家乡的味道吧，好不好？
2: 好。
1: 哎，好的，我们来自
2: 洛阳的
1: 姑娘，也希望大家支持她。好，让我们一起有请
2: 下一位。

0: 来自于九江是吧？江西九江
1: 啥吃的？啥吃的？
0: 别这么直白。我估计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说知道，如果有这个环节，我从家里做了给你们带过来呀，
2: 是吧？是吧？
0: 我们人多呀。哎，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不仅就是在老年大学里工作，然后还把自己引到了各个社区、各个公益机构里，是吗？
3: 我在老年大学上课之前有一条视频火了，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突然间呢，在我的留言里面有一条是：董老师，你能不能来养老院给我妈妈上一节课？当时我就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所以我就背着琴和我的小伙伴走进了养老院。当我去到养老院的时候，我发现它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坐着轮椅，孩子们在旁边陪着爸爸妈妈去唱，他们想去笑，他们想去歌唱，但是你会发现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后来呢，又有一次是一位社区的阿姨在她的新年愿望上写道：我希望能上董福顺老师的一堂音乐课。所以他让我意识到还有很多老年人他来不了老年大学，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腿脚，也许是因为方方面面的原因。这一次我在走进社区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位肺癌患者老爷子，在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做到第四次化疗了，但是他说，我就是因为喜欢唱歌，你去哪儿你提前告诉我，我只要能动我就来找你。我也许是一束微光，微不足道，但是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专业去带着很多老年人去开开心心的，就是这一个下午，就是这一节课，让他们对未来有所期盼。
0: 当我们真的老了，当所有的名利权情我们都要放手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支点又是什么？这也许就是艺术存在的意义和理由，它会成为我们真的最艰难时刻生命的支点。
3: 是，俊杰，
0: 谢谢，谢谢你们来到组团，来到金光大道，也谢谢你为我们做出了一种非常美好的选择，谢谢你给出的答案。来，金光大道，我们有请
4: 下一位。

0: 水有什么特点？天水有什么？
1: 有啥？
0: 猜对了，给大家介绍，它不是拉面吗？拉面师傅，这方面可拿手了。来来来，上。咱先说拉面，我们小马师傅确实是拉面师傅，还开过拉面店，是吧？
2: 对，
0: 哦。你要说兰州拉面，就是你不是甘肃人，他得是兰州牛肉面。
3: 兰州牛肉面，
0: 对，那是甘肃本地的。
1: 明白。
0: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下。
4: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
0: 这不是《舌尖的中国》的衣服吗？
1: 这是拉的是什么戏？
3: 想要多戏可以
1: 有多戏。要毛戏？二戏的。
3: 二戏啊，
1: 二戏。
0: 没事，我看你能拉多戏。
1: 哎呀，哎呀，龙须面，
0: 哇，还是很漂亮啊，拉出来，恭喜恭喜恭喜！好的。有请所有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3 2 1，走起！

0: 你投给谁？
1: 这次我要投给三号
2: 王一彤。
1: 王一彤
2: 加十票，
1: 因为他的声音有特色，希望他走到夏雨兰吧。
0: 好，一彤加十票，请记。
3: 五号马晓明，我觉得这一轮的话你选的歌更加的适合你了。如果说上一轮你的高音在我看来只是完成而没有任何美感的话，那么这一轮我觉得你的表现让我感受到了你声音当中的那份魅力，让我非常确定为什么你在短视频的平台上可以拥有过百万的粉丝。所以这一轮我的票投给五号马晓明。
2: 马晓明

0: 家。
1: 恩朵，
2: 哎，其实挺难的。我们刚刚其实一直在互相问你们喜欢的选手是什么，是哪一位哪一组，就是证明其实我们对大家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不同的爱。那么今天这一票呢，我直接一点吧，因为我是期待看到更有潜质能走到后面的选手的发挥，我这一票给到王艺彤。我希望下一次在你的舞台呈现上面能看到更适合你的作品，谢谢。
3: 杰奇老师，
4: 上台我就说了，我是代表夕阳里的那一道光，所以我还是把这票投给董福顺。
0: 董老师加10票。
3: 好的，那到这里让我们恭喜艺彤本周
5: 周

0: 冠军的获奖感言。
1: 真很感谢大家，也感谢评委老师们很对我很有帮助的建议，我回去会好好选歌的。
0: 祝贺你
2: 冠军，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教。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0: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品走上了三大红毯。
1: 首歌曲，
2: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3: 警察问你了啊？
1: 不知道
2: ，我没问呢。
4: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5: 有没有蛇呀、啊？到底
3: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5: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6: 哎，这真是的，我不敢拿。
7: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8: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5: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

0: 对证，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12: 晚上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都知道，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我们要透过表面要看到现象的本质。你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在我们的舞台上给您提供一个机会来提高您的脑力、眼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找到他吗？好了，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想接受考验测试的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你们好。每个方阵也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的称呼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陶慧敏老师，
13: 大家好。
11: 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卢瑶林警官，希望大家都能加油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在这里我还要厚爱我的好搭档球宝。球宝好。
14: 杨帆你好、哎、今天这身衣服很亮眼啊。
11: 是吗？
14: 黑白配，穿得跟斑马似的。
11: 你要不说后半句该多好，你看今天我这身衣服和你这个肤色还比较配合，希望咱们今天也好好配合，咱们用我们的隐藏者都拦住他们。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五轮竞猜游戏，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小朋友，来到叔叔这儿，来来来来，三位小演员哈，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5: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6: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7: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1: 你们家长没告诉你们吗？小朋友不可以用筷子敲碗。敲就敲，还能敲出几十首歌曲，厉害啊。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4: 这位小朋友用几只不同的瓷碗加一双筷子，就能演奏几十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去年年底更

0: 更是凭借着一首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护花使者》，在互联网平台上收获了许多观众的点赞和喜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 来吧，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先提问一下，小朋友们好，
3: 爷爷好，
1: 老爷爷好。
2: 是这样的啊，你们是怎么想到能用筷子敲碗敲出乐曲来呢？从一号开始回答。
4: 快吃饭的时候，我肚子已经很饿了，我想要敲碗让妈妈做饭快一点。
1: 那妈妈一定很生气啊。
2: 你敲碗肯定是敲一个碗啊，你等于全敲了，连盘子带碗都敲了。
4: 对。
2: 你觉得正好是可以有音符是吗？
4: 对。
2: 哦，那二号小朋友呢，你是怎么接触到的？
5: 我帮爸爸妈妈收拾碗的时候，筷子不小心掉到了碗上，感觉这个声音很清脆，很好听。
2: 哦，那三号小朋友呢？
6: 我妈妈在那边刷碗，我在这里玩筷子，然后声音碰上了，然后感觉挺好听的。
2: 你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二号回答。
5: 小星星。
2: 三号小朋友，这些碗都是你自己挑的吗？
6: 不是我自己挑的，是老师给挑的。
1: 应该会有专业的老师辅导。
2: 你敲的时候敲破过没有？就是这个声音你使劲大了，啪碎了。
6: 碎过。
2: 你再找这样一个音符的碗好找吗？
6: 我也不知道，老师找。
7: 那我想问一下三位小朋友，你们用筷子敲碗敲出来这个音乐是学了几年了？一号先回答吧。
8: 我学了半年多了。
7: 那二号呢？
9: 一年。
7: 三号呢？
10: 一年多了。
7: 那你们觉得最难的曲子是哪一首？三号回答。
6: 赛马。
7: 赛马。
2: 赛马。
11: 哦，
7: 那还是很难的一首曲子了。
1: 哎，三位小朋友登场的时候都说自己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
7: 几十首。
1: 对。具体有数字吗？一号你会演奏多少首？
6: 具体是50首吧。
1: 嚯，二号呢？
11: 二号呢？
5: 也是50多首。
1: 50多首。三号呢？
6: 50首。
1: 50首啊。
11: 三号小朋友，那你能快速说出5首歌？
6: 护花使者、童年、军中绿花、骏马奔驰、保兵家、小星星。
1: 好，二号。
11: 好，
1: 二号，快快。
6: 护花使者、金蛇狂舞、小星星、赛马、童年。
1: 曲目有重叠。你呢？
6: 小孩子大梦想、萱草花。
1: 还有
6: 有你的幸福。
1: 没了。
6: 还有把未来点亮。
0: 杨帆你催得我们孩子都倒不上气儿。
7: 那小朋友们，你们除了敲碗这个乐器，其他乐器还会吗？
1: 问几号？
7: 都问，从一号来。
6: 古筝。
2: 哦。
1: 二号。
5: 架子鼓、钢琴。
1: 哎呦。
5: 吉他。
11: 哟。
7: 三号呢？小朋友
6: 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11: 不知道。
1: 专心练习敲碗。
12: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一号小朋友，
1: 警察问你了。
12: 一号小朋友
1: 好好回答。
12: 在这儿啊。
6: 不知道。
12: 我没问呢。
1: 不知道，人都说了。
12: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6: 可以
12: 啊。面前摆的这些碗就是平时你要用到敲音乐的碗是不是？
6: 嗯。
12: 那我看他们大部分也都是白色的，你怎么区分他们每个碗敲出来的音是什么样的呀？
6: 最小的是声音很高，更大的是声音更小，
1: 就更低，对吧？
6: 对。
12: 那除了大小高低以外，其他这个材质上对这个音调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6: 不知道。
12: 塑料的高还是玻璃的高？
1: 你问点孩子能回答的，这问题我都回答不了。
12: 还有一个问题啊，三位小朋友刚才都说是在家里边吃饭呢，或者是帮妈妈做家务的时候啊，发现了筷子和碗他俩撞击会产生声音，对吧？那是怎么想到去用这个声音去给它演奏成音乐的呢？一号小朋友回答一下。
6: 嗯，我不知道。
0: 卢警官，
12: 哎，
0: 没发现吗？一号小朋友特别不爱回答你的问题。
12: 二号小朋友应该也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5: 愿意。
12: 啊，那你说吧。
5: 让爸爸妈妈找个老师学了一下。
11: 那我再问一下哈，你们三个小朋友在家里，就是你们要

0: 敲出不同的声音，对吧？那么你们家里有多少个碗呢？就平时练习的时候，
1: 有11个多个，或者是20个。
0: 二号小朋友，
2: 30多个。
0: 30多个，
3: 你们家人口更多哈。
0: 三号小朋友，
1: 11个。
0: 哦，好，
3: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来给出答案。
4: 不是一号就是三号，我觉得二号可能性不大。
5: 我有观察到三号的手，其他两个孩子会的乐器太多了，有点。
3: 我先来问一下长园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6: 3号。
3: 问一下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3号。
3: 都认为是三号啊。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三号吗？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三号小朋友穿的好像
4: 更像是演出服，
3: 更像是舞台表演的服装，对吗？
4: 有这个因素。
3: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3、2、1，请投票。哦，要说我们邵峰老师就是叛逆呢。为什么您和别人都不一样？
4: 我感谢杨帆提醒了我。
3: 我提醒啥了？
4: 三号小朋友穿的太像演出服了，这么明显的一个表演者都已经出来了，那你还猜什么呀？
3: 所以你认为三号的衣服是一号的？
4: 不对，确实是他自己的，但是编导一定是要求的，要求的这个演奏者你不要穿的这个演出服来啊，你就穿生活装来就行。
3: 常元为什么选择的是三号？
5: 因为我有观察到他的手，就是虽然他的手不是在下面这么放着嘛，但他的手一直在动。哦，他有这个动的这个感觉，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姑娘，他往这一站，他的笑容是没有下来过的，就是敲完，就是他是这种比较欢快嘛，他这种自信的劲儿很让我确定他是。
8: 常阳老师，您领会错了，我们三号一直笑。纯纯的就是为了让您看他现在缺几颗牙。
3: 陶老师，
0: 三号的小朋友刚才就像那个冠军说的，就是他的这个精神面貌给人感觉就是，哎，他可能是不是经常会去参加一些演出，然后他的一个站姿啊，一个笑容啊，可能就是比较是成了他一个常态，他一出来他就是这个感觉，
3: 就比较像见过大场面。
0: 对，而且就是提到这个碗，他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好像比他们更积极一些，我觉得。
3: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实身份的那位表演者？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0: 绿，
1: 跳街舞的吗？
2: 不是他，这人是就敲一个碗呢。
3: 看，应该不是了。哦，
1: 你看一跳舞的时候，二号小朋友这个笑容也很灿烂。
4: 我是假的，但是我是真的帅。
3: 你最帅了。
0: 我承认你真的帅，
1: 你是真的很自信的，你。
4: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不会啊。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小朋友。
1: 真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嘉宾老师好，我叫小石玉，今年7岁，来自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喜欢，
0: 十月生的对吗？
2: 对啊，
0: 真棒哈。我觉得刚才你看探侦达人分析的这个点特别重要，就是三位小朋友其实也都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出来，但是表现出来那种自信好像还是小十月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也善意的提醒一下，这个敲碗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看这么优秀的小朋友，一不小心门牙是不是也敲掉了？我看一下，是敲的吗？
2: 不是，
0: 不是动作太大把门牙给敲掉了哈。
2: 哎，
0: 叔叔问一个问题啊，你刚才我也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我的家里边，尤其是我的爷爷奶奶，是严格禁止杨帆叔叔来敲碗的，
1: 说那个吃饭之前敲碗，
0: 对，小孩敲碗不礼貌。
3: 是，
0: 你在学这个敲碗的时候，你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家长
2: 没有，
0: 家长没说，妈妈没说，
2: 没说，
0: 他也敲是吗？
2: 他不敲。
0: 所以你想学这个的时候，他是支持的，
2: 支持的啊。
0: 那你可以跟叔叔讲讲吗？就你学会这项表演之后，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吗？
2: 感觉我比以前变得活泼开朗了。哎呀，嗯，
0: 那你以前什么样啊？
2: 我以前啥也不懂。
1: 啥也不懂
0: 啊，敲完就敲懂了。
2: 对、啊、
0: 还有吗？
2: 我就是原来上台老不微笑、哦、就是学校搞什么活动我都不笑、哦、一学敲碗老师教我就笑了。哦，
4: 所以小十月，我也想送你一句话，你笑起来真好看。杨帆，哎，你看起来真好笑。
0: 讨厌。但是我觉得和小十月这个接触啊，我觉得尤其看了他今天表演，我还挺感慨。我觉得好多事情啊，真的要颠覆之前我们的很多，比如说一些误区哈、啊，或者说以前的一些偏见。比如就说这个敲碗，
3: 对 对，
0: 可能在倒退若干年前，这可能真的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3: 对，我们
0: 中国人是有这样的家教 的，
3: 是的，
0: 不允许去这样做。但如果你把它做成极致，就会成为一种表演。好了，那在这里呢，杨帆叔叔也给你一份嘉奖哈。这个东西呢是带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啊，继续加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那就是除了少峰战队，其他三支战队各得500分。耶、yeah. ！加油！那我们第二关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三位球员，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6: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7: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0: 听起来像三位是在一个街口的竞争关系。海鲜摊的摊主会踢球哈、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4: 川超是代表着四川业余足球最高水平的城市联赛，每场比赛都像是一座城市的狂欢。作为业余选手，他曾多次在关键时刻得分，助力家乡球队获胜，诠释着白天守摊是生活，晚上守门是热爱的生活信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0: 那接下来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8: 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老师。
5: 好嘞。
8: 您和其他两位老师认识吗？
5: 不认识。
8: 不是一起踢球啊，还是一起卖海鲜呢？
5: 不在一个队啊。
8: 真不认识？
5: 真不认识
8: 啊。好，那您在球队里边踢的是什么位置？
5: 我是后卫兼守门员。
8: 后卫兼守门员？
5: 对，我可以哦，同时担任两个位置。
1: 两个位置可以踢，
5: 后卫和守门员都
0: 行。退着就到门口了。
9: 就他有可能是踢足球的，但他不一定是海鲜的。
8: 现在海鲜是什么海鲜最贵？
5: 肯定是帝王蟹了。
8: 现在帝王蟹多少钱一斤？
5: 现在1500到1600。
8: 好，好。
10: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这个海鲜摊是在哪儿啊？
7: 就在我们附近的农贸商场。
10: 农贸商场哪个城市？
7: 资阳。
1: 四川资阳。
7: 对，四川资阳。
10: 因为我平时我也很喜欢吃海鲜哈。那么你是怎么来判断这个海鲜的新鲜程度？
7: 比如像虾的话，我们会看它就是新鲜的话，它是比较有弹性的，然后它的脑袋跟那个身体的那个壳，如果是新鲜的话，它是很就是很结实的，不会很散。
10: 不会很散。
7: 对，就是不会，它不会头跟身体的壳不会就是分开。然后还有比如鱼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话，它肯定会侧翻的，就是它的生命力不是很，就是生命力很低
8: 啊。仰泳
7: 它会侧翻，
0: 就飘起来的鱼尽量我们不要。
7: 对。
3: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皮皮虾嘛，啊，但是我每一次买的皮皮虾就感觉个儿挺大，肉太少了。我想就是怎么样能挑一个大肉多还有黄的那种皮皮虾。
1: 您得选季节，你到了秋天那些时候，那个虾黄大部分都出来了，那个时候皮皮虾比较肥，就是你怎么挑都不大会错。你要到它那个比如说刚刚开春或者冬季的时候，没什么肉的，很瘦的。
4: 杨帆，我发现了，各位探针达人可能对足球不太感兴趣，但是对海鲜还是挺感兴趣的。
0: 因为海鲜他可以问嘛，足球他问不出来什么。
1: 那我来问，我想问一下三位啊，请分别回答我，你们都是四川人吗？
8: 我是。
6: 我也是。
7: 我也是。
1: 都是四川人。
7: 对。
1: 请问一号，你踢足球的时候是左脚选手还是右脚选手？
8: 左脚。
1: 二号呢？
6: 我是右脚选手。
1: 右脚选手。那个
7: 我也是右脚。
1: 也是右脚。我想问一下，这个之前呀，90年代和那个2000年左右啊，咱们中甲 A 你们都了解吧？你们肯定首先都是球迷。
6: 了解。
1: 虽然我们是业余选手，对吧？
8: 对。
1: 我们四川队有一个前锋，我问一号啊，一号你说，他的名字里边带一个夏，他叫什么？
8: 姚夏。哦。猎豹嘛。
1: 三号还有一名球员叫什么雨啊？叫什么雨？叫什么雨？三个字，
3: 快说。
1: 马什么雨？
7: 马明宇。哦，
1: 你怎么才想起来呢？
7: 有点紧张。
3: 不是说了吗，邵萌老师，他们三个都是踢足球的，但只有一个是卖海鲜。
10: 卖海鲜的，对，关键在这儿哈。
1: 哎，像在四川经营这个海鲜是从哪里进货呀？
8: 我的海鲜摊不在四川，我在深圳。
1: 哦，你在深圳，然后回四川踢球。
8: 对。
0: 你是长期不在店里吗？
8: 没有没有，会偶尔会回去。
0: 就是，偶尔会到店里。
8: 偶尔会到店里去看看，比如说每个月你会回去看一看，就去那个总账看看账目，然后平时的时候工作的关系我会两地跑。
10: 三号，你这个海鲜摊哈，那么跟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足球训练啊，你是怎么来给他分配这个时间的？
7: 像我的话，就早上比较很忙，就可能3-4点就要去机场去拉货，然后到那个我的摊位去摆上。平时的话，白天其实没那么忙，因为有其他的员工嘛。然后下午这些我就会休息好了，就会去踢球。
0: 那摊儿归谁管？
7: 归我管，有员工。
0: 老板去踢球。
7: 对。
10: 老板。
3: 我想问一下二号，足球最注重的哪一方面的力量呢？
6: 腿部。
3: 除了腿部呢？
6: 还有核心。
3: OK。
1: 你特别像一个足球运动员。
6: 谁呀？
1: 你。但是我想问一些一个，你这个卖海鲜，你几点出摊啊？
6: 凌晨4点。
1: 凌晨4点就要出摊。什么时候收摊呢？
6: 就是第二天的凌晨。中间要凌晨1点到4点这3个小时我也会休息。
1: 凌晨4点钟出摊，快到凌晨再收摊。
6: 对对对，几乎就是一直营业的。
1: 那你有怎么就有精力再去踢球呢？
0: 有员工啊。
6: 有员工呀，还有我的家人啊。我参加训练的时候就不会熬夜嘛，然后有这个比赛的时候，家人和同事就会支持我，就不会让我做夜班的事情。
1: 有没有人说家人会说你不务正业啊？
6: 不会不会
1: 不会，非常支持你。
6: 对，因为能代表自己的家乡出战嘛，还是挺荣幸的事情。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1: 怎么办，他们都会踢球，
10: 主要是不是海鲜摊摊主
11: 三号

0: 海鲜了解程度跟我应该差不多。
1: 我觉得一号稿子背的比较熟练。
2: 来吧，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领队，你们认为台上三位哪个人是真正的海鲜摊的老板，并会踢足球？三、二、一，请投票。
3: 哎，我们都不一样。
2: 有两位选了二号哈，问问卢警官，
4: 因为我相信他们三个应该都会踢足球。啊，但是对于海鲜了解程度来说，我感觉三号对海鲜了解程度跟我应该差不多，只是吃过而已啊。然后就选择了二号嘛。
1: 你是不是觉得他黑？
4: 哎，像那种在绿茵场上奔跑的人。
2: 陶老师为什么也支持二号？
3: 他们三个人一出来，他那个球，包括他球抱着那个，他特别松弛。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是会跟球。时间接触的会比较多一些，很自在的那种。当然我的后援团也是支持我，他们也是就是大家倾向是二号。对，
2: 好，可能好多人都在三号回答海鲜专业知识的时候都会有点疑虑，
3: 但是
2: 邵峰老师
3: 他说是对的，
2: 坚持认为他是海鲜摊的老板。
5: 对，
2: 理由是什么？
5: 因为二号啊，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足球学校的，估计你跟海鲜没有什么关系，我猜的啊。这个一号呢，我刚才问他的企业是在深圳，他回四川去踢球，就是这种分身术我觉得不太可信。
1: 我信，
6: 谢谢老师。
2: 究竟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请准备揭晓身份。
7: 有请裁判员。
2: 哎呦，哇哦，哎，
8: 自己
2: 这就给罚下去了，不能给邵峰老师一点面子吗？
9: 我是真的
8: 啊，这也红牌，
10: 我才是真的。哇，回来啊，
2: 站，没人了啊，全下去了。
3: 应该是二号。
2: 跟大家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是叫郭庆，来自泸州。
1: 欢迎欢迎。
2: 刚才也专门问了一天你的一个工作的流程哈，我觉得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它是一个生活常态吗？还说只有比赛的时候你会比如说就不去你的摊位了，然后去忙比赛了？
11: 也算一个常态，因为海鲜在我们泸州它的需求量不是很大，我们就供一些酒楼、一些餐馆，还有一些区县，就比较固定的销售渠道。所以花了心思就是可以分一点到足球这方面，自己的热爱上面，
2: 能够兼顾自己的爱好肯定就更幸福一些。
11: 对，生存生活没问题，然后挺幸福的。
2: 而且据我了解，好像不仅川超，就是我们现在全国各地这个蓬勃发展的民间的这样的体育赛事，大部分这个参与者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对吧？
11: 都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2: 就你们这个队叫泸州
11: 教香队。
2: 教香队，还有什么其他身份的球员？你的队友给我们介绍介绍。
11: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18周岁到45周岁，非职业运动员。
2: 就到45是吗？我快超龄了。
11: 然后有学生，有高中生、大学生，有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然后还有公务员，还有我们做个体经营的。
2: 去年咱们的战绩怎么样？
11: 很遗憾，小组第三名吧，没有出现，和宜宾的积分相同。
2: 2026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11: 目标也是小组出现，
2: 先出现。
11: 对，让更多的人通过看我们的比赛，能热爱上足球这项运动，也知道我们球队，知道我们家乡。
2: 也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11: 好的，好的。
2: 希望咱们川超的所有的成员都能加油，当然更要祝我们泸州教香队在2026年取得更好的成绩，好不好？
11: 好的，谢谢。泸州必胜，
12: 必胜！
2: 我们说四川啊，这个泸州有好酒嘛，对不对？我们这还有一款新酒可以让你尝试一下。感谢由旭福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福大曲。好。

0: 九不用挑，直接选蓝标，加油，
1: 加油，老师，
2: 加油加油。
0: 我们来看一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和陶慧敏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长垣战队500分。邵老师加油，
3: 好戏在后头，加油加油。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您现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本场的第三轮的挑战，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接下来有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5: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6: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0: 丁香花，提到这个名字可能时间太久了有点生疏，但是那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听过。来，有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请看视频。

0: 听过吗？
1: 听过。
2: 歌曲《丁香花》在2002年底以惊人的速度在网络上传播，截至次年十月，其网上下载量突破上亿次，成为初代网络热歌的代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0: 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哈，这时间过得确实挺快。那我们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问一下三号老师，刚才球宝放这一段就是您唱的吗？
4: 是的。
3: 那当时您是在什么情景下唱的这首歌，然后传到网络上的呢？
4: 当时是因为我有一段爱情经历吧，然后就创作了这首《丁香花》。
0: 所以你当年的女朋友叫丁香？
4: 也不是。
3: 所以这歌写的是您和您当时的女朋友吗？
4: 起因不是，起因的话是另外一段经历。我同学的女朋友过世了，然后我创作了这首歌曲。
0: 哦，这是你朋友的一段感情经历。
4: 嗯，然后再融入了我自己的一。
5: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创作《丁香花》时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感受是怎样的？
6: 因为当年写这个歌的时候呢，确实就是我的朋友女朋友因为车祸离开了，但实际上哈，这只是一个触发点，主要是自己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诗歌，就是《丁香花雨巷》，然后呢就觉得这个很神秘，所以就想用这个题材来写一个歌曲。
5: 那您是当时是怎样一个心情呢？
6: 是有一种迷茫，也有一种期待，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在读大学嘛，对未来有一些迷茫，但是呢又很渴望自己能够像这个丁香花歌曲里面写的那样，遇到那种比较纯粹的感情嘛。
5: 冒昧的问您一下，年龄几何？
6: 我是70末啊。
5: 好的，谢谢。
7: 我想问一下一号选手，你大学学的专业就是声乐吗？
6: 不是，其实我是学理工科，我是自学音乐。
7: 哦，自学音乐。
6: 对，然后自己喜欢唱歌，也学着弹琴嘛，然后后来就自己创作歌曲。
0: 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广西桂林的。
0: 哦，
7: 那么这首歌音乐也是你创作的吗？
6: 这个歌词曲唱都是我。
7: 哦，
0: 对，他是唱作人。
7: 那么你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啥？
6: 我第一份工作是到深圳做一个就是做 IT 的一个工作。
7: 哦，
8: 我想问一下二号，这个作品你怎么想到就拿到网上去了呢？
9: 当时那个歌曲的小样吧，我是给了我网上的一个朋友，他拿到这个小样以后，他就传到网上去了，后面就突然一下就火了。啊，我当时我也觉得很意外了，也非常的开心啊，这首歌能火了，大家都很喜欢。
8: 哦，后来这首歌是拍了 MV 还是做了电视剧的插曲啊？
9: 啊，这首歌也拍了 MV， 然后大家的印象更加的深刻，看了以后。

0: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这首歌火了以后，对于你个人来讲，你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你的生活上，你的事业上？
1: 最大的变化就是变成了公众人物啊，和对自己的言行啊这些有一定的约束。
2: 以前是有多不约束啊？
1: 也就是说我要尽量的把任何事情要做好嘛，其实变化也不算很大。
2: 为什么你说旁边两个人在笑好像不太认同你的这个答案。
3: 我问一下二号，当时这首歌有没有拿到什么奖项啊？
4: 当时获得央视18歌手新人奖啊。
2: 那是在哪一年？
4: 2004年呢、啊、
3: 歌是哪年发行的？
4: 2003年发行吧。
3: 和你获得十佳歌手以外，其他那九个人都是谁呀、啊？
4: 小薇也有嘛，当时很流行的那首歌曲。
5: 小薇、啊，
6: 小薇呀、
4: 啊，你可知道我多爱？哎，对这首歌，大度的也有，他一定很爱你。
2: 当年竞争比较激烈，嗯。
0: 我再最后问一下一号吧，就是除了这首歌，还又写了什么吗？唱了什么？
7: 我其实出了很多歌。比较有知名度的歌就是这一首，其他的歌呢，
0: 就是传唱率没有那么高。
7: 对对对对，
2: 但是再提点，
7: 提个名字啊，有一首歌叫《别忘了为什么出发》，还有一个歌叫《落花的窗台》。哦，
2: 来吧，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原作和原唱？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你们听过这歌吗？
6: 这首歌最起码得有20年以上了。
0: 大家肯定认为一号的可能性最大。
6: 二号、三号的岁数都不小。
0: 不行，他是迷惑你的。对，我也觉得是二号。
2: 来吧，准备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哦，好多人都认为是一号。
0: 我这团队里有一个天津大哥啊，天津大哥告诉我了。
2: 天津大哥怎么说？
0: 这回怎么也得这个积分器也得修好了。
2: 他那机器得修好，不能老是零啊。
0: 这一轮啊，我为了先把积分器修好，我选对一次，好不好？
2: 你的意思就是，前两轮你是故意选错的？
0: 没有没有，确实是选不出来。我也说一下原因吧。因为就从这个刚才各位老师提问过程当中啊，我觉着非常发自内心的回答就是一号，但是二号和三号两位老师可能就有一些背词儿啊，因为不是他身上发生的嘛，这是肯定能听出来的。所以说我很坚信，但我没想到大家都那么聪明。哎，
2: 来赵元。
6: 因为我听老歌听的比较多，我觉得这首《丁香花》这首歌最起码在20年以上了吧。那刚刚那个陶老师已经问过了，这首歌曲就是写词到创作各种都是他一个人完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二号和三号这两位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吧。那请问两位当时七八岁十几岁完成这首创作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号。
2: 来，卢警官。
3: 因为二号和三号吧，演嫌疑人演得太不像，三号回答问题，二号都要笑抽了，
6: 笑抽了，
3: 他在后边笑得直嘚瑟，对吗？
2: 好，那我们来看看一号是不是真正的原唱，又或者是另有他人，请揭晓身份。

0: 些。让我们欢迎《丁香花》这首歌的原唱唐磊。
1: 你好，你好，杨凡，你好。
0: 你好，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创歌手唐磊。
0: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应该是一代人的记忆了哈，而且时间过得真快，20多年前的一首歌。
1: 其实这首歌是04年正式发行，03年放到网上。嗯，刚才我们的这个回答哈、啊，故意结结巴巴，但是大家也很有眼光啊。
0: 确实讲自己的故事和被别人的故事不一样，虽然可能三个人讲的都是唐磊的版本啊。
1: 对，
0: 就是也借着刚才我们探针达人提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了解了这首歌的背后的一个创作背景。
1: 对，其实这首歌它只是给了我一个创作的触发点，还是把自己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想象啊，对这种很纯洁美好的情感的一种向往，把它写出来。
0: 这首歌创作的时间长吗？
1: 很快啊，我记起来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吧。我很多创作，我有些是先写了曲，然后再往里面填词，或者有些先写了词，再往上面去谱曲。这首歌不是的，这首歌就是拿着吉他，一边唱一边弹，这样做出来的。
0: 这一定是当时那一刻特别特别有灵感。
1: 对，是有。确实是，
0: 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涌现了很多中国的原创歌曲啊，后来我们统一叫做这个网络歌曲，
1: 没错没错。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咱们有手机啊，可以拍视频，那时候就是自己做了歌发到网上去，所以呢就变成一个歌火人不火，所以很多朋友就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啊。
0: 但我觉得可能也和唐磊他和其他很多歌手有一个本质区别，因为他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唱歌之外，讲了自己是 IT 的工作者，另外还是大学老师，是吧？
1: 对，我在山东的这个济南大学音乐学院，我已经任教已经有12年了。
0: 哦，那你的学生都知道唐老师当年唱过这首歌吗？
1: 都知道。但是他们好像没有他们的家长那么喜欢我。对。
0: 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当你听到熟悉的旋律和歌词的时候，一下就会把你抽离到那个时代啊，让我们觉得时光非常的美好，我们的青春记忆。
1: 很荣幸啊，大家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一首歌曲，谢谢谢谢。
0: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来自于我们山西紫林醋业提供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唐磊，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琳和陶慧敏战队，各3500分。唐元战队2500分，邵峰战队2000分。邵峰老师发力了哈，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进入到本场的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养殖了6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嗯。
3: 大家好，我养殖了6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4: 大家好，我养殖了6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0: 我的天啊，这五步蛇就传说中被蛇咬一口走5步人就会毙命的那种毒蛇。
5: 小心，凡哥，小心小心，
6: 爬出来了，爬出来了。
0: 没事，我有绝招。在走到第四步的时候就别动。说这个五步蛇是剧毒啊，秋宝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补充一下？
7: 很多人只是看到毒蛇的照片就会害怕，更不要说与他们朝夕相处。而这位女孩不仅养殖了6万多条五步蛇，还研发了多种相关产品，为村中留守的妇女老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和收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养殖了6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0: 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问一下3号吧，那研发的这些产品跟蛇有什么关系呢？
4: 都是属于蛇身上的一些产品，比如蛇的那个蛇肝，还有蛇胆、蛇油、蛇鞭，之类，它都是可以入药的，这个属于中药材。
0: 蛇皮应该也有用，对吧？
4: 蛇蜕，对。
0: 蛇蜕。
4: 啊，对。
6: 那就是

0: 想到要去养这个蛇呢？
1: 家里面我爸爸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已经几十年了，算接手我爸的技术吧。
2: 我来问一号小妹妹，五步蛇真的咬上一口以后毒性发作，走五步就倒了？
3: 那没有，因为那个五步蛇毒它是一个血循环毒嘛，它毒发的过程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4: 这个中间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2: 对，多长时间？
4: 就一般来讲，
3: 一般大概四个小时左右吧。
2: 四个小时。哎，我问一下啊，一号小妹妹，比方说咬一个小动物，它是咬住不松口啊，还是夸咬一下就松了？
3: 它咬一下就会松，它不会咬着死死不放的。
2: 你被蛇咬过吗？你咬了6万多条。
3: 我目前是没有被咬过的，因为我们养蛇呢是有一个操作流程的，只要操作规范的话，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2: 二号姐姐，你被蛇咬过吗？
5: 我目前也没有。
2: 三号姐姐呢？
6: 没有。
2: 你们都是家乡是在一个地方吗？
4: 都各自是哪里人？
2: 您是哪里人呢？
4: 一号。
3: 哎，我是湖南永州的。
5: 我是哈尔滨人，但是我现在是在北京，然后开了一家养殖场。
2: 三号呢？
6: 广西桂林。
7: 哟，
4: 那劲儿蛇多呀。
2: 那么我问问三号吧，就是五步蛇分布地区主要产地在哪儿啊？
6: 长江以南各个省份大部分都有。
2: 一号，如果是我被五步蛇咬过了以后，我也打了血清，我救过来了，我没有问题，我下次再被咬了以后有没有抗体啊？
4: 你怎么非得走那条路啊？
2: 我很怕蛇，杨帆，我特别怕蛇。
3: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打过一次血清之后呢，身体是，就是对这个蛇毒是有一定的抗体，但是，打多了，身体有抗体了之后，你再打这个蛇毒血清就没有用了，就是尽量避免就。
2: 第二次咬。
3: 对。
4: 哎，我看很多武侠小说里边，谁被蛇咬了还给它吸出来吸毒。
3: 传说中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放血。
2: 好，我暂时问到这。
8: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听说哈，蛇在咬人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每一种蛇都是这样吗？一号，
3: 就比如说它五步蛇，比如说它立起来的高度它是有限的，不像
4: 它也立起来
8: 了。对啊，它会啊，它会这样啊。对，
3: 那就是眼镜蛇。你看眼镜蛇它的头是会抬起来的，然后它的攻击范围就会大一点。像五步蛇它的攻击范围就没有那个眼镜蛇那么远。
8: OK， 了解。
9: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选手，我很好奇，就是蛇平时吃啥？
5: 小鸡仔，然后小白鼠，或者是一些鹌鹑，这些含这个蛋白质比较高的它们都可以吃。
10: 我问一下二号，比如说它长到什么程度了就变成产品了？
5: 2岁左右就可以卖了，然后大概就是300-400克。
10: 卖到哪儿？
5: 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先做一个初步加工，就比如说你把它弄成蛇干，然后或者把它的这个毒液提取出来了，或者是这个蛇油提取出来之后，我们卖的是这个初步的一个产品。
4: 现在这个五步蛇算是保护动物吗？
5: 算的，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私人是不可以这个捕猎，也不可以去售卖的。像我们的都是要许可证我们才可以饲养的，而且也都是人工繁育的。
9: 我再想问一下，就是一号这个小姑娘，那个就是你原来就是刚开始是学的是什么专业？
3: 我大学学的是中药学，因为从小家里面就有人做这个蛇类的养殖嘛，再加上后面的学习，更多的了解到了这个五步蛇的药用价值。
9: 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你肯定还是要害怕的嘛。你是怎么克服这个心理障碍的？
3: 因为一直都是跟着家里人进出蛇房这样子看嘛，只要你细心严格按照那个操作流程去操作，基本上是不会被咬到的。
2: 问一下三号妹妹啊，蛇需要打疫苗吗？
6: 不用。
2: 蛇不用打疫苗。二号妹妹，有蛇需要打疫苗吗？
6: 不需要。
2: 我不问你了。三号，你那个怎么抓蛇呀？
6: 直接用个钩子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蛇钩。
2: 二号老师，您也是这么抓吗？
5: 蛇钩或者是大一点的镊子把它的头固定住。因为五步蛇的头它是可以360度的。它跟一般的蛇还不一样，所以非常的灵活，就一定要小心。而且我们要全副武装，就是手上是要戴那种防穿刺的手套的。
2: 所以说人家没有被咬过，人家是有

0: 有专业准备的。
1: 我还想问一下，一号，那五步蛇是这个，它不是毒性最大的蛇吧？
2: 嗯，它前面还有银环蛇，还有眼镜蛇。
1: 那为什么不养毒性更大的呢？它价值不更多吗？
2: 就是相对其他两个蛇来说呢，它就比较好养一点。
0: 五步蛇有特点吗？
3: 怎么区分是五步蛇？
0: 对，我问二号姐姐。
4: 嗯，它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尖吻的，就是它的那个吻部是上翘的。
0: 哦，
4: 对。
0: 颜色呢？
4: 颜色它其实是一个伪装效果比较强的蛇，它接近于大地的颜色。
0: 哦，它会变。哎，
4: 对它，所以它在野外的话，它的这个隐形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1: 不是说颜色越鲜艳的蛇
4: 哦，那不能一概而论的。哦，不是都是那样
1: 啊，就那种颜色不鲜艳的蛇，它也毒性也强。
4: 对，
1: 嗯，
4: 有很多颜色鲜艳的蛇，它甚至都没有毒。
5: 这点我可以证明，有的蛇黑白相间，但是它依然毒性很大。
4: 哦，
3: 我呀，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位探侦达人考虑一下，
0: 商量
3: 出答案。
6: 哎呀，看他们好像回答的都还挺专业
4: 的。太专业了，二号。
0: 但是他在北京养60万条蛇，可能啊。
4: 乌蛇的头它是可以360度的，我们要全副武装，就是手上是要戴那种防穿刺的手套的。
7: 一号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他都非常流利啊，侃侃而谈给你回答出来。
2: 我目前是没有被咬过的，只要操作规范的话，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0: 你不觉得三号太像了？而且他话也不多，他也不急于去争辩，
6: 直接用个钩子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蛇钩。
3: 好，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养了60万多条五步蛇的那一位？接下来有请探侦达人投票。3、2、1，请按键。三位选择了一号，一位选择了二号，听听大家的理由哈。常媛，
8: 先说三号吧，就是因为我觉得您就是他太小家碧玉的了。我觉得他不可能跟蛇去接触，然后二号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像是我的生物学老师。一号的小姐姐呢，就是可能她的这个，性格更加开朗一些，能特别淡然、特别坦然的去说出来这个蛇的这些东西，而且还不是那么的专业化。
3: 陶老师，
6: 我们一说到这个蛇的这个问题，他从他的眼神当中。我觉得他是很喜爱那个蛇，
8: 对，发光的是那种眼睛，
6: 对，就很爱的那种。那我是感，就从他的整个的状态上啊。
3: 来，我们听一下邵峰老师的选择，为什么您和别人不一样，选的是二号？
0: 这一轮我比较坚信，二号看着就像是个研究者。我们这个题正是谁养殖和研究了60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了多种产品，这是我确定的。
3: 哇。
0: 低调低调。还有一点很重要，前面摆了3条蛇，这如果从广西运过来恐怕很难吧。
3: 您的意思从北京运过来更方便？
0: 方便得多呀，特别是进咱们这个大厅很难啊。
3: 好，场上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揭晓方式。我听九宝说好像需要探侦达人参与，是这样吗？
5: 就冲今天的这个选项，我觉得我们必须得给邵峰老师
3: 一次近距离接触五步蛇的机会。
5: 但是邵峰老师，
0: 哎，
5: 我要跟您说明一下
0: 啊，
5: 我们这里绝对没有五步蛇。
0: 没有啊？
5: 我们这是三步的。
3: 更快。
5: 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您上来用自己的手感受一下？
0: 我的
3: 天。或者你需要邵峰老师用手把他把答案的真相揪出来。
5: 接下来三位选择一号的，您看谁打算上来感受一下？
8: 卢警官，
0: 冠军上看。
5: 如果对自己的选项特别的
0: 自信，
5: 有底气自信的话，
9: 冠军上。
5: 因为四位探侦达人都认为三号不是真的，那么三号这个箱子就留给了 杨帆。
3: 凭什么呀？
5: 没关系，杨帆，你先站过去，我们会从一号开始摸。
3: 我就是主持人，我又不猜。
5: 他们有正确答案的话，您就不用摸了。
3: 哦哦哦，对，那我明白了。

0: 先从长圆一号开始，请把手放进去，看看能不能摸出正确答案。
1: 有没有蛇呀？到底没有吧？
2: 这里边吗？
3: 对，那蛇可能藏在那里。啊，
2: 没有木棍儿啊，
0: 那就说明一号答案是错的。恭喜少峰老师，来摸一下您的二号。
3: 你离答案真相更接近了。这样，少哥，你看着也难受。我
1: 上这边。
3: 我建议你啊，闭上眼睛。对，闭上眼睛会有惊喜。没有五步蛇，这小玉米蛇也许会有。
1: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3: 对啊，那就对了。
2: No！啊？哦，这个是对的吗？
0: 邵老师，我明确告诉您，二号也是错的。我真为杨帆感到高兴。
2: 加油！
3: 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主持人的工作是为大家服务。陶慧敏老师，你不一直想上来吗？
4: 我不敢。
1: 陶老师，
3: 陶老师，敢吗？
5: 结果我们全被打脸了。
3: 还得我陶姐姐
1: 那
3: 来救我来了。
0: 陶慧敏老师，
4: 我得看看。
0: 里面确实有蛇。
4: 我害怕。
3: 有蛇你还敢摸吗？
1: 那肯定有一个是有蛇的嘛。
4: 应该不会。
3: 对
4: 呀，
3: 那肯定得有啊。
4: 真的吗？
3: 要不然那这不能没有正确答案呢。嘎嘣一下。
2: 不会吧？
5: 它会缠到手上吗？
4: 这啥？
1: 哎呦！哎呦，真是有。
4: 哎呦，真的，这是什么？
1: 蛇吗？
4: 哎，这不是的，我不敢拿。
5: 拿出来吧。嗯。
1: 哎呦，我真的。
3: 假的，假的。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一号、二号走了是吗？我们特别想问问那二位，对蛇的知识也那么了解、啊？
5: 对他们好专业。
3: 还知道他们一号、二号做什么工作的吗？
4: 他俩是干嘛的？
6: 二号是一家益虫宠物店老板，一号是学习中药学专业的。哦。
3: 三号妹妹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啊，
7: 大家好，我来自于广西桂林，家里面就是从事养殖五步蛇行业已经30年了，基本上以毒蛇为主。嗯，
3: 本名叫秦玉梅，
7: 对吧？
3: 小秦呢，我觉得就可能确实她的长相，包括她那个气质，很难让人相信你和这份工作有关。
1: 对，
3: 啊，这是应该是蛮有挑战的，是自愿的，还是家人逼你在这儿干活的？
7: 算自愿，因为。从小到大就接触这个东西，然后从小我爸没空带我的时候会把我带到蛇场，毒蛇他肯定小时候不让我碰，也无毒蛇，他把我跟蛇一起丢笼里面。就是从小就是拿蛇当玩具的，然后就
2: 小时候就抓蛇玩，
7: 对，对蛇也比较感兴趣，然后
3: 从小接触可能就不会像我们就那么恐惧它了。
7: 对，
3: 但是其实蛇除了它那个造型上会让我们觉得有点恐怖哈，其实蛇身上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是宝，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小秦他们这个企业当中研发了很多蛇的这些新型的产品，对我们人是有好处的。今天有带过来吗？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7: 有的，
8: 我拿过去吧。
1: 太好了，这是蛇皮啊，
7: 这是蛇肝，它是一整条蛇抛去内脏之后制成的，
3: 干了，
7: 也叫奇蛇肝。
4: 它这个中药
3: 材。那这个怎么吃呢？
7: 这个可以用来泡我们的酒，药酒，我国非常悠久的一个中药了。
3: 这个就是蛇头是吗？
7: 对，还可以打粉做成中药饮片。
1: 这可能就是蛇蜕了。
7: 对，这是蛇蜕。
4: 蛇蜕是入药的吧？
7: 对，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它身上。
3: 然后我们现在手中也拿了一些中草药，这个五步蛇胆。
7: 对，蛇胆。嗯，
3: 蛇胆应该是明目吧？还是什么？
7: 对，清肝明目，然后清热解毒的。
1: 这还有五步蛇鞭，
7: 蛇鞭，
1: 你看这个我真没想到，
7: 它是一条蛇是两条，
2: 哦，这蛇油，
7: 蛇油就是它的内脏脂肪，
4: 哦，内脏，
3: 蛇油像我这小时候好像就有，就是
1: 蛇皮油嘛，
3: 对呀，然后
2: 抹脚后跟啊，这样
7: 对
2: 是吗？
7: 对，
3: 行，那我们也谢谢小秦哈，今天确实帮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五步蛇的知识，我们这有一份礼物的回馈。我们要送上的是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猪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
1: 谢谢
3: 你们，
4: 谢谢。
3: 我们来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1: 没有变化，

0: 没有变化
1: 就是好事是吧。
2: 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刘瑶琳和陶慧敏战队3500分，其他二位也加油。接下来进入今晚的终极挑战，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
3: 最关键的啊，
2: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好，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5: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6: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2: 非遗花丝镶嵌这项技术被他们其中的一位带上了戛纳的红毯，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7: 花丝镶嵌在明清时期进入顶峰，成为宫廷御用工艺，是燕京八绝之一。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位年轻的设计师将花丝镶嵌与现代美学融合，打造出多个精品，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技艺的匠心之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2: 接下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3: 我问一下一号，这个花丝镶嵌这工艺师是不是跟那个故宫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技术人员？
4: 对，就是我们看了很多的那个宫廷剧，你看那些后宫的嫔妃戴的这个首饰，很多都是用的花丝镶嵌来做的。对，它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3: 就这些都是首饰吧？大部分是？
4: 对，是的，
2: 首饰工艺品都可以制作。
3: 哦，你也给那个剧组，给我们剧组给演员做吗？
4: 确实有一些演员和明星在去红毯呢或者电影节的时候会向我们定制这些首饰。
2: 我看您戴着这个耳环，
3: 您戴的就是吧？
2: 这个是吗？
4: 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
2: 这是金的吗？
4: 对，是的。
2: 这手链也是吗？
4: 对，都是。
7: 几位探针达人，我必须要明确一下，我们现在所摆放的包括它的花丝镶嵌都是黄金制品。哦，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轮当中安保力度已经提升了。
2: 周围放了几条五步蛇。
8: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现在是有自己的珠宝公司吗？
4: 我们是有工作室。
8: 工作室。那二号呢？
5: 我是设计师，我有团队在上海。
2: 您是哪里人？
5: 北京的。
8: 国籍俄罗斯。
2: 老家是哪儿的？
5: 美俄。
8: 美俄。你看，
2: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哈，一想到中国传统的这些工匠的技艺，然后我们请来了一位外国人，就他会和这有关系吗？这都是障眼法。
9: 问一下三号老师，当时您带着走戛纳红毯那个作品是什么样呢？
6: 老师您可以看，
9: 带来了。
6: 对，我可以展示一下。就是这款手包。
9: 看一下。
6: 它是当时我去戛纳上走红毯的时候带的这款产品，它也是采用了传统的金丝镶嵌工艺然后制作而成的。
9: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花丝镶嵌呢，只能用金子吗？
6: 可以用银丝，它只要把那个丝制作成拉丝成比头发丝还细的这种尺寸，就可以进行工艺的编制。
9: 好，
2: 多少钱？
6: 无价。
10: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制作这个包得需要多长时间？
6: 这个工艺比较复杂，我们前期设计的时候是大概一个多月，然后到成品的时候是3个月，就是它的成品率非常低。
10: 它是不是容易断呢？
6: 对，它是容易在焊接的时候，就是那个工艺时候是非常难的，容易断，所以它周期会很长。
10: 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呢？
6: 我是北京姑娘。
10: 那这个非遗是您家里的传承下来，还是你跟别的师傅学的这个技艺？
6: 这是学习的。
10: 学习的技艺。
6: 对，珠宝师、珠宝设计师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就是工艺。它不仅取决于你的设计的水平高低，其实更落地的是在于工艺上。
2: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问题啊。我觉得三位，当然三号已经讲了，就是一号二号补充一下，怎么和这个花丝镶嵌工艺
3: 结缘
2: 接触的结缘的啊？一号呢？
4: 因为我本身也是学设计专业的，然后后面因为要去参加珠宝展，所以我设计了一个黄金内衣，然后后面。

0: 因为没有合适的工艺去做，然后当时呢，团队的老师傅啊，他就说，这个原来就有这么一个花丝镶嵌技艺是可以用来制作的，它会更加细腻啊，所以这么接触到的。
1: 所以你后来是专门找了老师学习是吗？
0: 对，是的。
1: 那您的身份现在算是传承人吗？还是怎么样？
0: 花丝镶嵌与錾刻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1: 好，那我们问问二号妹妹。
2: 我是因为在北京长大，然后父母都是外国人，平时就喜欢去逛博物馆，去逛
1: 故宫。你是在北京长大？
2: 我在协和医院出生的。
1: 哦，你就在北京出生的。
2: 对。哦。然后就会经常去看，经常去观察，然后就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一开始这是爱好，我就把我的一些作品发到自媒体上面，然后就越传越广，然后很多人对这方面就产生了兴趣，然后就也受到了一些邀请。
3: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请您去走戛纳红毯，是因为您的作品，还是因为什么？
0: 哦，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这个戛纳电影节期间，我们是做了一个作品展，有一个海外的导演看了我们的作品之后呢，他很喜欢，然后赶上他剧组的女主演没有来到戛纳，他就需要一个女伴，然后他就邀请了我一起。
3: 邀请您带着您的作品。
0: 对，是。
3: 就是您当时带的是什么呢？
0: 我当时带的是那个圆球的那个五福临门的花丝的手包。
3: 哦，
4: 问一下二号，当时您是带着哪件作品去参加的这个戛纳红毯？
2: 我带的是皇冠。
4: 啊，哪个？
2: 就是这个凤凰于飞。
5: 没有，
2: 皇冠飞了，真的是凤凰于飞。
1: 哦。哎，刚球宝说不是有安保吗？皇冠都没了，聊了
2: 他一会儿就飞过来了。但他其实就是像我之前说的西方的王冠的设计，上面加上了中国的凤凰和牡丹的图案。
4: 好，我记得之前在这个舞台上啊，听过一个叫花丝点翠。
1: 对
4: 对，这个点翠和镶嵌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2: 镶嵌它其实更考验工艺，因为它最后很多时候是你拿一条线去慢慢的勾勾勾勾，然后它不能断，就容错率也很低。
4: 一号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花丝镶嵌和点翠它有什么区别？
0: 比如说像一些宫廷剧里面看到那个他头上戴的一些头是蓝色的那个部分，它是点翠的。像花丝镶嵌的话呢，它其实没有用到这些动物的这些毛啊。对。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我们可以利用最后的时间来思考一下，并给出最终的答案。特别提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
3: 最后一轮，这是很重要。
1: 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
3: 这回让陶姐姐先选。
5: 我先选，凭什么？
3: 因为你们分数高嘛。
5: 三号，前面两个气质太强了，就更像模特一些。
4: 从着装来判断的话，三号比较贴合去传承这样技艺的人。
3: 二号嘛，他应该是戏剧服装设计。
5: 一号，我觉得不对。
1: 接下来准备投票，3、2、1，请按键。
5: 他们都选三号、二号了，
3: 你选一。
5: 其实咱们怎么也赢不了了，对吧？我就硬气一次。
1: 但我听出来了，
5: 我就搏一搏。
1: 你本来选的不是一号，
5: 我本来是想选三号的。
1: 对。
5: 就是你看啊，这是属于我们的非遗的记忆，是走出国门的，对吧？那他今天，其实他今天这身衣服啊，
6: 古典，
5: 就是那种感觉吧，我觉得是哈。
1: 好，邵老师，
3: 我是真不知道选谁。就是这太难了，越战越勇现在是太难了。你看这三位，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掐丝珐琅，这叫掐丝珐琅，
7: 这四个字儿合着您一个字儿都没记对呀、啊。
3: 是掐丝珐琅，花丝镶嵌，
5: 花丝镶嵌，
3: 花丝镶嵌。小球宝，你别搅和我。我一直认为可能是二号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没想到这个陶姐姐和卢警官选了三号。
1: 你想想，邵老师讲咱们中国上千年传统的技艺，请一个外国人来，如果他真的没有关系，谁都不会选他，对不对？
3: 那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1: 万一他就是
5: 他
1: 吗？你想象不到的。
3: 对啊。
5: 对，
1: 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8: 我刚开始吧，他们三个人一出来，我倾向一号的，他特别像一个设计师。
3: 哎，
8: 然后呢，就慢慢的观察以后呢，然后通过他们的回答的问题，我觉得。

0: 三号它更有这个逻辑，特别特别清晰，它包括它这个工艺的制作什么的。然后比如说它是就在北京的姑娘，也许她会很早就接触到这个技艺啊。
1: 其实我挺同意像刚才陶老师说的啊，一号肯定是设计师，但是可能是什么呢，珠宝设计师，比如说这种啊钻石啊翡翠啊玛瑙啊，
2: 过于时尚，
1: 对，很时尚。然后二号呢，我认为啥，做这个花丝镶嵌呢，肯定会用到很多细微啊这些小工具，比如说镊子啊，至少他不会做美甲。
2: 哦，这个倒真确实是一个观察的点哈。
3: 对啊，
2: 我看其他两位老师好像这个指甲都没有那么长哈。
0: 对，他肯定是要是他制作的，
1: 对，
0: 用他的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走上的，他肯定是他制作的，他肯定是参与制作的，最起码。
3: 对，
2: 好，大家都给出自己选择的理由了，那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把我们花丝镶嵌带上了戛纳红毯的那位设计师，请揭晓身份。
4: 接下来请三位隐藏者依次用自己的号牌来开启这个神秘宝箱。
2: 是这挥手是你好还是再见呢？芝麻开门，咚咚咚咚。哇，再见
1: 啊
3: 啊，
2: 就这么干净利落。
4: 请二号开启宝箱。
2: 这动作也有点想说再见。
0: 不会吧，
1: 那不能是一，
3: 哇，有点紧张咯，沈鹏老师有点紧张咯。
2: 小鹏老师一起来看，恭喜哦。
3: 哇，
2: 抱歉，
3: 真的假的，
4: 是不是一号呢？请一号开启。
3: 还没是一号呢，先别高兴太早。
2: 这玩意儿坏了呀，我试试。啊，那不好使，确实我这也不行，要不你那个试试。
5: 好，我来试一下。
2: 现在越来越高科技了哈。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3: 谢谢您，
6: 祝贺你，
3: 谢谢您。
2: 哇，我们都说那皇冠去哪儿了呢，原来在这儿呢。
3: 哇，
2: 好漂亮，
5: 漂亮。
2: 在戛纳红毯上有展示这个吗？
5: 这是另一场活动展示的，所以我是带着非遗花丝镶嵌走上戛纳红毯的人。
3: 就是带着这个吗？
5: 我拿的确实是那个球包。
3: 哦，
5: 对。
2: 来，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戛纳红毯的盛况哈，有一些视频。哦，
3: 哇，
2: 这就是我们的设计师郭老师哈，
3: 好有气质，
2: 带的这个大
6: 好有气质。而且人家今天穿的衣服就可以走红毯。
3: 哎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6: 越战越勇，现在是太高级了。
2: 来，郭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5: 大家好，我是花丝镶嵌与簪科技的第四代传承人郭一盘。
3: 欢迎，
2: 郭老师很厉害哈，把咱们中国的传承的这些这个传统的技艺带上了这个戛纳红毯。然后，我觉得是这样，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就是很珍贵的作品哈，我们也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
5: 像这个包呢，就是之前莫妮卡贝鲁奇就是选了这个包去，对，就是去拍了这个国际顶尖的时尚杂志，当时很多的一线大牌给他去选首饰，但是他当时进到这个衣帽间当中不到两分钟就出来了，他唯一选的一个配饰就是我们来自中国的这个花丝镶嵌的这样一个手包。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中国的设计和我们工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可。
2: 对，而且你看这个非常具有中国元素哈，中国红的背景之下，然后我们这个狮子的造型非常巧妙。这个镂空的也是小手包哈，
5: 对，这个呢，
2: 这个挺有意思，有点像那个上面有点像那个打拳击，
5: 对对对，我的设计灵感，
2: 格斗的那个，
3: 我就是拳击的，
5: 是吧？我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这里。
3: 哦，真的？
5: 对，然后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上了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秀款，但只不过不是我本人拿的，是一个法国明星当时选中的。
2: 我觉得最为感慨的是，就世界上这些优秀的文化，其实相互之间并没有隔阂。
5: 是的，
2: 其实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文化的交流。我就想到，
5: 是的，
2: 就是以前我们去这个故宫， 去那个钟表馆，你发现没有？你看国外的工艺。

0: 这个时钟的那个造型，但里边有我们中国的图案，
1: 是是的，
0: 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在一种融合的状态。
1: 对，是，其实我是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然后呢学的是工业设计专业，我本人特别喜欢服装设计，所以我很多时候我都希望我们的珠宝能够跟我们的服饰融合，然后能够把它真正的走进生活，而不是让人大家觉得说非遗，大家一听都觉得是很传统、
0: 就是、
1: 很古老的。
0: 对，
1: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设计，我们都是用一个中西融合的概念，我的工艺虽然是中国的传统工艺，但是我们展现的形态很多时候是东西融合的，
0: 它是时尚的，它是国际化的。
1: 对对，我们觉得大爱无疆，大美无界，我们中国的非遗和我们中国的文化一定可以被世界的时尚所认可。
0: 说得好，希望在未来的世界的时尚流行的潮流当中，会有更多中国的元素和中国的记忆。
1: 好，谢谢杨老师，
0: 再见。好了，最后时刻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冠军是谁呢？今晚的冠军队就是长垣战队，12500分。来吧，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
2: 祝贺你们！
0: 祝贺场上的各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烤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8: 淘宝到底有多能？
9: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来吧，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汤圆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1: 我在来之前我还在想，万一涉及到我不知道的这些方面怎么办，然后还好我身后有我的这个后援团队，真的非常感谢，也非常开心能见到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越来越好，谢谢。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对于超越来讲，一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另外也依托身后的
9: 后援
8: 好朋友，
9: 好朋友们、
8: 这个亲友团给出的建议，所以作为了自己参考的依据，那我觉得也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哈，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多听听身边人的意见和看法呢？
9: 对的。
8: 那这个时候我们屏幕下方呢也出现了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通道。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0: 守住真相，
8: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

0: 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机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8: 唐一经典项目的中国首金，
9: 花大白的世界冠军，
10: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8: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大部分手艺人，
11: 我会给机器音乐，
12: 他把我们当鸡了。
8: I'm pretty pretty。
10: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8: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2: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8: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2: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0: 就业率怎么样？
8: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0: 抢人啊！
8: 对。
1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14: 我要学这个舞。
13: 心向所爱，自在发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5月21号恰逢国际茶日，北京、浙江、福建等地围绕茶文化传承创新开展一系列特色活动。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沿古正气、和和致远三茶统筹的南平实践展览在北京开幕。展览以和和共生为灵魂，以沿古正气为风骨，系统梳理南平市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振兴与生态治理等方面的前沿探索，通过实物展陈、数字交互、场景复原等现代技术手段的有机融合，全方位立体化呈现了该遗产项目的丰富内涵与鲜活实践。
4: 说我们就这次呢，把所有的制茶的工具做了一个展示，把中国的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怎么去好好保护、去传承、去弘扬、去发展。
5: 这次合作就是想把我们这几年的

0: 三茶统筹探索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的一些做法，通过会议馆这个平台可以充分展示出来。
1: 在浙江杭州，一场名为浮生六境的特色非遗美学展示活动，以器、赏、识、知、养、创六个主题空间，将传统制茶、茶器、茶食、茶服及非遗文创融为一体。每个空间不仅是传习场所，更是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
2: 用茶叶磨成粉，这个粉我们可以做成巧克力啊，也可以做成冰激凌。文化深入到更年轻的人当中去啊，这样对我们这个传承茶文化也是很有好处。
1: 活动现场，多家非遗工坊与老字号品牌完成合作签约，将联合打造常态化运营的浙派非遗茶生活体验馆。在福建大田，2026年国际茶日暨第六届大田美人茶开茶活动，吸引来自海峡两岸的茶界代表、茶商、游客齐聚一堂，共品茶香，共话茶事，共叙茶缘。活动围绕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融合，设置了喊山醒茶、开茶仪式、高山茶海跑、开茶采摘等环节，并通过歌舞、诗画等艺术形式将茶元素生动呈现，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大田美人茶的独特魅力。当地还举办茶海跑活动，吸引了来自泉州、三明等地200余名长跑爱好者参与。
3: 一年比一年的更加的漂亮，这个茶叶的质量口感来说也是一年一年的更加的丰厚。
1: 在国际茶日到来之际，海外多国也通过开展茶和天下雅集系列活动推广中国茶文化。在伦敦举行的2026年茶和天下雅集灰茶飘香共赴未来茶文化全球推广活动中，灰茶非遗展示、茶艺表演、互动品鉴等多种形式向英国各界嘉宾展示中国茶文化与安徽名茶魅力。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图片展、灰茶非遗展以及沉浸式茶文化体验区，集中展示黄山毛峰、陆安瓜片、祁门红茶、太平猴魁等安徽代表性名茶，让英国民众对中国茶叶的多样性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在阿联酋，2026茶和天下雅集在阿联酋遇见中国大湾区德贤饮茶活动在阿布扎比举行。活动以茶为媒，设置了中国茶文化展示与品鉴环节，向来宾介绍中国茶的发展历史、制作工艺及礼仪。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特色茶点也专程亮相活动现场，为整场活动增添了浓郁的人文韵味。活动还精心设置了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和非遗互动体验项目，包括汉服展示、古筝演奏、书法体验、香包制作、漆扇绘制以及陶瓷艺术展示等。日前，茶和天下雅集系列活动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开幕。来自苏州的非遗传承人将苏绣展示与茶艺演绎巧妙融合，献上一场别具江南韵味的特色表演。在品茶区，嘉宾们在茶艺师引导下体验碧螺春冲泡，多款苏式茶点展现苏州传统饮食文化的韵味。在工艺品展示区，苏绣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刺绣技艺，多件精美苏绣作品吸引嘉宾驻足欣赏。
4: 包和王泽山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1: 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走高，影片没有流量演员加持，也无酷炫特效包装，仅1400万元的制作成本，却凭借扎实动人的故事收获广泛好评，票房突破7亿元，顺势带火影片取景地乔皮馆等多处文旅打卡点位。五一档最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目前正在持续热映，初期排片占比仅1.6%，随着豆瓣开分9.0的高口碑发酵，排片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影迷看完国语版后特意二刷潮汕语版。
5: 完全被导演的叙事手法给他带进去了，即使没有强烈的冲突，但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6: 它其中有一种非常深沉的，然后去表达我们中国人一种比较内敛的、比较那种比较含蓄的一种爱情。
7: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
1: 随着影片的热播，片中取景地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打铁街人气大幅上涨，这条全长142米的古街再度焕发活力。影片里饱含温情的

0: 米果售卖场景被完整复原，复古木车、老式招牌、热气升腾的蒸笼都与影视画面高度契合，融合影视情怀与侨乡烟火气息，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
1: 完全超出了预期，就是1:1的还原电影场景，细节也特别用心，木车跟招牌、蒸笼都和荧幕里面一模一样，在这里像走进了电影的画面，氛围直接拉满，刚煎好的无米果外酥里嫩，香气十足，特别好吃。
0: 影片热播也让侨批文化受到更多关注，深圳观澜古墟内的宝安县丽园侨批局旧址迎来不少参观游客。这座历经岁月的建筑始建于1766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也是深圳现存唯一一处侨批局旧址。在潮汕闽南方言中，批的意思是书信，侨批也叫银信，是旧时海外华侨寄回故土的家书与汇款凭证。如今旧址改造为龙华侨批文化展览馆，展厅内陈列着诸多老旧侨批，信纸虽泛黄老旧，字迹依旧清晰，字字承载着游子对家乡与亲人的牵挂。
2: 我们也是看了那个阿嬷的情书，我看了这些信件呢，也是比较更真切的能够感受到之前他们那个时代一份份那个信件传递的一个情感。
3: 近期一部没有明星阵容、没有高额投入、也没有曲折剧情的方言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突然走红网络，而且口碑是不断的发酵，让无数的观众感动落泪。不少的观众看完表示，即便听不懂潮汕话，也是哭到喘不过气。那这部讲述着华侨往事的听不懂的影片，究竟是怎么打动人心的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幕后，一探究竟。
4: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5: 不隔两样。
6: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皮肤鬼话讲。
7: 我讲嘅第八成，意思说1948年你在鬼话啦，我已经有40年过两条。
6: 但不管鬼好小姑，阿凤永远是阿妈心内嘅一难情。
8: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五一档上映以来，票房不断走高，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7亿元。影片以侨批为核心线索，潮汕阿嬷叶淑柔耗尽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阿公，却意外发现阿公其实早已离世，长期寄送侨批者是另一位陌生女子。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初，因浓郁的潮汕地域文化深受当地观众喜爱，仅华南地区票房占比就超过83.8%。但随着好口碑的持续发酵，单一地区的票房占比逐步下降，全国各地区票房不断攀升。专业机构预测，本片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5亿元。
9: 像最近看我们片子的也不只是潮汕人嘛，基本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但是大家得到的情感反馈是一样的，就是他不会因为说你是潮汕人还是一个东北人而看这部电影感受有巨大的差异，现在慢慢没有了。像故事里面讲这两个阿嬷他们遥远的呼应，然后相互的精神支撑嘛，其实都是在给对方提供一个信念，他是所有中国人代代相传下来的，他不只是潮汕人，他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
10: 先生啊，加红信。
11: 好，你阿咪来用得打。
12: 好在嘞，对方嘅邓双人大多少是慈诚人。
10: 记得命欢乐，我都想我就拜会小好。
8: 给阿嬷的情书影片采用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以小伟寻亲为主线，穿插木生赴南洋、南枝代笔寄侨批的感人过往。郑木生意外离世后，好友谢南枝以木生的名义邮寄信件与钱物长达18年，为叶淑柔一家撑起生活的希望。叶淑柔不知实情，耗尽半生等待丈夫归来，历尽千辛万苦，独自抚养3个孩子长大。两位女性素未谋面，却用18年的书信往来建立起超越血缘的精神连结，诠释出关于坚守善意、有情有义的人性真谛。
13: 我看完小说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说，我说这个片子一定会过亿，我觉得它很新，我们是可以把中国人特别美好的一面拍出来的。那我觉得在当下人的这种至真至纯的这种情感的渴求呢，是非常大的，能击中当下人，所以我觉得它有破亿。但我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疯了。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靠路演去让很多的观众去替我们去发声，我们也会整理成图文。

0: 然后呢通过官方去发布，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把我们的口碑一步步传递出去了。
1: 夫妻直别即时迈向，
2: 对，小雨等着点爸爸哈。
3: 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成功也离不开两位素人演员李思彤与王艳彤的深情演绎。
4: 王艳彤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0: 牵手诠释的淋漓尽致。
1: 大家可以放正视，叫衰康背背多，这是啥个咩？背怪背怪，所以看不出底个多底个衰。
2: 小爸爸的时候，你也麦一里好背定来。
3: 我是看到了木生的信息的嘛，上面写了木生硬朗，男子气概，我就从造型上去做靠近。比如说，我当时是比较清秀的，我给自己剃了个寸头，留了胡子，发了张自拍给蓝导。但其实造型的改变可能不是蓝导最关注的，他关注的是我人格上的改变。他说我这半年变化很大，可能跟我这半年去别的剧组，打零工学习有关系。他就说我眼神变了，好像是木生了。
2: 七色灯咩？乐已经归来，认识小妮模样。
4: 其实我在看大纲的时候，得知导演他们要面我的角色是南芝，我就非常惊喜了，因为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看完下来，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这个角色，没想到让我出演的也是这个角色。我一直觉得我们这部电影的剧本非常好，非常打动我，所以我有想过它会是一部很好的电影。现在观众对我们的喜欢和认可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预期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喜欢还有认可我们的电影。在校园里面也会有很多陌生的同学夸赞我的表现，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荣幸。
5: 马先生，这条黄牌来哦。
6: 不起作用，欢迎平安高达未来啊。
7: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那头，捞到挖行李头。哇，
0: 给阿嬷的情书中绝大多数情节都有真实原型，大量侨批内容直接取材于真实历史文献，是当年潮汕先辈下南洋打拼，把辛苦挣来的酬劳连同亲笔家书寄回家乡，一纸一批牵系着阖家生计，也藏着游子满腔乡愁。侨批业起源于19世纪的水客递送，后发展为侨批局运营体系，涵盖收寄、承转、派送等环节。20世纪30年代，广东侨批占全国侨批总额80%以上。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他将这封跨越百年的银信背后的苦与乐、善与真、爱与守，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2: 情意薄隔，自动惊动惊笑。
8: 先生，我心情好，交出去你好。
9: 它地域性色彩非常浓厚，包括它所运用的这个对白话语都是潮汕话语，其实在根本上又回归到电影本身真实的情感、真挚的现实体验，创作者对那个地区、对那段历史有深切的精神体验，就是它具有跨地域性的穿透力，和很多大制作影片相比，恰恰是大制作影片所匮乏的东西。其实我们经常讲电影是情感与梦幻的艺术，如果一个创作者对他选择的内容、情感表达不能够真正打动他自己的话，他又何以打动观众呢？
10: 我要表扬一下张力。
11: 哎，张力，这是你耶，你看看
10: 画的青葱逼人，下笔大胆，文采非常。
12: 下面这么巧，
0: 从讲述叛逆儿子与传统父亲情感博弈的爸我一定行的，到探讨传统潮汕家庭与外省媳妇观念碰撞的带你去见我妈，再到今年描摹有情有义潮汕精神内核的给阿嬷的情书，蓝红春以父亲、母亲、阿嬷三代亲情为线索，完成了从个体家庭情感到家族历史记忆的叙事拓展，潮汕家族三部曲也成了国产特色地域电影的标杆之作。
2: 想捞水娘心不舍家，
13: 先生什么意思？
14: 我想死你了。
15: 其实每一部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比如说2017年那次拍第一部的时候，也是在我那个阶段的能力的最大化，后来拍第二部带你追我妈也是在那个阶段我们的能力最大化，我们有的力全使出来，这一部也是全使出来。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

0: 创作的宝矿挖不完，像拍到现在拍第三部，我觉得后面还有超级多的故事可以拍。阿妈的情书只是我们努力尝试的第一个阶段而已。
1: 雾气送酒，江心暗看。
2: 近期，从给阿嬷的情书到消失的人，再到森中有林、寒战1994等等，每一座小城、每一片乡土都自带故事气质与文化肌理。创作者只要尊重在地生活，还原地域风貌，用真诚镜头记录当地人的性格、坚守与温情，就能拍出有烟火气、有辨识度，也能引发全民共情的国产佳作。
3: 瑞惠少年做品牌，并倾建来立业。
4: 我觉得这些影片全都会让今天的中国观众在进入影院的时候，同时就进入了中国不同的大地。那么如果按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感受，那实际上它实现的就是一种通过文艺去体味人生，去感受大地上边带来的温度、气味，以及去感受生活的那种难，以及在生活难的尽头会带给我们一种对那种生命稳定性的一种期待。方言在电影当中的使用呢，现在慢慢变成了一种风格，或者说它带来一种美学的味道。如果年轻一代的这种文艺工作者，他能够把自己的方言运用好，实际上意味着他能够把一种地方文化的那种细微的部分展现出来。那么这种细微的部分呢，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发现说它是很难用普通话呀，或者说用另外一种语言去传译的，它一定要在一开始的陌生感之后，让我们达到一种不再陌生的亲切和没有距离的沟通。
5: 这部电影的成功为行业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启示，在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真心与真情依然是文艺创作最稀缺也最有力量的法宝。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大家好，我是麦家。哎，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毯》。史铁生先生他一直倔强地活着，他一直精神饱满地活着，他一直心里有更远方、更诗意的精神生活，而这些精神生活就记录在这本书里。就是生命随时会遇到一些苦和难，我们应该从《我与地毯》这样的书当中去汲取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力啊，更加的有精神生活。
8: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9: 实实在在，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星光为轴，梦想为翼。
1: 晚上好。
0: 六重音浪，掀翻穹顶，让每一拍炽热都被世界听见。敢梦敢为，此刻正当然。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怕蔗糖，喝碱醇。
13: 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
12: 怕蔗糖喝碱醇。
14: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5: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6: 放心，几几瓶包装，
14: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大便干结，费力，
12: 时间长，
10: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当没有人理解你的决定，当所有人只因你的一意孤行，不要停，因为不被质疑的梦想不值得追寻。梦想从来没有必胜的公式。

但敢梦的人总能重写规则。所以别问值不值得，而是先问你敢不敢。只有敢梦的人才能改写世界。

0: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顾韵熙。
1: 现场的朋友，你们好吗？
2: 晚上好。
1: 欢迎来到《敢梦敢为追觅之夜》，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顾韵熙。梦想人生值得追觅，敢梦敢为追觅之夜由追觅独家冠名播出。
1: 此时此刻灯光亮起，我站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是两个奇迹，一个是眼前这样一片由智慧还有努力织就的象征着无限的算力和无限可能的追觅星河，而另外一个是各位眼中闪烁着的同样璀璨的梦想之光。
2: 从高速数字马达到仿生机械臂，从场景化智能互联到以人为中心的主动智能，追觅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把天马行空的梦踏成掷地有声的行。所以今天晚上就让我们用最美的旋律致敬这份敢梦的初心，敢为的勇气，也致敬每一个怀揣梦想坚持到底的你们。
1: 特别想问一下韵熙，说到梦想，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哎呀，
2: 撒老师，实不相瞒，其实我从小是看您的节目长大的，所以我的梦想就是可以作为主持人站在您的身旁。今天我实现梦想了，而且我特别激动的是什么？今天我回到了梦想的起点，回到了我的家乡苏州。苏州的

0: 大老师，您的梦想呢？
1: 我小时候的梦想很奇怪，一直到大概上中学的时候，我的梦想都是当一名火车司机。哦，
0: 为什么呢？
1: 就火车是能带着我们走到远方的地方，带着人们去追觅，而且不光你一个人，你可以带着大家一块儿怀揣着一个梦想去到远方。我觉得那种在路上的感觉特别让人着迷。嗯，
0: 哇，您的梦想好浪漫啊！出发在路上，才可以见证辽阔，连接远方。这其实也和追觅的朋友们很像，因为他们今天做的就是用科技在连接全球的家庭和更美好的生活。
1: 没错，
0: 他们的方向盘其实就是那一颗引领全球的高速数字马达，他们的路线图就是让智能生活融入到我们的日常中，而他们的目的地呢，其实就是我们心中那个更轻松更洁净的未来。所以从我们小时候啊想开火车出去看看，
1: 对，
0: 再到我们今天跟着中国的科技品牌闯出去看看，我们始终敢梦敢为在路上。
1: 这些年我们见证了一个一个闪亮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他们驾驭的是令人澎湃的科技创新引擎，他们展示的是科技创新如何从一个坚实的想法出发，最终闪耀在全球的版图之上。这就是敢梦敢为最鲜活也最滚烫的演绎。
0: 是的，那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澎湃的激情融入到音乐之中，准备好你们的掌声。

0: 久没见，好久没见。刚才的这个舞蹈团有两位非常特殊的成员在我们的前排，大家都看到了。哎，还留下了一位，我们问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好，这位舞蹈老师，请问你叫什么呀？
2: 大家好，我是魔法原子 Z。
0: 这个名字充满了科技感，而且刚才看你的舞蹈也相当厉害，能不能现场给我们教几招，教几个动作？
2: 你们离我远一点，可别误伤到大家。
3: 哎呦呦呦，还挺厉害啊！
0: 他要干嘛？哎呦，就这个！哎呦呦，哎呀！哇！
4: 哇！
3: 天哪！哇！
4: 小萨老师，要不要 battle 一下？
0: 这个动作，我完全不行，
3: 不敢靠近了，是吧？
0: 你怎么样？静腾怎么样？刚才那个动作，
4: 我觉得太强了吧，这个一般人都做不到吧。
0: 咱们俩不是一般的呀。哦，
4: 那试一下是吗？
0: 咱们是二班的呀。
4: 那您先
0: 我给大家试一下吧。哇，
4: 你们险了吗？
0: 起什么哄？我说我给大家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电源关了。嗨，
3: 简单一点的动作能教教我
0: 们？对，简单一点的，我们
3: 可以。这太为难我们了。
2: 好的，跟我学吧，超简单的。
0: 哎，来个超简单的，来，
4: 这个叫简单。
0: 哇，这我跟你讲，现在机器人带给我们的惊喜，真的每一天日新月异的变化，
3: 是的，
0: 日新月异的变化。所以今天晚上在这里一定是充满了梦想，充满了奇迹。接下来我们要把舞台交还给萧敬腾。
4: 好的，
3: 掌声给萧敬腾。

0: 谢谢，
1: 非常感谢，相当感谢 Jimmy 的朋友邀请我来到现场。我知道 Jimmy 的朋友一定是对我是相当的熟悉，因为你们知道我都帮我老婆吹头发，送我了两组吹风机，谢谢。再送你们一首新歌好吗？我带着我的皮囊。

0: 谢谢。哎呀，萧敬腾的几首歌一下子把现场的气氛彻底点燃，但是我看这个地面呀、也该清理一下了。咱们现场有没有这个我们的这谁呀、这是我们的扫地机器人啊。嚯，你这看着这小尼的弟弟啊。哎，
1: 到一边去，挡我路了。
0: 现在机器人真是很气人。谢谢你啊，没有把我当垃圾扫走，谢谢。机器人啊，善于清扫地面，善于帮助人类完成一些复杂的体力劳动，但是人类同样善于清除，我们清除的是追梦路上的障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张信哲，我们一起聆听最原汁原味的经典《过火》。

谢谢谢谢谢谢追名的朋友们，谢谢，真的非常开心哈，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好好的这个分享一下好听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会，我们一起来这首歌送给大家，信仰。

接下来呢，其实想要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首我的新歌哈，《守候》，希望你们会喜欢。好了，OK。

有人互相依偎手牵手，交响流的那盏灯，你还在等待的那个人，映在那

0: 谢谢。
1: 好听吗这首歌？
0: 不过呢，我想接下来这个歌呢，应该也是大家要一起大合唱的一首歌，好吧？你们都热身暖身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就要听大家跟我用最大的声音一起来唱这首《爱如潮水》，好吗？那我会把话筒指给你们哈，到时候让我听到所有追觅的朋友们最大的歌声，好吗？好，一起来哦。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张信哲。此刻不仅爱如潮水，掌声也如潮水。大家觉得好听吗？梦想人生值得追觅，敢梦敢为，追觅之夜由追觅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的这位嘉宾呢，要把我们的心跳和热情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了，让我们掌声有请陈慧琳带来《心不设防》。

刚刚唱过那首歌呢，其实是一首比较旧的，我比较少唱的一首歌。那希望这一次带来给你们，你们会喜欢这首歌。然后接下来呢，要不要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啊？好不好？你们喜欢我哪一首歌？记事本，对不对？好，今天就带来记事本。

谢，再次把掌声送给陈慧琳，谢谢。我刚才从那边路过，往台上走，一个哥们跳的那个高兴啊，哎呦，满头的汗，然后还跟我打招呼，撒老师，然后接着跳。啊，刚才我也在台下跟着跳，跳的我那个心脏啊，感觉像一个高速的数字马达。你们猜现在心跳能到多少？680，你把我抬出去得了。谁说了都不准，我自己说也不准。我手里现在有一个设备，看，你们都熟悉吧？叫追觅 AI 戒指，据说它能够此刻实时测定我的心跳，118，多好的数字，118。所以我在想，一枚小小的戒指，不光是让我们看到了一首歌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欢乐，这种心跳，科技的力量也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过去可能曾经被我们忽略但却至关重要的很多东西。追觅科技，敢梦敢为的足迹。

0: 不止于产品，更在于将创新的光芒照进那些渴望被照亮的角落。现在就让我们跟随这道光，去看看它照亮了一个怎样的未来。
1: 帮助世界的小孩，让他们看到更大的世界。我们在甘肃、在青海、在各个地方的小孩子，把他们带到追觅，去到企业、去到大学，去看到外面是怎样的。我相信，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经历会给他的心里去种下某些种子，会他在未来的人生中更有动力。人类进步总是有那些人探索科技前沿。孩子和教育是下一代的希望，我觉得主要是这些人来促进全球的国际交流，因为更多的交流它会消弭掉大家之间由于不能面对面在一起导致的很多的误解或者矛盾或者冲突。我觉得它的方向是明确的，企业应该自觉地去做这样的行为。
2: 可能就是我们教育公益的意义，为世界种下一片可以共同仰望的星空。当无数独特的星光在此交汇，我们看到的便是人类未来最璀璨的图景。那接下来要登台的这位歌手呢，他的歌声温柔又治愈，总能用娓娓道来的音乐走进我们内心最深的地方。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灯光调暗一点，但是掌声暖一点，有请毛不易。

0: 家，谢谢大家。想不到今年
1: 这么冷的时候还能在咱们演出的现场见到大家，感谢感谢所有的来到现场的朋友。那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美好的歌曲，唱给很多生活中滋养我们的美好的关系。希望我们新的一年能够遇见更多这样美好的能够带给我们力量的关系。这首歌叫做《给你给我》，送给大家。

0: 谢谢大家。
1: 那接下来的要给大家带来这首歌，献给我们自己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献给我们所有认真生活、敢勇敢地度过难关的所有朋友。会唱的朋友，咱们大家。

谢谢大家。那接下来唱的这首歌是我常常喜欢在咱们每次演出都要献给大家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虽然是歌唱的是平凡的生活，但是它是有很多美好的细节、美好的碎片、美好的画面构成的。这首歌叫做《平凡的一天》，送给大家。

0: 谢各位，
1: 谢谢谢谢毛不易。刚才这首《平凡的一天》其实唱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最珍贵的画面，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不追不赶的慢慢走回家，这些一个个看似平凡的瞬间其实构成了我们幸福的底色。但是当我们在享受下班后整洁的地板、干净的衣物、适宜的室温时，其实背后是一群年轻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他们正在用最前沿的科技默默打理着我们这些日常的琐碎。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2: 感冒的人从来不是在突破天花板，而是要创造一片天空，那里没有唯一的真理，只有等待被书写的意义。当你拒绝妥协，选择极致，天空就诞生于你此刻的赛场。它在一次次推演里狩猎万分之一秒的冗余，它把电磁理论搬进现实，要让世界的连接有更清晰的坐标。
3: 搞科研就是这样吧，理论到实际要考虑的还是太多了。
2: 它勾勒艺术的框架，为科技的逻辑找到最美的表达。他们开源所有代码，只为了逼自己走得更快。他在48小时不眠的极限赛场，把每一次意外都变成向前的动力。他坚守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他们的词典里没有到此为止，只有下一个为什么。这是不肯妥协的本能，是感梦的起点，也是极致的本身。如果历史是一个前行的车轮，理性的计算给予它力量，而对人、对社会、对文明的思考为它指引方向，那些撼动世界的名字最初可能只是一份未完成的手稿，一个被反复推翻的构想，一次无人看好时的坚持。天空工厂便是下一个看见未来的起点，这里既关心科技如何改变世界，也探寻世界应当走向何方。如果感梦是你的本能，极致是你的信仰，这里就是你未来故事的新一章。天空从不属于少数人，它属于每一个敢梦敢为的人。欢迎来到天空工厂，让敢梦的人先看到未来。
1: 仰望天空的青年脚下一定有坚实的故事。现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敢梦敢为清华代表队，让我们有请工程师张家辉、霍江浩。
4: 有请两位。
1: 哎呀，这进行曲，欢迎二位。
4: 欢迎两位。
1: 先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追觅科技的工程师张家辉，也是天空工厂的第65号正式队员。
4: 你好，你好。
6: 你好，
7: 大家好，我是追觅科技的工程师，也是天空工厂机器人队的队长，我叫霍江浩。
1: 欢迎二位。
4: 两位都是清华的。
7: 是的。
5: 是的。
4: 打扰了。
1: 哎，北大的别走呀。
4: 哎，我刚才看那个短片当中，团队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学校，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了梦敢去拼，敢去闯，所以我觉得

0: 我才明白为什么刚才上来的机器人对我那么不客气，背后都是清华研制的。所以我在想，这么狠的机器人背后一定有更狠的团队。我听说你们研制的有一个叫这个仿生，就是仿生
1: 机械手，
0: 机械手，而且是那个多轴向的。
1: 对，是的。
0: 当时在创发的过程当中，据说测试就测试了上万次，你们也真是对自己够狠的。
1: 是的，我们这款机器有一个配件取放的功能，这个功能它对我们软件硬件的适配精度要求非常非常高，我们测了至少上万次。这个过程我们一度非常绝望，但是我们团队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心甘情愿的放弃，这是我们这些工程师的亮剑精神，我们就是要迎难而上，我们就是要敢梦敢为。
0: 说得好，那现在成功了吗？
1: 我们已经在 CES 中圆满的展出了。哇，
0: 大家知道 CES 就是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可以说是前沿技术的首发阵地和行业趋势的核心风向标。你们现在已经在那儿成功的展出了你们的作品。
1: 是的，
0: 掌声祝贺他们，
2: 恭喜他们。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叫敢梦敢为哈。
0: 对，
2: 有多敢为我们已经充分感受到了。那说到梦想，二位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跟工程相关的吗？
1: 是的，我童年的梦想呢就是做机器人工程师。我小的时候去流水线上打工，那个工作真的非常痛苦，非常枯燥。我干了3天，10个手指头磨得全都流血。当时我就梦想，我说我们能不能做一个像人一样聪明、像人一样灵活的机器人，把我们从这个工作里面解放出来。
0: 他自己是因为有过切身的这种经历和体会，所以想解决这种生产线上的痛点。
1: 是的。
3: 那郑家辉呢？
4: 也差不太多吧，因为男生嘛，总会对这种机器人这种炫酷的东西感兴趣。
0: 对，
4: 所以我本科的时候就读了机械，然后后来进到天工厂呢，就发现算法也很重要，所以就博士期间基本上都在做算法这块儿。然后就是当你真的发现，就是找到自己热爱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的很多东西，比如说学习啊或者成绩啊，就都没有那么重要了。
0: 所以你知道跟这个理工男在一块聊天最真实的感受就是你不知道你面对的是一个真人还是 AI， 非常的理性冷静。即便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看见我们两个主持人站在他身边，他的眼睛里透出冷酷的光。
2: 你看他们北大的还是喜欢针对清华的。
0: 而且说的话我听得都非常耳熟。我觉得学习成绩没那么重要，我觉得考不考试都没关系。
2: 多气人，多凡尔赛啊。
0: 确实学习的最终目标不是为了分数，而是为了你能把所学的一切用在自己爱的事情上。
2: 是的，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从我们小时候仰望星辰，然后再到我们可以伸手摘星，其实中间横亘的从来都不是时间和距离，而是我们敢不敢迈出第一步，能不能坚持下去。那小时候的梦想其实基本上算实现了，那接下来呢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0: 对未来的展望。
4: 对，因为我们在扫地机这个行业已经做到了领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接下来走的每一步都在重新定义这个行业。我希望呢就是扫地机它可以逐步的演化，逐渐变为一个通用的机器人，可以把更多的人从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1: 对，通用机器人是我们这一代千千万万的工程师共同的梦想。我们接下来梦想的征程里，每一步都需要巨大的勇气，每一步都是咱们敢梦敢为的新定义。
0: 谢谢，
2: 说得真好，
0: 谢谢你们让我这样的文科生用上了机器人。谢谢，
2: 谢谢二位。
0: 所以我在想，两位工程师的故事让我们听到了从零到一他们经历的艰难，但是我们更听到了从一到未来的雄心。
2: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要上场的呢是华语乐坛一份穿越时光的经典礼物，他的歌声可以说陪伴了无数人的成长，无论何时响起都可以唤起我们心底最熟悉的感动。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克勤。
5: 冷吗？我很冷。如果可以有观众的热情的话就不冷了。感谢感谢感谢，送给你们。

0: 谢，
1: 谢谢，谢谢李克勤，谢谢。接下来呢，我们要用掌声迎接另外一种震撼和感动，因为当他的歌声响起，世界会安静，山河会侧耳，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听。让我们有请韩红。

谢谢。接下来我要唱的歌其实是一首新歌，这个歌要好好看歌词，好好听，因为它是我所有想说的话送给你们每一位。歌的名字叫《小小的》。

小小的梦想，你别放弃。谢谢你们，这是我要对你们想说的26年的祝福，水满则溢。因此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小小的，希望你们26年好好的，小小的梦想别放弃。谢谢，接下来再唱一个你们特别熟悉的歌，我希望我们全场可以一起唱，歌的名字就叫《天路》。

0: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1: 再次把掌声送给韩红老师，谢谢
2: 谢谢。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梦想人生值得追觅，敢梦敢为，追觅之夜由追觅独家冠名播出。谢谢韩红的演唱，幸福的歌声已然传遍了四方，而今夜的帷幕也将缓缓落下。愿这条追觅星河照亮你我，也照亮全球制造的浩瀚前程。
9: 愿我们眼里有星光，脚下有远方，心中涌出这份敢梦敢为的滚烫。
8: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次再见。
9: 再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莫愁，守半年。
1: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荣辱，不存亡。

0: 长一起点项目的中国首金，
1: 花大白的世界冠军，
2: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3: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大部分手艺人，
4: 我会给鸡听音乐，
5: 他把我们当鸡了。
4: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0: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5: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3: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5: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2: 就业率怎么样？
3: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2: 抢人啊！
3: 对，
6: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8: 很帅哇！
7: 我要学这个舞，
6: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舞台从未如此宽广，数万场专业演出在云端绽放，无数掌声汇成闪耀的数据星河，演艺直播正在创造新的可能。他们为何走进直播间？观众又为何在此停留？
1: 大家把手举起来吧！
0: 在这场新大众文艺的热潮中，我们看见了艺术家试图穿越周期，也看见了无名之辈正闪闪发光。我们好奇，直播生态带来的究竟是艺术的繁荣，还是一场转瞬即逝的嘉年华？让我们一起谈一谈直播间之外的故事，探一探故事里有趣的灵魂。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2: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在干嘛？
8: 干嘛？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熠熠生辉走进直播间，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

0: 这么多人啊！我看纳兹在哪儿，
1: 各种在合影。纳兹，
2: 我说我快挤不进来了，这么多人。
1: 对、啊，
0: 这些都是咱们这儿的老朋友吗？
1: 是的，是的。
0: 每次你来上课，他们都来。
1: 对，
0: 太棒了！快开播了吗？
1: 来吧，那我开播吧。嗨，大家好，我们今天准备开始一个特别的之旅，就是我们在紫竹院呢带大家一起跳舞，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民族民间舞文化的这种魅力，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这次的直播间，谢谢。
0: 哇，这个太壮观了，有看到吗？同时面对好几十个机位，我要混入群众，感受一下这个直播间的热情。
3: 纳兹，地里木拉提，新疆姑娘，她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兔瑞克，一个爱穿着格子衫在人群中自由起舞的00后舞者。2021年。纳兹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后来他凭借着一段在公园即兴跳起的八郎仔舞蹈视频走红网络。如今他已成长为坐拥百万粉丝的舞蹈主播，却依然穿着标志性的格子衫，把民族民间舞跳进每一个平凡的日常角落。
0: 2000多人了，已经，你一上去就上人了，
1: 来了啊！我也来了，我也来了，前后点步。
3: 没有华丽的舞台布景，只有自然的天光云影；没有年龄与性别的束缚，只有一群热爱舞蹈的人。音乐一响，不认识的人也能拉着转个圈儿，脚步一迈，整个公园都跟着节奏晃动。纳兹的直播把民族民间舞带回了街头巷尾，每一个动作都来自生活。此刻，舞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表演，而是每个人都能参与的真实快乐。
0: 纳兹是不是有20多年舞龄？从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做胎教。

0: 道了。
1: 几岁正式开始学舞蹈？
2: 三岁吧。
1: 三岁？
2: 嗯。
1: 那时候喜欢还是妈妈想让你学？
2: 我妈她自己是跳舞的，她不希望我也跟着一起跳舞，因为她觉得太苦了。
1: 嗯，
2: 因为她完全就是每一天都得练，就是细水长流的一件事情。
1: 嗯，
2: 后来她就跟我说，说你去考表演不行吗？
1: 你妈不想让你继续学啊？
2: 对，但当时我就想了，我就要跳舞。
1: 嗯，
2: 就是很执着吧，当时就是离不开，因为从小到大就是我跟舞蹈好像非常的近，几乎24小时没有离开过音乐跟舞蹈这件事情。然后突然之间说让我不跳舞了，我接受不了了，有点。
1: 它已经成为你身体和生命的一部分。
2: 对，因为跳舞它会给你很多内在的一些东西嘛，
1: 嗯，
2: 比如说你的精神世界也好，还是说是思想上面也好，你就会发现它是另一种宣泄情绪的这种突破口啊，一种属于自己的一个小房间的感觉。
1: 嗯，你第一次发视频是属于意外的惊喜吗？
2: 啊，对，然后底下评论区就爆了，
1: 嗯，
2: 就说这个女孩表现力好强。

0: 播，可能有使不完的牛劲儿的感觉，就是跟别人会有很大的反差。嗯，其实说跳了啥吗？没有跳啥，就是纯情绪。就比如说，哎，那种很开心啊，跳的是自己的舞蹈，是从自己的这种身体里流动出来的舞蹈。其实自己看到自己的视频，我也意想不到。
1: 那你有点吃到这个甜头了，觉得倒不是说有多大流量能带来多大的利益，而是底下有这么多人可以实实在在的给你留言，说出他的感受。
0: 对，就是他们总能看到问题，而且他们看完之后我反思，虽然这件事情别人可能会想很内耗或者是怎么样，但其实对，从小跳舞的这种身份来讲，它是一种快乐。
1: 我又发现了一个我可以更好的
0: 地方，对，然后会更加的就是执着于改正问题，或者是说跟自己较劲儿这样的。
1: 但是你在比如说新媒体的这个平台上你出来了，你有想过这是为什么？
0: 因为当时就是为了宣传中国民族
2: 的节目，让我们欣赏一下老师。
0: 就想如果大家都可以能欣赏得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就是感觉像一起手拉手肩并肩一起去战斗的那种感觉。
1: 你就像今天你带着那些叔叔阿姨，有的甚至都是爷爷奶奶了，可以让他们忘记时间。
0: 对，
1: 就真的好美好。无数次我发出啊，青春万岁，
0: 就是每次看到他们非常鲜活非常想要学习的那种态度，我会想我到了那个年纪我是否还能保持这样新鲜感。就是这种纯粹的东西很宝贵。就为什么说后来来到了紫竹院不停地跟叔叔阿姨们跳舞，其实就是在寻找最初的自己。我觉得这种直播它是很实在的，因为环节，因为大家的这个心在一起，然后让更多的人去感染到共鸣到了这些东西。
1: 就如果舞台离观众太远的话，你是感受不到这种亲密的链接的。
0: 对，所以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没错，
3: 今年夏天纳兹毕业了，选择成为了一名没有编制的舞者。他走进了人群和直播间，用专业的底气面对普通的观众，将学院的精粹调成人民能看得懂也爱得上的语言。这正是新大众文艺的动人之处，既有向下扎根的烟火气，又有向上起舞的专业性。这个穿着格子衫的姑娘正带着她的民族民间舞走向更广阔也更真实的舞台。与纳兹分别后，我来到了另一处舞动的世界。
4: 一下，因为我们平时训练的时候，我需要你们一直是一个 ready 准备好的一个状态。
3: 和纳兹开放的舞台不同，马甲夫妇的直播间里没有随性的共舞，只有严谨的教学。
5: 学会了没有，各位？我们现在在进入到 Rumba Walk 的基础的训练。看一下这里，
6: 你们组合有很多就是跟别人

0: 一样的动作。那我要知道你们想让观众感受到什么，是速度，是能量，是空间，还是两个人能互动？我不要就是把这些动作完完整整很正确的做下来， no， 那是没有灵魂的。 OK， 再来一次，再进入到自己的组合， OK 吗？拽，对，把你们喜欢的 CP 打在公屏上。
1: 今天是一边上课一边开直播，
0: 嗯，
1: 每次上课都会开直播吗？
0: 对，其实更多我觉得是一种互动，因为他们

0: 马甲夫妇，国标舞圈子里有名的冠军夫妻。2018年，21岁的他们并肩站上了国标舞界的奥林匹克——英国黑池舞蹈节的赛场，并成功斩获 U21 组别冠军，成为了该组别首个来自中国的冠军。这对90后夫妻成长于中国国标舞在新世纪的成熟期，这条冠军之路始于聚光灯之外的排练厅，汗水浸透了从校园到赛场的青春。他们是幸运的一代，正是国内专业教育体系的建立与国际赛事的引进，为这群年轻舞者铺就了走向世界舞台的道路。
1: 然后，
2: 哎，为什么要往后？你合完之后为什么推我？你合完应该 stay 直接往前。你要么是 seven， 哎 ，stay 这儿你 move， 然后带我，要么
1: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2: ？No， 你先听我说完。如果你直接带我往前 seven， 哎。
3: 目前他们仍然在为世界大赛做着准备，用比赛带动训练，用教学反哺竞技。
1: 我现在是跪着的 baby，
2: 那你这里就听我的节奏，别你要我带你，然后我还得听你的节奏。
1: 所以我让你做嘛，你做一遍告诉
2: 我。我做3-4遍了，你都没看。
1: 那你数再来一次。要想你做，这是你的动作，不是我的动作。你怎么做能少一点？你怎么做能快一点？
0: 赛场上他们是默契无间的搭档，可在排练厅，磨合与碰撞才是他们舞蹈里最真实的节奏。
2: 配合重心吗，哥们？
1: 你先做你的动作，我配合你。
0: 这份偏执无关对错，而是两个人共同的艺术追求。
4: 你知道你们吵了多久吗？啊，完全没有印象。
5: 我大概40分钟，是有的。
4: 今天短了。
1: 跳了死，
4: 今天没有发挥出来。
5: 我一直被你们的光芒灼烧，你知道吗？最开始是爱的火花四溅，让我想到了《爱乐之城》的片段，就非常唯美。没一会儿，因为专业的问题意见相左，谁也不让着谁。你这样，你绅士一点好不好？那个，我们坐下来，
4: 好，
1: 坐。
5: 你们在碰撞的时候，我在想，这会不会把情绪带到生活里？
4: 几乎不会。
5: 不会，
4: 对，
6: 因为练舞的目的是为了练到你永远都不会出错，所以就是相当于鸡蛋里挑骨头，你必须得找错。比如说我们直播呀，或者发一些视频，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俩那个很有爱嘛，我俩很幸福嘛，是很幸福，也很有爱。但是在专业上的时候，别人就说啊，他俩会不会吵架？会吵，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会吵，但是仅仅只是在舞蹈上，而且是想把舞蹈变好。
4: 对，当你的目标想在那儿的时候，你就要想着一步一步往上爬，哪怕这中间有两个人吵架。就我觉得好的爱情一定不是就是一方一直付出，就我觉得一定是大家都顶峰相见，所以。一直在努力，就没有松懈过。
5: 就是你们在2018年黑池夺冠的时候，你们在等待成绩那一瞬间，那几秒当中，你们都在想些什么？
4: 哦，这大脑一片空白，那会儿顾不上想啥了，真的。就你耳朵听他报那个第几，然后报来自哪儿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想东西。就是人就已经感觉到那个蹦极到那个临界点，你啥也想不着了。
6: 因为今天现在的中国，可能中国的选手的你去英国比赛，你会发现很多中国的选手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然后我们的舞者也确实非常非常努力，
4: 我们也有话语权了。
6: 然后说实话，我们中国的舞者是真的肯付出肯努力，中国舞者去学习这个舞蹈其实要付出比别的国家的舞者更多的时间金钱。
5: 我刚才看到你们上课的时候不是开了直播吗？这是一个形式，还有其他的形式吗？
4: 有啊，
6: 形式就是面对一些舞蹈爱好者，我们会教一些很基础的舞蹈的元素。你看那个豆包上写我俩是那个国标舞推广大使，其实这是我的目标之一。
4: 对，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观众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国标舞或者拉丁舞，就是可能会觉得我们的行为过于亲密。但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一直在给孩子们去说的是3个点。第一个点就是你在学习国标舞的时候，你首先要有社交能力。第二个就是你想男生他要把我带到哪个位置，像上课讲的一样，你在哪里起舞，你怎么开始，
5: 自信。
4: 对，你需要有的是领导能力。你要有当一个领导，你肯定是要有自信，是非常清楚的指令。那第三个，我作为配合，我们两个人跳。

0: 我们需要的是团队配合能力，这个是我们想要宣扬国标舞。
1: 嗯，我是能感觉到你们是真的把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
2: 对，其实我们的学生挺幸福的。嗯，我说我能教你们不是因为我的成绩比你们好，或者是我比你们真的优秀多少，而是因为我犯的错比你们多，我知道怎么去解决。
1: 嗯，所以我觉得你们对于这个舞种是有思考的。你现在还是在一个特别好的时间段，可能有更大的目标是在夺冠上，然后但是你们现在开了一个很好的头，比如说已经在尝试直播，尝试短视频。
2: 因为我想我身处在我们国标舞这个行业当中，我希望更多的人喜欢热爱，然后我在直播间里边去做推广这个舞蹈的事情，我是很乐意的。嗯，这也是我们的目的之一。
1: 对，更多的是走下去可以感染到更多的人，那是不一样的那种价值感的感觉。
0: 我觉得其实我们教学也是一种比赛。嗯，其实经常看我直播间的朋友们就说啊，这每个孩子都好有特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认为我们在教学中很成功的点，就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我不会让孩子们通过我们的教学都变成马迪、贾贾，而是变成他们自己。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也如果说教学。
3: 目睹了马贾夫妇在练功房里的较劲，我忽然读懂了这份执着背后的深意。他们的每一次面红耳赤，不仅是为了打磨一个动作，更是为了打磨一个更大的梦想，帮助更多的中国舞者走向世界的赛场。
4: 嗨，兔兔，哇，怎么没化妆都这么漂亮？哎呦，你刚排练完？
5: 对，我刚下排练。
4: 一看就是，看给孩子累的。
1: 咱们约一下网友约会在哪儿吧，时间地点。
5: 可以可以，咱们一起去玩。
4: 不见不散。
5: 不见不散。

0: 多么明媚的一天。但是
1: hello,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0: 都不知道我们巨爽在紫竹院公园，
3: 我一直在
0: 特别嗨，
3: 真的看直播间啊，
0: 对啊，
3: 你看到叔叔阿姨，
4: 看到了里三层外三层，
3: 因为我隔着屏幕就跳起来了。
4: 没有没有，我感觉我看到明白了，给我绕晕了，我这样迷迷糊糊，我说纳兹在直播，我一起来，哇，已经开始跳，
0: 开始
4: 走吧，走吧，
0: 天气这么好，
4: 哇，这地方好好呀。
0: 跟纳兹去那个紫竹院了吗？哎呀，这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太热情了。
5: 这是我算是第一次带着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到就是紫竹院，然后让他们感受线下以及线上还能感受到那种力量，我觉得这个很强大，能让更多的人再次看到中国民族民间舞，而且是我们舞蹈当中的这种鲜活的生命力，我觉得特别不容易。
0: 刻进心里的这个感觉。
1: 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就我想把我的学生都带过来，让他们看这些大爷大妈来跳。嗯，因为我们这个舞种经常要竞技比赛，大家总要去争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决赛的名额，所以有些时候大家就想着怎么样去赢别人，但是忘了就是其实跳舞本身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
5: 就像舞蹈它本身就来源于生活嘛，你生活你没有那么复杂，跳舞它就是很真实的。嗯，那生活当中维吾尔族也是一样啊，男女孩都是要交流的呀，就是那种你侬我侬那种感情，它就是很生活，没有说很复杂。
0: 嗯，贾佳，你在整个接触新媒体的直播也好，还是走到群众当中也好，有哪些瞬间让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吗？
4: 有一次我们俩也是在直播，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妈妈在底下，她后来私信我，她说贾老师你知道吗，我们在一个挺落后的一个地方，然后挺偏远的，但是我的孩子真的很喜欢跳舞，他通过你的直播我孩子更加喜欢这个跳舞，而且他在你直播上学了好多东西，下来写了笔记，他说你们可不可以经常开直播，我说为什么不呢，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可以说是零成本的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它呢，就觉得哇，原来我们可以影响到那么远的人，这个真的挺触动到我，就是你用你的力量，然后去把一个孩子从一个特别没有自信啊，感觉跳舞也很普通，变成一个每跳一遍都那个自信又叠加一分的一个阳光的男孩，我觉得真的挺有魅力的，真的。大家都说我们要这个为这个舞蹈事业出一份力，可是我觉得我们这样做

0: 就是真的在推动舞蹈事业啊。
1: 那自呢，你等到上学之后第一次以你现在的形式比如说舞蹈进行直播，它是有包袱了吗？
2: 没有
1: 没有，
2: 但是我会更紧张了，怕自己有失误。
1: 不是，
2: 我怕我传达不对，就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这种东西。嗯，
1: 肩上的好像任务更重了。
2: 对，
1: 但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人强加给你，你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吗？嗯，
2: 是的。那我就觉得是民间舞，我们都在搞传承，它这个传承是你背负的是那个年代的文化，那个年代的东西以及他们的思想各式各样。嗯，你要把它完全的刻画下来不可能了，你只能带有他们的这种精神力量，然后将它学习下来，然后继续的传递下去。
1: 嗯，就带了你的个人的标签和色彩。
2: 对，嗯。
1: 哎，如果说让你们对未来在新媒体当中的自己有一个期待的画像，你们会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0: 很多时候我也在看我的公屏上，还有很多人就说身体条件不好是不是就不能跳舞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不是一个条件特别好的人，也许我能用我的语言能够给更多的一些自认为自己很平凡的女生的一些能量。我觉得
3: 就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一些我们的经历啊，包括学舞的经历，包括比赛经历，其实可能也会对很多的正在学习正在步入这个行业的孩子或者是其他行业的孩子听到这些经历会有鼓舞的这个作用，我觉得就值了。不在意这场直播能有多少人看或者是能收获多少点赞，我觉得能让大家知道哦，这些年轻的舞者是有想法的，是有正能量的。
0: 而且我也想通过直播平台去，因为现在我们自己有学生，很多时候家长就会问，那我们这些学生毕业能干嘛呢？我也想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舞者其实不是只是在那个竞技场上，他还有很多可能，他也许在教学的岗位，他也许还是在表演，他也许还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享者。哎
1: 呦真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幸通过新媒体的平台，直播也好还是短视频也好，一段舞蹈的视频或者是一个画面，还是因为一句话我们能有幸影响到一个人，这是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尤其是他们都会通过直播去认识到你这个人，你不仅仅是传播你的舞蹈，传播你的你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更多的可以说是想就是别人能看到你这个人他是怎么样的。
0: 就我觉得像你说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能够有名字被大家熟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给自己就是不设限。嗯，就你别觉得你就只能在那个专业的舞台上。嗯，我觉得就是特别早的一句话，那个你在哪儿起舞哪儿就是舞台。
1: 嗯，感谢三位兄弟姐妹啊，你们用实际的事实告诉我什么叫做新大众文艺群体，那些可爱的叔叔阿姨们，那些热爱舞蹈热爱艺术的孩子们，他们喜欢去尝试去做了，并且跟你们有着很好的一个反馈。我觉得这就是新大众文艺群体，艺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群众，然后他们又用他们的方式反哺于我们，让我们更有力量的向前行。所以我们最后为艺术干杯，为理想干杯吧，好不好？
4: 都越来越好，
1: 梦想成真，耶耶。嗯，茶喝差不多了，我们去
0: 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转一转，走，
0: 出吧，
1: 走。这么艺术，
0: 我们家就这样，
1: 叫废土风，对吗？
0: 对，就没刷墙。
1: 那咱去逛逛呗，
0: 走走走。
5: 这是头巾是吧？
1: 这行，这适合你。
0: 哎，我们这样好不好？你给娜子选，娜子给你选，然后我给她选，她选谁？
1: 好，
0: 就这么定。
1: 你把这个再加上，
6: 完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场惊艳的盛宴即将开启。首先，第一轮 solo 的表演，让我们掌声有请出娜姿。
7: 娜姿，三岁开始跳舞，舞蹈早已成为她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马迪和贾贾，这对从赛场上走来的冠军夫妇，头顶光环却从未停下脚步。如今， 他们都在直播间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舞台。

0: 就像隔壁爱跳舞的姑娘，就像小区里那对爱较真儿的夫妻，他们用最真实的样子把舞蹈的快乐传递给屏幕前的每一个人。这正是新大众文艺最美的模样。舞台从来没有限制，在公园里，在直播间，在每一个平凡却闪光的日常里，哪里起舞，哪里就是舞台。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谁是真正的果冻雕刻师？
3: 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4: 那也很像是一个组合呀，像这个手机信号啊。
5: 哎呦，麻烦了。哎，
4: 都会。
6: 我是艺术体操国家一级运动员，
7: 我是特种台报总，
8: 我是生日祝福队的员长，
9: 我是养老院院长。
10: 啊，到底几号？
4: 姥姥懵了，
10: 快出去了。
11: 唐艺体检项目的中国首金，
12: 刮大白的世界冠军，
13: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14: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会手艺人，
15: 我会给鸡听音乐，
16: 他把我们当鸡了。
17: I'm pretty fit.
18: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11: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6: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14: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6: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8: 就业率怎么样？
14: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8: 抢人啊！
14: 对。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9: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0: 很帅，
10: 哇，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1: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2: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3: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4: 舞蹈就是这样。
25: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4: 满意，
10: 到嘞，
23: 100个赞。
1: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6: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

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番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还是有五支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将要在这个舞台上一一登台亮相了，但是我们只有一支优胜队可以进入我们的年度竞演，到底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加油。

0: 我们掌声欢迎他们。首先为大家介绍青年舞蹈家王丽亚斌。耶，银川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铁侯江院，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
1: 大家
0: 导师马上就要就座了，但是在你们坐下去之前，赶快鼓励鼓励我们今天马上要上场的各位舞者吧。
2: 那就大家一起享受舞台，享受舞蹈，享受快乐。
1: 你们爱舞蹈，舞蹈会带给你青春快乐和美好。
0: 你们爱舞蹈，舞蹈更爱你们。
1: 是的，祝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所有的舞者们可以尽兴，可以享受舞蹈的过程。
0: 是的，享受过程。
3: 今天舞台你站在这里，好好的加油，绽放自己。
0: 对，绽放吧，绽放吧你们。好的，我们的口号3、2、1，全民来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4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4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队伍将一一登台亮相了，谁先出场，谁打头阵，来，个性标签出来。和盘金红，不设限，马樱花开幸福来，热血甲子团，爱舞一生，能想到什么？看了这些标签之后，
2: 不设限，我觉得一定是一个人生不设限的一群人。
0: 您就是人生不设限，
2: 我跟他们比不了，我跳不了人那样。
0: 姜老师，
3: 我就觉得这个骑着马，看着马樱花，幸福就来了。
1: 我看这个一下就被爱舞一生吸引了，因为我觉得这和我自己的追求非常的一致，高度一致。
0: 是的，每个人有自己的想象。那我们大明老师的选择是
1: 热血甲子团。
0: 您怎么想到热血甲子团的？
4: 我觉得这个名字就会让我们有一种遐想。人逢60才称为甲子，那么我们要看一看甲子团的这支队伍，他们的热血到底有多么沸腾。哟，
0: 您这话都很沸腾。好的，各位选择哪一组登场？
1: 热血甲子团，
0: 来吧，大门打开。哎呀，哎呀，
5: 朱建老师好，
0: 你好，我就这么蹦着就上来了，确实热血甲子团。我想问你一下，热血甲子团真的60吗？
4: 我们队伍的整体年龄都是在58以上，因为我最小，我是年龄担当，我们是平均66。哇，
0: 平均66，66大顺呐，真的是。

0: 这为什么叫热血甲子团？
1: 我们是九仙桥地区所有退休人员，在工作的时候把青春热血都献给工作了，现在我们要享受我们的生活，所以呢再把家里边所有的事安排好以后，然后我们就在九仙桥文联指导下，我们成立了一个文联舞蹈队。我们这支队伍虽然都是退休人员，但是你知道我们就是热血沸腾。
0: 哎呀呀，这手好有劲儿啊，捏得我都有点酸疼了。你以前退休之前干什么呀？
1: 我以前从事的工作特别多，一般就是以人事为主，解决一些矛盾纠纷啊什么的。
0: 哎呦，你看这我们的流行的话说是 HR 这个岗位。接下来提醒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手中是有投票器的，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这个节目，就可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拼命的给他点赞，如果攒到了1000个赞的话，整个舞台就会呈现出金色舞台。那团员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舞台交给你们，热血甲子团，
1: 姐妹。

0: 谢谢小哥哥小姐姐们。这三位啊，我跟你说实话，这三位年轻人他平时不是这个团队里的常规的配置，但是对这次是助力的
1: 助力
0: 啊，后援团。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咱们自己
2: 啊。这是我们队长。
0: 哎呦，队长，您先告诉我您高寿。
3: 我70有加。
4: 71。
0: 您71了。
4: 71岁，今年71岁。
0: 哎，但是他那个眼睛还像那个小姑娘一样闪闪的那个样子。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因为这边的阿姨都是70-80岁的阿姨。
0: 没有那么的溜，平均66，1岁都不能说多。
5: 然后训练了大概好几个月了吧，为了让大家看到舞台上的精彩表演，他们在背后真的付出太多了，几乎每天都在训练。我们第一次在一起排练就练了将近10个小时，精气神一点都不输年轻人。我们也被这种激情感染，特别喜欢和他们一起跳舞，共同挥洒对舞蹈的热爱。
3: 很棒很棒，
0: 大家对广场舞的这种爱是无可比拟的，
3: 真是。
0: 我听说有一个人有绝技绝活，谁来？
3: 绝活，
2: 来，张来，让他来，让他
0: 来。3、2、1，走。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姐，您今年

0: 哎呦，哇，
1: 厉害厉害厉害！这个看见咱们九仙桥的这个兄弟姐妹在台上，我特别的亲切，因为我也是北京人啊，我是咱们国家体委为数不多的任命的全国广场舞推广大使。哦。我理解了每一个跳广场舞的人的心声，和每一位跳广场舞人对广场舞的热爱。嗯，那种谁劝也劝不动，谁挡也挡不住的那种那种燃劲儿，是不是？就为这广场舞，谁拦也不好使，就必须得去，就必须跳这广场舞。
2: 一般的广场舞就是女生可能多一些，但是您这是接了谁的任务来的？
3: 我是接我媳妇儿，她喜欢跳舞，完了呢，她身体不好，不能跳，所以很支持我。再一个，我是学工的，你知道我没有音乐细胞，就想退休以后想学，想把这个课给补上，所以来跳舞。虽然跳得不好，但是还是展示自己了。
4: 其实我一直在观察，我发现在广场跳的时候，我在那儿跳的时候，我觉得会放得更开，因为有那样的阳光，在阳光下去跳舞的时候更加释放自己，在自然当中我们跳得会更自然。所以说我觉得看到你们的时候，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热爱和珍惜珍爱它是最重要的。祝你们越来越好。
5: 好的。作为我们几个人都是从事专业舞蹈的啊，但是到了现在能看到我们中国的百姓那么酷爱舞蹈，在自己繁杂的生活当中还抽出时间来走向广场跟大家一起来跳舞，我为我从事舞蹈而感到骄傲，更为我们中国的百姓喜爱舞蹈而点赞。
6: 谢老师。
7: 亚斌，刚才这支舞蹈怎么样？
8: 从阵容上来看的话，虽然说是男性舞者占据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是我还是能够感觉整个生命的热情，因为它这个名字叫做热血甲子团，但实际上给我的感觉，你们跳舞所投入的热情和带给我们的感染力一点也不次于年轻人，所以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感动的。而且我刚才就在想，我要是到了台上的小哥哥小姐姐这个年龄，我相信我也在广场舞的队列当中。
2: 那你一定是广场舞的最漂亮的领舞。那四位老师，如果你要向他们伸出橄榄枝，就点亮前面的灯，来给大家。哎呀，来，其他三位老师，三二一，
1: 走你。
6: 王爷加油，
2: 全票通过。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那接下来该谁登场呢？看看他们的招牌动作。
6: 啊，美的美的。

0: 这四组的招牌动作大家都看到了，那选哪一组出场啊？
1: 我来选一个不设限，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样的不设限。
0: 来吧，不设限，大门请打开。

0: 老师们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个白发是真的吗？
0: 是啊。啊，
1: 这是真的？你就没想过再染个头发啥的？
0: 我觉得自然就很美，我接受我的白发，我觉得我很酷。
1: 一个好友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0: 老师们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现在退休在家，喜欢跳舞，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谢谢大家。
1: 你在退休之前是做什么的？
0: 我在退休之前是在我们当地的一个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上班。哦，
1: 你看看这反差还是蛮大的。你看他这么笑容灿烂，对不起，你闯红灯了。多可爱呀、啊！你这个葫芦是什么意思？
0: 哦，就是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葫芦娃的那个动画片，那时候家里没有条件，就是趴在邻居家的窗台上去看这些。我很喜欢葫芦娃，刚才我在那个剪影里边那个招牌动作就是喷火娃，喷水娃，然后还有大力娃。哦，金刚葫芦娃不是汲取了7个葫芦的本领吗？我也想像他一样做一个非常能力强大的金刚葫芦娃。哦，
1: 太好了，那你加油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来吧。啊，你一个人吗？
0: 不是，我今天带了我的舞团。
1: 哦，你都有舞团了？
0: 对，我的舞团就是为咱们全民唱舞成立的，我们只用了不到12个小时，从编舞到练舞。他们是来自社会不同身份，每一个年龄段都不一样，有80后、90后、00后，就是不同年代的，
1: 50的、40的、30的、20的。
0: 对。
1: 好吧，那赶快小伙伴们。

0: 子一样，他们先开心一会儿吧。你不是学舞蹈的吧？
1: 不是，我是学机械工程专业的。
0: 你机械工程专业的？
1: 对。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
1: 我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到了舞蹈，给我带来非常大的能量，让我在工作之余呢，非常的开心和快乐，同时也结识了这一帮爱跳舞、有着梦想的小伙伴们。
0: 几年了？
1: 五年了。
0: 有模有样。你介意告诉我你几零后吗？
1: 我是八零后。
0: 你是八零后，那就是。

0: 40岁左右。
1: 对，
0: 这咱70后，
2: 75年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俩年轻人跳的是真好，但我一直就在看他们俩，就眼睛就会被他吸引。你看他那个脸上那种，然后我一侧面一看，我边上4个人都是这样跟你一样的笑容，就看着你跳舞，他们也是这样的，是吧？你是有感染力的，
2: 谢谢。
0: 就他拼尽全力的样子，让人为之感动。管他跳得好不好，我拼尽全力了，而且我很享受其中。
2: 对，我很享受舞蹈给我带来的快乐，让我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
0: 你专业学过吗？
2: 之前没有学过跳舞，就是一个小白。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无意中参加了一个舞蹈机构的体验课，就是认识了我们90后的齐芳。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没有时间再继续学下去了。但是我在舞蹈班短短的时间认识几位好朋友，不在舞蹈班，离开舞蹈班，我们也成为了好朋友，一起出去约饭呀，一起旅游。
0: 小姐姐，90后啊？
3: 对，97年的。
0: 97年的。
3: 对的。
0: 你是舞蹈专业的吗？
3: 我也是因为从小喜欢，然后自己去学，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后来成为了一个街舞老师。这样。
0: 你是街舞老师？
3: 是的。
0: 但我怎么听说你是他的学生，他是你的，你们互为学生和老师？
3: 对，没错。他是我在大学的时候上过课的老师，后来他来我这儿报舞蹈班，我又成为了他的老师。
4: 对，身份互换了。
1: 我们认识不知道，后来去了舞蹈教室以后，大家平时聊天才发现他原来上过我的课。
0: 哦，兄弟，你现在还在大学教书吗？
1: 对，我在大学任教。哦，
0: 那你这样还回得去哈？
1: 回得去。
0: 你在上工科的那些专业课程之前，我怕学生起哄说老师来一个，老师来一个。
1: 当然学生学得好，我会奖励他们来一个的。
0: 真的吗？
1: 对对对。
0: 今天你们全都答对了，我再给你跳一段。老师跟你们跳一段。这个舞台上其实挺有意思的，就在我们今年的春晚上，机器人跳街舞，既有工科又有艺术，这是你的专业的结合。
1: 对对。
0: 真的。来，小伙子。
5: 大家好，我叫王天玉，我是一名热爱跳舞的00后的上班族。我小的时候啊，我其实是非常自卑非常内向的，因为我呢小的时候肚子这么大啊，就是圆滚滚一个球，然后呢也遭到了不少的嘲笑。通过舞蹈，我就慢慢像现在这样开朗自信，敢于上我们的大舞台啊，也是通过舞蹈认识了大家，成为了特别要好的朋友。嗯，
0: 你知道人的幸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好的人际关系，好的人际关系是带给大家满满幸福感的。我还是觉得你跳舞虽然不专业吧，但你就有感染力，是吧，大明老师？这属于这种天赋型的感染力。
6: 我是从他身上真正感受到我们今天的其中的一句口号，快乐我做主。
0: 真的是快乐我做主，
6: 这句话我是从他身上感受到的。
2: 谢谢老师。
0: 对，哎，我让你模仿一下蔡明老师，你能模仿吗？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演小品，
2: 特别喜欢，特别喜欢蔡明老师。扶我起来，
7: 扶我起来，
6: 扶我起来。
2: 对。
7: 我特别奇怪的是，你们这个团是因为这次节目
0: 对
7: 临时组成的，这个动作你们怎么记得住的？
2: 有2个上班族，还有一个要上课，他的课一天都是排得满满的，然后我们就利用一点点时间一直练，周末不休息不吃饭练，练完了然后稍微休息吃一点。
7: 那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在我的印象中能这么记动作的只有这种专业舞蹈演员。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有一点小小的舞蹈哈，在小品里边，然后我就看舞蹈编导这样，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哒哒，五哒 ，OK OK， 会了，怎么就会了呢？
0: 真的，
7: 我完全都没看懂呢，他们就会了。我觉得舞蹈演员特别了不起，但是你是业余的呀，
2: 可能也是因为大家特别热爱。从24年开始，一边

0: 自己学，一边拍视频记录自己这个学武的一些日常。
1: 那也才两年呀。
2: 追王一博
0: 啊，我特别喜欢王一博。
1: 王一博也跳得好啊。
2: 哎，等会儿
0: 那闪耀动起来，我
2: 等会儿
0: 用音乐
2: 也没不用音乐，
0: 就用这个甩腿的。
2: 王一博前一阵就是在这个舞台上

0: 昂首阔步。
1: 谢谢谢谢老师，
2: 可爱的，
3: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2: 我是有时候看到这样热爱舞蹈的人，就会一下回到那个初心的状态。
4: 对，
2: 他不以他为生计，也不以他为什么。他的视频是他70岁的妈妈给他拍，嗯，他又不好意思，然后又一拍拍50遍，是吧？
3: 对。
5: 我会选最好的一遍发出来，然后还有很多喜欢我的粉丝，他们会去评论区留言说，奶奶姐，我想看这个，我想看那个舞蹈，我尽量的去学，然后满足每一位喜欢舞蹈的朋友们。
2: 是很纯粹的热爱。
4: 对，我刚刚看白雪姐姐，就你们这个团队在跳的时候，超级的兴奋，因为整首乐曲的节奏非常快，我就看白雪姐姐她丝毫没有任何的懈怠，她整个的那个身体的机能和她的表现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我刚才在这个过程里，我就在想，白雪姐姐真的有51岁吗？这是我心中不断闪现出来的问题。然后其实我的目光一直被白雪姐姐吸引，因为我觉得她自己的那个热能不断在散发，就像一颗小太阳呀，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感人。
5: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那你给还是不给呀？
4: 给呀。
5: 也谢谢老师。
3: 大明老师啊，
6: 我真的被他们感染了。他今天在舞台上的表演，从心里流淌出来的那种热爱，而且已经这个舞融进了他的生命里，所以我相信舞蹈一定会让你的生命更青春、更激情、更鲜活、更幸福。
5: 好，谢谢老师，谢谢。
7: 我跟几位老师一样，我一边看一边特别感动。我倪萍说过我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你别让蔡明看上，就是我是一个一定要把他死磕下来的人。现在我把这句话送给你，舞蹈别让我们白雪看上，他一定把他能拿下。我在心里为你按下这盏灯，
5: 谢谢
7: 好吗？
5: 谢谢蔡明老师，谢谢。
8: 其实我看过他的短视频。
2: 哎，你看过他？
8: 对，看过这个白雪妹妹吧。
5: 谢谢老师。
8: 比我小，我就觉得哇，他的体能一般在这个年龄那么爆发那么跳，体能这么好。完了我就试了一次跳，这么猛一次跳了3分钟，我就快跪下了。
5: 跳3分钟已经很厉害了。
8: 曾经我是干这样的工作，是喜欢舞蹈但是没有机会，但这个时代这么美好，有这么多机会，还能展示自己，还能让更多人看到你的时候，真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对舞蹈人来说，真的是一种幸福。尤其在那种爆发点的时候，你看这两个年轻的小弟小妹小帅哥们，真的爆发也很强，但是您的那个爆发是那种出自内心对舞蹈的那样的真的一种热爱的那种劲头，看到你让我也能够支撑着我一定好好再跳下去。嗯，我

真的在这个舞台我也跳过没有几次啊，90年代参加春晚可能参加过，在旁边站的真的是今天也能站在这里头。

0: 能看到大家一起这样起舞，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机会，特别感谢你们。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我觉得你们在一号演播大厅看着老百姓在这个舞台上跳舞，一定会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来到这里不仅是专业演员的向往，这也对于老百姓来说是每年期待的一个舞台，所以能站在这里舞蹈，我觉得也是不辜负这么多年的热爱，是不是？
1: 我没有想到过。我们可以从公园里，从那个普通的小县城可以跳到这么大的舞台，我想就是大声地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不管你有多大年龄，只要热爱，不管多晚，只要热爱，你们去坚持，你们去努力，都会站到自己心里那个舞台上，成就自己的梦想。我们可以今天站到这个大舞台上，你们也可以。然后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舞台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些普通人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真是开心的眼泪，我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得到老师们的肯定，谢谢。
2: 不容易。每每看到这样真心热爱舞蹈的人，我们就回顾到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开始起舞的初心当中。谢谢你们，也从你们身上看到了非常可贵的东西，感恩。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2: 接下来谁上场呢？唱舞宣言，我们先来听一听和盘惊鸿怎么说。
3: 以和成古韵，以舞传匠心，用初心守非遗，主打一个传承。烟和清响是千年非遗的浅声清唱，舞步翩跹是红河马鹰的灼灼芳华，
2: 很雅致。
4: 从第一次相遇到风雨同行，舞蹈是缘分，相守是余生。
5: 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做彼此一辈子的专属舞伴。
2: 大家接下来想看哪一组？
0: 我觉得我的马樱花开得幸福，看他们舞的也幸福。选择马樱花。
2: 马樱花开幸福，来，来吧，大门请打开。
0: 哇，你看。
6: 嗨，朱老师，四位导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活泼泼的一个小姑娘就跳出来了，是不是？来，好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6: 嗨，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云南省红河州马樱花艺术团的队长高雨露。
2: 你穿的这身服饰是？
6: 我穿的这个是我们红河州的彝族的服饰啊。
2: 你这个帽子也好有特点，这叫什么帽？
6: 这个帽子就是我们红河州彝族的公鸡帽。
2: 这个是啥？
6: 这个是我们石屏县的国家级非遗项目烟和舞。
2: 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哦，靠弹的，靠弹。大家伙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你看看多灿烂的笑容，让人忍不住也跟着快乐我做主的感觉。来吧，有请兄弟姐妹。

0: 伙知道什么叫马樱花吗？见过吗？很多朋友没有见过，如果你没有见过它的话，看看这个就是马樱花，是不是？
1: 知道了。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那儿特有的一种花吗？
1: 马樱花在我们红河州人的心里，它代表着团结之花、幸福之花、吉祥之花。所以今天我们把马樱花带到现场呢，也希望把马樱花所有美好的寓意都送给大家。
0: 我跟你说，你们在台上跳，我身边的姜老师也没闲着，那个脚下跟着你们着。哎，您学过这个弹烟盒吗？它这是一个技术技巧，要不您上来看看。
1: 来来来，
0: 您上来看看。
2: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过

0: 跳这个。
1: 啊，真的吗？
2: 快去快去，
3: 快去快去。
1: 大飞老师会跳这个吗？
4: 我老师跳鱼足跳的也非常好。
1: 大飞老师上，
2: 我是被他们感染了，我跟你说。
1: 那姑娘们、小伙子们，咱们唱起来，让两个老师跳好不好？

0: 到明天早晨。
1: 舞蹈就是这样，他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为了舞台表演，它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内心情感表达的一部分。爽不爽？
0: 爽，能在这里跳太爽了。
1: 他们说都30年没跳了，还是上学的时候学过。
0: 上大学的时候。
1: 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他们跳得开心，但是唱得也很开心。
2: 对，
1: 要不要来一段？
2: 好。

0: 很多同手同脚的，很多少数民族的舞蹈都是同手同脚。
1: 对，
2: 土家族的白手舞也是。
0: 是的呢，是的呢。
3: 我也是。都是顺的。
0: 你们就刚才那个就是喊出来的那一声特别带劲。
4: 对，怎么
0: 太平老师要不要学一下？
5: 那个是白话腔，请我们的原生态的传承者来说啊，他是我们的传承人。
0: 来，就是你就教我们一句，多了都学不会。
6: 唱歌不唱了，来了活不住你哥。唱歌不唱了。
3: 来了来了，这个门回不去了，
7: 划不走了。
0: 哥哥，对了，哎，你教我们五个人，我们一起学，来，预备，起，
6: 唱歌不唱了，来了，划不走那个。
4: 不着，
3: 回不去喽。
0: 哎，那个说不定这样的表达能用在小品里面，
4: 对，
0: 很有意思哈。
4: 你要唱歌不跳舞的话，来了话不划算；
0: 唱歌不跳舞，来了不划算。
4: 对，这意思。哎
0: 呀，所以他把它就当成享受，
4: 对，
0: 而不是一种劳动。
2: 歌和舞是少数民族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是永远不能分开的，
0: 他们就在这个血液当中。
2: 对对对，
0: 你说这谁受得了？
2: 对对对，
0: 谢谢
4: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来来吧，说说我们这支队伍怎么样？
3: 真的特别好，我觉得看的也好，跳的也好，我们练的也好。
0: 主要是他自己。
3: 看到他们跳，哇！回想起30年代，我在跳舞的时候，学习的过程，今天又给了我一次。特别感谢，
5: 谢谢老师。
3: 我
4: 哇！看到刚才你们表演跳的时候，我觉得这怎么又过年了？像不像咱们春节的舞蹈？
0: 是的，
4: 过年的舞蹈，真的，尤其在这个舞台上，就是特别欢乐。特超欢乐的，尤其谢谢你们把我们邀请上台，还送了我们这样的响铃
5: 小烟盒，
0: 小烟盒，
4: 一个字都不对啊，特别可爱，特别可爱，我真的很想给你们拍灯，但是我又
5: 怕你，谢谢老师，没事
4: 啊，没事是吧？那太好了，那我就不拍了啊。
5: 哎呀，不行不行，
8: 还要拍吗？一定要拍吗？
5: 拍，
8: 好，那我就拍了。
0: 蔡平老师点评都像看一个小品一样，太可爱了。他
2: 我们中华民族这么有精气神，就是我们优秀的民族的舞蹈歌舞，所有的民族文化流进我们中华民族每个人的基因里，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才会烟火永远旺盛。我为你们点赞。
9: 袁老师说的特别的激情澎湃，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的一种直观的感受。我觉得今天我在这儿来了，然后收到了这个烟盒的礼物，然后同时也解锁了这个叫做新的技能哈，我觉得特别棒，而且让我有一种感受，就是舞蹈的世界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那么我觉得你们的舞蹈带给我们别样的色彩，然后让我也温故知心，
5: 啊！为你们点赞，
8: 老师，
0: 祝贺你们，你们实至名归，真的好。我觉得其实我们做民歌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做民族民间舞蹈也是这样的。他说的是民风、民情，更是民心。谢谢你们带给这个舞台上的这份真。

0: 真诚，谢
1: 谢
0: 你们。
1: 谢
0: 谢
1: 老师们。
0: 好的，
1: 拜拜。
0: 舞蹈歌唱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舞台艺术，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饭养身，歌养心，所以他们就是属于舞蹈，属于歌唱的。那接下来该谁了呢？特别时刻，我们一起来看。有两张照片，这是在户外翩翩起舞的场景，和盘惊鸿。哦，这是在剧场当中的一次汇演，来选一下。
2: 我觉得可以选爱舞一生，因为我觉得这个标签特别让我感同身受，而且我觉得他们舞蹈的形式好像和其他的组别还不太一样，感觉像是一个双人舞。
0: 双人舞，
2: 对。
0: 来吧，那爱舞一生大门打开。哎呦，拉个小手就出来了呢。
3: 大家好，我叫刘思，来自湖南益阳。咱们是夫妻档。
4: 我叫陈敏，也是来自湖南益阳，做广场舞教学有17年了。我是中国广场舞推广大使。我们俩呢也曾经在我们家乡组织过万人同跳广场舞活动。
0: 那跟您的那个名号是一样的，广场舞推广大使啊。
5: 可能咱俩是一个单位的。
0: 那正像雅婷所说，是夫妻档的一个双人舞的展示了，加油！
4: 谢谢。
0: 舞台交给你们，爱舞一生。

0: 金色舞台。
1: 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
0: 这个夫妻档啊，我想问一下，你们俩是因为舞蹈结缘的吗？
1: 我们是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广场舞大赛，我带一个粉丝团，他带一个妈妈团去比赛，就拉了一个并列第一名，就走到一起了。
2: 他当时就是叫他的朋友过来问我要电话号码。对，当时我
3: 是把他的团收编了。
2: 我妈妈也是他的粉丝。
0: 哦，小伙子，你是去比赛的还是去找媳妇儿的？
4: 鹦鹉深情。
1: 我是等他等得太久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跳广场舞的都是大姐嘛，然后第一次看到这么年轻又漂亮的老师像我一样的带着大家一起健身，我就第一感觉非常好这样子。
0: 你在跳广场舞之前做什么工作？
1: 我以前是做家电维修的。做家电维修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喜欢跳舞，但是家里条件并不是很好，工作的时候业余时间去学学舞蹈。有一次偶尔的机会呢，就是带着一个团队培训他们跳舞，然后旁边的跳广场舞的大姐们一看上去说要我教一个

0: 动作给他们，然后就这样子他们就喜欢上了我，大家都来跟我学跳舞，旁边所有的广场舞队伍都不跳到我这边来跳，就跟着我。
1: 你怎么就这么招人疼呢？结婚几年了？
2: 结婚有
0: 十年多了。
1: 哎，一般都是女生记得比较清楚啊，是你记得？
2: 对。
1: 他是个浪漫的人吗？
2: 他不怎么懂浪漫，因为他的那个事业心比较重，他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面去了。
1: 兄弟，你就不会甜言蜜语的那种是不？你会不？
0: 我是那种，就是
1: 干出来，
0: 很直接的，不会花言巧语那种。我做广场舞推广有17年的时间，日日夜夜的，我的心里面、脑海里面就只有广场舞。虽然我们是夫妻俩在一起，同时呢也会把他搭进来去组织一些群众文化活动，因为这个活动是很难组织的，所以说呢也是跟着我辛苦了这么多年嘛。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个舞台上面，与他一起共舞呢，
1: 听说今天陈明准备了一个小惊喜，来吧，我们一起看。
3: 我们哭了，
4: 做了个短片。
3: 我们笑着，
5: 老婆，感谢你12年的陪伴和坚持，让广场舞终于走向了央视舞台。同时，我还要跟你说声对不起。这些年当中对你照顾得很少，希望你能够理解和包容，但是我这一辈子永远只爱你哦。

0: 因广场舞结缘，因广场舞而美好。自己老婆自己疼，你不觉得还挺浪漫的吗？
1: 其实啊，他是因为事业心比较重嘛，我们一路走过来这么多年，还是挺不容易的。第一年认识他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事情嘛，但是我还是陪着他一起走过来了。
0: 这才是夫妻的样子，风雨共担当，已经扛过了风雨，接下来风雨之后就是
2: 彩虹。
3: 好可爱，
0: 这是这对夫妻的浪漫的故事。有的时候相爱不光是四目相对，更是两个人可以看向同一个方向。
4: 是的，
0: 真的很美好。
5: 其实两个人能走在一起真的不容易，通过舞蹈走在一起更不容易，非常好。而且他要不同的舞种在里头融在一起，一会儿骑马，一会儿翻腾，一会儿高山，一会儿雪原，啊，用他们两个双人舞，通过他们两个肢体表现出来，特别好。
0: 你是把56个民族的舞蹈都想融到一首歌当中是吧？哦，那太适合民族民间了。
5: 舞蹈人都在自己去一线的地方啊，去拼搏，为你们点赞，加油！
1: 谢谢。
6: 我比较关注广场舞。所以我知道广场舞的老师特别不容易，你都不懂什么叫零基础，一举手一抬足都不是这么回事儿，把这样的一些人一点一点的教得有声有色，可费劲了，可辛苦了。所以他们两个年轻人能有这样的耐心，要去和那些个阿姨叔叔们每天的这样磨合，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嗯，对，所以我给你们灯。
3: 我真的被你们感动，为我家乡能鹦鹉一生啊，鹦鹉一世，也把更多的热爱生活的人带向生活的舞蹈。

0: 道广场，所以不管往后是什么，我给你们点赞，
1: 谢谢。
2: 我觉得他们在这个事业的过程当中收获了爱情，然后一起可以携手在推广广场舞的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也希望在未来可以继续做得更好，所以也给你们一票，
1: 谢谢。
3: 谢谢老师，
4: 全票通过，祝贺，
1: 谢谢，谢谢老师。
0: 好的，
1: 谢谢。
0: 好的，谢谢。来吧，那今天还有最后一组选手马上就要登场了，有请他们来，大门请打开。
5: 朱琴老师好，
0: 自我介绍来。
5: 我是来自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文化馆群星艺术团的殷小丽，我是队长。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广场舞蹈《一日荷花》。这个舞蹈呢，是我们一个非遗舞蹈《荷花盘子舞》改编而来，
0: 把盘子变成了一朵朵美好的荷花，所以我们一起来感受好吗？来，请准备。

0: 老师，这个舞蹈给大家解读一下吧。
1: 就是一个很有底蕴的舞蹈，我们这个舞蹈是明末清初这个舞蹈就形成了，然后我们在54年的时候，老一辈文艺工作者把它搬上了舞台。然后这个舞蹈呢，我是在92年的时候接触的它，然后我就开始学习，到07年的时候我就开始编创这个舞蹈，以我们当代人的一个审美来编创传统舞蹈，就有了大家看到的这个展现。谢谢大家喜欢，
2: 真好。
0: 小姐姐，您是有过舞蹈功底吗？
2: 没有，您不觉得这个舞蹈还挺有难度的吗？是的，我们学了好多年，从最开始的状态一直到现在，一次一次的改编，一次次的在创作，更加接近于现在，新时代的审美。舞台真的是从远处望过去，当然有特别专业的姑娘们，但是绝大多数我觉得是从零开始学习，然后走到舞台上整齐划一，这点非常难得。来，专业舞蹈演员站这边，不是专业的站这边。哎呀就是你知道我们能跟上你们的节奏是多么的不容易吗？我想问一下，咱们年龄最长的是哪一位？哎呀，
3: 你好，崔老师，我64年的，
2: 62了。
3: 对对对，
1: 看不出。
2: 要跟上这些20岁出头的小姑娘们的脚步不容易，是不是？
3: 一个字，练
2: 练。
3: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抠，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练。
2: 对，
3: 先是赶节奏，然后赶动作。
2: 亚斌。我怎么觉得有点古典舞之美呢？
4: 对，这一支作品是根据非遗的舞蹈来改编的，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作品当中，其实它有江南民间的这种轻盈灵动，同时它又有古典的那种淡雅，然后它的身体的韵律，所以我觉得它既体现了主题荷花的这种出淤泥而不染，同时我觉得也把江南女子的这种非常温婉的形象展示给我们。
2: 哎呀，我怎么觉得这也好适合你啊。
4: 是的，我觉得
2: 亚斌，
4: 我来呢。
2: 把这朵荷花和这个丝巾交到你的手上，你来展现一下它们好吗？
4: 好的。

0: 觉得我的心一下就被缠住了。哇，
1: 谢谢。哦，
0: 记住他，别闹无理。这个动作太漂亮了，你最后怎么绕过来的？
1: 其实刚才这个也是听着音乐一个即兴，刚才好像是这样绕过来。
0: 不是，你这绕了两圈然后才下去的。
1: 对，我还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它可以是这样，比如说慢慢
0: 眼睛给出去，
1: 看集体舞就是要看细节，它不光说是比如说动作统一，他的感觉，他的眼神，他的呼吸是不是同步，但我觉得他们整个的感觉还是非常的浑然一体，非常好。
0: 这个就是好的舞者带给大家的全情投入。
1: 是的，
0: 真好。谢谢
2: 谢谢
0: 谢谢雅宾。
3: 其实我们非遗舞蹈的那个荷花盘子我们也带来了的，
0: 那我们看一下好不好？来，哦，原来是这样的，
4: 这个更有用，
1: 我觉得也是，
3: 意境更强一些。嗯，我们想展示一下，
0: 来吧。

0: 就叫盘子文的。
1: 哇，美，
2: 真好看，
1: 太美了，
0: 特别典雅流畅优美，把那个荷花出泥而不染的这样飘在那个水上的这种感觉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个更独具我们南通市通州地区原有的非遗的舞蹈的民间文化的魅力。创作我觉得还是要在保留传统的独特性上去创新，而不是去同化，这是我给的一点建议。
2: 收到，
3: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必须给。哎呀，
4: 刚才亚萍还没给，给还是不给？
2: 当然是要给啦。
3: 谢谢。
5: 我觉得看这个舞蹈的时候，你就静静的、悄悄的看，美美的感受。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美好的享受。我心里边我觉得你们好美好美，好棒好棒。
2: 谢谢蔡明老师。
3: 蒋老师
6: 真的是看到了我们江南一带中国古典女性那种神韵之美。我觉得

那每一个气息，每个身体看他的时候，都带着那个地域、那个环境，让我感受到绵绵的细雨，荷塘上风一吹，那荷花在上面自然的飘动。你看他们走路都是很安静的在走，就在这舞蹈当中看出了那样的一种美，特别棒。

好的，恭喜你们。那接下来五组选手每队30秒的拉票时间了，各位请各就。各位

那接下来是红河州马映花艺术团拉票开始。

0: 五支舞团已经完成了拉票环节，我相信四位嘉宾非常为难，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只有一组队伍能进入年度的竞演当中。到底花落谁家，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合议一下。来，
1: 那个呀，民间的东西，马银花呗，荷花也是非遗，
2: 这是真正的群众文化。
3: 可以了，
4: 对，都挺好，可以，就这儿。
0: 哪位来公布啊？
5: 我们四个人很纠结，也请今天的所有舞团们理解我们最终的用心。
6: 经我们四人商量决定，最后决出的团队是。

0: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杰出的团队是
13: 你们的舞蹈带给我们别样的色彩，
14: 为你们点赞，
12: 为你们点赞。哭了，激动了，因为每一个实力都好强，但是没有办法，确实感染人。
15: 非常荣幸我们今天能来到这里，看到四位导师给我们加油鼓劲，对我们的肯定。其实我们今天在舞台上跳的不只是我们自己，是我们云南红河。希望我们的舞蹈像马樱花一样开遍山野，香满人间。我们继续加油。

0: 姑娘高兴的，接下来还有一事让她为难呢。
1: 你觉得在年终竞演当中，希望和哪位老师合作呢？
2: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见到四位导师，但是我们在其中一个老师的后面跟他一起合跳过一支舞蹈。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我们在其中一个老师的后面跟他一起合跳过一支舞蹈，江铁红老师，江铁红老师。
3: 对，我突然想起了，对
2: 对对对对，巅峰打跳，
4: 那就来吧，跳起来吧，江老师。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

检，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唐艺体检项目的中国首金，
7: 刮大白的世界冠军，
8: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6: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会手艺人，
9: 我会给鸡去医院，
10: 他把我们当鸡了。
6: I'm pretty fit.
11: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6: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0: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6: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0: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1: 就业率怎么样？
6: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1: 抢人啊！
6: 对，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1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人家背那绕口令跟我们都不一样，人一般人来不了，一张嘴花着急了，那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是因为葡萄14块钱一斤买不起。
11: 谢谢您的热情掌声，
10: 感谢您。
11: 我们哥俩是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
10: 对，
11: 给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认识一下。
10: 先熟悉熟悉。
11: 我姓吴，
10: 哦，
11: 我叫吴南言，
10: 啊，
11: 口天吴南方的南，语言的言。
10: 哎，这是他，
11: 相声界的小演员，小字辈。
10: 哎呦，
11: 说心里话啊，
10: 啊，
11: 不值一提。
10: 啊，嚯，还挺谦虚的。
11: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10: 嗨，我也不值一提。
11: 好，不提了啊。因为我们这么多节目，
10: 您到我这儿说不提就不提啊？
11: 啊
10: 啊，不是，我刚才那个就是客气话，您听不出来吗？
11: 没听出来
10: 啊？

0: 啊，这人也太实在了，这人。您也介绍一下我。
1: 我不。
0: 不是，这干嘛不啊？
1: 废话，刚才让你介绍，你不介绍，这又求我是吧？我不说，你自己说吧。
0: 不是，这什么脾气呀？
1: 来嘛，这是。
0: 行行行行了，我自个儿来啊。
1: 你自己说。哎呦，
0: 大家好，我呢也是来自天津的一个小演员，我叫王志博。
1: 他叫王萨摩。哎，这个品种、
0: 啊、我是狗啊。王萨摩干嘛呀？王志博。哎，
1: 你听听，哎，你听听有动静吗？你听听有动静吗？
0: 我报个名字要什么动静啊？
1: 你得改。
0: 我改什么？
1: 按我这改，改完以后啊，掌声、笑声、欢呼声都有，你信不信？哎
0: 呦，我还真不信。
1: 你来，你试试。
0: 我来就来。大家好，我叫王萨摩。嗯。
1: 不是，这你就火了，知道吗？
0: 哦、我火了。
1: 对呀，
0: 火了我也不改啊，我就叫王萨摩。
1: 好，
0: 不，这不王志博。
1: 得，我告诉你，你现在啊叫什么你也火不了，知道吗？
0: 凭什么呀？我这私底下也下功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哎，
1: 这您还甭说啊。
0: 对吧？哎，
1: 确实是这样。哎，我对他很了解啊。我们哥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啊。
0: 是，
1: 小时候练功我见过。啊，照着一面大玻璃背绕口令，
0: 练嘴，
1: 当当当背完，要求玻璃上面不能有口水，
0: 多严格。
1: 我搭档就做了这一点了，照着玻璃，当当当当背完，玻璃上面一滴口水都没有。
0: 你看看，
1: 全是血，知道吗？
0: 给肺练炸了，
1: 真玩命下功夫啊！哎呦，人家背那绕口令跟我们都不一样，
0: 人一般人来不了，
1: 一张嘴花着急了。
0: 那是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是因为葡萄14块钱一斤买不起。
0: 这背半截馋了。
1: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背着个喇叭，低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哑巴说那个吹火，别给我弄坏了就行。
0: 我说这给哑巴练的会说话了是吗？
1: 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说请坐。
0: 板凳真客气。
1: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说怕啥呀？
0: 标兵厉害呀！
1: 出了东门往西走，出的碰见人咬狗，狗说来呀，互相伤害呀。
0: 嘿，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多厉害呀！
0: 不是要练，那得好好练，
1: 是得好好练。哎，各位，我想说什么呀？啊，我们这行业太难了，
0: 这行业不容易。
1: 相声不好说呀，
0: 是
1: 想火更难。
0: 哦，那是难上加难，
1: 对不对啊？咱说白了，站在舞台上谁不想火呀？谁不想红啊？
0: 哦，那成名成腕
1: 啊，就是。哎，想火吗？想火吗？啊？问你呢，想不想火？说，说呀，想不想火？说。说。
0: 不是，谁？不是你这话问的就。
1: 怎么了？要下蛋是怎么
0: 着你啊？那下什么蛋呢？
1: 废话，我问你想火？哎哎哎，你哎什么？我问你想不想火？你说。
0: 想。
1: 对呀，这不就完了吗？想火吗？
0: 想。
1: 哎。你想多了。
0: 这话你都多余问啊，
1: 你多余想啊。
0: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1: 就为刺激刺激你啊。
0: 这不闲的吗？我还以为你有办法呢。
1: 有啊。
0: 有办法？
1: 改呀、啊、
0: 我怎改什么？
1: 改行啊。
0: 啊，直接不干了、啊、
1: 对呀、啊、
0: 我改行干嘛去？
1: 唱歌去。
0: 不是，这唱歌行吗？
1: 你看那明星多火呀、啊、唱歌的。
0: 不是，都有谁呀、啊？
1: 邓紫棋，
0: 哦，这是大明星。
1: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0: 把这歌怎么唱啊？这个
1: 阳光下肥皂沫都洗秃噜皮了。嘿嘿，
0: 这首歌叫《泡沫》。
1: 光良，
0: 啊，光良我知道，
1: 有一首歌叫《童话》，
0: 啊，这大伙儿都听过。
1: 太伤感了，
0: 那是啊。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你就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啦亮啦亮啦亮啦亮亮了。

0: 啊，这歌是在高老庄唱的吧？
1: 明白，猪八戒背着光梁出来的，
2: 乱七八糟，能一样吗？这
0: 原唱是这样吗？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 哎，不，我这不是瞎。

0: 就不能激情点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好汉歌听过吗？
1: 大河向东流。
0: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个，好家伙，没脖子一甩枪、这能不火？你想想，好家伙，画面感特别足啊 ！MV 千军万马，梁静茹从镜头底下出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可惜，
1: 哎呦喂，不是，这还可惜不是你？
0: 对，
1: 幸亏不是你。这改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不，你等会儿，哎，你是不是不服我呀？
1: 这我能服你吗？
0: 好，你不服我吗？
1: 我不服。
0: 今儿来这么多观众，你现场挑首歌，哎，我当场就给你改，行不行？哎
1: 呦，我说一首歌，你还能改喽？
0: 没问题啊。
1: 那得嘞，那我挑一个最简单的啊。
0: 好吧，
1: 哎，周杰伦的双截棍。
0: 周杰伦的双截棍，
1: 就这歌，
0: 就这歌，完全没有难度啊。
1: 还没难度呢。
0: 本来嘛，
1: 周杰伦唱歌的时候嘴里边秃噜秃噜，听不清。
0: 我要唱这歌来，嘴里秃噜秃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咱这样，今天看这快板了吗？啊，新老结合的方式，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1: 快板唱双截棍，张得开嘴吗？
0: 教拳脚武术，老板练铁撒刀刷牙加枪，你弟子够不擅长，还有进攻造叠补塞。他们的儿子我习惯出招就二楼木盖，这么大千分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这么脾气最喜欢双截棍耳柔中带刚，这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真武当，
1: 怎么改怎么改，
0: 我打开任督二脉，
1: 怎么改怎么改，
0: 你被我一脚踢开，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
1: 你这是新老相结合，
0: 我这是脚踹王萨摩，
1: 缺脸的不？
2: 这么早您还没吃早饭呢吧？
3: 没呢，
2: 我去买煎饼给您带一个。
3: 行，哎，对，我得给你钱啊，多少钱？
2: 3块。
4: 谁叫我嘞？社区民警很平凡，我一干就是正8年，俺两口两地分居真难受啊！今天回家要团圆，我兴奋。
5: 于警官，
4: 咋了？
5: 听说你要调走了，我心里难受啊。
4: 哎呀，我调走是回去和你嫂子团聚，是好事儿。你工作的问题我给你解决了，
2: 你走吧。呀，于警官，你怎么了？
4: 没事，你噎了我一下。
2: 我去给你拿个馒头。
4: 你想噎死我呀？小薇啊，哎，从里边出来8年多了，
2: 是
4: 表现得很好，继续下去。记住，不管到哪儿都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2: 于警官，我向您发誓，我一定做个好人。
4: 哎，我兴奋，
2: 我兴奋。
4: 小飞啊，哎，我走了。
2: 于警官，再见，
4: 再见，
2: 再见。
6: 老于，老于。哎，老于呢？
7: 您是？哦，
6: 我是来接替于警官的，我姓邵。
2: 邵警官好。
6: 哎，你好，你好。
2: 于警官刚走。
6: 走了啊？哎呀，这个于三快呀、啊。
2: 于三快。
6: 嗨，就是于警官啊。我们两个警校同学，上下铺的兄弟。这个人啊，干什么事情都快。我们给他起个外号，于三快 啊，情绪转化的快啊。我们两个吵完架，我给他道个歉吧，还没走到他跟前呢，我兴奋。
2: 对对对对对，
6: 是不是？跑得快，每次追小偷啊，总是他第一个追上。
7: 我有体会。
6: 一块办过案，
7: 被他办过案。
6: 反应快，只要老百姓需要他，喊一声于三快，噌他就出来了。
4: 谁叫我嘞？
6: 哟，老于，
4: 老邵，
6: 嗨
4: 嗨，
6: 来吧，
4: 好，
6: 嗨嗨嗨，该你了，
4: 来吧。
2: 你怎么回来了？
4: 火车票忘带了呀？
2: 放哪儿了？
4: 在桌子上呢。
2: 我给你找找。哎
4: 呀，老邵啊，你干啥嘞？
6: 啊，我帮你找找火车票、啊哎、找着了。哎
4: 呀，太好了太好了。
6: 老于啊、哎、
4: 老邵、啊、
6: 老于啊，
4: 我听说你接我的班，我很兴奋呐、
6: 啊、老于啊，
4: 老邵啊， 我的情况你了解呀？
6: 是是是，
4: 我和你嫂子两地分居8年了呀。为这个事你嫂子一个人很寂寞呀、哎、我也很寂寞呀。
6: 是是，
4: 现在好了，领导关心我、嗯、把我调回你嫂子身边了。你嫂子兴奋的、啊、我这个心里也兴奋、
6: 啊哎、老于啊，
4: 老邵、
6: 啊、
4: 我明白，
6: 对，
4: 给你嫂子带号，
6: 对，
4: 给俺全家带号啊。
6: 老于啊，
4: 老邵啊，我得走了呀！我老邵啊，我和你嫂子团聚，你不兴奋呐？
6: 我兴奋呐！
4: 你兴奋，我进来半天，你没有说一句话。
6: 老于啊，
4: 别说了，没有时间了。
6: 这我、嗯，他让我说话了吗？
7: 没，
6: 这就是于三快。

0: 没人叫你。
1: 我听着刚才你叫于三块，
0: 我就跟他说呀，这就是于三块。
1: 啊，老少啊，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啊。
0: 你说，你说。
1: 小薇的事，来来来，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哦，老少啊，你坐这儿，
0: 你快坐吧。哎，
1: 从今往后这个凳子就是你坐了。哎
0: 呀，你来来来，客气。
1: 小薇，哎，抓紧时间把你的情况向邵警官介绍一下。
2: 邵警官，哎，我以前工作不太好。
0: 哦，别说了。想调动工作是不是？年轻人，我得说你两句啊。干工作嘛，要干一行爱一行。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
2: 小偷。
0: 小偷也要坚持下去嘛。
1: 小偷，祖传嘞？
0: 谁祖传呢？你还是祖传的。
1: 老少老少，我跟你开玩笑。
0: 什么情况？
1: 还是我说吧。啊，情况是这个样的。小薇在里边表现得很好。提前释放出来半年多了，
0: 好好，
1: 表现得更好了。但是现在呀，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呀，工作问题解决不了。哎呀，我就想啊，找一个什么工作适合小薇干了。咦，后来我想到了，快递公司非常适合小薇干。嗨，
0: 为什么非要快递公司啊？
1: 你自己说。啊，
2: 我路熟，门清，谁家什么时候有人，什么时候没人，我一清二楚。万一有个急件，就算他家没人，我也能放他家桌子上。我是说我能干好。
1: 他表达个心情。
0: 我明白。
1: 我就找到了快递公司的王总。王总答应要他了。
0: 啊，这不挺好吗？
2: 到现在没给我信儿呢。嗨，
0: 我明白了，今天晚上我去找王总去。
1: 老少 啊，我就是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啊。
0: 哦，你说
1: 晚上你不要去啊。
0: 哦，怎么了？
1: 让你媳妇儿去。
0: 哦，为什么呢？
1: 咦，你没有见过王总啊？大高个，气质很好啊。最重要的，那个王总是个单身。
0: 你老婆去吧。
1: 不是，
0: 你什么意思啊，于三块？
1: 女的，
2: 王老板是个女的，
1: 两个女人好交流吗？
2: 就是。
0: 哎呀，
1: 你上哪儿去了？
0: 行了，你这火车。
1: 哎呦，啊，我走了啊，我走了，我走了。
0: 赶火车，一路平安。
2: 于警官，再见。哎呀
0: 呀呀，小伟啊，别再叫于三块了，我了解他，再叫于三块他还回来。
2: 邵警官，这么早您还没吃早饭呢吧？
0: 没呢，
2: 我去买煎饼，给您带一个。
0: 行。哎，对，我得给你钱啊，多少钱？
2: 三块。
1: 谁叫我嘞？
0: 哎，没人叫你啊！
1: 不，我听着叫三块，
0: 煎饼三块。哎呀，你跟我说吧，
1: 老少啊，我突然想起一个很重要的事儿。
0: 你说吧，说吧。
1: 小贺啊，卖盒分的小贺，两口子都姓贺。
0: 对对。哎
1: 呀，这两口子天天的打架呀！
0: 打架，我去劝架不完了吗？
1: 咦，他家这个架不好劝。
0: 哎呀，我怎么连劝架都不会了呢？
1: 小贺，来来来来来。小贺两口子吵架，你见过吧？
2: 见过。
1: 来，咱俩演一下啊。
2: 好，
1: 你来小贺啊，我来他媳妇儿。
2: 没问题。
1: 好好好，
0: 这还演上了。行，开始。
3: 小贺，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4: 你不无情，你不冷酷，你不无理取闹。
3: 哪里无情，哪里冷酷，哪里无理取闹？
4: 你哪儿都无情，哪儿都冷酷，哪儿都无理取闹。
0: 你这用劝吗？这家
3: 你这里无情，这里冷酷，这里无理取闹。
4: 我就无情，我就冷酷，我就无理取闹。
3: 别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4: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3: 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你无情，你冷酷，你无理取闹。
0: 这干什么？你们两口子这是？
1: 这个架不好劝吧？
0: 还真是不好劝。
1: 老少，我告诉你个绝招。
0: 你说，你说，
1: 你去了以后，你吓唬他。哦哦，不要管他媳妇儿。啊、哦、啊、哦，直接进去冲着小贺去。啊、哦、啊、哦，小贺啊、哦，你干了，你这是家暴，我拘留你。
0: 啊、哦，我明白了，你走吧。
1: 老少，你来一遍。
0: 不用吧？
1: 你来一遍。哎
0: 呀，你这是家暴，我拘留你。
1: 你看看，我就担心你这个样。
0: 怎么？
1: 两口子正打架呢，你去了你得兴奋呐。
0: 行。
1: 你兴奋。
0: 你这是家暴。我拘留你，
2: 我刚出来，哎，
0: 没说你呀、啊，
1: 老少，
0: 我明白了，你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完。哎，来来来来来，你坐着说吧。
1: 好好好好，哎，老少谢谢啊。老少，这个凳子过去是我坐的，
0: 现在这把凳子是我的。
1: 我这个凳子你坐着舒服吗？嗯，
0: 舒服极了。
1: 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这个凳子上面有个钉子。
0: 是吗？哎，我怎么没觉着呀？
1: 哎，过去我也没有觉着。后来我发现过一段时间这个钉子出来扎我一下，我把它摁下去，过一段时间这个钉子又出来扎我一下。
0: 行行行，我知道了，你走吧，你走了我把这钉子拔了。
1: 我要是你，我就不拔它。
0: 不拔不拔，让这钉子天天扎我呀。
1: 你身后写的啥？
0: 为人民服务。
1: 你就坐在这儿为人民服务。老少啊，咱在这个凳子上面坐舒服了，老百姓可就不舒服了。

0: 来来来来来，你坐你坐，我听明白了，你这来来回回的是对我不放心呐，老于，你心里装着老百姓，我心里也装着老百姓，你兴奋，我比你更兴奋。三号楼的张奶奶那是一位孤寡老人，你放心吧，你走了以后，我每天去她家一趟，六一小学门口的安保问题，你放心。 你走了以后，每到孩子们放学那个点儿，我准站在孩子们中间。十号楼的李大爷身边没有亲人，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一直把你当亲孙子看待。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我就是他儿子。
1: 可以。
0: 还有张大姐，张大姐今年都40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我去。 我给他找个好的，还有大妈们跳广场舞的问题，你走吧，我一定协调好，让他们不扰民，还能跳好。不。

0: 哎呀，小伟啊，哎，我刚才对于警官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1: 有点太兴奋了。
0: 不行啊，我得给他道个歉啊。于三宽，
2: 于三宽，
0: 哎，怎么还有回声啊？
2: 不是，于警官，
3: 于警官，
2: 于警官，
3: 于警官，
0: 别，你们二位这是？
2: 哎，是来送于警官来。
0: 哎，哎呦，于警官他已经走了。我说不让你化妆，不让你化妆，你非化妆，耽误事儿了吧？
3: 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
2: 你不无情，你不冷酷，你不无理取闹。
0: 哎哎哎，你们二位姓何吧？
2: 你咋知道嘞？
0: 我一来就认识你们俩。
3: 咦，咱俩还成大明星了，俗不伦死的。
4: 孙子，孙子，孙子！
0: 哎呦，大爷，大爷，大爷，别着急，你孙子不见了。嗯，
4: 我孙子是于警官。
1: 大爷，于警官走了。打今儿起啊，他就是您儿子。哦，
4: 你是于警官他爹。
0: 对。哎呦，别，我们是同事。
3: 于警官，于警官。
0: 哎呀，你们大家别找于警官了，于警官调回家了，跟他老婆团聚了。
3: 他老婆都来了。啊？
0: 嫂子。
3: 嫂子。
0: 嫂子。
3: 嫂子。
0: 嫂子，你怎么来了呢？
5: 我不来行吗？啊。放心不下工作啊！你说他不回去，我咋办呢？所以我就把我这200多斤呀送来了。哎
0: 呀，哎呀，白瞎了这份大礼了。
5: 不是，
0: 老于都上火车了啊？
5: 他走了？不可能，他走不了。
0: 哦，为什么？
5: 我在我们家呀，一言九鼎，我说句话，他吓得都哆嗦。
0: 是吗？
5: 不信，咱一块喊一个，他准回来。哦，
0: 来，
6: 于三宽。
0: 老于啊，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哎
7: 呀，老少啊，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呀。
0: 不是你这时间来得及吗？哎，
7: 现在时间很富裕啊。
0: 哦，为什么？
7: 火车开走了。
0: 老于啊，这嫂子在家肯定得生你的气啊。
2: 瞧瞧，
0: 你看，
7: 没事儿。我在家一言九鼎啊，哦，我说句话，那嫂子吓得直哆嗦呀。开玩笑嘞，我跟你，你拍我我也。
0: 哎呀，老于啊，你这是什么情况？
7: 我兴奋呐！哎呀，媳妇儿啊，你咋来了呀？
5: 我来了，你不
7: 来？我当然高兴了。
0: 老于的媳妇儿漂亮不漂亮？
2: 漂亮。
0: 这分量足不足？
2: 足。
0: 哎，两口子般配不般配？
2: 般配。
0: 哎，两口子抱一个吧。
2: 来，抱一个。
0: 来，抱一个。
7: 你喊我兴奋啊！
0: 一块喊，
7: 一二三，
6: 我兴奋！
8: 我教你我的降龙掌。哎
9: 呦，不学，
8: 来学一下。
9: 什么破玩意儿？
8: 来学一下。
9: 我不学。
8: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9: 你这是个很老旧的招啊！
10: 星论界，2025，在华山之巅盛大开幕。有一位砍柴少年遇到了一段江湖奇闻。

0: 我从小习武，对邪恶打抱不平。
1: 不是你谁啊？
2: 放眼全天下，没有人我打不赢。
1: 你又是谁啊？
0: 今年的新论剑，我一定要拿第一名。
1: Hold on, hold on， 这怎么有两个人在山顶上面摆造型？
0: 早安，哎，
1: 大侠您是？
0: 我勤学苦练一年，只为把新论剑炸翻。啊！
2: 不把皮肤晒干，渡过千难万关，三年来到华山。
1: 哎，不是，这
0: 我的外观破烂又不堪，但他耐穿，作战无负担。
2: 今日我定要名震江湖，我傲视
1: 泰山。泰山这是，二位走错了。
0: 难道说咱们走错了？
1: 那我们撤吧。
0: 不行，为了来到这儿，我足足走了八英里呀、
1: 啊！我也是八英里来的。哎、
2: 啊，我看这泰山就很适合华山论剑。
1: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0: 既然这样，我们就在此巅峰对决。哎、小子，你别太装，知道你见我太慌，说找你必定带伤。哥们儿来自丐帮。哦。
2: 是来自街头，
1: 好奇怪的总结啊！
2: 让世人不再有贪嗔爱，本公子我来自神秘的古墓派，古墓派的人让他们都惧怕。
1: 哦，那要这么说，你应该是来自地下，
2: 你是街头，
0: 你是地下。嗯，
1: 二位大侠先忙，我先退下，但我还是希望您啊能够
0: 跪下，
1: 您的肌肉
2: 退化，
1: 您的武功
0: 最差，
1: 您二位去参加新论剑。
2: 你说你配吗？
3: 配吗？我们门派曾经可是拿过冠军。哦，
0: 我们也拿过冠军啊。
3: 你什么时候拿冠军？
0: 我八年前。
2: 我们也是八年前。
1: 哦，双冠军啊，怎么可能有这么离谱的事儿啊？哼，
2: 新论剑离谱的事儿可多了。
0: 哦，是呀、啊，小老弟都敢洗牌老大哥了，
2: 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
1: 大侠们消消火，冲动没好结果，
2: 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
0: 那小子你别躲，
2: 我看你就上火，
0: 看招，听我讲，给你两招降龙掌，
2: 怎么打？
0: 我这两掌肯定嘎嘎响，
2: 打哪边？
0: 哟哟
2: 哟哟，
0: 对，哟
2: 哟哟哟，
1: 你光动嘴啊，你俩也没碰撞啊，
0: 你小心点啊。我们这正干仗呢，
2: 我用手刀对准后脑勺，我切他脑。
1: 我觉得你们哥俩消停消停好不好？
0: 又又切他脑，
1: 不是
2: 又又切他脑，
1: 神经啊！
0: 又又切他脑，
1: 你俩别光动嘴啊，你俩得 PK 呀、啊！peace 呀！哎呀，
0: 小心，
2: 谢谢。
1: 怎么还有 love 呢？哎，
2: 我还有绝招哦！嘟嘟哒哒哒，我使出六脉神剑，
0: 好高级的词儿，我用沙子迷你眼。
1: 好低级的招，
2: 我挡住脸，
1: 然后你们哥俩是不是要这么表演？
2: 嘟哒哒哒，嘟哒哒哒，嘟哒哒哒，
1: 神经病啊你们！
2: 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
1: 大侠们消消火，冲动没好结果。
2: 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
0: 你小子你别躲，
2: 我看你就上火。
0: 哼，好强的对手啊！啊
2: 好难分出胜负啊！
1: 不是你俩干嘛了？
0: 既然这样，撤吧。
2: 比比别的啊，嗯，
0: 比比谁教的徒弟更优秀。
1: 就你俩这样还能有徒弟呢？嗯。哦，现收啊！
0: 来来来，小兄弟啊，我教你我的降龙掌。
1: 哎呦，不学！
0: 来学一下。
1: 什么破玩意儿？
0: 来学一下。
1: 我不学。
0: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1: 你这是个很老旧的招啊！
0: 那我给你换一招，
1: 换招也不行。
0: 我给你换招狮吼功。
4: 不是我学那玩意儿有啥用啊？
2: 那我要传一招奔雷掌。
1: 你离我远点啊！呼哈嘟
4: 啪！你们觉不觉得中间太过分了？你们不要再打了啦！
0: 我们现在已经收不了手了啊！
2: 我们的真气在你体内相互碰撞，
1: 那怎么办呀？
0: 停下一秒就会爆炸，哎，
2: 所以只能
0: 加大音量，
2: 加大电量。哇！
4: 谁学你们那破玩意儿？
1: 我有师傅，
2: 托尔莫慌，为师来也。
1: Thank you.

0: 出，狂风暴雨欺我弱小，魑魅魍魉他们来的不凑巧，师傅师傅我还没准备好，
1: 那就临时抱佛脚。
0: 哼，快把门大弟子包绑架来，试问问你怕死不怕？我们门派的梦想很远大，
1: 正天上三丫。
0: 啊，不是，教徒太多糟心事，师傅帮帮。

0: 不教会我，行走江湖五个字都别拦着我。
1: 徒儿，你可以去参加今年的新论剑了，你定是那第一名。
2: 谢师傅。
3: 第一名，
4: 第一名，
3: 请个嘉宾帮唱，就第一名了。
4: 第一名，
1: 哎，你们当年没想
3: 到咋了？
0: 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
1: 啊，你去，
0: 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你都别拦着我，都别拦着我，
5: 想你了。你这些天你干嘛去了？我以为你走丢了呢。
2: 这叫什么话呀？咱们都是流浪狗，一直不丢的吗？
6: 我是一只狗，一只生活在这个街区的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世界里永远都是阴天，好多东西也都没有色彩。对了，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说我是流浪狗。
7: 你讨厌讨厌，
8: 亲爱的，啊，你猜一猜，我给你带了个啥？
7: 鞋柜吧。
5: 啤酒。
8: 啊，对，
5: 啊，这黑白色的。哎呀，
8: 明明是彩色的啊。
7: 这狗鞋表。
8: 亲爱的，嗯，你再猜一猜，我还给你带了个啥？
7: 我猜猜。
5: 牛奶。
8: 你欠不欠？欠不欠？欠不欠啊？把你能行的。不是你一条流浪狗就好好的流，在这浪啥你吗？
5: 你说谁流浪狗呢？我告诉你，这要现在，这要放在以前，我嘎巴一下。
8: 要把你能行的，你能咋？
5: 我嘎巴一下把你这个打开。
8: 行行行行行，不说不说啊，走走走走走。
5: 单身狗，这真是公园大了，什么狗都有。
8: 可不是咋的，
5: 你狗嘴里吐不是象牙了？
8: 就是，
5: 它就不是个人呢，
8: 它就是条狗。
5: 对呀，你啥时候回来的？
8: 老半天了都。哎呀，
5: 你可算是回来了。
8: 想我了吧？
5: 想你了。你这些天你干嘛去了？我以为你走丢了呢。
2: 这叫什么话呀？咱们都是流浪狗，一直不丢的吗？哎呀，对，你最不喜欢听这仨字儿哈。
5: 换一个。
2: 换一个，你是一条漂流在外可爱的小狗狗。兄弟，嗯，我跟你说个事儿，很重要，大喜事儿。
5: 你等会儿，
2: 我啊，
5: 我也有个大喜事儿，我告诉你。
2: 啥呀？
5: 你等会儿。我就吃了一半，这一半我留给你。我跟你说，这里边真有肉丝儿。你看，我这还有肉丝呢，我都没舍得往下咽。
2: 太有意思了，啥味儿啊？
5: 啥意思？
2: 这臭烘烘的咋吃啊？哎呀，
5: 行啊你呀，啊，出去两天学会挑食了。
2: 这个我是真吃不了了。我搞对象了。哎呀，
5: 你对象什么品种啊？啊，土狗、笨狗还是串儿？
2: 你说的好像这仨是一个吧？
5: 那我往年就认识这几个呀。
2: 让你开开眼。哎，
9: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10: 你好。
9: 嗨。
5: 你怎么能跟家狗搞对象呢？人图你啥呀？图你长得老，图你不洗澡，图你整天在公园到处跑啊？
2: 你不懂，图我俩字儿，真爱。
5: 你是真。

0: 哎，
1: 真的是，我跟你讲，兄弟，我们现在可幸福了，你也赶紧找一个吧，这样呢，我能放心点，好不好？
0: 我不用找，嗯，我有啊，亮个相吧，大宝贝儿。停！哎呀，你这要上哪呀你？
2: 狗哥啊，你刚才是不是管人家叫大宝贝儿了？
0: 那个，帮个忙呗。
2: 帮忙行，不过你那骨头得分我一半，我都盯好几天了。哎
0: 呀，不行，这个骨头它都臭了。
2: 再臭不也比那玩意儿香吗？你还少吃呢。你说吧，啥事儿？
0: 假装做我女朋友。
2: 你放心吧，姐的演技老好了。
0: 那个，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2: 大家好，我是他女朋友。
3: 嫂子笑得好豪放哦。
1: 你别害怕，你先回去。好，在家等我啊。
4: 兄弟，其实我这次是来跟你道别的。你也赶紧找个家吧，不能再流浪了，好吗？
0: 我不用，我有家。
1: 你确定他能来这儿找你吗？
0: 确定，他一定会来找我的。
1: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主人啊，让我洗洗澡，要带我上医院。
0: 行，
1: 兄弟，
0: 行，
1: 保重。
0: 你说，我这兄弟一走吧，我一个人坐这儿吧，还有点孤独。
2: 狗哥，其实你也别太难过了，你不是还有我呢吗？
0: 其实吧，孤独一辈子也挺好。
2: 那你自己孤独吧，我可孤独不了，我还是回我自己的圈里吧。走了，狗哥啊。
0: 哎，不是，这啥玩意儿？你把我狗粮你这还你给整走了。走了。你到底在哪呀？你肯定还在找我。

0: 多多，我终于找到你了。
1: 这才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哎，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的锃亮。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

0: 眼。
1: 走，
0: 瞧瞧瞧瞧，哎呀，嗯，
2: 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1: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2: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2: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3: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有文件呢。
0: 嗯，
2: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明白明白，早就明白了。
0: 哎，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0: 嗯，
2: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2: 是宫廷胡萝卜。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想。

0: 说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你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就和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嘿，你猜咋的啊？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哎呀，
0: 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
1: 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样？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2: 黑
1: 还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儿，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我什么色啊？
1: 紫不溜丢的，
2: 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一个都不贵。

0: 问你，我
1: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0: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呦，
2: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2: 呦，快说呀，
3: 拿笔来啊，
2: 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小妮，太不像话，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没事别老打扰人家，他本来背词就慢。
3: 我就是在想，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什么？我认为是陪伴。说得好，
2: 请您相信我，你给我一份信任，我会还你一生幸福。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2: 放心，集几瓶包装，
10: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3: 怕蔗糖，喝锦纯。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0: 绿白大师香氛

0: 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0: 道是谁唱的，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
1: 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
2: 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相声。
3: 好快呀！
4: 太帅了！
5: 我是库库马的胖子，
6: 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7: 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8: 我是全国龙华锦标赛花式的冠军。
1: 你们仨认识吗？
9: 认识。
1: 完喽！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屑可击，无畏向前。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开启脑力眼力的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那个真的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前来挑战，在这里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金飞。
16: 大家好。
1: 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17: 大家

0: 欢迎演员孙桂田。
1: 哦，
2: 好了好，
3: 谢谢大家，
0: 掌声欢迎相声演员陈曦。另外，在我们的场上还有我的一位搭档，是我们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4: 刘帆你好。
0: 哎，
4: 你现在在穿着的品味上真是太好了。
0: 其实一直就有品味啊。
4: 跟你客气一下，怎么还当真了呢？
0: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在舞台上一共是有五关考验，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这是马年到了哈，三位隐藏者都带来了马年的小玩偶，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酷酷马创始人。
6: 大家好，我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7: 大家好，我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2: 我还真酷酷马。
0: 酷酷马大家有听说过吗？
5: 有听说。
0: 今年还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5: 对啊，
0: 三位说自己是酷酷马的创始人，谁是真的呢？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在义乌有一款本该笑着的小马，因操作失误被缝成了嘴角耷拉的酷酷马，满脸委屈的酷酷马意外爆火。他从义乌的小作坊登上央视春晚义乌分会场，甚至远销海外，成为现象级玩具。创始人因此也被网友称作天选老板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0: 你看人家凭借这个哭脸还上了春晚了啊，这个厉害。
8: 早知道今天我也哭啊。
0: 来提问吧。
8: 我先问一个吧。我先问一下二号，这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失误就缝错了呢？什么一个机缘巧合？
6: 是员工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就是把这个笑脸做反了。对啊，
0: 怎么火的？这个中间的过程能给我们介绍的相对详细一点吗？
6: 因为这个酷酷马就是这种表情各方面，他们觉得哎，这酷酷马挺接地气的，然后就这样不经意的就这样火了。
8: 是谁传到网上的呢？当时
6: 网友
0: 就买酷酷马的那个人吗？
8: 从网上买的，等于是
6: 我们经销商。
8: 经销商
9: 那我问一个吧。三号大姐，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酷酷马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吗？还是网友给起的？
7: 网友给起的。
9: 哦，
0: 本来这款产品这个马叫什么？
7: 笑笑马。
0: 是叫笑笑马。
9: 原来叫笑笑马，
0: 缝反了就酷酷马嘛。
10: 我想问一下一号啊，这个酷酷马缝反了是一批货呢，还是就是一个
11: 其中的一个？
10: 就其中的一个啊。然后就网友买回去，然后他发现了，就发到网上了。
11: 是的。
0: 那他怎么知道买错了呢？
11: 他当时买了两个笑笑马，那结果呢，有一个嘴巴，
0: 有一个笑
10: 啊，有一个笑一个哭。
11: 是的。
12: 我想问问三号，哪位工人缝错的马呢？知道吗？
7: 知道。他是一个外号叫那个小包。
8: 小包
7: 当初是不知道是他，后来我们查监控嘛，一步一步那个查进去调查的。
10: 查清了
9: 就是缝错了，谁也不承认。
7: 对，
9: 结果查监控才查出来。
7: 对。
12: 那他是哪儿的人呢？多大年纪？叫什么呢？
7: 他是81年的属鸡的，安徽人。
8: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二号认同三号的回答吗？
0: 一号呢？你们工厂是谁弄错的？一号，
11: 我们
0: 不会您就是小包吧？这个表情很诡异，就说吧，你是不是81年的？
11: 我是81年的，
0: 安徽的。包姐，来介绍一下，
12: 他叫什么？
11: 他叫陈德义。
12: 陈德义。
9: 他缝错了，他还挺得意。
12: 那问问二号，就是你酷酷马将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打入国际市场吗？
6: 我们会走一些就是文创系列，比如周边的一些系列。那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款帽子，就是正面是那个笑笑马，反面是酷酷马。然后后续的话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产品会更新上来。
12: 那你那

0: 那个帽子是小孩戴是大人戴的帽子？
1: 嗯，中童以上都可以，就是小宝宝没有，我们做了三个尺码的。
2: 哎，那我再问一个，三位分别回答，这个库库马多少钱一个？

0: 是笑的会比哭的要走得好。这段时间的话，哭笑他们都会买一对。
1: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是义乌人吗？
2: 是的。
1: 那在义乌经营这个店铺有多少年了？
2: 我2017年开始经营毛绒玩具批发店。
1: 啊，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毛绒的这个。
2: 对。啊、哎。
3: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我觉得二号跟三号之间。
5: 我觉得三号不像的，三号像背的。
6: 一号啊。
3: 先问问晨曦战队的观众哈、啊、你们认为是几号？
7: 三号。
3: 问问四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我们也是三号。
3: 问问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一号。
3: 那么激动了。问问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二号。
3: 一二三都有哈，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场上三位隐藏者，谁真的是哭哭马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店的老板？三、二、一，请投票。
11: 来吧，就。
3: 大家分别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12: 那个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二号妹妹好像那个词儿背的有点熟，是吧？就充分在表现。然后三号大姐呢是好像一问三不知，也不太清晰。就我觉得唯一清晰的一号大姐，
3: 背的有点熟。
12: 对，
3: 二号，也许是就是春节前后接受了无数媒体的采访，问了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12: 也有可能是节目组提前。
3: 我建议你可以改成二号。
12: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3: 孙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13: 我觉得三个人太难猜了，但是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就是越是真的话话越少，越是假的话越说得多。你就反正一投一把500分，那得了蒙一把吧。三号。
3: 陶老师，
1: 这个小兄弟说，他说一号他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第一个妹妹啊，就是肯定是他自己设计的作品，他比较爱护，就这么抱着的。其他两个呢，他说就这么抓着。哎，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啊、哦、
5: 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啊、嗯、
1: 所以就是也蒙一把吧，就所以选了一。
3: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14: 接下来我们上的是一位揭晓嘉宾、oh. 那位嘉宾不是别人，就是哭哭马缝错了的那位员工、
5: oh. 小包来了，小包来了。
15: 大家好，我是缝错哭哭马嘴巴的员工，因为我的师傅把马的嘴巴给缝反了，老板娘不仅没有扣我工资，还给我发了个大红包，非常感谢。
3: 啊，所以今天是上台来报恩的。
15: 很多人都说哭哭马的样子是照着老板娘的样子去做的，其实我们老板娘也是爱笑的。大家看像不像？像吗？
3: 好像是马瘦了点。
15: 像不像？
16: 像。像。
15: 其实我们老板娘的样子是这样的。
3: 对，哎，这个就像了。
14: 正确答案是一号。
3: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17: 大家好，我是哭哭马的创始人。
3: 我一直以为您上台紧张，后来我才搞懂了您那个表情啊，就时刻在为哭哭马代言。我是哭哭马老板，一直在跟我们提醒。二号，您的身份是？
0: 大家好，我做丝巾的。
12: 做丝巾、
3: 也是来自义乌啊。
0: 对，我也是一个义乌老板娘。
2: 我也是义乌的老板娘，我2017年在义乌开那个毛绒玩具批发店。哦，
3: 卖毛绒玩具、
2: 哦。
3: 再次掌声欢迎二位哈，请到台下休息，我们把一号留下。这个照射者也得留下哈。老板娘先自我介绍一下。
17: 我是江西上饶万年人，我非常的开心能够见到各位。
3: 这是泼天的流量哈、啊、
17: 谢谢大家。
3: 自己都没想到。平时那个笑笑马在出这个 bug 之前卖的怎么样？
17: 卖的并不好。

0: 然后到了12月底，我都发愁了，我说今天咋搞的，这么多马在家里一个都卖不动，感觉压力特别大，看到仓库里那么多货，我说麻烦了，今年我要跟马一起过年了。后来通过这个小包把它缝反了以后，
1: 哦，你真叫小包啊，
0: 它真的是叫小包。然后这个酷酷马带动了这个笑笑马，后面这个生意就连轴转，没时间去想别的，就是吃饭干活打包分货对接客户，忙得不得了。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后来扩到了十几条了，一直在生产这个，一天卖10000多只，
1: 一直在追单，
0: 一直在追单加单。
1: 所以能接得住这样的破天的流量啊，也是一件具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要内心非常的强大。
1: 哎，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哈，刚才在介绍说这个小包，然后本来是你的失误嘛，对吧，火了老板娘还奖励了，所以我就问问老板，像这种失误给了奖励，这对于企业以后的管理是好还是不好？那会不会员工以后都故意找那个失误啊，就为了赢得奖励？
0: 工人犯了错，刚开始不要去骂人家，不要去批评人家，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平常心的去解决去面对。因为工人他本来就是不小心的，这个马呢恰巧就是戳动了网友的心，如果别的错误我不能确定，但是我这个马呢他错了呢，我是不会去批评他。
1: 我明白了，就是小包在缝这个马的时候，他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把自己的表情秀到这个马。还是代表了这个老板娘的一个胸怀啊，
2: 对，
1: 能够包容，能够体谅下属员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失误。然后我觉得网友也能共情哈，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灿烂的笑脸，也会有难过的时刻，但是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可以笑起来，马到成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0: 谢谢杨帆老师。
1: 这个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哈，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再见。
3: 第一个回合我们就马失前蹄，
1: 不着急啊，有两队应该是取得领先了，我们来看一下，晨曦战队、陶慧敏战队500分领先，但是他们能一马当先吗？也未必哈。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哇，哎呦，好，
1: 有请三位小朋友。哇，小心，三位小朋友能从台上滑下来，你们都是真的。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6: 花式绕桩。
7: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花式绕桩全国轮滑锦标赛，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花式绕桩是轮滑鞋上的舞蹈，一个桩，一个动作，一套编排，背后是无数次的摔倒与爬起。有这样一位小将，小小年纪就站上了全国轮滑锦标赛的最高领奖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分析哥，分析哥，
6: 这怎么猜、啊、
1: 没让你猜，让你问、啊、
9: 晨曦，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你就猜猜他们三个人谁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6: 那我先问问中间那小伙子吧，你今年几岁？
7: 我今年11岁。
6: 什么时候开始学轮滑？
7: 5岁。
6: 哪年拿的冠军？
7: 去年和前年。
6: 2届。
7: 对。
6: 哦，你参加的是儿童组还是？
7: 我参加的是少年组。
6: 少年组分男组、男组和女组吗？
7: 分。
6: 哦，
2: 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几岁了？
10: 8岁了。
2: 几岁开始学的轮滑？
10: 4岁。
2: 4岁就开始学了。
10: 嗯，
2: 那为什么就喜欢轮滑吗？就开始学的。
10: 开始学的时候很喜欢。
2: 那平时在哪儿练呀？都
10: 俱乐部。
1: 你们三位都是来自北京的吗？
11: 是。
1: 哦，都从北京来的。
2: 三号小朋友，你哪年拿的冠军呢？
10: 去年。
2: 你拿冠军的那个一套轮滑的动作是自己设计的吗？

0: 老师编排的。
1: 练了多长时间这个参赛的这个轮滑的设计？
0: 4年。
2: 三号隐藏者，不要那么紧张，这位金飞叔叔平时不咬人。
1: 平时不咬，没说急了不咬。
3: 我想问2号，你参加轮滑多少年了？
4: 5年。
3: 哦，你都在哪儿参加过比赛呀？
4: 比如浙江沂水，然后成都、山东，然后呢武汉也参加过，就是基本上好多城市。
3: 你得奖是在哪的地方？
4: 得最多的是沂水和山东。
3: 1号呢？1号小朋友几岁了？
5: 我10岁了。
3: 你几岁学习的呀？
5: 我5岁学习的轮滑。
3: 哦，那也学5年了。你得过几次奖啊？
5: 很多，数不清了。
3: 数不清啊。花式绕桩冠军是你吗？
5: 是。
1: 哎呦，姥姥高兴坏了。
6: 这个孙女好，
1: 这自己家孙女多好哈。
6: 这仨孩子都是我们家，该多好啊。
7: 就是特别可爱。那我问1号吧。姑娘，你跟我说说你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什么？
5: 我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茶壶转、外人转。
7: 你从几岁开始比赛？
5: 我从7岁开始比赛。
7: 你3年拿的奖你记不起来了？
5: 对。
6: 陈曦叔叔出道30年了，拿的奖自己一下就记得很清楚。
1: 是一个没有那能记不住吗？
7: 啊，不好，
1: 太像了。
7: 我是觉得3号那个辫子蛮专业的，
1: 那2号的发型也是像轮滑那个帅小伙的追风少年的感觉呀、啊。
6: 所以现在就猜谁是最厉害的，
1: 对，
6: 冠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
8: 我再问一下，那个3个人依次都回答一下哈，你们练这个有受过伤吗？
5: 受过，
9: 受过。
8: 哪里最容易受伤？
5: 膝盖、脚踝。啊，
6: 我们一起回答，您满意吗？
8: 就很整齐。
1: 平时要备赛的时候，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呀？
9: 大概
10: 4到5个小时。
3: 又一样。
7: 金飞，他们仨是一个队的，应该是。
6: 你们仨认识吗？
5: 认识。
1: 完喽！
7: 完喽！完喽！
1: 完喽！完喽！完喽！
7: 这就不好猜了，
10: 这就不好弄。
6: 你看，他们从楼上下来，对吧？就首先证明自己这个技术肯定都可以。
10: 对。
6: 没准是冠亚季军。
7: 哦，对。
6: 你看我问这个问题行不行，宝贝儿？你体重多少？
5: 我体重56斤。
6: 你多少斤？
5: 70斤。
6: 你多少斤？
5: 63斤。
8: 这个会有体重的讲法吗？
6: 他刻苦啊。他冠军刻苦，他瘦啊，谁最瘦谁就有可能是。
7: 哎，1号姑娘，你戴眼镜影响滑轮滑吗？
5: 不影响。
1: 滑的时候戴眼镜吗？
5: 戴。
1: 就戴咱们正常的眼镜，还是有特殊的运动眼镜？
5: 正常的眼镜。
1: 哦，
7: 一点都不影响。
5: 对。
6: 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戴眼镜，
1: 真是。好，
6: 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1号跟2号像，
8: 你们觉得呢？3号啊，
1: 他们仨肯定都会，只是谁更厉害一点而已，是吧？
10: 不听你们的，就这个啦。
6: 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1: 我先投。
6: 好，先问问金飞，你选3号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这3位真的挺难猜的，我们这有蒙的嫌疑，然后大家也都觉得3号，我个人也觉得3号确实有冠军的气质，所以选了3号。
6: 陈曦为什么选1号？
7: 纯蒙吗？我呀，刚才问那孩子戴眼镜这个1号小朋友，我问他，我说你戴眼镜影不影响你滑轮滑？他说不影响，就很风轻云淡，我很喜欢他，我就喜欢这孩子，就选他。
6: 也许人的意思就不影响。我确实也没拿什么好成绩。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3位小朋友请准备。
3: 怎么3号不动呢？
1: 1号2号给他摆完就走吗？
6: 来，请开始。
1: 太帅了。
7: 有点小失误。

0: 很厉害呀、啊，
1: 很棒，
2: 好棒，哦。他也会这个用鞋尖转的，
3: 哦，怎么感觉他比三号要流畅？
2: 感觉他更厉害点呢。
3: 哦，这水平肯定是冠军了，
0: 那真是一号了，可能。
2: 我期待看你说那个茶壶转是吧？哦，
3: 它是三角脚尖转的，
2: 还是能看出一点区别哈。哦，这就是茶壶转嘛，好厉害。哎呦，小心小心宝贝。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国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一号。
4: 我是真的全国都来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2: 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呀
0: 哎呀，我一直说一号太，哎呀太遗憾了。
2: 一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张佩奇，今年10岁了，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冠军，还有全国少年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哇，
2: 真棒啊！
1: 真棒
2: 啊！大孙子这个成绩不错哈，咱们看那个大孙子是之前什么成绩？
5: 大家好，我叫孙俊奎，今年11岁，我是全国轮滑自由式锦标赛速度过桩冠军和2023年的全国轮滑锦标赛平地跳高冠军。
1: 哦，也都是冠军，
3: 也很厉害啊！
2: 也是冠军。但就是具体的项目有所不同。
5: 对，
2: 三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王丹莹，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季军，我现在还不是冠军。
2: 马上就是冠军了，也是非常好的成绩啊。
1: 也很好。
2: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之后拿冠军啊？
6: 明年就拿。
2: 啊，明年。哦，都很谦虚了。我要是你，我就说下了节目就拿。我问一下，就问佩奇，每天像你们训练大概要练多久呢？
4: 每天大概4到5个小时，周末大概7个小时左右。哎呦，
3: 好辛苦。
2: 那有受过伤是吧？
4: 受过。嗯，膝盖和脚踝，有一次跑速桩的时候把下巴磕流血了，缝了11针。哎呦，
2: 你哪里受过伤？
5: 膝盖和脚踝。然后还有跑速桩的时候摔过脸，然后就是这一片就是流血了。
2: 摔着脸了。三号呢？
6: 膝盖扭伤过，脚上长了茧子，做过手术，腿有过疲劳性骨折。哎呦我
7: 天，疲劳性多辛苦。
2: 小朋友年纪不大，你看说的是风轻云淡，但是受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是很痛苦，家长也会更心疼。但是叔叔还得问问哈，这个比较俗套的问题，为什么没放弃呢？
4: 因为我想成为世界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我想完成我的梦想。
1: 他有梦想，有目标，
2: 一定可以的啊！不仅要拿全国冠军，还要拿世界冠军。弟弟，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就是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然后拿冠军。
2: 好，一定可以实现愿望啊！来，三号妹妹，
6: 我想先成为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最后再超过他们两个。
2: 你一定行，
1: 太棒了！
2: 有榜样最重要，对吧？因为你有具体的目标，就是身边这两个人。
8: 太棒了，
2: 我就要向他们学习，然后超越他们。
3: 好，
2: 真棒！继续加油，然后刻苦努力，坚持梦想，你们一定可以成功。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赛场上再见，我们在场下为你们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四支战队目前得分是晨曦战队，不愧为我们场上的小分析师，1500分，遥遥领先。
3: 谢谢。
2: 紧随其后，陶慧敏战队500分，孙老师还有我们的金飞30分。
7: 我陪着您姥姥，咱俩就一零到底。
1: 零蛋。
2: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分。

0: 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2: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3: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0: 歌名可能报出来，年轻朋友还有点犹豫，但是这个歌这个旋律要播出来的话，大家应该还是听过的哈。
4: 听过，听过。
0: 这歌在好多年前还是蛮火的。
5: 我都知道是谁唱的。
0: 哦，你知道？
5: 王老师唱的。
0: 王老师唱的。
5: 但是这样看不出来哪个是王老师。
0: 好，来，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帮我们补充一下。
6: 请看视频。

0: 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唱出了青春的纯粹与美好，成为无数人的校园记忆。这首歌的演唱者不仅是原唱，更是词曲创作者，凭借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与多位民谣音乐人合作，留下另一首经典校园金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
3: 这首歌是2006年4月发行的。
2: 那发行以后直接就很火吗？
3: 大概是到夏天的时候火起来的。
2: 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作品吗？
3: 我还写过对你说，我还写过越单纯越幸福，应该大家都听过。
2: 好，谢谢。
1: 我问一下一号，您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想创作这么一个歌曲呢？
4: 当时是这样的，是我刚好给我们的音乐周刊写专栏，然后小柯老师看到以后说，那你不如这样写一首歌呢，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期的歌曲的这个一个结构。然后我原来写的就是有两首现成的歌，把它们组到一块儿，然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对，
1: 明白了。好，谢谢您。
5: 我想问问一号，
4: 哎，老师，
5: 就是你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演出晚会或者是春晚舞台吗？
4: 春晚是没有登上过，但是有登上过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1: 晚会。
4: 晚会，对，非常多。
5: 我也想问问二号，你是有什么灵感创作的这首歌呢？
3: 其实就是这首歌，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少儿歌曲。但其实他不是，他是在写我们的年少时代，青春，大学，高中，那个时候的生活，成长，爱情，挫折。
5: 那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舞台吗？还有
3: 登上过很多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校园里面演，然后音乐节呀、个人专场啊，这样。
5: 哦，三号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6: 可以的，老师。如果说最大型的话，是登上过省级卫视的跨年晚会，之后就是在各大校园的音乐节、音乐盛典演唱的比较多。
5: 哎呀，太难猜了，都像。
7: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
6: 哎，您好。
7: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拿过什么奖？
6: 拿过第14届风云榜的金曲奖，音乐风云榜的金曲奖。
1: 想啊，
7: 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三号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奔跑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6: 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1: 这都有备而来，你这。问问三位老师，现在在做什么？
4: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在家里带宝宝，对，带我的两个孩子，然后以家庭为主。
1: 带你们家自己的好孩子。
4: 对，然后兼顾也是做一些音乐的创作，也参加一些演出。对，
1: 二号老师，
3: 我还是在唱，还是在写，然后这个月还要发新歌。
1: 哦，三号呢？
6: 除了在家兼顾家庭生活以外，我也会在自媒体上唱一唱歌，分享分享自己的日常，当然也是继续在创作，希望带新的作品给观众。
5: 这更难猜了。哎呀，
1: 是，
2: 都不好猜。

0: 刚才球宝那个提示当中他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品啊，但球宝刻意没有说那个作品的名字啊，说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曾经和小柯还是老狼啊，谁？
1: 小柯老狼老师，
0: 对，他们唱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品，但是那歌名球宝没说，我觉得可以就这一点来问一下。
2: 那问二号吧，跟哪位老师合作的，唱的哪首歌呢？
1: 跟小柯、老狼、曹芳，我们四个人首唱了《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啊、哦，说这个好像现场的观众反应很大啊、哦，这歌好像更熟一点。
2: 对，
0: 那就问一号老师吧。刚才球宝说的，有一个作品和什么小柯、老狼一起合作，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
3: 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哦，你和二号那个版本一样。
3: 对。
0: 怎么找到您的？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合唱？
3: 因为我跟小柯老师就是一直以来是都有合作的，然后他也是我的恩师、哦、对，是这样。对，
0: 三号呢，
4: 这首歌曲名字确实是叫想把我唱给你听、哦、但是找到我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校园歌曲非常流行，然后我也有非常有名的像刚刚大家熟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样的校园歌曲，然后所以才会找到我来去唱这个女生的部分。嗯，
5: 我的天，这没法猜。
2: 而且其实你看三位老师的气质什么的也
5: 很像、啊、对，他声音也很像，
6: 声音也都很好哈、嗯、
2: 对。
0: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二号他非常像歌手，
7: 你也觉得二号？
5: 可是我又觉得三号特别像，
6: 他们仨声音也都很好听，而且他们戴的这个吧也都很像，
2: 对，
6: 笑起来那个
2: 都挺好看，
6: 都是美女。
0: 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2: 对不对放一边，咱是最快的。
6: 又听你们俩的了，
8: 姥姥相信自己。
0: 小分析再分析。
6: 哎，对，不是陈老师不是说认识吗？
5: 我这王老师他，但是你这么你呼了这么多，他谁看得见呢？这没法。
0: 其实你对这个原唱是很熟的，是吧？
5: 王铮，应该是王铮。嗯
6: 哼。王铮。
5: 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这不是，这不能这么问呢，你。
0: 那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看谁有反应。王铮
5: 是。
4: 吓一跳。
2: 你这反应比他们仨都大。
0: 程姐。
5: 好吧，
6: 好吧，
5: 懵了。
6: 嗯，三号。哦，
0: 晨曦说他对这首歌的原唱很熟，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和大家都不一样的选择。
5: 中间这二位吧，那一跟二啊，他们穿的都像组里的衣裳，
0: 像什么？
5: 包括鞋子
2: 都一样是吧？鞋都一样。
5: 对，
0: 像我们服装科提供的衣服是吧？
5: 对，就看三号穿的就像自己的衣服跟鞋子，但是。我现在还能改吗？
0: 啊，不能啊！
5: 但我，嗨，我一想您三位都选二号了，我就来一三号吧。
9: 晨曦，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你愿意改一号，我就让你改。
5: 凭什么？
6: 我觉得一号也悬。
5: 啊，一号不太像。
0: 金飞有原因吗？选二号？
2: 其实我选二号，我觉得就是从三位一出场，我觉得二号更状态更轻松。
5: 对，
2: 就是他本人嘛，他也没有什么要演的，就风轻云淡，那个状态很自然、自信。而且我从我这角度看，二一直在乐，无论谁在问什么问题或者谁在回答，可能一直在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特别自信。
0: 也有可能你提的问题确实很好笑。
10: 何老师，
6: 我发现了两个细节，就是一号妹妹介绍完自己。他有一个这样的示意二号，然后呢，二号呢，歌曲一放的时候，我发现他手在打节拍，很自然的在打着节拍，哎，我觉得可能这是他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不经意的流露。
0: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谁是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请揭晓。哇！
6: 哦，小宝贝来了啊！哎呀，啊，三号吗？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5: 错了，也有打眼的时候，完了。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你看二号吧。
11: 想起你，他走了。
6: 刘冰飞啊！
7: 天使为了我

0: 让我们欢迎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王铮。
1: 大家好，
0: 好孩子们，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戴着眼罩，成功的把晨曦给骗了啊！哎，我是不是戴上这个之后，你也能把我选？
1: 我穿的就是组里的衣服，组里的鞋。
3: 还是分析太多了，主要是分析过头了。
0: 但可能我们对声音会更熟悉一些。
3: 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音色一点都没变。
1: 谢谢、谢谢。
0: 而且我觉得正好借这次机会也了解了一下这首歌啊当年的一个创作背景。其实你那个版本是正确的。
1: 其实我们三个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提供的一些背景。哦。
0: 如果今天啊命题说猜谁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的原唱，没准晨曦就猜对了。你会发现今天现场好多朋友好像对这首歌更熟悉一些啊。那今天既然王老师都来了，能不能现场清唱两句给我们，好不好？
1: 好
0: 啊。
1: 想把我唱给你听。

0: 呀，太棒了！哎呀，
1: 好久不唱了，歌词记不清了，但是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特别好。
2: 杨帆，你还真不愧为中华小曲库啊！而且你刚才唱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投入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1: 想起什么？
2: 哭哭马。
1: 哎呀，所以美好的音乐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哈。
3: 对呀。
1: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王征老师说他还依然在坚持唱歌，在坚持创作，那就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更好的作品。
0: 是的，最近的一个作品编曲刚刚做完，然后这个月我会把它录出来。
1: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哈，就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身份的转变，就好像会慢慢会离曾经的一个角色会感觉越来越远，但是你看着拿起话筒在 KTV 当中你唱歌的时候，你还是瞬间可以回到这个青涩的年代，青春的时代。

0: 是吧？
1: 每次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年轻了，
2: 真好。
0: 真的，
1: 前两年又有一首我的作品，老作品了，叫《对你说》。
3: 你也会爱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
1: 因为短视频它又火了。
0: 所以这个短视频时代还是可以让很多经典的歌曲又重新被翻出来，那就适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对不对？谢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舞台上，
1: 谢谢，
0: 跟我们分享的音乐、啊、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2500分，紧随其后是孙姥姥还有金飞战队2000分，晨曦是1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5: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6: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0: 研一的学生啊，是什么学校的呢？小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校园的课堂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有人跨越年龄的界限，重拾书本，弥补遗憾，奋力追赶步入校园。他以学生的身份重新出发，在求知路上步履不停。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0: 所以这一环节当中的竞猜就是为了打破我们的有色眼镜。过去我们一直有偏见哈，上学呢都是年轻人的事情。你看这一轮三位隐藏者有两位看起来就是家长嘛，研究生的家长，但是他们说自己也是研一的学生。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8: 我觉得要这么看来，二号肯定不是，对吧？
9: 二号不符合这个年龄。
8: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和三号，我应该叫阿姨，是您今年年龄？
4: 我今年56岁。
8: 哦，56岁，您呢？
6: 我今年46岁。
8: 46岁，
9: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中间呢？
8: 我觉得应该不是二号吧，反正这里一定有障眼法。
7: 金飞，我求你了，你问问他岁数。
8: 我求我好了，二号，我求你了，你告诉我你岁数行吗？
5: 我现在是31岁。
8: 31
5: 啊？
9: 是啊，
10: 31看不出来，
8: 这不像30多岁的。
11: 我想问问一号，你上的是哪所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4: 我本身是山西人，所以我上的是山西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10: 三号呢？
6: 我是齐鲁工业大学金融专业。
9: 金融？
6: 对。
11: 算账是吧？
8: 哎，算账，您说那是会计。
11: 我就不会算账。二号呢？
5: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美术学。
11: 啊，
8: 这又不好猜了这个。那我问一下一号阿姨，您怎么这个年纪想考研究生了呢？又
4: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城里的学霸啊，但是呢就是卡在高考这一阶段，所以三战三败。后来呢就是陪读我儿子的过程中呢，又唤醒了我这个尘封已久的大学梦。所以呢就是厚着脸皮参加了高考，备考了2年，所以考上了山西工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我当时也没有蓄谋已久，规划说是我就要考研，能上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到最后时候，老师都看好我，说你这大学学的成绩这么好啊，应该试一把。后来我想了想，我说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了哈，管他3年不3年，我先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考上再说。没想到还真的一把就上去了。
8: 哦，高考之前您从事什么工作呢？
4: 我是一个农民啊，这就是可以说是杂家，什么家政、理发。什么就是陪护？
8: 没有不会的。
4: 对，
8: 了解，真棒，真棒。
9: 我想问问一号娜姐，就你那个年龄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学前教育专业？
4: 你想我这个年龄，我都把孩子也生出来了，也培养的上了军校了，这就是我这个实践能力，
0: 带着经验
4: 对
0: 再去学习一下理论。
4: 对，我返回去再验证理论去。
9: 好，
4: 对。
9: 然后3号，我想问问，46岁开始学金融难吗？
6: 挺难的。
9: 挺难的。
8: 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专业的呢？
6: 我是自己创业做工程的。
8: 哦，
10: 我想问问3号，那您还工作吗？
6: 工作呀。
10: 那工作跟上学的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
6: 稍微有一点冲突，不过还好。如果说是公司里有比较着急的事，那我就是

0: 李老师请假去处理工作的事儿，如果没有太着急的事儿，我就上学。
1: 那不是天天上学吗？
0: 我是非全日制的，
2: 一周上几节课？
0: 我现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上来的学生不多，所以我们一共就四个非全日制的，没法给我们开课，所以我现在是和全日制的同学一块上，一周大约是要四天，但是每天的课上的课不一样多。
2: 哦，那一周就上四天课，上班上一天。
0: 你看我周一的话是下午上两节课，我上午就可以去上班，把工作处理好，然后去上学就行了。
2: 那冒昧问一下，您在公司里边是？
0: 我的公司
2: 啊。
3: 我再想问一下您，三号，您投资吗？
0: 项目投资。
3: 项目投资。
4: 项目
0: 对。
3: 那个大姐，我再问问您，就是这个学前教育，一般都教育点什么呀？
5: 我学前教育，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齐全，就是我最发愁的是舞蹈啊，弹琴咱还挺流畅的，但是舞蹈这个绳本就有点僵硬了啊。就是什么都学着，我心理学普通心理还考过全年级第一98分，这都是引以为傲的这成绩啊。我本来是个理科生，高考结果上了学前教育是文科，但是我背那时候只要下功夫，就是肯下笨功夫就有真功夫吧，就是可以的还是。
4: 这个我们亲友团有人问了一下，可能跟这个专业有关系，想问一下一号，您能说一下教师观吗？
5: 教师观。公平，就是要平等的对待一切儿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吧，就有点遗忘了，时间长了。
6: 我想问一号，同学们有因为年龄说你吗？
5: 哎呀，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啊多尬呀你，结果你去了那里边真的不尬啊，你只要有实力，真的都是收获的欣赏、敬佩，这种尊敬你啊，特别的滋养我，而且我被他们也感染的，我现在没有大马尾，你看满满的一种少女感。
3: 整场大伙儿光关注大姐跟大哥了，中间那个姑娘被我们冷落，没人问。
2: 对呀，没有人问吗？那我来问问二号，你现在不是读研究生吗？一周多少节课呀？
7: 一周的话大概是5到8节课这样，然后周末有时候周日也会上课。
2: 都有什么课啊？课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7: 因为我学的是书法和国画，所以基本上都是以理论和实践还有绘画为主。
4: 您这个也是大学毕业以后等于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考的研是吗？
7: 对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本科嘛，然后我自己大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我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拿着笔记本电脑就是去上课，因为要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
4: 那您是怎么一想法，怎么就已经自己创业了，又想着回到校园学习呢？
7: 我就是觉得可以上更大的，就是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同频的人。
4: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您学金融，你在考之前接触过金融吗？
0: 专业的内容很少接触。
4: 那怎么想呢？要学到一个金融的专业呢？在这个年龄？
0: 因为我这个数学不行，我不想考高等数学，所以我就选文科，想避开它。但是我没想到，我选了金融之后，它还有高等数学，我就没避开。
4: 那您原来是也是本科吗？
0: 我不是，我是大专。
4: 大专，
0: 对。
4: 然后考的研，
0: 对。
4: 那考试最难的一科，您认为是最难过的一关是哪一关？
0: 高等数学，
4: 就是高等数学。
0: 对。
4: 当时成绩怎么样？这科？
0: 因为我考了好几次哈。然后从60多分考到80多分。
4: 哦，您自己都创业了，也就那么多工程，那您在这个年龄怎么想的还要考？一是因为学历吗？还是想？
0: 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我想和他一块学。
4: 哦，
3: 我问问吧，二号也不老正常的，31岁也不是正常研一的年龄。你原来大学学什么专业？
7: 我也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然后我是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推荐，说我们学院的这个美术学研究生也很不错，所以直接就是去备考了。
3: 中间差好几年，这允许吗？这个？
7: 我现在也是非全的，
2: 非全日制的。
3: 你现在是也有工作对吗？
7: 对，我现在有自己的有关于美学的一些，给一些公司做一些品牌策划。
3: 我的妈，这
4: 理由都合理。
8: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你们考研最大的挑战是啥？
7: 我们的话可能是论文，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国画，所以国画的话会相较于书法会更难一点，因为书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看不出太大的一些区别，但是国画的话如果你画得好的话还是天差地别的。
3: 一号大姐， 大姐，您是非全吗？
5: 啊，也是非全。

0: 这不好办了。
1: 杨帆，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号隐藏者，您有孩子吗？
2: 我就是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对于我没有负担了，才要培养我自己。
1: 他多大了？
2: 今年就是25了。
1: 二号，您有孩子吗？
3: 我有孩子，我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宝宝。
1: 三号隐藏者，您有子女吗？
0: 我孩子今年上大一。
4: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一号的状态好像，但是没准儿。
6: 二号他可能就是学生，我觉得他没那么大。
7: 他都有研究生，但是只有一个是演员。
0: 我说，我们这儿讨论出点有用的问题来了啊！
5: 来，快问。
0: 三个人分别回答，你们三位都开题了吗？
2: 就是像我们大学都是开始就得开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是非全嘛，所以说还没有那么严格，没开。
0: 好，二号告诉我你开题没有？
3: 有些时候会。
0: 三号你告诉我你开没开题？
8: 没有。
0: 好了，我问完了。
4: 好，心中有答案了。三二一，请投票。
5: 赌一把呗，蒙一下。
9: 最快的就完了。
0: 我就瞎蒙了。
6: 我也瞎蒙吧。
4: 金飞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5: 其实真的是懵。首先我们这个亲友团选择一号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二一个我觉得一号这个姐姐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她有一种我这个年纪走进校园那种兴奋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这个状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0: 虽然大姐特别的想表达，然后也特别自信，但是刚才后边小朋友跟我说您对于开题特别模糊。第二个呢，第二号姑娘呢，我严重怀疑她不是研一，因为你们都没审题，研二才开始开题呢，所以说三号跑不了，肯定她斩钉截铁的，她告诉我我没开题呢。
4: 好，我们来看看一号和三号有没有可能他们当中有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身份。那我们从一号开始揭晓好吧。
2: 大家好，我研究生初试过了国家线5分。
6: 什么？
2: 但是复试被刷了。这是我2025年去年刚拿到的山西工商学院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4: 去年刚刚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啊。
5: 完了。
4: 请看二号。
3: 大家好，这是我上海师范大学去年的录取通知书。
6: 他应该还是他年轻吗？
3: 但是我不是研究生，我目前是大二的学生。
6: 大二的，我就说他小吗？
4: 大二的学生，那你31岁这个事儿，2岁孩子这事儿是真的吗？
3: 这个是真的。
4: 来吧，三号大哥。
8: 大家好，这是去年2025年。6月份，我收到的齐鲁工业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所以我才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4: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但是一号和二号也挺励志的哈，也把掌声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深造，继续加油。来吧，三号大哥，我来欣赏欣赏。他确实还没开题呢哈。
8: 没有，真没开。
4: 齐鲁工业大学。2025年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田运良同学，田同学好啊，
8: 你好，
4: 田同学，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岁数大还是你的老师岁数大呢？
8: 我和我导师一边大，
4: 各论各的是吧？同学一般都是多大年纪？
8: 他们的年纪乘以二就是我，一般都是23岁吧。
4: 好多都是本科毕业，直接就保研了，
8: 对，是的，
4: 和他们一起读书什么感觉？
8: 到了学校里，在外面那种浮躁的心也啪就静下来了，和年轻人在一块儿真是非常
4: 心态也变年轻了。
8: 对，是的啊。
4: 刚才讲的那个是真实的理由是吧？
8: 是的，
4: 就是为了激励女儿，
8: 对，
4: 是吧？
8: 其实我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到最后上了高中了，我感觉这可到了关键时候了，再怎么办呢？就原来的时候什么方法都使了，到最后我就和他一块儿学吧。然后一开始孩子还比较这个贪恋那个手机玩手机啊，后来他回到家都看到我学习，回到家看到我学习，慢慢那个手机也放下了。然后高等数学我没学过，所以我就把孩子当成了老师，这个我不会的问题我就问孩子，孩子不会再他再去问老师，回来再教我。
4: 但是孩子也

0: 是好样的哈，他还挺有耐心去教你。
1: 一开始也是很抵抗，他以为我在检查他的学习。嗯，哎，到后来慢慢一看，我对他非常尊重嘛，就是有问题，真真正正的去这个请教他，然后后边慢慢就改善了。
0: 我觉得老天是一个好爸爸，就是首先，第一肯定您，您介绍了自己在创业。事业很成功的同时，依然在关注家庭，关注孩子的学业，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讲究方式方法，把在家庭的时间、业余的时间就放在书本上，
1: 对，
0: 带动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那未来的计划呢？那女老爸都已经是研究生了，那女儿也不能落后，对吧？
1: 要是他如果考研的话，我继续攻读博士。哎呦，我不能让孩子说你没读过，你不知道，我把这个路给他堵死。
0: 不是不知道，我们也有老爸在家的尊严。好，谢谢分享这样的故事哈，向你学习，
1: 谢谢。
0: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游戏过后的分值变化。哇，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7500分，孙姥姥也追上来了，目前的分值是70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6500分。再往后就是金飞战队，两千分。
2: 其实刚才我们猜到的是三号，我想大家都猜三号，那没有节目效果，得有一个错的是吧？哎呦，
0: 那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效果，最后能不能来一次逆袭呢？
2: 看吧。
0: 还有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啊！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五关，我们的隐藏者此刻已经在后台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4: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5: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0: 结合三位老师这个行头的扮相，这应该是戏曲当中代表性的一个剧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如果没看过的，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请看视频。戏曲舞台上，方寸之间见天地，有一门绝技，演员需要在高70公分的木箱中翻滚、跳跃、出箱、入箱，身法如电，棍影如风。这项被称为“三跌四出”的绝活，是桂剧打棍出箱的灵魂所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这高70公分的木箱中完成高难度戏曲绝活打棍出箱？
0: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我想问问二号演员，打棍出箱是什么故事？这个戏要多长时间？
4: 打棍出箱呢，它其实是琼林宴当中的一折，演出时长应该是在一般是在10来分钟左右。
7: 一号，那你那么出来进去的那几次会受伤吗？
5: 从练这个戏开始一直受伤，一直伤过不停，全身都是伤痕累累。
7: 问问三号，翻打的过程中啊，您里边穿的有保护的衣服吗？
5: 没有。
7: 胖袄也不穿？
5: 也没有，因为有那个穿那个背心，棉背心的话，它在里面转体是厚度增加了，转不了。所以都是实打实的。
7: 我刚才注意水靴穿着呢，是吧？
2: 我问一下一号，您是从多大年纪开始学这门这个绝活的呢？
5: 我是零元世家，从8岁开始从艺。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
2: 学习这个绝活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难点在哪儿呢？
5: 难点一个是三跌四出，然后还有一个后空翻进箱，总体来说这个节目比较难。
2: 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才容易受伤呢？
5: 一个是跌箱的时候靠整个背去和木头磕碰，
2: 这是避免不了的，每一次必须得就是这样摔下去。
5: 对，刚我接那个老师说了一下为什么不穿胖袄。因为平常的箱子的话尺寸有不同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箱子去，我们也可以穿到胖袄，但穿了以后整个的箱子就会扩大， 就失去他。

0: 比较精彩那一面。
1: 就是越好看，那个箱子应该越小。
0: 对，体现你的功夫越好。
2: 哦，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3: 三号，我想问问您，这个算老生戏啊，算武生戏啊？
0: 嗯，其实是老生戏。
3: 老生戏
0: 啊、对，但是因为最早这个戏它是文的、嗯，现在我们把那个戏增加了一些武的东西，所以武生也能演。因为它有些跟高难度跟斗以后就变成武生来演了，它最早还是老生戏。
3: 那就您干这个行当多少年了？
0: 30多年了。
3: 二号演员呢？
4: 哦，
3: 你练功多少年了？
4: 有5-6年了，就是这个戏。
3: 这很吃功夫的。
1: 二号，我想问问您，您的身高是多少？
2: 对，我也是想问这个。
4: 我1.8米多点。
1: 1.8米几？
4: 8.2。
1: 您在表演的时候经常压到脚吗？
4: 就是伸出来的时候，他上下两边硌着。
1: 就你这身子，你就实话实说，你进得去箱子吗？
4: 你要按我这个身高来做箱子的话，就要比这两位老师可能做的要稍大一点。
1: 你那个箱子是 XL 的。
2: 对
4: 对，你像这种，包括我们演员用的把子劲儿，可能我够一点，衣服这种都有特别做一点。
5: 那我问问那个二号的老师，除了桂剧当中有打棍出将以外，别的剧种里边还有吗？
4: 我们熟知的话，京剧里边有，然后有一些地方戏呢，也有。桂剧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出名。京剧里头就是，谭派跟余派的一个代表戏。
2: 对。
5: 那一号老师，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除了桂剧以外，除了京剧以外，
0: 那其他剧种也有，你像婺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
5: 啊，因为去年婺剧特别出圈，那个三打白骨精在网上特别火，特别出圈。我也看见有打棍出香这个，啊，三号老师，您觉得打棍出香这个台上哪儿的配合点最难？
0: 其实这个打棍出香它是要两个人配合的，因为
5: 主要是拽箱子那个是吧？
0: 对，他箱子里面一个人，箱子外面一个人，这两个是要
5: 箱子后边有一个是吧？
0: 对对，这
5: 两个我现场看过这个戏，
0: 对对对，
1: 这是讲究默契的哈。
0: 对，
2: 我想问一下三位，这个绝活大家现在每年大概还要演多少场？
0: 这个节目的话，你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定。你特别像冷天的话，对我们武行演员来说是比较吃亏的，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尽量这个戏就会演得少。热天的话呢，就会演得多一点，
2: 多一点。
0: 对，
5: 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不是我爱分析啊，这三位老师当中一定有一个开关箱子的老师。
1: 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5: 极其熟悉。
1: 嗯，来吧，这就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特别提示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给出答案。
2: 但是我从气质上觉得一号是很轻松。
3: 二号得罪不行，二号装不进去，1.8米的个儿。
5: 二号不像。
6: 我觉得三号是开的。
1: 来，接下来又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解释哈。
5: 哎，桂剧嘛，一定是广西的口音来的，你不可能是保定话，你一听是哪门保的，河北的。
2: 几号啊？你说
5: 二号。
7: 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们二号是山东的。
2: 山东的，
5: 山东那跟桂剧也没有关系嘛，你听那口音来的。
7: 还是先说说河北口音是怎么听出来的。
5: 我听着有点保定味，但是肯定是一号跟三号当中一个，再一个，反正一号老师扮出来肯定俊。
1: 那你说几号老师扮出来不尊呢？
5: 相对这三位来说，尊是一号老师，
0: 我比较帅一点。
5: 啊，对，
7: 我只能说晨曦，你是真没挨过武生的揍。
8: 二号，一说你不尊，二说你是保定的，一会儿别让他跑喽。
1: 孙老师，
9: 我觉得一号呢，就是，因为从长相上看不是纯武行，但是这个呢又必须得有武功，是吧？所以说很难的。啊，所以我在三号跟一号之间犹豫，要按照年轻来说呢，应该是二号，可是二号呢，那箱子我怕装不下。
1: 陶老师，
10: 一号老师呢，确实是一听就是广西那边的话啊，刚开始被他有点误导，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我就发现又一个细节，

们俩的可能衣服啊是节目组给他准备的，就特别新，然后这个老师他就会有一些斑驳的东西，是不是在演出当中常年的留下

0: 看，就这一号往那一站，云淡风轻，就那视频看都不看，就好像我自己天天演。
1: 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是要恭喜金飞，肯定拿不到今天的冠军了。
0: 哎，那是。好了，这个你们聊，我先走了啊。
1: 冠军是不是陶慧敏老师？今天还是有悬念的。
0: 那不是陶老师，应该就是晨曦，是吧？
2: 不对，姥姥，
3: 孙姥姥。哦，
0: 这里也没有你了。
2: 对呀、啊。
0: 那咱俩走吧。
1: 您二位还真是相声界的卧龙凤雏啊。
4: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有请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5: 都有模有样的，应该是都有戏曲功底。
0: 三号慢半拍。
6: 啊，三号露馅了。
5: 三号肯定不是。啊，
7: 完了，可能还是一号，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0: 嗯，二来了。
1: 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有请我们一号选手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0: 换了，好快呀！
1: 这是有真功夫的。奥利，
2: 太帅了！
1: 太帅了！我们欢迎何老师哈。当然，刚才和何老师配合的，我们看到了背后那位无名英雄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
3: 是吧？我说是后边那三号。
1: 您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何云雄，也是一名贵剧演员。
1: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这个三号老师，我差点也想选他，因为听他的口音，好像也离两广地区不远。嗯，都姓何，所以真实的身份三号是您的。
4: 我的亲哥哥。
1: 亲哥哥，
4: 兄弟
1: 两个人，
4: 兄弟俩是亲兄弟，对。
1: 因为我们看这个打棍突像，就这个绝活，他最大的一个特点，除了表演者功夫了得之外，就是这个搭档之间配合太默契了，
5: 互相的
1: 可能真得是亲兄弟哈。
4: 对，嗯，
1: 那比如说对于他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哥哥那个表演来讲，
4: 我的最难就是注意力要特别集中。万一提前盖了，把他给打出去了，或者是他头还没缩进去，我一打就盖早了，也会打肚头。
1: 所以这样的配合是之前无数次的演练，对吧？
4: 非常默契啊。从1996年练这个节目，一直在磨合。在两个搭档时候呢，也伤过。我最伤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在重庆，两个脚每边脚缝了8针，刚刚好。翻个跟头一进去，泡。跪到箱子边，啪断了4根肋骨，刚刚好。
3: 在2个月前还刚住院，
1: 太不容易了。正好想请教一下那个何老师，因为那个箱子里面的机关我们看不到，
4: 其实没机关，什么也没有。
1: 里面是什么？
4: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地毯。
1: 那为什么不能为了安全加个软垫什么的呢？
4: 一个是箱子的高度要增高，第二个的话呢，虽然是说方便了我们，但是的话，这个箱子偏大以后，就会给观众一个视觉，哎呦，这箱子太大了，我也。

0: 老李，所以我这个箱子目前在中国来说是最小的一口，
1: 不容易啊。
2: 而且还有一点，这就是我们传统戏曲，自古以来他就是这么演，对吧？
0: 我改了，在我演的时候，我1997年开始把这个节目增加了几项绝活，一个是站在箱子边，搬个腿还要唱，完了以后还靠个铁门槛跳上去，在箱子边不能偏不能移，在原地还要亮个相，完了以后呢，还要再重新再跌箱，啊。然后上箱子盖上面以后，原来你们看的可能是一个道士府，对不对？然后我的话，道士府在空中转体360，还要落到箱子盖上面。哎呀，
2: 所以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讲，这个打棍竹箱这个绝活的表演，真的是要准确到每一厘米，差一点点，其实都有失误和受伤的风险，非常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舞台上，我们在猜的过程当中，也对这门绝技哈加深了了解，同时也对两位老师呢非常的敬佩。而且我看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其实两位何老师当中有一位啊，曾经在20多年前哦是登上过央视春晚表演的啊，是我们的小何老师
3: 和他对啊，
2: 这是98年春晚的表演哈，
3: 对对对对哦，就这个就这个，
0: 你看。
1: 哇，你看这转个方向很快，
4: 太难了，
3: 变了一套衣服了，哇，裤子是白的，人家出来红衣服红裤子，裤子都变了，
1: 哇，又他变了一套衣服，
0: 两套了，
5: 那么快转方向，哇，
2: 真棒啊，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换装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0: 对，
2: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啊，
5: 太棒了，
2: 向你们这种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致敬，希望未来在两位何老师的教导之下，会有更多的传承人传承下这门绝技哈，所以兄弟之间我觉得对于艺术的严谨的把控是重要的一环，当然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信任默契，一种承诺和保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正好送上的也是一份跟保险有关的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了，今晚的五轮竞猜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战队17000分，祝贺孙姥姥终于夺冠了哈，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无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我帮你，
10: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1: 准备，
1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静泻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清泻，清扬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2: 在这里呢，要祝贺大家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孙姥姥，请发表获胜感言。
13: 应该感谢团队，更要感谢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锻炼大脑。尤其我八十

0: 岁了，越锻炼越棒，越战越勇。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屑可击，无畏向前。
3: 孙老师用他今天的成绩，用实际证明了一点，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对不
0: 对？
3: 只要善于动脑，仔细观察，我们也有可能是场上的冠军。再次祝贺各位。屏幕这个时候也显示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节目录制的一个通道，希望你也有机会来我们节目现场进行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欢迎，下周再见。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2: 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
3: 你要打架吗？
1: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3: 对我来讲，放在法棍上面
1: 啊，法棍上面。
3: 对，
1: 你这个要碰瓷儿好吗？
4: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1: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5: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6: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4: 中国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
6: 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2: 未来可期，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大家，这里是由东古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按照惯例，还是要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规则：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把他们的顺序彻底打乱。来，三二一，走起来！三二一，停！就停在这里，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选手，祝他们好运，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最近呢，在国外掀起了一股热潮，喝茶、泡脚、煮养生粥、打八段锦，很多的外国朋友们都开始研究我们中国人的养生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八位追梦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都长期扎根在我们的中国，跟我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魏无霞，我是来自法国的，我是博主和演员。
3: 大家好，我叫福东东，来自意大利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华一博，我是一名心脏外科大夫。
5: 大家好，我叫艾莉，来自法国，我是一名音乐人和博主。
6: 大家好，我叫大年，我来自俄罗斯，我住在哈尔滨，做烧烤的俄罗斯老板娘。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埃及的方英杰，我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8: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
1: 再一次欢迎我们八位外国朋友们。大家发现了吗？我们今天的出场方式发生了变化。我身边的是一个幸运转盘，我转到数字几，在座的各位谁就第一个上场。有没有信心？
10: 有。
1: 那我们把幸运转盘也转起来，好不好？
11: 好。
12: 我
13: 六，
1: 四，四号，恭喜恭喜。
0: 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吧。
8: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一位国际食品博主。
0: 大学老师教的是
8: 西班牙语。
0: 西班牙语，然后现在在中国扎根多长时间了？
8: 16年。
0: 16年呀！
8: 我的老公是中国人，我的孩子也是中国人。哇，
14: 他是武汉人。
0: 武汉人，哇，你现在已经完全融入武汉的生活了吗？
8: 融入了。
0: 每天早起吃热干面。
8: 对，豆皮啊，面窝都特别好吃。
0: 梦想是什么？
8: 我的梦想是我希望我的家人能来中国玩。
0: 那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8: 谢谢。
0: 那我们就开始挑战了。
8: 好，
0: 我们给外国朋友送个大礼吧，选哪个？
8: 请大家帮帮我吧。
15: 牛。
16: 真的吗？
8: 好，我相信大家，我就选牛。
0: 让他感受一下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
8: 不会再害我吧。
0: 牛，请准备。牛是
8: 啊！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0: 你们就是这么对人家外国朋友的吗？
8: 我也是中国人呐，中国人不变中国人呐。
0: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他们是真心的喜欢你，然后希望你
8: 多拿点。
14: 哎，我疯了他吗？可以吗？
0: 哎，他还挺了解的啊。
8: 我想留给我的朋友们。
0: 太好了，你太善良了。
8: 谢谢，真
0: 的
8: 谢谢。
0: 你看看多么善良的女孩子。
8: 谢谢。
0: 把这么好的机会留给后面的选手。我们不开了，留给你们了。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我看是哪个倒霉蛋，不是哪个是幸运儿。好，接下来。
8: 我都不敢问了。你们真的会帮我吗？
6: 相信自己。
8: 我属龙，我开龙吧。
0: 好，一条中国龙，希望真的能为你带来好运，好吗？
8: 我也希望。
0: 龙。
8: 好，龙。
0: 请准备。一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李华言。
1: 歌名叫
2: 《茉莉花》。
1: 好，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1: 茉莉花回答正确。

0: 茉莉花也是最早流传到海外的一首中国民歌，谢谢你把它演绎得那么的优美。
1: 谢谢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歌手傅嘉文。
0: 你是哪里人？
1: 我是江西人，但是我现在在武汉。啊，
0: 也是老乡。
2: 老乡老乡。
0: 你刚到武汉，你最不习惯的是什么？
2: 我最不习惯是饮食，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刚来到中国的第一个晚餐，我吃了排骨莲藕汤。
0: 莲藕啊。
2: 但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藕，然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那种一丝丝的，我跟我老公说，这个汤里面有头发，我真的吃不了。我吃的时候那个撕掉我下巴，我什么东西感觉？
0: 好难受啊，这是怎么一拉一丝，而且还黏黏的，是不是？
3: 一丝一丝的，就感觉跟脱发一样。
4: 但是很好吃。
3: 好吃。
0: 一开始很不习惯。
2: 对，但是现在已经习惯了。
0: 现在完全习惯了。那你现在会做排骨莲藕汤吗？
2: 我婆婆帮我做。哎呀，
0: 婆婆对她也特别好哈。
2: 对，她对我挺好的。
0: 有机会你们俩可以凑一块儿在武汉吃个饭。
1: 好，好，武汉相约。
0: 好的，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1000元，耶！加油，
2: 谢谢。
0: 哎，现在这个国外网络上，我看有流行叫 becoming Chinese， 就是外国人沉浸于中国人那种生活方式，比如说喝粥啊，泡热水呀，
2: 泡热水，热水。
0: 喝热水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太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喝热水特别罕见。
2: 对，我的国家是一个热带国家，所以我们就是喜欢喝凉快的水，冰水。但是我来中国当了老师后，我因为我说话比较多，我刚刚开始喉咙有点不舒服，后来我观察到我的同事都拿着一个水杯，然后装着热水，
0: 他们说你以为是什么东方神秘草药？
2: 对啊，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就喝热水说话，就嗓子不会不舒服。后来我也买了一个保暖杯，然后每天都是泡热水喝茶，
0: 真香。
2: 然后我就觉得喉咙没有太不舒服了。
0: 哦，你看，发现喝热水还真的挺有功效的，
2: 特别好，
5: 非常有用。我是这边也认可。
0: 会打麻将了吗？现在
2: 会，
0: 真的会。
2: 我还不会说汉语的时候，我先会打麻将。
0: 认的第一个中国字儿是发。
2: 冯州来自杠。
0: 这是彻彻底底的融入中国生活了。好的，继续前进，接下来选哪个？
2: 帮帮我吧，帮帮我好不好？我选一个鼠，好吗？
0: 鼠。鼠，请准备。鼠是四号门，难度提高一点了。
3: 有一点点难。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我们一起给大家加油鼓劲儿啊！
2: 加油。

0: 外国人也不记外国歌的词儿啊。
1: 确实是外国歌。那那
2: 那 My heart will go on。啊，
1: 厉害
0: ！My heart will go on， 确定吗？
2: 我都出汗了，我都热了，应该是。
0: 应该没问题，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

0: My Heart Will Go On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我叫陈曦，一首非常经典的《我心永恒》送给大家。
0: 中文版叫《我心永恒》哦，这就是这翻译的魅力哈。这个中文的翻译讲究叫信达雅，要传递真实的信息，但同时要有中文的那种优美的表达。
2: 对，我研究的就是这个。现在，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我知道，中美洲、南美洲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直接。
1: 对，
0: 可能中国人表达感情会比较含蓄。
2: 对，但是中国男孩很会顾家的，
0: 很顾家。
2: 然后他也非常的细心，会照顾我和照顾我们的孩子。
0: 有责任心。
2: 然后说到我还是特别喜欢您。啊，
0: 真的吗？
2: 对，然后他特别喜欢开门大吉，所以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满足我的一个小愿望。
0: 啊，什么愿望？
2: 能不能跟我孩子连一下麦？哦，
0: 我以为说能不能跟我回武汉。我当然愿意，现在就走。我们来看一下，打个招呼。哇，好帅！然后旁边是你的婆婆，
2: 这是我婆婆啊，
0: 阿姨好。儿子叫什么名字？
2: 娄翔浩。
0: 娄翔浩，你好。
3: 你好。
0: 你说几句武汉话让我们听听。
3: 大家好，我叫娄翔浩，是武汉人，我今年7岁。欢迎大家来武汉玩。
0: 这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武汉孩子哈，
2: 好可爱啊！
0: 啊，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开门大吉？
3: 喜欢。
0: 啊，为什么喜欢开门大吉？
3: 因为我喜欢听音乐，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唱歌，很有趣。
0: 那你未来想做什么？
3: 未来想做一个科学家。
0: 哟，特别好。等你那个科学研究不忙的时候，来开门大吉猜歌好不好？
3: 可以。
0: 跟妈妈有什么话要说？
3: 妈妈加油。
2: 哦，谢谢 ，My Beauty。
0: 好，那我们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还是属猪吧，我就选猪吧。
0: 猪。请准备。六号门越来越难了啊！
2: 感觉是，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会不会？
1: 完蛋了！
2: 完蛋了！啊！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别着急，别着急。
3: 玫瑰，玫瑰，我爱你。
1: 感觉听过，但是我就……
4: 如果有求助，应该行。
1: 能不能求助一下？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这样要不要先看一眼场外亲友的表情？
1: 好。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小龙，你会唱吗？
5: 我不会唱，但是我听过一遍，我爱你。
0: 歌名叫做。
6: 玫瑰，玫瑰，我爱你。
7: 哦，哎呀，还是婆婆的帮助是最重要的。
0: 关键时刻还得是婆婆。
1: 是啊，谢谢啊妈。
0: 你平常叫她什么？
1: 妈。
0: 就直接叫妈。
1: 这个我也是中国话了，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习惯。哦，对，
0: 那一般在你们国家
1: 就会叫名字，
0: 直接叫名字。
1: 就比如说她叫袁宝华，我会叫袁宝华女士。
0: 那你要叫她袁宝华女士，她就会觉得你跟我很不熟吗？你是我儿子的老婆，你叫我袁宝华女士，塞利亚女士，你怎么回事？
1: 你好。
0: 好，歌名叫做
1: 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那打个招呼吧，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李思南，现在也是在武汉读大学。啊，
2: 武汉
3: 又是老乡，
4: 人家不是吆喝的。
0: 怎么现在所有人都去武汉？
3: 因为武汉太美了，欢迎大家来武汉。
0: 真好啊，
4: 这真的缘分。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除了做老师之外，还做的另外一事情就是，在这个国外的一些视频网站上面发布了很多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的现状。真实的中国和你来之前想象的中国，你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我来中国是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要去一个那么遥远而且我们都不熟悉的国家，然后有的人跟我说你怎么能去中国，哪里没电 然后他们说中国太奇怪了，
0: 哪怕到了21世纪依然会有这样的一些。
3: 对，然后呢来了中国以后，我的妈呀，那么美那么漂亮，人民的生活过得特别好，
0: 有电，
3: 对，
0: 电很足。
3: 然后呢我就会发现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然后会有很多不真实的了解嘛，然后我就决定了，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日常生活跟他们讲好中国故事，然后我就分享我的日常，比如说我去菜市场买菜，我去医院看病，我去超市逛逛，我全都给他们录制，然后他们会经常给我评价说中国很安全，中国物价很亲民，还说中国的交通很便利，然后我看到这些留言我就特别开心，能通过我的日常的分享让他们了解这一个真实的中国，
0: 特别好。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可能对中国的了解真的是太少太少太少了。

0: 但是其实只需要一个个的小窗口，哪怕就是你的小小的手机屏幕，很真实的去记录你在中国的日常，就能够打开一个小小的门，小小的窗户，让别人去了解。只要这样的窗户越来越多，门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的那些闭塞，那些不了解就会越来越少，
1: 而且世界会和平一些。
0: 真的，这个世界会和平一些。
1: 对，
0: 谢谢你，谢谢你做的一切。
1: 谢谢，非常感谢大家。
0: 继续前进吗？还是见好就收？
1: 大家怎么看？我继续吗？
2: 肯定会说继续。
1: 我很舍不得，但是
0: 就怕这个但是。
1: 我想把机会留给我的朋友们。
0: 没想到外国选手也是这套话术。
1: 我从那里远远看好不好？
0: 他对我们节目好熟悉啊，
2: 忠实观众嘛。
0: 好嘞，恭喜你，
1: 谢谢，
0: 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7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谢谢，
2: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节目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刚刚我们的第二现场真的特别的欢乐，
1: 对，
3: 好像此刻音乐已经把国界、把语言文化的界限全部都已经抹掉了，包括我看到我们有很多选手特别想上我们的舞台，把你的法宝交出来。
1: 啊？啊？什么？
3: 你的小扇子？哦。
1: 小扇子啊，对对对，那个mini扇子，
3: 它这是自己画的，上面写着开，然后背面是我们的开门大吉，还有小灯灯，
1: 太可爱了。
3: 希望这一轮可以摇到，好不好？
1: 来，还给你。
4: 希望。
3: 又到我们幸运转盘转起来的时间了。
0: 好。六，
3: 哎，这真的管用哎！
4: 管用。哦，我觉得是因为你摸到它。
3: 好，那我们就送你来到小尼哥身边。
0: 你好，
4: 你好，
0: 欢迎你。哎呀，
4: 你好。
0: 所以是这个小扇子给你带来的好运是吗？开一只扇，真的把自己开出来。
4: 对，其实说实话，我还有一个是想送给你的。
0: 送给我什么？
4: 先送给你吧。哇，
0: 天哪，这也太用心了。哇
2: 哈，这是专门。
0: 它的背后有我的名字。最惊喜的是，他用维吾尔文写了我的名字。好感动，他真的是好爱中国，不仅了解我们中国的汉文字，也了解我们中国各民族的文字和文化。
4: 我尽量真好
0: 了解。但是中国的歌曲呢，了解的多吗？
4: 我感觉我了解的都是乱七八糟的。
0: 乱七八糟的？
2: 没有乱七八糟的歌，就存在的权利。
4: 就
0: 比如说哪些？
4: 什么凤凰传奇啊？什么
0: 凤凰传奇怎么说乱七八糟的？
4: 我喜欢听热闹的。
0: 喜欢的类型比较广泛，是不是？
4: 对。
0: 凤凰传奇的歌唱一首。
4: 你说到底为什么就是我的错？哇
0: 哦，很厉害啊！哎呀，有零花这味啊！
2: 娘子啊！
0: 你行啊！你在中国多少年了？
4: 5年，断断续续的。
0: 才5年的时间？
4: 对，因为我是现在法国学的中文。
0: 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学的中文？
4: 10岁。
0: 10岁？哇！哎，等一下，你的名字魏无瑕。
4: 无瑕是白玉无瑕，哦，没有瑕疵，完美无瑕，
0: 纯净无瑕，
4: 代表我是完美主义者，所以我现在压力很大，哦，压力很大。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想要用这个钱，也是邀请我的家人过来，因为上次我弟弟和妈妈都是2008年来过一次，因为我想2008年跟现在的中国
0: 变化也非常大了，变化非常大了。好的，接下来开始选门了，选择哪个生肖？哎，
4: 因为他们说马，我觉得马年大吉，马上成功。
0: 好，马，请准备。2号门，1000元的加油。
4: 可以，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优衣
1: 友谊跟友谊有关，因为我觉得、
0: 对对对，
1: 友谊地久天长，
2: 确定吗？
1: 赶快开，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友谊地久天长，回答正确。

0: 友谊地久天长。谢谢西伦唱团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谢谢，恭喜你，现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加油。
2: 我听说你对甲骨文对金文也是非常好奇的。
3: 对，我就是喜欢文字和语言。
0: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学到的？
3: 我最喜欢的一个字，原因很傻，就是它像一个小猫咪一样的，就是顶，
0: 一言九鼎的那个顶。
3: 对
0: 对，
3: 它的样子像，
0: 看起来特别像一个长着两只耳朵的小猫，
3: 就是戴着一个面具的小猫咪。
0: 它其实是那个顶的象形字。他除了研究中国的文字之外，还喜欢画画。
3: 对对对，我画画。
0: 可以看吗？
3: 最近因为马年嘛，所以我就画了一个马。
0: 不错呀，不是，你乍一看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中国画的感觉，但你仔细看这匹马，
3: 文艺的马。
0: 这是踏雪迎春是吧？
3: 对，就是。然后就是今年是丙午年嘛。
0: 丙午，瑞马。
3: 对。
0: 一个外国人教我中国字儿，你真的是。还有呢？
3: 因为我今年春节我就是在伊春，伊春都是森林和雪，都是我不知道好不好看，都随便画的。
0: 伊春，这字也是你自己写的吗？
3: 对对对对对，
0: 这字写的非常好啊，
4: 完全不像是外国人写的。
0: 而且他已经学会了我们中国人留白的画法。
3: 对，我就是想留一半。
0: 哇，这个太厉害了！越聊越了解他，越发现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的爱。
4: 天才，就是一个天才。
3: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我都特别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很深的一种感觉。每当有很长时间在法国，回到中国的时候，我就开始哭，我就像我想回家一样，就在这里就舒服。
0: 欢迎你回家。
5: 我爱中国。
0: 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3: 要么虎吧。
0: 虎，请准备。请按响门铃，加油
3: ！Let's go！
0: 好嗨啊，好开心啊，感觉是他的主场。

0: 谁不知道，个名就行。
1: 好，下一个，
2: 下一个，这个还没开完呢，就下一个。有点嚣张，歌名叫
1: 《雪绒花》。
2: 确定吗？
1: 确定吗？你不要再问我这些，我就是感觉自己心里其实我认为我认出了，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出来，然后其实我就是错的。
2: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吗？好，歌名叫做《雪绒花》，那我们就试试看，好不好？一起期待，
1: 是吧？
2: 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哦，
1: 非常好听。欢迎宋小瑞，你好。
2: 小宁哥哥好，姐姐好，大家好，我是宋小瑞。
0: 哇，你太可爱了，你就像
1: 雪绒花一样。
2: 对，谢谢哥哥，谢谢姐姐，
1: 谢谢小瑞。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常住在哪里？北京吗？
0: 上海。然后我去年都在上海戏剧学院，我在读书。
1: 学什么？
0: 表演。
1: 哇，你太适合表演了。我觉得你性格非常的外放。那比如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需要一些外国人角色的时候，那非你莫属啊。
0: 可以啊，我还会中文。
1: 我们看出来了。
0: 有一些古装的那种电视剧，我也可以参加吗？
1: 你演什么角色呢？
0: 狐狸精。
1: 合适，好，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0: 兔、蛇、
1: 羊、猴、鸡、狗。
0: 鸡。
1: 你确定吗？
0: 我非常确定。
1: 他为什么要跟我挤眉弄眼？感觉他正在演狐狸精的这个角色。
3: 我是太入戏了，你。
1: 他如此坚定的选鸡，那我们就让他选，别后悔。
0: 我不后悔。
1: 你确定？
0: 我确定。
1: 鸡，请准备，给他一个厉害。
3: 我立全看。
1: 给他点颜色看看。
3: 哎呀，有一点难。这个是多少钱吧？
1: 2万。
0: 所以我要抓住机会。
1: 他的小宇宙已经燃烧起来了。
0: 我要抓住。
1: 请按响门铃。感觉他要发射出去了。
0: 求助本事，
1: 我很好奇你听完以后的表情。

0: 唱。
1: 你老叹气啊，
2: 这个很难是吧？
1: 你刚才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两个人你知道吗？
3: 那就是演员，
4: 我还是给我的朋友打电话
1: 求助亲友团是吗？
4: 对，
1: 我们看一眼他的表情好吗？你好这位朋友，你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就你这表情，我的天哪啊！
4: 会了会了，他说他会。
1: 好了，这位朋友来，你可以说话了。
5: 当我想起你应该是张学友的这首歌吧，
1: 接受这个答案。
4: 闭着眼睛接受，
1: 闭着眼睛，
4: 这毕竟是我的朋友，我要相信我的朋友。
1: 好，歌名叫
4: 我忘了。
1: 哦，你必须要自己说一遍的。
4: 是吗？
1: 当然
4: 说呢。当我想起你，
1: 那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
3: 这压力太大了。
1: 真的很喜欢中国哈，在中国待了几年的时间，
4: 非常喜欢。
1: 喜欢哪种中国美食呢？
4: 我喜欢豆腐。
1: 哦，喜欢吃豆腐。哎，开门大，应该有很多喜欢的男孩子会对你表达。哎，怎么了？就聊聊天嘛。
4: 其实没那么多呢。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吴霞你好。
2: Hello.
1: 我是歌手陈伟昌。
0: 坐着很舒服，有点像看你的演唱会啊。然后呢，主要是你坐在地上还能喝一点。
2: 干杯。
0: 你闻一下这个味道，东谷一品鲜酱油。
2: 我喜欢。哎，
0: 你不是喜欢做豆腐吃吗？当然要用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了，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这是我家里都有那个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太厉害了。好，接下来问题来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2: 我不要啊。刚才太紧张了。
0: 哎，你别呀、啊。
2: 来了，我晚了，现在玩够了。
0: 你确定你真的不开了吗？
2: 我确定。
0: 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让你把22000元拿走吗？
2: 我就拿走，你要打仗吗？你要打仗？
0: 你还学过中国功夫啊？
2: 我可是狐狸精呢。哦，
0: 狐狸精。这个舞台留不住他了，但是这个国家留得住他。希望你在中国能够享受更加美好的人生。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2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就能够感觉到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这片土地，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可以送更多的人上台。
2: 来了，
4: 这次换个方向啊。
3: 好，
2: 散
5: 五号。
4: 小姐姐，对不对？有没有信心？
2: 有。
4: 来，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欢迎你，你好。
2: 哇，小妮哥，
0: 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法国的艾米，我是音乐人。
0: 来中国几年？
2: 10年了，我一直在唱歌，因为我很喜欢把中文歌曲翻译成法语。哦，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也翻译成法语。
0: 对，太好了，我们听一听。
2: 来吧。

0: 是完全按照他的意思来翻译的呢吗？
1: 其实不是之意，中文很难完全用法语来表达，
2: 但翻译的特别好。
0: 你的梦想是？
1: 我今年要结婚了，要跟中国帅哥结婚的。哎呀，然后因为我们是今年要办婚礼，很想哭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每次就是有点
0: 这个时候就激动了啊，祝贺你。
1: 对，
0: 真好啊，能感觉到你的幸福。加
1: 油！哎，就是很不容易找到。
0: 对，
1: 我感觉就是跟中国有这个缘分嘛，肯定是因为我要在这里找到我的爱，所以就是
0: 一生所爱居然在中国遇到了。
1: 对，办婚礼的话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弟弟，希望他们来参加婚礼。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好的，兔、蛇、羊、猴、狗。
1: OK。
0: 选哪个生肖？
1: 羊。

0: 孩子不骗人，应该是。
1: 你要相信他们一次吗？
0: 我也属猪，我原来要选猪嘛。
1: 你看看，
0: 我的爸爸属羊。
1: 那就羊。
0: 来个羊吧。
1: 你知道他刚才说自己要结婚了，那么激动是为什么吗？他选个门都这么费劲，他选男朋友多难他。
0: 对，很难。
1: 好吧，羊。
0: 是他。
1: 准备。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重度的难度，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雨，爱我在等你。
1: 非常棒。
2: 那个周杰伦的那个，
3: 这首歌我翻译成法语了。哦，对，我觉得是我翻译过最难之一的歌曲。
1: 你唱一下法语版。
3: Le

0: 好听啊！朋友们，我跟两个法国人交流了半天，我现在居然能听懂法语了。他刚才唱的是不是"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1: 哇，你好厉害！
0: 是不是？好了，歌名叫《青花瓷》，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很棒，很棒，很棒。

0: 好听，好听，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刘天琪。
2: 谢谢天琪，谢谢。
3: 加油，加油！
2: 好，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漂亮！刚才一说要结婚了，哇，特别的激动，流下眼泪来了，是幸福的眼泪。你们俩是在哪里认识的？
3: 就是在上海认识的。
2: 你们俩相爱有多长时间了？
3: 2年。
2: 他求婚了吗？
3: 在法国求婚的。哇，对，是在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教堂里面，他求婚了。
2: 他所以选在你爷爷奶奶结婚的教堂给你求婚。
3: 他不知道，就是他不知道，这是我爷爷奶奶结婚的那个地方。
4: 太巧了，天哪，
2: 这缘分。
3: 所以很生气，我觉得。
2: 仿佛好像是爷爷奶奶的那份爱情注定的要在你们身上再次应验，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3: 是。
2: 行吧，那我们就继续开门大吉，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狗、12，选哪个？
3: 蛇。
2: 请准备。记好了。祝你好运。
3: 谢谢。
2: 1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我知道。哒哒哒哒哒。
1: 啊，这么短。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他是专业的，肯定能猜得到。哒哒哒
1: 哒哒哒哒，是特别空灵的一个声音，什么 Scarborough 是吧？肯定是这个 Scarborough Fair。
3: 你难为他的，一个法

0: 声非常好听，非常空灵的声音。这首歌的中文名字就叫斯卡布罗集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李希子。
0: 谢谢你的演唱斯卡布罗集市，谢
1: 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非常棒。哎，你在中国饮食上的习惯怎么样？
2: 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我在中国10年了，但是我是好像是去年我才明白了吃辣的这种享受。
0: 你刚刚才享受吃辣？
2: 对，因为我们在法国吃辣还蛮少，真的还蛮少。但是我最近我发现了一种很香的油角，就是贵州香辣椒。哦，
3: 贵州辣椒。
2: 有一次是在飞机上，然后有一个小袋的这个油辣椒，然后我就闻一闻，我就感觉哇很香，然后我就试一下放在我的饭里面，然后我吃我就感觉啊好香，然后我就爱上了。
3: 我也习惯，
2: 我的未婚夫给我买了好大一瓶，我的天，那个贵州油辣椒，然后我就有时候放在法棍上面
0: 啊，法棍上面，
2: 对，
0: 在法棍上面抹油辣椒，
2: 中法合璧。
0: 这不仅是中法的结合，这是巴黎和贵阳的一次交锋。哎，登登，我的天，你可真，你看登登这个眼力劲儿，
2: 是辣椒吗？
0: 马上就拿出了我们东谷的金装蒜蓉辣椒酱。
2: Oh my god, OK。
0: 还有东谷的香菇拌饭酱，
2: 很好吃。
0: 你探索一下，
3: 我也想要。
0: 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猴、狗。12。
2: 但是我很怕，如果我选不出来，没了。
0: 没事，你有求助。
2: 兔，他们说兔吗？兔还有。但是如果
0: 兔、秦、准，就他了哈，不改了。兔、秦、准、
2: 背。爸 ，OK OK OK，
4: 可以，
2: 完全 OK。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歌曲？请我开心。
1: 唱唱唱，你居然会这首。耶，啦啦啦啦啦啦，
2: 哟。我有点忘了，等一下，因为这个旋律
1: 是对的，是对的。啦啦啦啦啦，呜。
2: 这个。OK， 有彩虹，就是个歌名，有彩虹，彩虹的什么？

0: 虹，你们知道吗？彩虹的微笑，嘟嘟嘟嘟。啊！你别这样！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1: 干嘛？怎么要打我了？你先要矜持一点，你马上就要结婚了，还打人？歌名叫。
0: 微笑，彩虹的微笑，
1: 彩虹的微笑，
0: 是吗？
1: 不确定，
0: 确定，
1: 确定，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吉，彩虹的微笑，回答正确，很厉害。

0: 彩虹的微笑。
1: 宝泉，你加入他们吧，我觉得你们三个可以组成一个女团出道。
0: 可以可以，非常棒。谢谢谢谢谢谢。
2: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团。
0: 谢谢两位，再次掌声送给他们。
3: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接下来有个关键的问题要问了，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你的求助还没有使用。
4: 小尼哥，我给他们机会来玩。
5: 谢谢你，
2: 牺牲自己了。
0: 你确定？
4: 嗯。
0: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吧。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拿到了家庭梦想基金，但是也要把我们最美好的中国味道送给你。
2: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最后三扇门难度不小，但是高难度也意味着高收获，有信心吗？
6: 有一点。
5: 有没有？得有。
2: 来，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哈！我们恭喜二号。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哎呦，
6: 在道里的，
0: 跟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自己。
6: 好，大家好，我叫华一博，从我的名字大家能猜得出来我的专业吧？
0: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做什么的，在中国的，
6: 对，
0: 学医的博士，
6: 没错，
0: 真的是博士是吧？你看把自己的职业都放在名字里了，
6: 对，没错。
7: 恭喜！
6: 你这吧，
0: 你这叫碰瓷儿好吗？怎么了？你是想免费医疗吗？
6: 哎呀，没戏了，没戏了，
0: 没戏了。因为我很少在医院里看到外国医生，真的很少，他们看到你会是什么反应？
6: 一般会经过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惊讶的阶段，
0: 哦，
6: 就是一看那种；第二个阶段他就是回忆的阶段，
0: 嗯，
6: 他可能在回忆自己小时候学的英文，万一我不会中文，他可能在准备好，哎，我小时候学的什么。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好奇阶段，
0: 哦，
6: 问一句，他问我一句，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症状？他问我你喜欢中国的哪一些菜？
2: 忘了自己来看病了，
0: 所以你在问诊，他在采访你，
6: 没错。
0: 华一博，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6: 我家里的梦想就是建立中阿医疗健康通道，这是我的最大的梦想。
0: 这是个很宏大的梦想啊！
6: 对，
0: 这需要很多的努力。
6: 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其实
0: 很多人的齐心协力，
6: 一直不断的
0: 特别好，加油！

0: 望能继续下一个，
1: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0: 非常感谢。
1: 来，最后三扇门选择哪个生肖？猴、狗、十二。
0: 其实我是属虎的人了、
1: 啊。猴，
0: 好，
1: 请准备。猴是。来，十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要干是干活。嗯、上！
1: 哎呦！第一次有人用听诊器来听我们的门铃，
3: 让听的请进。

0: 唱，
1: 二手
2: 是要做手术的，
0: 病入膏肓了，还有的救吗？
2: 我觉得还有机会了，
0: 有机会，
2: 但是是要马上开刀。
0: 行，你赶紧回来，咱们会诊。
2: 来，
3: 认得你我的心，
4: 他好厉害，
2: 真的，我学医学了12年，
0: 是
2: 从来没听过这样的。
5: 有求助吧，那求助吧。
0: 如果你没有听过这首歌，那就只能求助了。
2: 那正好求助吗？
0: 可以，没问题。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还是邀请朋友帮忙吧。
0: 好，我们先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好不好？来，听出来了吗？听出来了。
2: 哎呀，真的吗？
6: 没离开过。
2: 几个字？
0: 没离开过。
2: 没离开过，4个字，能行吗
3: ？Black black heart， 这是100%。我都不知道他那个中文名。
0: 分开旅行，
2: 哎呀，太难了吧？
0: 但确实有一点难。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那非常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你是病人家属是吗？很抱歉，这扇门我们没有能够成功的打开，很遗憾，挑战失败。
3: 哇，这个太难了。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好，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0: 完全没听过这首歌。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2: 分开旅行。
3: 分开旅行，
4: 分开旅行，
0: 真难呐，
1: 好可惜。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6: 我是歌手聂诗。
1: 谢谢谢谢两位，但这首歌非常好听。谢谢。
6: 好的，谢谢。
1: 我特别想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远万里从约旦来到中国，在这里学医，留在这里成为一名医生的。
0: 是我本身的家庭条件不太行，因为我从我小时候啊，是从巴勒斯坦的加沙移民到约旦，然后我在约旦的难民营出生的长大的。所以一直到高中我一直在有就追求这个等大夫的梦想，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最后高中毕业了之后呢，就是我的选择是挺少的，其中的第一最欢迎我的国家就是中国，所以呢当时我选择来中国，然后我家人也特别支持我。博士毕业之后呢，我直接拿到了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3: 哦，厉害了。
0: 所以我现在变成了半个中国人。
1: 真好，
0: 中国帮我实现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梦想。那我肯定是要给中国回报的，所以我留下来在中国继续当大夫，给患者看好病，解决痛苦。
1: 特别好，特别真诚的一段分享啊。但是很遗憾的要说，今天在这里没有实现你这个梦想，未来就靠自己了。我们都认识了这样一个扎根在中国14年的医生，他的名字叫

0: 华一博，记得好我的名哈。
1: 华一博，你好。
2: 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非常遗憾，全部清零。哎
0: 呀，这个数字多漂亮！
2: 同样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的礼物送给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接下来最后两道题，一道难的和一道更难的。
1: 而且手都出汗了，手心都出汗了，紧张。
3: 看一下啊，这一轮到底是谁？
1: 来吧。
3: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因为我之前陪着东东还有英杰参与过一档关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节目。那我问问，岂曰无衣，
4: 与子同袍，
3: 自信的站上舞台好不好？梦侠友们，开门大吉。
2: 欢迎你。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欢迎胡东东，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胡东东，来自意大利，然后我是上了本科在北京语言大学。
2: 北京语言大学特别好，
4: 对对，外国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特别是我咱们校长段鹏和哎妈，
2: 你到这儿来感谢你的校长来了是不是？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其实最近跟我妈妈说话，然后她给我说我妹妹也喜欢来中国学习哦，然后我想让她来北京语言大学学习，跟我在一起。
2: 你们的梦想全都是把亲戚接过来，是不是？
3: 真的是。
4: 中国也算第二个家，
2: 加油！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9号门，一个是12号门，他还是选他？
4: 我现在应该选狗吧，因为他肯定是9号。
2: 好。狗，请准备。9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Well,
2: well, well, well，
3: 慢慢想吧。那那
1: 那那，是这个吗？
4: 是这个吗？
2: 你问我。那那那
0: 那那那那，好听但不是。帮助我啊！帮助我一点点，
5: 帮帮我，
1: 可以吗？
0: 好，我帮助你。
2: 求助，求助，求助了。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你选择哪个？
1: 你们说的呢？
6: 关键字。
0: 关键字吗？
1: 可以。
0: 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这个字念缘，缘分。咱俩有缘分，缘分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1: 一个关系。
0: 缘。好，这歌的叫什么什么缘？
1: 林外亮个没有啊？
7: 林外亮个没有啊？
0: 什么什么缘？
1: 永远愿 ，forever destiny。哦，
0: 有很好，非常好，继续想。哦，
1: 中药缘，
0: 中药缘，
1: 很重要的一个。哦，
0: 很重要的缘分，继续想。什么缘？救救
8: 我！
0: 救救
8: 我！救救我！我是个失败者，别冤我，我零分钱都没拿过。
1: 三，
2: 真尴尬。
0: 你在干什么？
1: 啊，上，
0: 费了半天劲，都没有让他理解这个意思。
2: 第二个字，
1: 生，
0: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1: 三生缘，
0: 三，二，
1: 三生缘，
0: 一，时间到，三生缘是吗？
1: 对。
0: 你们尽力了，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道这首歌？
1: 不知道。
0: 叫什么？
1: 如果我现在说还可以。
0: 你现在说没有钱了啊？
1: 那我不说。
2: 那我不说。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3: 今生缘》。
0: 今生缘。谢谢张良，谢谢张良。
3: 小弟哥，谢谢，
1: 谢谢。
0: 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呢，我要给你清零了。
4: 没事，一会儿加个微信，你也可以发红包。
0: 我给你发5000的大红包啊！
1: 哦，真的假的？
0: 没有，没有。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非常遗憾，全部清零。虽然钱没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付东东，来吧，最后一扇门了，各位。
5: 我觉得正好还有最后一题，我们干脆就一块摇，好不好？
6: 来吧，
5: 到底是谁最后一个上场？好，
6: 啊，来，
5: 3、2、1。

0: 你好，欢迎你。今天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梅里莎，然后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士，我的专业是语言学，对比语言学。
0: 哇，就在读博士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相当厉害。在中国几年了？
1: 在中国在4年了。
0: 有去什么地方了吗？
1: 我去了很多地方，新疆，
0: 还去了我的家乡新疆哪里？
1: 伊犁啊，还有那个阿勒泰，还去过阿克苏，哇，
0: 南北疆都去了。
1: 吉勒克
0: 去的地方比我还多。当然除了新疆之外，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多美景美食，还有美好的人等待你去探索。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就是应该是跟大家的差不多，
0: 接亲戚来中国。
1: 对，就是这个，就不用说了，
0: 所有人都是接亲戚。来，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的12号门。哎呀妈呀，加油好吗？
1: 好，
0: 来，12号门请就位。冰封已久，12号门3万元，打开就是3万，打不开全部清零，好不好？
1: 对，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
1: 这什么歌曲呢？
2: 我脑子里一直有一首歌。
0: 哪首歌？
2: 飘来飘去的。
0: 飘来飘去，感觉你在探案呢，福尔摩斯女士。
3: 我完全没印象。
0: 没关系，你如果猜不出来可以直接求助。
2: 好，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朋友吧，
0: 我们来看看朋友的表情。
2: 好，
0: 我们先看看他。
2: 战鹰老师，
0: 这是陈明吗？
2: 陈明，陈明老师。
4: Hello， 小尼哥，
0: 你会不会听出来了没有？
4: 我和你心连心，不必交错。
0: 太棒了，一己之力把这首歌整个带跑偏了。
4: 再讲讲，
0: 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你身上。
2: 没事没事没事，你别，
0: 我跟你说。

0: 仅是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中国和俄罗斯的观众都在看着你。
1: 别给他带来压力好吗？
2: 汗如雨下，汗如雨下。我
0: 最后三十秒，陈明，
1: 没事，
0: 陈明拜托了。
3: 王菲
2: 的歌。
0: 时间。
1: 没事。
0: 到。
1: 没事，陈老师。
0: 好了，时间到了，已经，我只能很遗憾的宣布，挑战，很抱歉没有成功。来听一听，当正确答案响起的时候，我相信陈明应该大概率会捶胸顿足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哎，竟然是粤语歌呢！
1: 大家好，
0: 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2: 欢迎杨明琪。特别想问问陈明，你听到了这首歌，现在知道这首歌了吗？
3: 没有，
2: 听完整首都没猜出来。非常简单，歌名叫做
1: 《梦中人》。
2: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2: 所以你脑海里是有这首歌的。
0: 我真的今天是带着一首歌来的。哦，
2: 你想唱王菲的歌？
0: 对，我想跟陈明老师合唱。
2: 反正钱都没了，那就唱吧。哇，
1: 是谁会在泉州就看了你一眼，
4: 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

0: 是你是你在心间，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非常好，谢谢。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希望今天无论是来自哪里的朋友，通过这样的一个舞台向我们讲述了你在中国的故事，让我们对你有更多的了解，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通过大屏小屏把中国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他们也能够了解中国，像你们一样爱上中国。无论今天的结果谁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或者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一扇门去打开更多的心。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打开，但是这颗心是为你永远敞开的。
2: 未来可期，
1: 未来可期，说得非常好，
2: 谢谢谢谢小尼哥。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

0: 开门大吉，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希望二现场没有出场的各位选手，最后两位选手有机会你们还来，这个舞台永远为你们敞开。梦想人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开门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4: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5: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7: 莫愁，守半年。
8: 乔诺作为一生挚友，同流你我，共存亡。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2: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1: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全停了啊！干嘛呢？那个，把手机放下，别录了，别录了。
1: 你注意点工作态度，真的是。
2: 今天呢，我要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要为我最喜欢的一位歌手光良老师拍一部现场的 MV， 大家惊喜不惊喜？好。为什么工作人员把台上无关紧要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
0: 对对对对，
2: 马上就要开。

0: 等，我是光良啊。他说他是光良。
1: 哇，那我也是光良啊。
2: 好搞笑啊，
0: 我真的是光良。
2: 你怎么证明你是光良呢？
0: 这还要证明啊？
1: 当然了，
3: 唱一首。
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1: 典型的模仿秀，学的还挺像。
4: 你知道吗？
2: 你这么唱童话，你毁了我的童年呢。
0: 怎么会呢？
1: 给他唱一版正版的童话，
0: 听着。你哭着对我说呀，童话呀都是骗人的呀，
1: 嘿嘿，骗人的呀，嘿

0: 嘿，嘿，星星都亮了，嘿，嘿，星星都亮了。
1: 这叫童话。
2: 听傻了，
3: 入迷了。
2: 这个有请工作人员把台上的人往下请一请，好吧？我们要
3: 拿点道具上
2: 拍摄 MV。
3: 对，
4: 走。
3: 哎，
4: 走。
3: 哎，
4: 干什么？
2: 你工作人员，你别动我呀。
4: 他就是光良。
3: 你这个人有眼无珠，一上来我就把您认出来了。您就是光良。你怎么这样？人光良老师站半天，
2: 做人一点底线都没有。我没敢认你。你是长得那么帅，比电视里还年轻是吧？
3: 对，
2: 越长越年轻。
5: 算了，
2: 他就是身材
5: 无关紧要的人，请离场，请离场，
3: 请离场。
5: 跟你说，我们俩真是为你拍 MV 来的，
2: 真的吗？
3: 当然了，
2: 光良老师要在全国开演唱会啊，我们今天这个 MV 就是要在演唱会上播放的呀，
3: 真
2: 的，
3: 当然了。
2: 还跟您说呀，今天为了拍摄 MV 啊，特地为您请来了一位女主角。哎，
6: 还有女主角？
2: 有请女主角登场。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真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见面了。
1: 不如这样吧，待会我们去吃个饭，你觉得怎么样？
0: 太好了！
2: 太好了！好了，
3: 还有正事呢，咱今天得拍 MV 呀、啊。
4: 对，
3: 我跟您商量商量啊，今天我想拍您那个经典的歌曲叫《约定》，怎么样？
4: 对，
0: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3: 是吗？
0: 嗯，唱给你们听吧。来，听着了啊。还记得我们的爱情，一辈子要幸福的爱情。
5: 嘿，嘿，幸福的爱情，嘿，嘿，幸福的爱情。
3: 停！你们唱的真省调啊！
0: 光磊老师，我唱的怎么样？
1: 你唱的很好。
0: 太好了！
3: 哎，他不赖他赖咱俩，你看。
2: 行了行了，大伙儿既然都达成共识了，那我分一分我们这个 MV 的这个角色哈。一会儿您呢负责在前面唱歌，您扮演这个 MV 当中的女一号。
1: 好好好。
2: 我呢就勉为其难一下，我来个男一，好吧？一会儿咱们俩人呢扮演情侣。哎，咱们俩走着走着呢。
4: 不是，我跟你商量商量，我干嘛去啊？这 MV 我跟着忙活半天，你们都有角色了，一唱，你男一，他女一，怎么着也给我对付个女二吧，
0: 要不女一让给你吧。哎，
3: 我不同意。
4: 你看他又不同意，整个剧组就是我一个人在忙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现在又不同意，搞什么东西也没法搞，我真的是。
2: 你一会儿差不多就得了，好吧？那咱们准备就开始拍摄 MV 好不好？
1: 可以。
2: 我们现场的各工种准备，光良约定 MV 现在开始。
3: 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啊，幸福的约定。
2: 停！
3: 错了啦，不是这个样子的。你跟他说放原版。哦，这放这能行吗？
4: 行，
3: 这叫约定吗？
4: 行，
3: 约定上梁山的是怎么着？

0: 回到这个地方，闭上眼，等你的出现。
1: 哇，这种气氛真的好温馨的。啊，祝真的宝宝笑一下，耶！
0: 爱情，
2: 你别搅和行吗？
3: 不是，
2: 我倒霉倒霉你身上了啊！二位老师，啊、咱干什么呢？这 MV 什么内容啊？一家三口出来逛街来了是吗？
3: 我怎么改孩子了？咱能不能认真一点？
0: 好，对对对，
3: 好不好？是我的错，再一次。
1: 各公公注意啊！这再来最后一遍，不能多来了啊！三、二、一，开始。

出现，空气中温暖。

0: 淘汰月底投票，从明天开始，我看谁敢迟到。
1: 我迟到了。
2: 您好，您的目的地在您的。哎，请您往西再步行5米。不对，请您往北再滑行8米。不对，请您往东南再飞点。好像也不对。Sorry， 我迷路了。
1: 这么重要的时候，你怎么能迷路呢？啊，喂，哎，你好，我是新入职的冰冰，我快到了。但是我导航迷路了，咱们这写字楼怎么都长一个样啊？哦，第一座啊！哦哦，好，我马上到啊！
0: 各位员工，你们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真棒啊！又迟到了，集体迟到，说吧，什么原因？你闭嘴，你说什么原因？
3: 今天早点人特多，加三也没挤上桌，担心您的老胃病，这气可是刚出锅。
0: 小马，你这个迟到理由我都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小马，能不能有点新的花样？
4: 哎，今天不一样。
0: 今天哪不一样了？换早餐了？
4: 今天没买。
0: 没买你还敢迟到？
4: 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
0: 因为我什么？
4: 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
0: 嗯，说。
4: 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
0: 这个理由我还挺爱听。
5: 总监，我今天迟到的理由和昨天也不一样。
0: 你也梦见我带领公司上市了？
5: 我梦见你带领公司倒闭了。
0: 倒闭，你去扫地。我昨天说的话你们两个人真是一个字没听进去。今天总公司会有一个新人过来，按照规则来一个走一个，末位淘汰，月底投票，从明天开始，我看谁敢迟到。
1: 我迟到了。
0: 真符合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小白，
6: 我不姓白。
0: 怎么不姓白？职场小白。
6: 啊，对，
0: 介绍一下啊，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全部员工，

0: 大杠，小马。
1: 你好。
0: 平平呢？不重要。来，再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办公情况。
1: 啊。
0: 这里就是你的工位。
1: 哦。
0: 这个就是公司的文件柜。干嘛呢？你在里面干嘛呢？
2: 哎呀，昨天我工作太晚了，我怕今天迟到就睡里边了。
0: 听一听，看一看，品一品，多么尽责的一个员工。那这个就是公司今天的新人小白了啊，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事儿。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名额就一个，就在你们中间，加油。
2: 这怎么办呢？那他肯定不行啊。
1: 你们好，我叫冰冰。请多多指教。嗯，
2: 哎呀，是这样的，我就是公司的躺王，这就是我的职场秘籍，用卷的逻辑实现躺的成绩。这一卷一躺，一卷一躺，一动一静，
3: 给你一个宝贝，就在这儿一躺。
1: 就这么躺，
3: 就这么躺。哦，
1: 是不是有一点太快了？
2: 就是让你感受这种躺着上班的快乐。
0: 舒服吧？嗯。需要踩耳吗？
1: 不用了。
0: 需要踩背吗？
1: 闹，在公司呢。
0: 你还知道在公司啊？
1: 不是，总监，我是那个。
0: 不用这么大礼，真把公司当度假的，都给我注意点啊！我出去一趟。
1: 哎，小白，过来，咱们总监呢最喜欢心中充满激情的员工，怎么充满激情？哎
4: 呦，这都不知道吗？激情不够，演戏来凑啊！哎，我们俩给你演示一下。那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总监。小马，你演员工。
1: 好，
4: 开始。
1: 喂，啊，好的，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我尽快给您解决。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谢谢。哎，这已经是我今天接的20个电话了。哎，
4: 小马，你太辛苦了。哎，
1: 总监，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哎呀，不过这个职场生存还真难呐。
4: 在职场上你可以适当的反着来，不一定什么都顺从你的上司，你可以顶一顶他，没准儿他可能会更加的欣赏你。这就是我职场的生存之道。哦，记住了啊。哦，酱骨头。
1: 听起来怎么这么香呢？哎，光听不行，小白还得练。
4: 对对对对，你俩练一下。
1: 新来的，熬夜加班能接受吗？
5: 熬夜能接受，熬夜加班不能接受。
1: 让你加个班就这么难吗？
5: 不让我加班就这么难吗？
0: 公司需要的是创新者、执行者、努力者，你呢？
5: 我是孙行者，别跟我来这套，想让我多干活啊，就给我多加钱。
0: 你就不怕总监看见吗？
5: 总监看见，总监看见。
0: 别对不起，我惹不起孙行者猴哥。我的天哪，我们公司压不住你，赶紧走吧，回花果山分行李喽。
5: 别的师傅，不是总监，你让我留在公司吧。我能做 PPT， 我还能干活，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准备者，我看你显然没准备好。通知大家一个消息，末位淘汰提前了。
5: 淘汰
3: 三天后啊？
1: 两天后。
0: 别说话了你。一秒之后立刻开始投大杠的请举手。投小马的请举手。投平平的请举手。
2: 嘿，你怎么每次都举？你是瞧不上我们仨还是瞧不上公司啊？这样，投冰冰的举手。
0: 搞这么大反转吗？
5: 我还以为你们是要赶走我的，没想到你们要赶走总监呢。我肯定以后会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的。
6: 这太对了。
7: 冰冰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地座很难找吗？

0: 地座，不是第一座吗？
1: 拜托，是地座，不是第一座。你赶紧过来，董事长和全体员工都等你呢。
0: 那个，我可能又要重新开启职场第一天了。哎、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拜拜，总监，保重。
2: 总监，
3: 不是我想玩，是说我想个办法，因为公主想玩。
4: 是公主要玩的吗？
5: 不是，我从来不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6: 遵化师接旨，皇帝诏曰：六公主即将出塞和亲，朕命你做一幅画留作念想。你给我好好画画，不干。钦此。
3: 臣接旨。那皇上就画不好就得干我？
6: 当然了，六公主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3: 啊，心头肉还往外送，这皇上心得多大呀？那玩意儿，
6: 少废话，赶紧画，画的拉胯，人头落下。
7: 是，
8: 学我说话。
3: 我这怎么整呢？这玩意儿，
5: 六公主驾到，通通闪开。
3: 参见六公主。
5: 这位画师，见到六公主，为何还不请安？
3: 啊，就愣说呀，就是啊。那个，参见六公主。
9: 画师，我让你参见六公主。
3: 我参两回了。
5: 因为我才是六公主。

0: 被骗了吧？
1: 参见六公主。
2: 六公主，
0: 六公主，闺蜜闺蜜。
1: 那个公主，我有点跪不住了，有点。
0: 起来吧。
1: 啊，好，谢谢啊。六公主真是调皮。敢问这位是？
0: 我是公主的贴身宫女兼嫡长闺，叫我小鱼。
2: 小鱼，
0: 公主，
2: 六公主，
0: 六公主，闺蜜闺蜜，
1: 调皮调皮。哎，浩浩整这一套啊。那行，没事，那公主呢，咱赶紧开始画吧，好不好？啊，
0: 小鱼，
2: 公主。
1: 哎呀，这怎么突然上情绪了？这俩人，
0: 因为我二人许久未见。
1: 哎呀，看你俩这个状态，想必是很久了吧。
2: 眨眼之间，
1: 完了！妈就眨一下眼呐！那玩意儿不没分开吗？
0: 但我即将去边塞和亲，我们两个
1: 哦，就再也不能相见了。
0: 一起去啊！
2: 又被骗了吧？
0: 六公主，六公主，闺蜜，闺蜜。
1: 公主，我就是说打工的，你老整我干啥呀？
0: 因为马上就要画画了，我心情很雀跃啊。
1: 这个能理解，没关系，咱就是很简单，您就随便给我一个造型，然后我把那个轮廓勾勒出来就可以了。
0: 来吧，小鱼，好，一二三，画师，这样可以吗？
1: 不可以呀，画公主，你往前凑啥呀？公主辛苦，咱换一个啊。
0: 小鱼，换一个
1: 啊，谢谢啊。
0: 一二三。
2: 不是不是，画师你快点，我有点抽筋了。
1: 要抽筋先从公主身上下来呢。你干啥？你过来，来来来，你过来，来，我给你讲一下啊，我们要画公主，你是个宫女，知道吗？宫女别往前凑合，找好自己的位置啊。
2: 行，公主她让我换个位置，
0: 老让我们换，你是宦官啊？
1: 这怎么讲话？这
0: 小鱼，来，你来摇，
2: 我来吹，
0: 我们两个一起飞。
1: 别推，大人呐，大人快来呀！大人，快，坏了，坏了，看了吗？哎，六公主在后花园遛宫女呢。你这
3: 怎么了，孙画师？
1: 哎，你看这个场面不诡异吗？六公主在拿人犁地呀，她。
3: 大惊小怪呀、啊！
1: 到，
3: 公主请下车。
0: 好，接着。
3: 好嘞，菊儿。

0: 啊，大人还会代客泊车，哎，真棒，还是你们宫里人会玩啊！来来，这样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现在有事情很紧急，就是说六公主啊，可能有一点太欢脱了。啊，
1: 六公主生性如此啊？
0: 啊，对，六公主确实是生性，咱说实话，
1: 活泼异常啊。
0: 活泼不知道，异常我看出来了，现在。
2: 少废话，赶紧画，画的拉胯，人头落下啊！不是大哥，你不能就拿一句话对付我呀？咱他是，<笑>
3: 哎，
2: 二位来来，哎，稍微冷静一下啊！咱们不用那些动作了，咱就这样，就站着就行，好不好？公主您就站着，我给您画下来，你给我往后去啊！行。
0: 小鱼，你脸这么小了，我站后面吧。哎，
4: 不不不，公主，这不合规矩，我站后面。
2: 今天给你个特权，我站后面。
0: 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我后面， 来，那个先停车吧。
1: 完了，车钥匙不在我这儿，
2: 不如用手刹，咔咔，停好了。
0: 还是公主讲交通安全。公主，咱再换一个想法啊，比如说这样，咱们呢现在，哎，您想一下，比如说我就画您自己，哎，考虑一下，就你一个人，没有他，
1: 没有我，没有小鱼，没有小鱼，我一定悲痛欲绝，每天以泪洗面啊，我去死！
0: 哎，公主息怒啊，息怒息怒，公主别别别别不行，不是你干啥呀？在哪给公主弄的白绫啊？
2: 我父皇说你画的不好，就把它赐给你。
0: 不要，能画，我画的最好，公主。
2: 那我们继续。
0: 继续，咱这样，咱换一个思路啊。咱这样，你们俩呀、啊，就聊天，就平常怎么样，咱就怎么样，好不好？啊，这回我上这边画来吧。
2: 我能嗑瓜子吗？
0: 啊，你爱干啥干啥啊。
3: 公主，刚刚上来宣旨的那位三品大人，他姓白
2: 啊。他是我见过最黑的人，还是你觉得呢？
0: 他要是三品的话，我就不参与讨论了啊！我上这边画吧，来。
2: 但我父皇刚娶的这个华妃，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3: 我也觉得，天天在背后嚼舌根的。
4: 你俩也没闲着呢。
2: 小鱼，你听说了吗？昨天有一个太监死了。
3: 怎么死的？
2: 因为。他知道太多宫中秘事，投井自尽了。我帮你剪。
0: 不用，公主，我自己来行。我上这边画吧。
2: 画师。你知道我父皇把皇位传给谁了吗？
0: 我不知道，公主，你别说了。
2: 我住了，
0: 大人呢？大人，大人，不行不行不行，坏坏坏坏，大人快快快来，这不行啊。
5: 画怎么样了？啊？你画口井干什么呢？
0: 我这个可能不是景啊，我画的是我未来的归宿啊。大人现在是这样啊，公主特别喜欢在我的面前讲一些宫廷秘事，我现在有点不敢在这待了。
5: 少废话，赶紧画。皇位要传给三皇子啊。
0: 大人，
2: 你知道了吗？那口井在那边。
0: 这个公主，你去休息一会儿啊！来来来来，小鱼，来来来，你过来来。我刚才呢，我可能我对你态度不是特别好啊。我想求你个事儿，咱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咱们公主啊不说话不乱动的？
2: 想知道吗？
0: 想知道。
2: 跟我道歉。我
0: 对不起。
2: 没招。
0: 哎，别，咱这样，你帮我想想，我跟你说，我再画不出来，我就要死了。
2: 是这样的啊，我们公主呢是高能量人群。要想让他不动，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2: 你听说过一二三木头人吗？啊，
0: 就是数仨数然后回头那个呗。
2: 对，你数完回头，我保证他不动。
0: 咱就这个了。
2: 公主，一二三木头人，
1: 太好了！
0: 来，开始啊！来，一二三木头人。
2: 你输了，现在轮到我了。
0: 公主啊。我说实话，我不是陪你玩来了，我得画画啊！
2: 啊，你耍赖啊？
0: 不是，我是画师啊。
2: 怎么玩不起呢？
3: 怎么这样啊？
0: 不是，我这是要画画。
2: 给我吧。啊，准备，
3: 快来，
0: 玩来玩，都别活，来玩。
2: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

0: 我给你时间让你玩游戏的是吧？
1: 不是，大人，其实你别动手，因为不是我想玩，是说我想个办法，因为公主想玩。

0: 吧你，公主。
1: 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0: 瘸子吧。
2: 大人呢？真的，你的心啊，比你的皮肤还黑。哎、公主啊，你先休息，我说两句话，谢谢。哎，等，是这样，我可能我刚才是不是没说清楚啊？我希望的是呢，咱们公主能不乱说话，不乱动，甚至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1: 明白了，画师想玩捉迷藏。
2: 我没有想玩捉迷藏，就还是游戏呗。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公主上那边和亲戚了，太好了啊！她到那边，她能给人折腾死。
1: 你说的没错，那就你来抓，我们来躲。快闭眼！
2: 我闭什么眼呢？我是画师，我睁眼睛都画不着公主呢。你抓，我们俩躲。
1: 啊，行，还想玩？
2: 谁想玩啊？
1: 玩的就是捉迷藏。
2: 啊，想玩想玩。
1: 那我开始了。五。
2: 稍等啊，我画两笔。
1: 四。
2: 马上了，公主。
1: 三。二一。公主，我看见你了，公主。
2: 公主，你慢点跑，我求你了，快了，快完事了。
1: 我在这儿可以吗？哎，
2: 可以，好看极了。
1: 不在这儿，公主哪儿呢？画师，
2: 公主等一下，马上最后几笔了，公主。
1: 画师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2: 我不想听，不想听。哎呀，
1: 你放心，不是什么宫廷秘事。
2: 哦，那还蛮感兴趣的啊。
1: 我要去和亲了。
2: 啊，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1: 我自己去。
2: 公主，其实我不太想去，因为我牛羊肉有点过敏，我到那边我吃不习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去，不让小鱼去。我看见你们了。
2: 理解了，有失国体哈、啊。
1: 我觉得很可爱啊。
2: 啊，你喜欢就好吧。
1: 我确实真的很喜欢小鱼。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带给我很多快乐。我们两个早已情同姐妹。边塞那么远，我去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身为公主，身不由己。但我希望她能留在这儿，陪着家人身边。
2: 所以，公主今日才会如此疯癫。
1: 那不是，我性格就这样。
2: 打扰了，打扰了。
1: 啊，我就是想和她多待一会儿。
2: 我明白了。
1: 抓到了，抓到你们了！哎呀，公主，我找半天，我以为你不见了呢。小鱼，你至于吗？总会有一个人的时候啊。
3: 这叫什么话？我会永远陪着你的。哎，画师，该你抓了。
2: 我不抓了。我玩不过你们，这么办？公主这张画啊，我已经画完了。接下来我再送你们俩一幅画，就画你们俩一起玩耍的场景，好不好？
1: 好。
2: 那二位就尽情的玩耍吧。
1: 有劳了。

远嫁他乡身不由，不忍姐妹共离愁，深宫相伴情如骨，愿你安闲莫远游。

0: 灰心
1: 开心，
2: 灰心
0: 书生，
2: 哎呀，灰心灰心灰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
3: 姐姐，
4: 亲啊！呀，
3: 这西湖来了这么多人，好热闹啊！
4: 各位游客们，帮帮忙，帮我们找一位戴着帽子的书生，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来，那肯定就是不会来了。算了，管月，我还是把这衣服给还了吧，一会儿啊该扣咱俩押

0: 心了。
1: 回来，啊，小婉，他肯定会来，这可是咱们当年的约定啊。上大学演《白蛇传》的时候，你我严佩伦就约定好，说穿着这身衣服来西湖边打卡。
0: 是，可那就是随口一说，谁还记得呀？
1: 我记得呀，当年你俩就相互喜欢，但就不明说。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制造机会，让你俩在西湖边约会。
0: 你说话就说话，你扭什么呀？
1: 我衣服标签没撕，扎得慌。
0: 行了，我得再练练当年那个回眸一笑了。青儿，给许公子打个电话，看看他什么时候到。
1: 姐姐，我为了沉浸感没让许公子拿手机啊，走丢了。
0: 那赶紧找找去啊。
1: 那他没手机，坐什么交通工具来呀？
2: 小时了，一句正词不唱啊。
3: 那作为五 A 级景区的五 A 级船夫，我当然得给我的客户带来最沉浸的体验。
2: 那怎么比客户还沉浸呢？再说了，我就是租条船，非得送我个免费的船夫，我是再三劝阻，你是载歌载舞呀，我这都迟到了，人呢怎么还不来呀？
3: 你知道为什么没人来吗？啊，因为你缺样东西。
2: 缺东西？
3: 缺把伞。那说书先生都讲了啊，白娘子跟许仙啊是因伞结缘啊，您得打上把伞，那缘分才能到。
2: 是这个问题吗？
3: 我借你把伞。
2: 用不着，这天气万里无云的，这天有不测风云呢。哎，哪儿来的音乐啊？
3: 我说什么来的？这缘分不就来了吗？
2: 这谁呀？
4: 姐姐，那旁来了位少年男子，好俊秀的人品呐。
2: 有点不太敢认呢，你是？
4: 我乃白素贞。哎呀，
2: 哈喽，好久不见，变化真大。我一猜你今天就得化个大全妆，没想到化这么全呢。

0: 这怎么还唱上了？
1: 君子有礼。
0: 姑娘，有礼了。啥时候学的京剧啊？咋没？这咋还不让人说话？这好像不是我那个白素贞呢。这肯定不是我那个白素贞。
1: 啊，君子吃饭赐予我心美可好？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1: 吃伞赐予我心美可好啊？
0: 姑娘们，这伞不是我的。
2: 我的意思是，这个伞它不能给你们。虽然你是白素贞，但不是我要当的人。哎呀，
0: 我这怎么改说唱了？
1: 哎呦，拿来吧你，姐姐，他不是我们要找的许仙，他不是我们的恩人，他是个 rapper，
3: 他就是个 rapper。
1: 我们走。哎，
0: 我不是 rapper， 我是等人的，我是个 waiter。哎呦，
4: 傻小子，追呀！
0: 追哪儿去？京剧团呢？
4: 你不要找白素贞吗？
0: 那也不能是个白素贞就追呀。再说了，我那个白素贞特别活泼，而且是个碎嘴子。哎，
4: 这过来人可得跟你说两句了啊！这碎嘴子后天是能练出来的啊！而且碎嘴子分很多种啊，你像什么碎羊羔、碎熊掌、碎鹿眼、碎雏鸡、碎花鸭、碎纸鹤、碎猪、碎鸭，
0: 这么碎呢？馅儿啊！大哥，您还是回湖里吧，我这还等人呢。
4: 我可不能走，我得再借你把伞。
0: 您干嘛非得借我把伞呢？
4: 因为啊，没有伞你就等不到。哦，
0: 是这样啊，谢谢啊。你别蹬蹬啊你。

0: 这伞是个音响。哦哦哦！哎，哎，这又是谁呀？
1: 白蛇跟小青啊！啊！

0: 好听，一句没听懂。
1: 喂，恭喜贺喜，贺于心。
0: 啥？
1: 贺于心。
0: 贺于心，开心。
1: 贺于心。
0: 书生。
1: 哎呀，贺于心，贺于心，贺于心呐！
0: 红烧海鲜好香啊！哎，几个字儿啊？哎
2: 呦，人家说许仙。
0: 哦，许仙呐？那我是开心小书生许仙呐。
2: 说呀。
0: 我系开心许许仙许仙。姑娘们，有礼了。哎，姑娘小心。姑娘，你是不是有点低血糖啊？姑娘们，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要找。哎，这怎么往人眼珠里弹呢？哎呀，姑娘，这伞你拿着吧。你拿着。哎呀，给孩子的。
1: 哎。哎呀，三娘公的伞厉害。
0: 什么？
2: 他说仨人打一把伞，
0: 哪儿都有你呢。哇，姑娘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伞下面是不是少了个人呢？果然是三人行，只有我师啊！停。姑娘们，虽然我是许仙，但不是你们的许仙，你们也不是我的白娘子儿。哎哎，我咋去唐山了呢？哈，
1: 姐姐，他不是你要找的许仙，他的粤语不标准。
0: 你会普通话，刚才咋不说呢？
1: 恭喜再会了。
0: 好，雷唱的好听。雷少跟我哼哼哈哈的雷呀、啊。姑娘们，慢走啊。走这么慢吗？
2: 怎么聊走了？哎，这俩姑娘刚才多活泼呀、啊！
0: 主要是口音不对，我那个白素贞是四川人。哦，
2: 那明白了，再等一轮。哎，
0: 干嘛又拿伞呢？就是这伞有问题，每次一打开就出来一段戏曲。
2: 你不懂，这伞要不打开啊，就不会来人。
0: 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3: 拉铃声。哎呦！哎呦呦呦！哎呦！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2: 啊，这回对了，俩姑娘四川口音。
0: 那有个大哥，你看不出来呀？人不对，我走了，
3: 打你走！哎，
2: 我，哎呦，许仙。
0: 你们找错人了，我走了啊！
3: 打你走！哎呦，
0: 这就是，这是转啥呢？白蛇传呐！哎呦，
2: 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不是，这都找了我三回了，我还能不能走了？
2: 找找规律呢？啊，你没发现，你只要一说走，他们俩马上就上技巧啊？
0: 不能吧？我走了。
3: 哪里走？
4: 哎呀！
0: 哎，我就试一下，别折腾了。哎呦，哎呦呦呦！
3: 停！我不动了，一动不动。许仙，
1: 终于找到你了。
0: 两位呀，素不相识的见面，整这么大形势干嘛呀？
1: 官人呐！啊。

0: 日孝亲岁满金山遍体鳞伤，有幸寻着官人
1: 那边啊，
0: 寻着官人看你不像，我就心安了。
2: 哎呦，你们直接说就行了，你说你们弄那个蛇来运转属实没必要。
0: 官人保重，孝亲，我们走。
3: 打令走。
2: 哎，他说你也喊呢。哎，不是大哥，怎么冲我来了？哎，大哥，大哥，我这小身板可不经折腾啊。大哥，轻点抡啊！多谢这位大哥抬举啊！
1: 哎，真好玩，我也来，我也来，我要走了。
3: 狼，姑姑也走了。
2: 这大哥虽不知深浅，但挺知轻重的啊！船夫哥告辞了啊！
1: 你都等这么半天了，再等等，万一就来了，
2: 那后面不一定出来什么人呢。再说当年那个约定，我就是随口一说的。
1: 既然是约定，他就一定会来的。
2: 您怎么知道？莫非你？
1: 我也是猜的，我也是。
2: 大哥，有人说你怪吗？
1: 他们都说我呀，怪好的。
2: 哎呀，怎么又来了？
4: 管家，刚在口分也见到二位小姐路过，
2: 这回怎么只来了位公子呢？你是？
4: 我是来等人的。
2: 这位公子，听我一句劝，我也是来等人的，等来的不是意中人，全是意外人。
4: 再等等，我娘子说过，只要一直举着这把伞，就算历经风雨，边防世界，也总会和你的意中人相遇。
2: 娘子，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呀？
4: 许仙。断桥烟波迷方野。真与梦为初女。

0: 哦。
1: 哎，这个好帅啊！
2: 是啊，你。
1: 哎，小婉，
2: 佩伦，
0: 小婉，哎，你脖子怎么了？
1: 先别回眸了
0: 啊！我找你们半天了，等你们这段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白素贞和小青。
2: 哎，我刚刚也遇到一位许仙呢。
0: 但是，在我心里，白素贞只有你。
2: 在我心里，许仙只有他。
3: 啊！
2: 这是我跟刚刚那个许仙说的原话。
0: 你跟那个他说的那个他，那就
1: 修啊，可到了。哎
2: 呀，我还以为。你根本就不会来了呢，
0: 我也这么以为的，差一点我就走了。
4: 大力走，
5: 哎，你抡我一试试，我有腰。哎，你要薅不住，你抡我脚脖子，你抡我脚脖子也行。哎，小伙子，
0: 多亏他我才没走成。哎，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呀？啊，
1: 就是刚刚那个船夫把我们硬拉过来的。啊，他可奇怪了。
2: 对，他还说他干了这行几百年，没有他渡不了的人。
1: 就是，哎，
2: 是吧？
0: 你听他瞎说，这世上啊，怎么会有这种人呢？除非，哦，

0: 二位坐船。
1: 船家，还记得我们吗？
0: 许公子，白姑娘，
2: 哎，
0: 你们都回来了。
2: 多年未见，还好吗？
0: 我们都好。这把伞一直给二位留着呢。
1: 没想到还是这位船家，
2: 他胖了不少，但人还怪好的。

0: 家。
1: 对，
0: 那我得去。
2: 慢点，宝贝儿。哎呀，白白宝贝儿。哎呀，小心点，宝贝儿。上线呢，宝贝儿。
3: 再来，再转转。
4: 别动！这集电视剧还剩40分钟，你保持住。
5: 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6: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嘿，
7: 我有病，我有病。
8: 别装了，别
7: 这露馅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品牌强国工程。
1: 同一起点项目的中国首金，
2: 刮大白的世界冠军，
3: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4: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过手艺人，
5: 我会给机器音乐，
6: 他把我们当鸡了。
7: I'm pretty sweet。
8: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1: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6: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4: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6: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8: 就业率怎么样？
4: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8: 抢人啊！
4: 对，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 很帅哇！
9: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有难度，有高度。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闪耀动起来。
1: 精彩的周赛，今天的选手啊，有的是守一个院，有的是过着一个轮儿，有的50岁开始登台，有的12岁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有的在异国他乡闪亮的。
2: 是的，他们来自于各行各业，他们都是行业当中的一点点微光，但是来到星光大道是干嘛的？就是要在这个舞台上让他们的微光变得更加闪耀。嗯，
1: 来给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
4: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走出来的娘家人黄奇文。
5: 大

0: 是男高音石以杰，愿大家随着自己的歌声闪耀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谢谢各位，请就坐。来，台上的是我们的
2: 星光乐队。

0: 接下来我们第一位选手就要闪亮登场了。
1: 是的，第一位选手他在风雨里铿锵，在尘土里绽放。生活对他来讲不仅仅是颠簸的长路，更是车厢里的家。首先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大家好，我叫隋金荣，开大货车20年了。儿子小的时候跟我在车上长大，现在女儿能跟车替我分担了。风里来雨里去，这就是我的家。以前跑长途，车里就我和我儿子两个人，困了累了就跟着车上音响唱两嗓子。
3: 谁是我的新郎？我是你的新郎。
2: 他从2岁一晃长到现在也长高了，我也从田间地头唱到了大卡车上，从东北唱到西藏，方向盘在手里，想去哪儿一脚油门的事儿，唱歌解乏，帮人开心，再难的路，唱着帮着就过去了。我是隋金荣，一儿一女一辆车。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袁金荣啊，东北的吧？
1: 啊，我是黑龙江哈尔滨。
2: 这省会的，
0: 儿子闺女都在这看着呢，加油！

0: 开了几年了？
1: 开了20多年了。
0: 孩子多大了？
1: 孩子最小的11岁了，大的26了。
2: 大的26了都？
0: 26、11啊，你老棒了，挺好的。为什么一个女人去干了大货车司机？我觉得好辛苦的一个工作呀。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边

0: 就五个女孩。
1: 五朵金花。
2: 我排行老四，那我小名就叫四丫头。我们家以养车为生，那时候我家里边那个有农用车，那个大四轮子，我们去给别人拉货，就是收地啥的。
3: 咱家五个姑娘，
2: 对呀，
3: 五个开吗？
2: 我开的最好，因为我长得身体
3: 比较大，
2: 然后我就被我们家认可了，我就被评选上，你可以当司机了，开车的时候我就问，连着开车连唱啊。

0: 所以因为长得壮又能干，等于是把这把车钥匙交到你手上了。
1: 对，
0: 你最初开的可能是个拖拉机，就说白了，但是大货车司机怎么开上的？
1: 那得话得从2004年说起。有朋友说的，说哎，内蒙那边拉煤挺挣钱，但是就是一样埋汰，而且哎非常累
0: 辛苦。我刚才看见你满脸
1: 对
0: 那个就是煤灰的那种样子。
1: 哎，到了内蒙哈，到那嘎达一下给我惊住了，基本上都搁山尖上走，那小道溜窄，然后那老大山涧，那个老深了那沟
0: 啊，
1: 最惊险的是大煤堆，就是四五层楼高。然后很多煤我们全去上一层一层卸，卸完之后用铲车给你推平，推平之后就一简单压一下子，然后我们重车往上开。
0: 磊磊肯定知道，
2: 一般大货车司机都是男的
0: 啊，
2: 走路上呢遇到女的大货车司机是非常少的，她是非常独立很坚强的一个
0: 女性
2: 卡嫂。对，
1: 后来我真偷偷去看了，真全是男生干的活，一个女的都没有啊。然后我一想哈，我来都来了，我也能开开门，哎，我也能上车盖扇布啊，我也能熬夜啊，我也不怕高，那我就坚持这个想法，我就干就得了。结果我去找活没找着，后来我又那个没招了，筹钱那个包了一台车，那入行挺难的哈，人家打雾了之后，前后揉一下油上去了，我可操，一打雾越打雾越加油，一打雾越加油，越加油车轮越放。那新轮胎咔嚓一成圈掉就坏了，然后所以说我这车呀损耗特别大，然后损耗大我也不怕，我寻思这样式的我有经验了，是不？我这个经验是别人夺不走的，我没有不踩坑的话，我未来我怎么能成长？哎，我就本着这个信念，然后后来我就终于成了一名正八经的卡车司机，也步入了这个行业，
0: 不容易。你想唱点啥，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吧，土特通道，请开启。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兄弟姐妹们助阵。谢谢金融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1: 好的啊。好，接下来登场的二号选手啊，他来自于一个五代传承的武术世家哦，坚持了10年义务教学，为家乡出力，为武术守魂。让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他。
2: 我叫张旭增，地地道道的沧州人。这个院子是我爷爷年轻时候支下的，我们家打太爷爷那辈儿呢，就跟武术绑在一块儿。这是我爸，今年呢70多岁了，直到现在呢，每天还得坐在这儿看着。太爷爷是沧州老一辈的武术人，那时候的这武术人呢，讲究的就是家国情怀。
3: 武术在我们家传了五代了，我家练茶拳和划拳，传到我爸这儿啊，是第3代了。家里祖训教人练武不收费，我教的第一个孩子当时推门进来问叔这是干什么的，从那儿开始就开始了我免费教武术的路了。咱沧州呢是武术之乡，我们作为沧州的一份子，只求把这手艺这股子精气神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沧州不光有铁狮子，还有活着的武术，还有热火朝天的沧州泪。

0: 今天小院里的孩子们都到齐了是吗？
1: 基本上到齐了。然后台上有徒弟，有学生，台下还有父亲、妻子，全部到齐。这是儿子，都到齐了。
0: 哪个是儿子？
2: 这是儿子。哎呦
3: 喂，挺帅呀。
0: 儿子真是挺帅的。
1: 谢谢。
0: 长得像妈妈是不是？妈妈在哪里？
3: 妈妈在哪儿呢？
1: 妈妈在台下。
3: 来呀。
0: 这几代了，五代传承了。
1: 对，
0: 五代，您应该是第四代。
1: 对，
0: 这是第三代。
1: 对，第三代。
0: 您上面还有两代。
1: 对，
0: 世代习武是吗？
1: 是，从我太爷爷那辈儿起呢，他就跟武术有不解之缘。1962年，沧州成立了武术研究室之后呢，我太爷爷就领着老武术家们，开始研习、传承、搜集这些资料，为了传承。那么从我这一代开始呢，我又结交了这些个好孩子们，是这么一个传承。那么这些孩子们呢，他们有研习着各种拳术，然后都有自己的突破。
0: 要不要老师点一两个？
2: 展示一下，
0: 得意门生。
1: 让我徒弟丛永鹤给大家伙展示一下茶拳。
0: 茶拳
3: 。
0: 茶拳的特点是？
1: 茶拳的特点是动作迅捷，出招快速，翻转腾挪，都非常的漂亮，有难度，有高度，
0: 帅气，
3: 行云流水。
1: 再让我儿子吧，让我儿子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八极拳。八极拳呢，同样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刚猛有力。
1: 对，
3: 对，得撞树。
1: 对吧？
3: 撞树练这个。
1: 儿子曾经练这趟拳的时候呢，基本上每周一双鞋，鞋底都是在磨破的状态。
3: 他们说以前练得厉害的要把树撞断。
1: 对对对，

0: 的厨师，
1: 你太了解了，厨师，看样子也习过挖地钳子，
0: 爱看。
1: 那么我们再请一位吧，为大家伙展示一下披挂拳。为什么展示披挂拳呢？披挂拳同样也是我们沧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沧州。
0: 啊，大开大合。
1: 对，大开大合。嗨、
2: 啊。这好，这好。
0: 这好，这好。
2: 哇、哦，这。
1: 啊，我活血。
2: 哇，天哪！
1: 哇，对。
2: 我觉得他这个拍自己哈、啊，哦，真的，一下就活血化瘀。
1: 是、啊，披挂拳确实是有活血化瘀的功效，
2: 是不是？
1: 就是经络，他拍到一些的腕肘之类的地方呢，都能够达到舒筋活血的作用。
2: 咱是不是因材施教？
1: 对，
2: 比如说该是什么拳法，他就习什么拳法。
1: 对对对，你看他的胳膊长腿长，那肯定就是
2: 披挂拳。谁胳膊长腿长？
1: 就是他。哦，
2: 天哪，是真的胳膊长。就像他这样的天生的条件就适合。那我请教你一下，我们文博这位女侠，她适合学习什么拳？
1: 那当然就是披挂拳了。
2: 披挂拳，哎呦，我觉得你太打，我觉得你可以。
1: 舞蹈演员他的先天条件呢，就是胳膊长腿长，所以说我们就教两招典型动作。骆老师，你们练舞蹈有一个动作叫燕子穿林，
3: 是的。
1: 那在我们武术披挂拳里面有一个动作叫鹞子穿林。
3: 鹞子穿林，
1: 我大体上呢给您简化了之后呢，然后您走这几个动作，好不好？
3: 好，
1: 好。鹞乌龙盘打上手，
0: 乌龙盘打上手，
1: 然后下叉穿腿，好 ，OK。向这边摇手，然后盖步，您就可以燕子穿林。然后老鹰抓兔子，哎 ，OK。
3: 这是我们舞蹈当中，我们的中国武术、我们的中国戏曲，包括芭蕾融合而成的。所以，比如说燕子穿林，可能有一些身韵在里边。然后翻、过圆、起，但是他穿的这一下，就跟刚刚师傅教的那个穿手。只是变了一个形态哦，对。
2: 那我再给您找一位学生吧，我觉得施老师，就是武术，他也练气，您声乐也练气。就比如说我们歌唱家，他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把气息练得更加扎实、更加稳当？
1: 您主要教学生发声方法啊，那发声方法无非就是一吸一呼之间，
4: 对
1: 不对啊？那么正好我们武术呢也是一吸一呼之间，我给您简单的一个动作，然后您跟我演练一下。
4: 好，我学习一下。
1: 好，谢谢。屁股向后坐，前腿是直的。哎，好， OK 来，石老师右脚到你的脚踝这儿。好， OK 啊，这时候吸口气，吸气，好， OK。 我们一会儿呢右拳出去，右拳和左拳是一个交错的力量，把气呼出去，预备，好， OK。
4: 是不是这样？我这口气足不足？
1: 是不是感受到了
0: 他的一吸一呼之间的力量？
4: 感受到了，大家也感受到了我的拳风了吧？哎呦，
2: 万事都是呼吸。
4: 好，
1: 好 ，OK。
2: 所有都是节奏，万事都是呼吸。
1: 拉弓，好，脚步跟紧，好 ，OK。交错出力，预备，吸气，好 ，OK。
0: 哎呀！
4: 其实像刚刚这个，这很简单，就只要把气压一放下去之后，它就像个打气筒一样，它就出来了。但是唱歌的时候是，一口气我要分20秒到30秒钟，慢慢的把它流出来，而且呢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就是它非常平稳，它得。
2: 真是，哎呀，行行有光亮，但行行有相通之处。好的，再次谢谢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石老师，谢谢文博。
1: 谢谢啊。
0: 投票通道请关闭。
1: 好，接下来要出场就是我们本场的三号选手了，是一组姐妹。他们呢有很多的共同点，一呢都来自于安徽，二呢都在 Italy， 就是意大利学习，第三就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把家乡唱给世界听。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们。
2: Hello， 我是阿珍。
3: Hello， 我是阿紫。我们都来自安徽，
2: 但是我们是留学意大利时相识的好姐妹。
3: 你以为我们是？

0: 事儿，你千万别以为我们不正经，但我们真的是想把家乡唱给大家听。
1: 下一站在去哪里？
2: 下一站呀，
0: 来喽，来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真的喂，
1: 真的喂，
0: 真的喂，
2: 真的
1: 喂。我是安徽宣城。
0: 哦，宣城
3: 啥意思啊？
0: 这就特别棒哦，很有趣，就他们的视频真的喂，
2: 真的喂，
0: 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当然可以啊。
0: 好的，那今天你们是要演歌剧啊，还是
1: 我们要想用美声的方式去演绎一首古风的歌曲？
0: 来吧，舞台交给你，
2: 加油。

0: 这一对姐妹是在意大利相识的，虽然都是合肥人是吧，跟我们说说你们的相遇。
1: 我们俩的相识呢也是非常的像偶像剧一样，就当时我刚到国外的时候吧，很无聊，然后除了学习之外也不出去玩，也没有什么

0: 朋友，然后我旁边家旁边有一个那个，
1: 你唱的时候国内睡着呢，
0: 然后我就有一次连麦连到他了，然后我一看他的那个人数比我还少一个人，后面我就觉得
1: 半斤八两，
0: 发现他后面我就发现原来他是在我河对面，就是我们俩就很有缘，后面我就私信他了，然后我们俩就是慢慢的就啊发现，哎，原来我们俩是一个学校，在同一级，所以很巧，后面我们就一起健身啊，一起学习，一起吃饭，
2: 我就成了唱歌搭子，现在我们就一起创作嘛，
3: 成了闺蜜了。
2: 对，嗯，
4: 我觉得挺好，异国他乡相互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寄托。
1: 今天给你们出一个现场的考题吧，毕竟要评分，迅姐特别喜欢一首歌，世界赠予我的，大家也都很喜欢，就是你们能不能接得住迅姐那个版本，用你们的方式来接。
2: 行，
1: 要不要来一下，
0: 用你们的方式来接，投票通道
4: 请开启。

0: 又是一个不同的版本。
1: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两个姑娘，还是很为你们骄傲。
0: 来吧，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了。2020年的时候，他说跳舞我不行，但是到了2026年，看过他跳舞的人都觉得生活没有什么不行。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大家好，我是白雪，今年51岁。看，我就是公园里最老的那一位街舞练习生，别人都在跳广场舞，而我拿着手机在那里自学街舞，自己学自己练，用拍视频的方式记录着学会的每一支舞蹈。我现在觉得别给人生设限，开心就是潮流。现在大家都会给我留言说，大姨，我想看这段舞蹈这段舞蹈，我都会学了之后发布。最近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问我，大姨，能不能不总是穿着这个红色小袄了？我们想看你年轻炫酷的造型。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能用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呢？我真的可以吗？
1: 来吧，有请大姨闪亮。

0: 改了一下今天啊、
1: 嗯、我真的没有想到这是一个
2: 51
1: 小姐姐、啊、
0: 你自己穿成这样什么感觉，跟你视频反差好大。
3: 嗯，是刚开始穿还有点不得劲儿，就是感觉这还能跳舞吗，感觉有点伸不开腿迈不开步的感觉。
0: 啊，还宽腿裤。我刚才看你穿着制服，你的工作是？
3: 我是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的，我的工作是交通运输执法人员。
0: 哦，交通运输执法人员、说平时干着非常严谨的工作。
3: 对，是的。
0: 但是就快退休了，我现在也可以释放自我，只要不影响交通就可以。好吧，来吧，今天把舞台交给你，释放自我。来，人生不设限，
2: 加油！

0: 其实是个羞涩的人，但一跳起了舞你就能放开。这你怎么开始跳街舞的？你怎么发现自己喜欢这个呢？
1: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看电视，然后看到一个街舞类的节目，哇，我就觉得舞蹈还可以这样跳，然后就特别的喜欢，然后正好刷那个朋友圈，看到我们那边舞蹈机构9.9的体验课，我就去学了一下。
0: 然后9.9体验了怎么样？
1: 就是去
2: 充值了，反正是。
1: 对，刚一开始进舞蹈室，那都是年轻孩子。
0: 孩子。
1: 对，但是我在里边学的特别的快，老师都震惊了，问我说：“你之前有学过舞蹈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然后老师觉得我可以学，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还在上班，没有时间去系统的跟着学，这不很快要退休的时候嘛，就想着这退休了以后干嘛呀，然后就又把这个爱好捡了起来，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我就通过跳舞让我很快乐很享受，
0: 而且走过半生你会发现人生不设限。
1: 对，人生不要设限嘛，开心就是潮流。
0: 自信的笑容就是你最好的化妆品。
1: 对，我现在还感觉像做梦一样。我今天的愿望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有好多网友经常给我留言，哎呀，说大姨，我们想看一下你穿的时尚一点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子。
0: 做到了。
1: 对，第二愿望呢，就是我虽然喜欢跳舞，每次都是自己一个人在跳，能不能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跳一段舞？
0: 我们来点酷炫的，好不好？
1: 好，
0: 来吧。

0: 容，谢谢你。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1: 是的，最后一位选手，13岁时他是家喻户晓的红孩儿，而现在他是一名活跃在舞台上的舞台剧演员。让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他。
2: 大家还记得那个拿着红缨枪会喷火的红孩儿吗？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私信我说，丁雨佳你怎么不见了？
3: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拍戏，一直站在舞台上。
2: 有的人很好奇演员在不拍戏的时候平时都干嘛，说白了就一个字，等。等机会，等合适的角色，但等的过程中总得干点什么吧。
3: 于是我开始学习如何养好每一盆花，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想家了就给自己做个家常菜。养花这几年我悟出一个道理，有些事急不得，种球在土里憋两年就为了开这几天。演员也一样，没戏拍的时候就当在土里蹲着，攒够了劲儿，总有机会冒头。
2: 我是演员丁雨佳，从荧幕到舞台一路跌撞，从未离场。戏比人久，路比梦长，给点时间，静待花开。
0: 来吧，当年的红孩儿长大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4: 每当我悲伤过，你陪暴雨淋过，你离开出花朵，就让它生长着，燃烧小小的。

真好。白雪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就走过半生之后，一个女人的从。

0: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是一名演员，我在聚光灯下拍过电视剧，然后在舞台上演过话剧、音乐剧，在短视频里演过短剧，什么剧都演过。
1: 你刚才说演员在没戏拍的时候一个字是等，今天不用等，这个舞台属于你。
2: 宇佳。

0: 在舞台上唱歌的时候什么感觉？真实的。
1: 我觉得就是可能说简单，就真跟做梦一样，我竟然站在了这个舞台上，能够用唱歌这种方式让大家再一次看到我。
2: 刚才短片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你自己说的，有朋友在问说这些年你去哪儿了，这也真的是我们的好奇。
0: 对，
1: 其实在我13岁拍完红孩儿之后，有非常多的戏约来找到我，但是之后我就选择回到了学校，因为我同时要拍戏，然后还要兼顾学业的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而且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我就回到了学校，一直没有拍戏，直到我18岁那年，我考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的音乐剧专业。当时其实我是想考表演系，但是大家也看得到我的身高条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所以我就觉得报考了音乐剧。毕业之后先是演了一年小剧场音乐剧，演了有150场，也积累了一些观众和掌声，那时候我又觉得，哎，自己可以再去尝试一下我小时候那条表演的路，所以就毅然决然来到北京，就开始了很久的北漂之路，直到现在。
0: 直到现在。
1: 直到现在。刚来北京感觉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刚来的半年是没有任何的工作机会的，到达以后我在北京的房租还有一些生活费都是需要家里来替我垫付，然后一直是没有信儿，碰到的很多面试会有各种理由拒绝我，你的身高不够，可能跟我们女演员搭的话不太合适，还有就是甚至我连资料递过去，导演都看了资料都不需要再见我一面，都不用见我本人的那一种，很多次的失败，就觉得这一路以来没有自己想的那么顺利，不像小时候那样光鲜亮丽，大家都会围着你转。
0: 是的，那后来
1: 对，后来我重新回到了音乐剧的舞台上，然后去年我演了一部音乐剧，因为以前我一直会觉得演员成功离不开鲜花和掌声，但是我在去新疆那部音乐剧给了我很大的冲击，去到新疆和田市墨玉县，我才知道那个地方是新疆最后一批脱贫的县，我们的排练条件非常的艰苦，在那边是漫天风沙，你出门进来然后你的嘴里还有你的鼻子里全都是沙子，在那边没有正规的排练厅，我们只有一个荒废的影剧院，然后台上的那个灯都是在晃荡晃荡那种，生怕它会掉下来，就这样的环境下我完成了那部音乐剧，并且我们走之后新疆的演员会继续在那边不停地把这部戏演下去，当时我从新疆回北京的路上，在飞机上我就有一种感觉，演员有没有鲜花和掌声不重要，哪怕我离开那地方，但我在那片沙漠里我播下了一颗音乐剧的种子，它会在那边生根发芽，那一刻我觉得不管鲜花掌声，我作为一名演员我很骄傲，我很成功。
0: 其实这种心理历程很多人都经历过，文博，
3: 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我没有进到任何一个团，我那个时候就是选择了北漂之路，因为那个时候我获了桃李杯金奖以后有很多的邀约，就像你那个时候13岁的时候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光鲜亮丽，但是就在我最想去爆发的时候，我的脚伤了，脚伤我要怎样养活自己，我就去开心麻花演了话剧，那个时候从特别少的演出费，一个小配。

0: 角。等到第二年的时候，我才慢慢演成了主角，然后演了4年的话剧之后，再次回到舞蹈的舞台的时候，再一次跳起舞剧的时候，我的人物感、我的细腻感、我的戏剧节奏、我的张力，全都帮助我去完成一个更好的舞剧角色。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不要急着给自己一个答案，加油。
1: 谢谢谢谢。
2: 从13岁到此刻的你一点都不晚，
1: 谢谢老师，谢谢。
3: 他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个舞台上。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他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众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来。

0: 志文，那就从你开始投吧。
1: 我想把我这一票送给非常感动到我的一位选手，投给
0: 你好，
2: 金荣，加十票。
3: 今天二号张老师的话，我觉得整个的表演维度的话已经非常完整了，可能在这个风格的突破上我没有感受到太多的惊喜。然后三号啊，啥都会的两个女生的话，我觉得其实你们本身在美声专业上去做的这个创新是我非常欣赏的，可以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到美声和不同的艺术形式去结合的一些惊喜，我觉得非常的棒。然后五号的雨佳的话，你让我感受到了你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属于你自己的爆发力，你是可以做到的。那我的这一票就是投给丁雨佳。
0: 佳，
2: 二十票。
0: 一号选手给我的感觉是力量，那么二号选手呢，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承。三号组合，你们给我带来的一个词叫传播。在世界的舞台上，在不一样的环境当中传播我们的中国能量。那么四号选手给我感觉是一个心态，这样的心态可以成就一切，快乐可以抵挡岁月。那么五号选手丁雨佳，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潜力和能力的结合，继续加油，我希望看到你更好的舞台，所以这一票给到丁雨佳。恭喜大家。
4: 谢谢。
5: 压力又到了我的身上，这五位选手又是完全不同的五个门类。
0: 是的。
5: 今天丁雨佳其实你一出声我就特别喜欢，你是我见过音乐剧演员里面声音非常有爆发力的一个演员，你可以继续去演音乐剧，你的长处可能是音乐剧，是唱歌。我非常期待你接下来的舞台，但是呢，我今天我要把我的票投给我们本专业的两位孩子。
2: 啥都会，
5: 啥都会组合，
2: 啥都会加十票。
6: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白雪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位。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7: 可能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妈妈会在屏幕前看到我，为我高兴，也为我骄傲。
6: 对儿子说句话，
7: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你一定也为我骄傲吧。妈妈很棒。
6: 妈妈就是很棒。妈妈就是很棒。妈妈勇敢，然后从容，活到这个份上了，这两点足矣。好的，白雪，请走上
2: 星光
6: 大道。
2: 大姨加油。

0: 我觉得今天你站在上面格外有底气，因为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家里人都来了，
1: 女儿儿子都来了。
0: 哎呀，
2: 这大闺女26了，
1: 对，这是大姑娘
0: 啊，快来快来，这是妹妹，
1: 对，这是妹妹，
0: 大姑娘，
1: 对，妹妹和女儿都是卡车司机，平时我们都互相换着班，他们换着班给我开呀，或者是跟我跟车啥的。平时我们也聚少离多，一有空呢，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出车呀，然后服务区啊，或者是排队等车的时候，等货的时候，我们一起唱唱歌，就把车当成家了。
0: 哎呀，太好了，这一看拿着吉他上来的，有备而来呀。是不是要用你的方式给妈妈加油是吧？你想唱个啥？
3: 虞兮叹。
0: 虞兮叹。
2: 虞兮叹啊。
0: 虞兮叹一块唱不？

0: 给妈妈加油呢，也是拼尽全力了。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
1: 妈妈，我知道你每次出家门很那个，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其实你每次出家门，我都盼着你早点回来。我不要很多很多玩具，也不要很多很多好吃的，我只要你平平安安的。妈妈，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0: 孩子懂事了，
2: 大儿子
0: 真好，能够看到妈妈的不易。
2: 对，
0: 这一双儿女多好啊！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让我们一起有请
2: 下一位。

0: 赞赞我家乡。那接下来把您准备的咱家乡的好物拿上来吧。
1: 我今天呢只能给大家伙带来我们沧州最有名的火锅鸡。
0: 我的天哪，上的是硬菜。
1: 哎呀，尝尝，你俩先
2: 尝尝不？
3: 而且全是鸡腿，
1: 接着拿，接着尝，可入味了，
0: 可入味，可入味了呀！
3: 一人一块。
0: 哈哈哈哈哈！大家伙儿都行。好嘞，谢谢。啊，
1: 不客气不客气。
0: 投票通道请关闭。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好的，哦，站在我家乡，两位都是安徽人。
1: 我们今天带了鸭脚和果子，而且我们不仅带了特产，我们还带了歌声。哦，我们可以把鸭脚和果子唱给大家听。
0: 哎呦，哦，这是能唱出来。

0: 你最珍爱的上海的记忆是什么？
1: 其实也和我外婆有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出去拍戏，是我外婆一直在剧组里面会陪伴着我。小时候记忆最多其实就是外婆，因为我跟外婆在一起的时间是最久的。但是长大后也挺可惜的，我一直来到北京，每年也就过年会回去看一下她，所以说我觉得也是我挺可惜的一个遗憾，所以有机会我想多回去。
2: 说到这儿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迅姐有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叫《康宁》。

0: 唐玲，
1: 那是我想我姥姥的时候写的。我现在就是唱这首歌就会想到姥姥，这是我写给姥姥的一首歌。三二一。

0: 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的，十个月，四岁。
1: 既然此情此景，上海人、苏州人又是在上海生活了很长时间，我们提高点要求，要不要看一段音乐情景剧？我们这边讲一个故事，然后
2: 上吃的了，
3: 上吃的了，
1: 让那个我们两位男女主角来完成，好不好？
0: 好，感动的，请开始。
2: 怎么说？我们怎么演
1: 啊？对，
2: 那就靠你了。
1: 来自同一个弄堂的小美和大山，
0: 小美和大
1: 山，姥姥带大，他们
3: 女人叫小美，
1: 但是造化弄人。十五岁时，女孩举家从上海去到了北京，从此两个人就分开了。
4: 现在我又回到北京，我想找回我的青梅竹马。

0: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1: 当他深情地向女孩告白，得到的却是女孩的一句：“对不起，我已经有了不同的生活。”
2: 宜家，我好喜欢北京啊！我可能再也不会回到上海去了。你怎么样？这些年过得好吗？
3: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

0: 小伙子，一个好演员，一个好的音乐剧演员，你做着你热爱的事情。
1: 是，
0: 就像你说的，你养花，
1: 对，
0: 你那颗种子，你就是那颗种子。
1: 对，哎，其实我没有带特产，但是我给现场的观众带了一些花的种子。
0: 哦，对，
1: 希望发给大家，然后在几个月后能够看到大家在自己的新媒体上能够晒出它开花。它很好开，养土里就能活，真的。
2: 好浪漫呀。
0: 真的吗？
1: 对，我也希望把这个希望带给大家。
3: 好，
0: 这是什么？
1: 这是郁金香。
0: 哦，这是郁金香，种在土里就可以活吗？
1: 对，只要把这个芽点头朝上丢土里，它就能活。带有根的这种是百合，也是往土里丢，它就能活。深埋一点，
4: 长得像大蒜似的。
1: 对，埋下去，往上面放个5-6厘米的土，它就能活。
0: 我觉得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
1: 对，
0: 种在土里哈。
2: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那接下来就是今天决定周冠军的时刻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刚才四组选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5 4
2: 3 2 1
1: 请出来。

0: 那要看现场的成绩。你快人快语，你先来。
1: 综合第二轮的表现，在演唱的层面，有一位选手确实体现出了他更为专业的水准，所以我这一票投给五号丁雨佳。
2: 雨佳加十票，
3: 谢谢。
0: 他其实可能经历了很多挫折和不被看见不被欣赏，但是依然继续在逐梦，支持五号丁雨佳。
2: 谢谢，加十票。
4: 丁荣大姐，您的这种开朗我特别喜欢，希望您继续这么开心的唱下去。我们啥都会组合，你们第二首歌比第一首歌唱得要好，希望能把我们美声带到更多的观众朋友中去，我还是想鼓励一下你们，加油！

我觉得之前你可能是含苞待放，20年的积累让你今天蓄势待发，站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加油吧，继续闪光吧，期待你后面的舞台，我相信你准备好了，这一票投给丁宇佳。哦，好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宇佳本周周冠军。

0: 来，这位老师。我觉得对于瑜伽来说也是个特别好的鼓励。来，周冠军获奖感言。
1: 就是我会带这个东西继续加油，然后希望能在座的观众有一天能看到我那个花开放的那一刻。
2: 加油，
1: 谢谢。
0: 我们期待着各位选手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3: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0: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3: 下周见。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党中央把脱贫攻坚当作重大的政治任务，前所未有。我们也正在研究中原的情况，本来打算

0: 他夏勤同志去一趟，正赶上你来北京开会啊，你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
1: 是
2: 是啊是啊，这非常感谢卢书记的大力支持啊！要想真正让贫困地区摆脱贫困，
3: 还是要靠产业扶贫，要靠咱新华集团从这个人力上、资金上给我们大力支持啊，卢书记。
4: 走，你看，
5: 走，你看，这片子都是俺仨一块儿擦的，对着，
6: 好，好，
5: 美的很。
6: 给我看一看，哎呀。
5: 嫂，你看这穗儿多爆的、哦、你看这颗粒饱满的很，
7: 咱长多好的，
5: 以前跟个大光种美，但是种美还是头一回啊。
7: 哎，你再帮我刮的哥，这是稻子脱了脱了壳才叫米呢。
5: 我种过。
6: 哎呀，看来咱这个试验田是成功的啊。
5: 嫂，你看这穗儿多爆的。
8: 卢书记你好。
9: 夏处长你好，集团领导刚传达了中央在银川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精神，委托我向你们一线的同志表示慰问。
8: 谢谢领导。
9: 夏处长辛苦了。
0: 看起来黑了瘦了，但更显得健康和阳光了。
8: 是吗？我在这儿挺好的，领导放心。
9: 我们长话短说啊，
0: 公司近期对口帮扶的重点任务就是根据这次银川会议的精神，加大脱贫帮扶的力度，计划在中原省选择一些产业项目，帮助当地的贫困户尽快摆脱贫困。
9: 至于扶持什么项目，怎么扶贫，
0: 你要在当地考察和筛选项目，然后报到集团来。
8: 卢书记，我的专业是工程和建筑，这个什么产业遴选我真的不懂，我不能冲内行吧。
0: 我们新华集团对口援建的地区呢，已经确定了是中原省山南县。
9: 你将兼任我们公司驻山南扶贫联络员职责，
0: 同时集团也会尽快组织农科专家等技术力量，组成助力团，由你牵头开始产业项目的评估和方案的制定。
8: 是，卢书记。
9: 好，就这样。
0: 具体项目你要尽快的落实。
8: 好。
10: 这次扶贫班级领导来看兔子来了。
11: 是啊，婶儿，我们是想来看看你们最近养兔子养得怎么样，有没有啥问题啊？
10: 哎呀，好是好着呢，就是有一只兔子你们一直拉稀好几天。
11: 是哪一只啊？
1: 这个，这个，
11: 嗯，是没什么精神了哈。
1: 哦，
11: 婶子，最近这兔子有没有吃什么不该吃的呀？
1: 没吃啥不该吃，就跟平时一样嘛，就是这些。
10: 咋没该吃？你昨天不是给兔子还吃了几个烂苹果吗？
1: 烂苹果你不吃我不吃，那不给兔子吃？
10: 那人吃烂苹果都拉肚子的，那兔子吃烂苹果能不拉肚子吗？
1: 那咱我还给他吃些白面馍？
10: 你就吃白面馍也不能。
11: 说，婶子，兔子的肠胃特别脆弱，这腐烂了的食物是一定不能给他吃的。
10: 这养兔子太木乱了，八个我是又脏又臭，成活率又不高，而且又卖不上几个钱。
5: 那你说你这是想干啥？
10: 那春天家养的我单纯，肉能卖钱，蛋能卖钱，就连八哈四都能卖钱，为啥不叫我养呢？我不能养。
11: 叔，我们绝对不是不让你养，也不是觉得你养不了，但你不管是养兔子还是养鹌鹑，都会遇到相对应的困难和问题。你这一遇到困难就向后退，想换别的路子了，我们可不鼓励。
10: 小丽，你看能不能先跟我申请上几只鹌鹑，我先养着，再好好的给它养着。咱把我兔子跟我鹌鹑都给养着，那两条腿走路我都走得快吗？你说的。
2: 要上报的这些数据啊，要好好再核查一遍，不敢出差错。
12: 郭主任，北京新华集团的夏处长到了。
2: 哎呀，夏处长你好，你好。
8: 哎呀，郭主任你好，你好。
2: 咱又见面了啊！
8: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2: 是。
8: 这次呀，我们卢书记亲自派我来专门负责咱们产业扶贫项目落地的，直奔你这儿来报道了。
2: 多谢多谢多谢，快坐。
8: 好好好。
2: 你看夏处长，
8: 嗯，
2: 第一次呀，咱是因为这泥河公路修建见的面，现在是因为扶贫的项目咱又见面了。
8: 是
2: 啊，首先要感谢新华集团 对咱

0: 中原省脱贫攻坚事业的大力支持。来来来，
1: 谢谢。
0: 喝水喝水。
1: 您客气了，郭主任。这次我们新华集团的这个扶贫对口省啊，就是中原省，所以呢，我们卢书记也一再的敦促我们，马上尽快的落实具体的项目。
0: 之前啊，我们两个人也通过电话
1: 啊，
0: 我还知道你们这次要去山南县。这山南县，我之前在那儿工作过好多年了。哎呀，它是属于泥河连片贫困区。这泥河流域啊，自打这个水坝修建成以后啊，生态系统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这未来我相信啊，跟生态有关系的产业会大量的涌现出来。我也希望呢，能借助咱新华集团这影响力啊，帮助我们产业升级、产业发展呢。
1: 好，郭主任，咱们共同努力。
0: 哎，好，感谢感谢呀。
2: 这样啊，刚才咱各自都把自己手里的项目做了一个介绍。这块儿呢，我先说一下咱泥河乡报上来的这两个项目。第一个就是在咱柳家坪进行小规模试验种植并获得阶段性成功的半山摩尔项目。还有一个就是在四上农科所大力扶持的旱改水水稻项目。这两个项目效果好，适合推广，我给咱夏处长重点推荐。夏处长，你的意思啊，
1: 考虑到这个旱改水水稻项目哈，虽然说好多地区都已经广泛种植了，但是咱们柳家坪好像还在试种阶段，对吧？
2: 对，
1: 现在我们时间紧任务重，我个人的意见啊，要不咱们优先先考虑木耳项目。
2: 好，是这，中午咱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先请你品尝一下咱的半山木耳，咋样？大家都尝一下，提提意见，看看这个味道咋样，对不对？
1: 吃完饭以后，我想去柳家坪具体看一下项目，怎么样？
2: 我把车开上，把你一拉，我陪你去。
3: 好，我是柳家坪的赵刚子，现在养南春着呢。南春没在屋里养，在我合作社养着呢。养的多，我现在是股东，当老板着呢。把我女子也从我深圳给叫回来了，在我公司里上班着呢。啥公司？我女子现在跟我打工着呢，在合作社上班着呢。我是股东，那不是我的公司吗？玲玲。玲玲，来来来来来，
4: 咋了？
3: 看看你这手机上这字念刷的太快了，你看看你们写的是啥嘛？我们跟不上嘛。
4: 我看，
3: 我念我画的。
4: 爸，
3: 嗯，
4: 网友们都要求你说普通话呢。
3: 咋了？
4: 说爱听你聊天，但是方言不太能听懂。
5: 还真是小木耳大产业啊。不光要建智慧温室大棚，还有配套的加工厂、仓储、包装。
1: 朱书记，这就是柳家坪的木耳，它现在的市场零售价比普通的木耳高出20%左右呢。这都是因为泥河流域的这个小气候和独特的水土。我们的农科专家分析过，它现在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都优于一般的木耳。
5: 这需要占地100亩。
1: 是。这个是我们根据柳家坪建档立卡的数据，贫困发生率在25%左右，加上在指标边缘线上易返贫户169户，如果按我们的木耳每年每亩收益能达到30,000元左右，完全可以确保达到脱贫标准。
5: 嗯，好，我会尽快向公司董事局提请审批。
6: 大柱哥
7: 啊，
6: 二良哥，
7: 嗯，
6: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你弟兄两个把我领上种菜，不是你两个，你说我鸡咋养呢嘛？
0: 兰花，
8: 指望你也能。
0: 咱这长出来的不是小油菜啊？
8: 这不是小油菜，这是啥嘛？
0: 咱这长出来的是人民币嘛？
7: 不都是钱嘛？
6: 我总得替你骗船。
8: 你

哎呀，挣着没钱，过好日子。我上了菜啊！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来了，别坐了，别坐了。

0: 手好的。好。
1: 好的。哦，这天热闹
2: 啊，那天不是个热。
1: 太热了，晚上晒衣啥的。
3: 我们到地区，衣服都湿完了。哎，左嫂，你看，那些人在来地干啥呀？
1: 坐俩车。
2: 那问一下。哦，你们这是干啥呢？
4: 哟啊，赵支书，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4: 我咱县扶贫办的。
2: 哦，扶贫办的，哎，弄啥呢？
4: 这块地我做个勘测。
2: 勘测？哎，啥项目？
4: 啊，要不这样吧，夏处长，啊，赵支书了解一下情况。
5: 哦，你好，
2: 我是这个刘家坪的村支书赵树河。哎呦，
5: 赵支书您好。
2: 你好，你好，
5: 我是山南县产业扶贫对口单位北京新华集团的夏琴。
2: 呀，北京来的啊？你们这是弄啥呢嘛？
5: 啊，是这样啊，我们准备在柳家坪找一块合适的地方建一个智能木耳大棚，这不正看地呢吗？
2: 啊，弄木耳呢？
5: 嗯。
2: 哦，好着呢，好着呢，但是不能在这儿种。
5: 为啥？
2: 这块地是我亲自带人费了劲的开出来的，我是要种水稻呢嘛。啊，你看吧，我准备要水稻连片上规模呢。
5: 哦，
2: 啊，不能种木耳。
5: 不过我们现在用哪块地啊，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正在到处勘测呢，这不正找着呢吗？
2: 好嘛好嘛。
5: 哎呀，赵支书了不起啊，这么大块地你一个人就把它开出来了。
2: 也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带村子里人一块干的。
5: 那也了不起，你看看。
2: 但是你们也辛苦，专门跑过来帮俺们脱贫，你们。
5: 哎，我们应该的，应该的。
2: 好嘛好嘛，嗯，我先去了啊，你们忙嘛。
5: 好好好，
2: 辛苦啊。
5: 哎，
2: 辛苦。
5: 那您忙哈。
2: 好好，
5: 我们再到其他地方看一看。
2: 哎，好
5: 好。哎，来看看。
3: 对，实在拼了就往前面来走吧。
6: 嗯，经过这段时间的帮扶啊，咱们村这32户有意愿脱贫的贫困户的生活已经不同程度有所提高了。嗯，其中呢有5户，他们的年纯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的扶贫标准。嗯，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这5户的退出的问题。
7: 那我们第一步，把这5户的基本情况提交给村民代表大会。然后让他们进行民主评议，让每一户本人确认签字退出。
6: 嗯，
8: 其实我觉得识别出这些应该退出的贫困户不是难事，就怕这里面他有人会不愿意退出。嗯，
9: 啥？哎，我咋听你说是让贫困户退出你的啥？这好不容易评的贫困户，人家咋能愿意退出你吗？
2: 就是嘛。
10: 是这样子的，咱国家呀，对贫困户的认定和退出识别，它是一个动态的机制。
9: 你想咱乡党们没有我觉悟嘛？他好不容易你才评上的贫困户，人家第二年没有了，那有些村民肯定来找你死你嘛，肯定要闹你们的。
11: 所以说，松，咱得配合把这个工作做好嘛。
10: 对着呢。
9: 哎，这工作不好干。
12: 对着你，这个工作肯定是要做你，但是凤娃，我有个问题啊，你肯定是没有想到。
11: 松，我知道你在担心啥，你就是担心他们会返贫嘛。
12: 啊，对，就是返贫的事。
11: 这个事情你不用担心，咱还有这个缓冲机制。
10: 对着呢。
12: 缓冲机制
11: 就是在缓冲期内咱保持原有的扶贫政策不变，一直确保他们稳定脱贫，俺们肯定不会撒手不管嘛。
12: 哦，还有缓冲期。
9: 哦，那就是退出来以后你还管呢，不是不管了。哦，哎呀，你这是复杂的很嘛。
11: 啊，那肯定的嘛。松，你想嘛，现在咱国家有快8000万的贫困人口，所以说这个扶贫工作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我再给你讲个2天2夜也能讲不完。哎
9: 呦，那行，那你忙，那你忙，忙吧，听不动，听不动，
12: 接着开会。
13: 好，好，来，上。
10: 高队长，刚才说到那个扶贫户了。

0: 楚河，哎，你咋来了？哎呀，快来来来
1: 来，来看看你。哎呀，
0: 坐坐坐坐哦，坐坐。是稀开。你给你倒点茶。
1: 不喝，
0: 别敢睡。
1: 那不喝，你坐。
0: 哎呀，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1: 就是嘛。我听说你让人给录下来了，啊？
0: 你听谁说的？
1: 那你咋回来了？
0: 哎呀，中央政策没有完全脱贫的县的主要领导不能调离，活没干完跑不了。可是录下来的、
1: 啊、不是录下来的。
0: 哎呀，咋能是录下来的呀？
1: 那还以为你犯错误了呢。
0: 我再犯了错误了，你还能在办公室见我？
1: 啊，就是的。哎，好，说实话，我希望你回来。咱们这儿离不开你，脱贫攻坚需要你。
0: 淑华，你这个评价太高了，不干。
1: 我说的是真的吗？
0: 咱再不说我了。那你今儿来是？
1: 我就是来看你的嘛。
0: 专门来安慰我了啊！哎呀，谢谢。
1: 大们因为你犯错误了，都不敢来寻你嘛，
0: 是不是？嗯。那
1: 开玩笑你。
0: 你呀，
1: 他忙别的事情。
0: 那就说嘛，
1: 让我给你问号。
0: 好。你咋样嘛？忙啥的？
1: 那忙地里的事嘛。
0: 还忙地里的事？
1: 我跟你说，最近我在弄那个水稻连片的事啊，我把咱的地都连上，
0: 好，
1: 连成一片，
0: 好，哎，
1: 上规模，咋样？
0: 太好了！哎呀，我没想到你有这个想法。咱原来是一窝一窝的种，你现在把它连成片，上了规模，上大机械，这不光是解决咱的口粮，这是中国人吃饭的问题啊！
1: 就是
0: 大事情。
1: 哎呀，之前我产业扶贫呢，还看上我的摊地了啊，说是要种木耳盖大棚，我直接就给撵跑了。
0: 还舍不得你这块地？
1: 那当然，我开的地，那是要种粮食的，种啥木耳嘛？
0: 对着，叫他另外闲一块地啊。不过话说回来，产业扶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该支持的时候，咱还要支持啊！
1: 我知道，那让他们寻别的地方去。
0: 对，
2: 哎，你也吃吧，坐啊。
3: 嗯，杨叔就回来了。
4: 来了。
3: 嗯，坐。
4: 我刚才去村委会啊，没有见到你们几个。
3: 啊，来吧，赶紧吃吧。好，你这次回来的是时候，要不然又错过饭点了。
5: 怎么样？省里有什么最新的精神传达吗？嗯，
4: 省扶贫办研究决定。咱石头村下一阶段的扶贫工作重心由危房改造逐步转向异地搬迁。
6: 嗯，异地搬迁是啥意思啊？
4: 省扶贫办全面分析了咱石头村的贫困状况和致贫原因，认为咱石头村的资源承载力严重不足，属于不具备发展条件的地区，换句话说就是属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且咱村的各项条件均符合国家关于异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指标，认为啊，咱石头村应当采取整村搬迁的扶贫方式。
3: 全村搬迁？嗯。搬去哪里啊？
4: 搬到省上在碾子沟村设立的安置点。哎，人家这个地方啊，地处平原，交通便利，配套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成了。同时啊，还有另外两个村跟咱村一块搬过去，合并成为碾子沟新村。
3: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6: 你开啥玩笑？真打一个村子，真多人，咋可能说搬走就

0: 伴奏吗？
1: 我跟你说，这次弄不成，真的，真弄不成，
2: 弄不成也要弄。为了咱村的脱贫问题，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省上也制定了科学详细的规划，这是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的大事，不是咱个人能左右的问题。再说了，咱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七山凉水一分地，这也不是靠人力能够短时间之内就能改变的。现在国家给咱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咱就应该统一思想，全力以赴地做好本职工作。接下来啊，咱几个就要挨家挨户地做动员了，争取在两年之内完成异地搬迁。
0: 慢点啊！

0: 哎，刘工，哎，来，测量的怎么样了？面积是够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看，交通不方便，你看这地方，还有个离水源比较远，
1: 不靠近水源，
0: 对，
1: 这是个大问题啊。
0: 行，咱们再找找。
2: 来，聂书记，啊，
3: 龚主任，萨斯，哎，说嘛，聂书记啊，还是木耳种植打棚用地的这个事儿，这不是考察了好几天了吗？嗯，这别的地方的地啊都不合适。
2: 要不就是不靠近水源，要不就是这个面积不够，这个交通也不便利，这考察来考察去啊，还就是人家柳家坪这块地合适。哎，本森哥想问一下，你带人去了没有？我带人去了呀，一块合适的地都没有。
3: 没有吗？
2: 怪了你这都是，还非看上人家周树河这块地。
3: 书记，不是非看上他这块地，他这块地确实合适。那你啥意思？哎呀，书记啊，你说我直接找他吧，我说这个事儿，我觉得不合适。您和这个赵支书也熟，要不你去跟他说说，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4: 你看，直播的时候要带上耳机。护理太，护理太，声音太大了。
5: 好好好好，
4: 笑一笑。好，你说。
5: 好了吧？
4: 啊，好。
5: 哎，冯哥来了。
4: 冯哥，冯哥
5: 来了。
4: 那他来坐。
5: 俺叔这弄啥嘛？啊？
4: 讲个俺直播间说呢。
5: 啊。
4: 这前段时间家里养了一些兔子，养了一些南犬，我把我拍成视频发到网上。
5: 涨了10多万粉丝呢，现在都不敢出门，出门都得戴眼镜，怕人把我认得。你好真嘛！哎，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谝一下这个直播的事情。
4: 咋？我直播犯法了？
5: 没，不是，是这样。白天俺工作队跟雅琪、俺开会都商量了一下，说你现在直播不是直播挺好的吗？看能不能跟咱村合作呀？
4: 那有啥合作呢？我这直播我是喊的没事干，打发时间耍的嘛。
5: 哎，这不是烦，这现在是正事。
4: 啥正事嘛？
5: 你这样，咱村现在这些合作社不是都弄起来了吗？但是缺乏这个宣传力度，俺都想你直播嘛，刚好也帮咱宣传宣传，带带货嘛。
4: 哦，直播带货呢？
5: 哎，
4: 这都是你村委会的我大事，我单耽误你我时间，弄不成嘛。
6: 就是不行，原来养兔子养养不养了，后来养鹌鹑，这些合作社养，成天耽误啥都不干，就弄这莫名堂我事。你我正事啊，我不行。
4: 你说不成都不成，那我这次都成了。
6: 哎呀，最牛的，你啥时候弄成了？
5: 是，不着急啊，这事你可以再商量商量。

0: 上商量的，我说了就算，你这活我接了。
1: 叔和，
2: 哎，聂书记，
1: 对不起啊，
2: 开完了。
1: 说是开到十一点，这还说到十一点半
2: 哦，
1: 叫你等的时间大了。
2: 没事没事，是正常的。
1: 哎，就再坐会儿，坐。
2: 不，就是就坐这儿，就坐这儿。哎，
1: 茶味道没着。
2: 哎，没着呢。你现在就是太忙了啊。
1: 哎呀，没办法了。这2020的时间节点是定好的，我现在80%的精力都在脱贫攻坚上。剩下的工作20%的时间我就把它弄了。
2: 哎，你看我也帮不上你啥忙。
1: 我今儿叫你来啊，有个忙你还真能帮上。还只有你能帮这个忙。
2: 真的？
1: 哦。
2: 啊，好嘛，你说啥事？
1: 你那天跟我说你开的那一片河滩地
2: 啊。
1: 咋样嘛？
2: 美得很嘛！
1: 啊，
2: 我跟你说，100多亩
1: 啊，
2: 又靠近水源，交通还方便。你呀，太适合种水稻了
1: 呀！要我说，你有眼光，你这个河滩地
2: 啊，
1: 特别符合呢产业扶贫里头那种植木耳大棚那个要求。
2: 啊？正巧嘛！
1: 哦，我跟你说，
2: 啊，
1: 木耳。是个经济作物，咱的水稻是个大田作物，我想双管齐下，助力咱这个脱贫攻坚，这是多好个事情。
2: 哦，双管齐下。
1: 哦，
2: 那就是一边种水稻一边种木耳。
1: 啊？
2: 问题是，我不会种木耳吗？
1: 不，哎，叔和，
2: 啊，
1: 你理解错了。
2: 哦。
1: 不种水稻，光种木耳。
2: 光种木耳
1: 啊？
2: 那水稻呢？
1: 水稻再放到别的地上去种。
2: 那地呢？
1: 先让出来。
2: 让出来了。
1: 你看，这个木耳它的经济价值。
2: 你等一会儿。
1: 啊，
2: 聂书记，
1: 咋？
2: 我刚看的报纸，你看，这上面写的啊，种水稻的好处。
1: 对。
2: 水稻。跟咱小麦是一样的，它是主粮嘛，对不？
1: 你先坐。
2: 你之前是咋跟我说的？咱的水稻是大田作物，对不？咱这个水稻能够解决人的这个吃饭的问题，能保住咱中国人饭碗的大事，
1: 对吗？
2: 咋说变又变了呢？
1: 没变嘛？
2: 咋没变呢？
1: 这木耳是个经济作物，时间短，见效快嘛。你水稻是口粮，这一边保住口粮，一边保住人的腰包，增加收入，
2: 那咋
1: 不是个好事吗？
2: 以后不吃大米了。光吃木耳，木耳能吃饱。
1: 叔和，你这话是跟人抬杠了。
2: 我不是抬杠，聂书记，不是我没有听懂你的意思，是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1: 好，那你说，我
2: 啊，种木耳可以，
1: 嗯，
2: 好事，
1: 对。
2: 但是你种木耳，你不要占我的河滩地嘛，
1: 对嘛？那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你刘家平跟前新变了，没有一块地能符合你这建木耳大棚的这个要求嘛？
2: 那他有他的要求，我还有我的计划呢。我的计划是要水稻连片呢，我这也是大计划嘛。
1: 你是大计划呀？
2: 啊，
1: 那你的大计划你也得符合咱县上的统一协调安排吧？你不能说。
2: 聂书记肯定是不行吧？你让他们寻别的地方。
1: 这伙娃把地方都刨遍了，寻不下一块合适的地方。
2: 他们肯定是没有好好寻，让他们好好寻一下，好啊。
1: 叔和，你咋知道呢？没好好寻嘛？我专门给俺买的工作都刨掉。
2: 那就这，聂书记，实在寻不着，再说，行不？你不能一上来就看上我的河滩地了，对不？不合适嘛？
1: 没有
2: 事，我这一直搞甩定，费了半天劲，
1: 都知道你费了半天
2: 劲，对不？
1: 哎，
2: 啊，
1: 弄啥？
2: 啊，我回来。
1: 问叔和，我给你拿点茶叶。
2: 哎呀，我不要，我弄你我的河滩地去。
1: 你等一下，
2: 你忙吧，我回来。
1: 叔和。

0: 叶支书，你咋来了呀？
1: 咋样，头还疼吗？不疼嘞，不疼嘞。啊，你快坐。先别倒水，倒水，倒水。啊，谢谢啊。
2: 那你俩闲聊，我去给大家弄月子去了啊。
0: 咋样，现在头还晕吗？
1: 头，我是不晕了。
0: 哦，那天啊。要不是你帮我挨了一下，这受伤的肯定就是我了。
1: 哎，杨书记，不敢这么说。那被打了，我是处理自己的事情。要是把你打了，受伤了，那都是打死了。不敢，不敢。
0: 我以前啊就想过，这个动物园工作肯定很难做，但没有想到会这么难做。我就不明白了，这新村的条件这么好，有配套的医院。还有配套的学校，国家引进了配套的工厂，这么好的政策，咱村的村民为啥就那么抵触呢？
1: 像他们一辈子也没出去过，没见过啥世面，让他一下子从住了这么多年的地方搬走，他心理上他接受不了。
0: 那天啊，咱不是组织群众去参观新村吗？好像是根子他爸。周老汉，对，周老汉好像比较感兴趣。他拽着我问东问西，问政策。他应该对搬迁有意愿吧？
1: 哎呀，他肯定是有意愿的。他家情况是个啥？那周老汉的儿子根子，他两口子常年在外边打工，平常也不太回来。那周老汉身体也不好，又高血压，平常都是他孙子照顾。现在他孙子上初中了。初中不比小学，路上远的很，每天40里地往返好几个小时。这当爷的也是心疼娃，想着要是早点能搬到村子里，上学就不用这么折腾了。他肯定想搬。
0: 哎，你看啊，新村的医疗条件好，周老汉去了新村，直接能看病；娃呢去了新村，直接就能办入学。他家的困难不是一下就解决了吗？
3: 说。
4: 珊儿，
3: 我们来了。
4: 妈妈知道来了，
3: 忙着呢。
4: 中午保重，留下来吃饭，尝尝你手里手艺。
3: 呀，行了嘛，我也想吃我叔做的饭了。哎，叔婶，咱的生意好着呢吗？
5: 马马虎虎，马马虎。最近这生意还行啊。具体的让你婶给你说。那啥啥啥。
4: 就是每个月刨去房租、水电，各种杂七杂八的费用，还能剩一点呢。
3: 呀，那好着呢嘛，那咱这是盈利了。叔婶，这饭店嘛，咱就是要一步一步做起来的，攒口碑呢。
5: 对着，
3: 反正你也别有压力。
5: 没压力。这之前弄的这个油条店跟饭店，我也是慢慢养的。我相信我开这个农家乐也能成啊。
6: 叔婶，我和娜娜也都跟我们城里的朋友说过了，让他们都帮咱们宣传着，咱们这儿的客人只会越来越多。
3: 对着呢，我都给你拉客呢嘛，咱
4: 照这样哈起的话，咱欠你账都能还上了。
5: 对着呢，我贷款也能还上了。
3: 呀，肯定是没问题嘛。
5: 我中午炒的鸡子，要不你这尝一下？
3: 我闻闻。
5: 你闻一下，
6: 开锅就香哈。
3: 香得很的嘛。
7: 哎，洪主任，
8: 哎，
7: 咋样嘛？
8: 聂书记，哎呀，不行啊，没有适合的地儿了。
7: 不行
8: 啊？哎呀，哎，聂书记，你看的那咋样了吗？
7: 我看这片子都不行，这离河太近了，这将来一发水就成大问题。
8: 咱不行是这，咱往上游看，对吧？
9: 书记，那上游我都去过了，不行。没有适合的地方，你看，这个地儿就说的是那个上游，这个地方我都去了
7: 啊，
9: 都不合适。
8: 妈他家的，这还真寻不上一块合适的地方。
10: 你不要跟我解释那么多，咱都抓落实。进来，
11: 丁书记，
10: 夏处长，哎呀，你来了。哎，快坐坐坐坐坐，
11: 好好。
10: 哎，我给你。

0: 倒杯茶。
1: 不用不用
0: 啊，
1: 聂书记，无事不登三宝殿啊。还是那件事儿，我们要的那块地什么时候能落实啊？
0: 哎呀，从你一进门我就知道，摩尔大棚用地、交通、水源、面积，这都中到我脑子了。
1: 有什么用呢？我们规划也做了，现在资金也到位了，这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夏处长，这不是说是叫你等到啥时候，你看上的这块地刚好是人家村支书带人人家开的，咱得跟人家把思想工作做通，不能拿来就用吗？
1: 那我们现在就什么都不干，就这么等着呀？
0: 那不是，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再等一下哈，我去做工作，再研究制定一个新的方案出来。你等了这么长时间，才不能叫你白等嘛，对不对？
1: 不是，你们做了这么长时间，你们的工作进展在哪儿呢？你还让我们等到什么时候呢？
0: 夏处长，你别着急，别生气，这是你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你来给我献上扶贫来了，我不可能往后缩，我绝对是往前大踏步的走了。只不过你没看着，你现在就是人的工作是最难做的。我给你保证，这个事情我一定说到做到。

0: 叔和，叔和，哎哎，哎，聂书记，哎呀，咋回事啊？你咋跑地里来了啊？
1: 我咋跑地里来了？你从一早上都在你六甲坪这周围转圈圈，还转到现在了？
0: 干啥呢？
1: 哎呀，还是呢，我摩尔基地跟人家新地了嘛。
0: 咋样嘛？寻着没？
1: 没有嘛。
0: 妈了个来寻你来了，是这啊！我前后想了一下，咱权衡利弊，你这个河滩地啊，咱还是想用，行不？不行吗？你看，你看，你看嘛，我那块河滩地咋看出来的？多不容易，你又不是不知道，对不？
1: 知道知道，
0: 我有我的大计划，计划都弄好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1: 俺知道知道。
0: 哎，那就不明白了啊，假如说。
1: 没有我这河滩地，咱这个产业扶贫弄不成了吗？那胡说的，那没有这个河滩地，咱可能别的项目去了。
2: 那就是的嘛，让他们弄别的吧。
1: 哎哎哎，啊，你胡说的，县委县政府弄的项目，这多少人都忙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咋可能说变就变嘛？我可变不了。
0: 那也不能死盯着我这块地嘛。
1: 人家谁是死盯着你这块地嘛？
0: 啊，叔和，你这块地是你的呀，
1: 我还不是集体的嘛。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整我干啥呢？你这不讲道理吗？你，叔哥，哎，你在我办公室跟我咋说的？你叫我先去寻地，寻不下了，我来寻你。那现在这个地都是没寻下，所以我才来寻你来了嘛。你可跟我聊个这话，道理不能都仗着你为硬吗？
0: 那你啥意思嘛，聂书记？啊，我必须要让出去，
1: 咱把这地让，这是个皆大欢喜个好事情嘛。
0: 你这是在逼我呢？
1: 我逼你弄啥嘛？那你不知道我的难处，为了你这块地，我开了多少协调会了，我把多少人都当回去了，人家还以为我拿了你多少利呢。
0: 那送你啥利了嘛？人家
1: 这样说的嘛？你叔和能跟我帮上忙了，你帮不上忙你不敢帮倒忙，你不能叫我在原地再栽一跤，你都太自私了嘛你！
0: 说了半天，我是挺明白的，你就是想抱着你的官帽子呢。
1: 叔和，哎，你这样说话都可没意思了啊！我跟你说啊，县委县政府的项目，你让也得让，你不让也得让。
0: 你哈唬我呢？啊，我是长大的，都是他大的。
1: 我还真不是哈唬你，我现在回去就行文，红章子一盖，你这地给人让定了。你是个村支书，人家说你是个啥，你就是个啥，说你不是啥，你啥都不是，你以为你是个弄啥的？
0: 老聂，我认得你几十年来，今天你是第一次让我觉得你是个做官的。
1: 啥意思？
0: 河滩地我可以让。

0: 你先帮个忙嘞啊！我就当是给你木耳基地打地基。赵叔和你是要当钉子户的噻，把你都是钉子。
1: 今天把你俩叫来啊，主要还是要再说一下我和谭弟的事。

0: 咱们原建柳家农贸产业项目为什么迟迟没有开锅？
1: 全村的人都认可了，现在就卡在你这块河滩地上。
2: 这个地被整用了。
3: 谁整用的？
4: 把庄子全都搬了。
5: 你大哥情派三管齐下，拿下你大。
6: 我知道你看这块地有多不容易。
1: 这木耳大棚是咱们村的升级产业。
6: 不就是块地吗？他们寻不着，咱还寻不着啊。咱再去寻一块地种水稻。

0: 今天把你俩叫来啊，主要还是要再说一下我和谭弟弟的事。你答案一会儿再来了。我觉得是这样子，琪琪吧，你打感情牌，你是你打的女子，你打最喜欢的，好着不？
1: 大满舅，打感情牌对我爸没有用，你还不了解。我爸讲理，我们慢慢和他讲，能讲通的。
0: 哦，也行，反正你是第一书记嘛，你就拿出你我第一书记的气场，你压他，你看行不？
1: 压不管用呢，咱就事论事，我配合你就是了。
0: 好，好，好，那你配合我啊。那冯凤凰，你打我感情牌吗？你叔哥说从小最疼你了，你打感情牌。
2: 哎，不，怎么也不能打感情牌嘛。那这样，我就从产业扶贫的这个重要性和脱贫攻坚的紧迫性这两个方面切入，咋样？
1: 这个好。
0: 咦，你这队长就是队长啊，这个思想高度高。哎，那就我给咱打这个感情牌，咱就其乐融融的一块吃个饭啊，三观齐下，拿下你打，好不？
1: 好。哎，大曼，那等一会儿我是啥呀？
0: 你不用说啥吧，你就给咱上好菜啊，弄好酒就行了先啊。
3: 哎，那不一定，说不定你们说不行，哎，我说还就能成。
0: 那需要你送俺叫你，你先弄菜去。哦，好不？
1: 辛苦了，婶子。
4: 呀。来了，
1: 爸。
5: 走，
4: 这么丰盛呢？啊，
5: 快坐坐坐，快来坐下了，给你留了一个最主要的位置。
4: 哎，你过生日啊？
5: 我过生日是哪天？你还能不知道吗？啊？
4: 那这是为啥呢吗？
5: 你看一下啊。第一书记在这儿啊，扶贫队长在这儿，支书在这儿，我这村主任在这儿，四个高层都到齐了。你说为啥吗？你还能不明白？
4: 明白了，来，
5: 快坐坐。
4: 哎，
5: 出来坐。哎呀，吃顿好的嘛啊！你坐下，咋了？
4: 你先说，到底是咋事嘛？啊？
5: 哎，你坐，我就说嘛。
4: 你不说，我就不坐了。
5: 你看你，
1: 爸，我给你倒杯水啊。
6: 你别说话。
4: 说，
0: 你咋还不让人家娃说话些啊？
2: 走，这也是中午了嘛，咱也该吃饭了嘛。
4: 你也别说话啊，说嘛。
0: 哎呦，你看这讲的，好，我说，人家聂书记又打电话来了，专门又说了这个和谭弟的事，你是把我牵了吧，咱让一下行不？
4: 我一猜就是这事，说了不就完了吗？
6: 我算看明白了，你这个饭呀，好吃难消化。
0: 你咋能这么神仙？
4: 咋了？就是个鸿门宴嘛。
1: 爸，
4: 吃好喝好啊！
5: 你干啥呀？
2: 走，
5: 哎，
2: 先把饭一吃了。
5: 舒克，舒克，
7: 夏主任。咱们援建山南县柳家坪木耳产业项目，其他各方面已经准备就绪了。为什么迟迟没有开工？问题出在哪儿了？
8: 罗书记，咱们柳家坪木耳大棚的建设需要两块河滩地，村支书赵书和死活不同意呀，我没办法解决。
7: 那其他的村干部都什么态度？还有县乡两级政府？
8: 那个聂书记。啊，就让我等，说他研究解决，让我等。我觉得他就是在推脱，跟我打太极。
7: 你有没有去找扶贫办的国主任，帮你协调解决？
8: 国主任？哎呀，国主任就是出身柳家坪，他跟那个赵书和呀，又是兄弟又是同学。我还在想呢，这个村支书这么强硬，哎，你说会不会是？
7: 这样，你马上回泥河乡，按原计划推进。我尽快去一趟中原省，帮你协调解决。

0: 咋能说拿走周末就周末呢？那咋不早说呢？早说人家不开这地了吗？
1: 不是，舒克是国家的人，要听国家的话的。国家现在让种木耳，什么国家需要木耳？
2: 哎，兰花，你看你说这话，我咋听着你是为你自己，你不是为国家呢？
1: 我为我自己，你啥呀？
2: 对呀、啊。
3: 舒哥，我觉得呀、啊，人家这是国企，这种木耳肯定没有问题。蓉蓉，
4: 就是的嘛，舒和哥，人家国家既然选中了咱的这块地，咱就让给他嘛。反正咱农村地多的是，跟着国家咱还能吃得了亏呢。到时候肯定真的咱口袋里鼓鼓的，多好的美事呢嘛。
2: 对了对了，站着说话不腰疼。
4: 就是，
2: 别吵了，别让你让权，你让。
5: 别吵了，别吵了，让舒和哥好好想一下吧，啊。
6: 哎哎，是这，夏妈妈，心情我能理解，咱做事要有个分寸嘛，不要弄得跟逼宫一样
5: 啊。对着呢，啊。
6: 你感冒了啥了？没个三五天还好不了。真大个事情，你让支书好好想一想嘛。咱支书不是我没水平的人嘛，过几天就想通了啊。
5: 啊，
6: 咱回，咱回、啊。
5: 回来，回来，
6: 让支书一个人静一会儿。
7: 好好想想啊。
0: 总算我支持你了，凭啥
7: 你好嘛？这
0: 当初咱
2: 都看不惯有的人帮俺支
7: 书。能挣钱就行，都可以。
6: 够吧，够吧，够了。
5: 够了，舒哥哥啊。
6: 支书别上火啊。

0: 哎呀，陆书记，你看这一路风尘仆仆的，辛苦了，辛苦了。
1: 我是心里着急。山南县木耳生产基地项目是我们新华集团定点泵付的重点项目，可产业基地却迟迟没有进展。
2: 是啊，陆书记，这柳家坪的产业基地项目，因为我们的原因搁浅了，这责任是完全在我们。
1: 这个项目前期呢，我们是做了大量工作的。
0: 一定要尽快的落地。我们新华集团扶贫助力也是有年度责任目标考核的。
1: 是，
0: 在时间节点，如果完不成任务，我们都是要被追责的。
1: 哎呀，陆书记啊，我这心里也是着急的很。大家现在都在想办法呢，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把它解决了。
0: 听说柳家坪有一个赵支书，对木耳生产基地持坚决的反对意见。
1: 是。
0: 这个柳家坪这个支书呢，赵叔和嘛，那个地还是他一锹一镐自己修出来，费尽了心血。他这人啊，看这土地比看命还重要。但你放心，他的工作我们一直在做。除了木耳大棚的工程，还有木耳工厂分拣包装，还有深度加工等一系列的工程，时间等不及啊。如果柳家坪木耳生产基地用地问题迟迟解决不了，
1: 那郭文主任是不是可以考虑给我们换一个贫困村？那陆书记啊，这可不妥，这柳家坪是咱省的重点贫困村啊！你放心啊，陆书记，柳家坪的事我们一定能解决，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因为我们这扶贫办的工作没有做到位，给咱新华集团的工作带来这么大的障碍，我代表扶贫办，真是表示歉意，表示歉意。你放心啊，陆书记。 我一定是尽快的落实，尽快解决，一定能解决。
0: 好，那给我一个时间。

0: 叫你咋不理我？我没听见。咋了？还是那块地的事？哎，
1: 行了吧，下坐饭。
0: 哎，九良，你等一下。我问你，你说实话啊，这次我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嗯，你是支持我还是支持他？嗯？

0: 那当然只指你。我知道，你砍这块地有多不容易，头发都白了。咋想？秀禾，我从心里头佩服你。
1: 啥意思？
0: 你看啊，现在全世界的人。在劝你，你就是不听。你就是能扛得住。我觉得我老汉那心理素质全天下第一，厉害的很。你这
1: 说的啥话嘛？你说你支持我，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嘛？我要是再不支持你。 那就没人支持你了。
0: 我不用你支持我。

0: 小鼠哥，你跟谁来的？
1: 你哎，这货又跑哪儿去了？啊，郭文，你先坐一下。哎，等一下，等一下。
2: 哎呀，不急不急，
1: 我去寻他去，他跑不远，跑不远。
2: 好好好，哎。哎，鼠哥，
3: 你咋来了？
1: 他咋不能来嘛？人来了就是来舍你来了嘛，谁舍你都舍不动你嘛。我大老远把郭文请来，看能不能舍动你。哎呀，你就好好听着啊。
2: 赶紧说哈，哎，喊啥嘛？
3: 谁来也没用，该说的别人都已经说完了，我都不信你还能说出啥新花样来。
4: 那我要是今天真说出一点新花样来，咋办呢？
3: 你就是说破了天，我也不会同意的。
1: 你看看看，郭文，哎，得是跟我在路上跟你说的一模一样啊！这现在就是跟这杠精，你知道？高四哥，你不要忘了，你现在坐的这是啥办公室？你坐的是啥位置？你还有没有个当一把手的样子了啊？你弄不好，你这是要犯错误的，你知道不？
3: 好了，亲，别废话了，先三辆自行车去。
1: 啥？

0: 楚河，你到底要带俺俩去哪呢嘛？你说话去！你是到底同意不同意去？到了。
1: 上了年纪了，就跟他大一模一样。

0: 你把俺俩，你把这烂河咱俩干啥呢嘛？啊！
1: 瓜娃，你看一下，你看看这片烂地，你要的窝一百亩和坦地之前都是这个样子，我是带着人一块石头一块石头的搬，
2: 一锹一锹的挖，
1: 我费了多长时间啊，才把它变成了能种粮食的地？
0: 你啥意思啊？我费了这么大的劲。

0: 这次让你琢磨二的，叔和你保齐啊！我知道你对土地有感情，这是中国几代农民骨子里面的信仰和非常的理解，也很敬佩，但是你好好想想。 六甲坪要是想真正的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光靠种地是不行的呀，叔和。就是嘛。尤其是咱六甲坪这地方，你一亩地能出多少粮食？一年多少收入？这是算得出来的呀。
1: 你是咱村人叔，你对这些是最了解的嘛？
0: 再说了啊，
1: 你这烂河滩又不是国家的耕地啊，你为啥不能用嘛？为啥不能种亩二嘛？
0: 我知道你的梦想，你希望看到五谷丰登、流出兴旺、粮食满仓。原来咱不敢说，但是现在我敢说，这肯定是能实现的呀。这泥河上游的大坝落成了，泥河下游增加了上万亩的良田呀，这逐步会形成泥河流域的新粮仓的嘛。你不要这眼睛老盯着这一片小河滩啊！ 你要把眼睛放宽放广嘛，那上万亩的良田还能没有你施展的空间吗？啊，叔和，
2: 不是我在盯着，现在是你在盯着我的小河滩。
0: 哎呦，叔和，你现在要有新农业、新农民的意识和观念，一定是要多种经营、多条路发展才行。这兴华集团，这是国企。 真诚的帮助咱们，人家跟你咱六甲坪这实际情况提出这木耳餐饮，这是多好的点子呀，叔和，帮咱规划，给咱资金，这是六甲坪的机遇啊，这是历史的机遇，这是时代的机遇，叔和，你不把他把握住？
1: 国文，你少说两句，我跟他说，哎，人家国文这么老远的跑来跟你说了这么多，你听懂了吗？啊？ 你还怎么听明白的？我都听明白了。叔和，你赶紧把这钱，好不？啊，来来来，给，把这钱给。钱了，姐，你要不钱，你就是咱六甲坪的罪人。
2: 上哪里吓唬我？
1: 赵叔和，我跟你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这是新时代，你知道不？
0: 你得改变，你知道不？啊！你不能再这样杠下去了，跟你打一样，你知道不？把这赶紧签了。这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决胜年，咱这六甲坪，只有依靠产业扶贫才有希望。

0: 多少人说你啊，你咋就听不进去呢些？
1: 楚河，你还记得不？当年咱两人就在这泥河岸边，我抱着我达的骨灰，我达临终前啊跟我说，就是泥河岸边啊，乡亲们啥时候能真正的摆脱贫困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了，你让楚河来跟我说一说。你这不依靠产业扶贫，你咋能真正的摆脱贫困呢？咋能过上好日子？
0: 楚河，人家国文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听不进去这是的呀？啊？你能不能把这签了吗？我说你再不签，咱以后就不是伙计了。

0: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签还是不签？你不签，俺俩走了啊！
1: 走走走走走走，宝贝，走，咱走，咱走。
2: 不找这个江驴，
0: 我说你不签，你就对不起郭北北，你不签，你就对不起刘家平，你不但影响刘家平了，你说不定都影响人家郭文。

0: 你看这从这江驴啊，使啥都听不进去，谁劝都没用。咱要不然回头再想别的办法。实在不行，就把咱这存储给他撤了。
1: 让开！
0: 啊！哎！起来。

0: 妈，
1: 你怎么来了？这是学校，有什么事情回去再说。
0: 刘校长，我今天来就是来聊工作的，可以坐下说吗？刘校长，今天我来找您呢，主要是想和你聊一下关于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的事儿。把咱们柳家坪这所小学联合别的村的小学，落一所新的中心学校，然后把初中部加进去，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乡里重新办一所中小学，九年制的，
0: 九年一贯制。这个九年一贯制学校啊，它弥补了咱们农村办学分散的不足，还可以集合每个村的办学优势，合理的利用教育资源，也有利于义务教育平衡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扩招教师，这样一来呢，咱们教师占比率也就多了，投入到教学一线过程中的资源和精力也就更多了。
1: 能行？
0: 必须行，肯定行。
2: 哎，耗着你，要是真行啊，那就好了。
0: 你就准备好相关的材料，其他的事我去吧。
2: 好，好，耗着你。
0: 那我这就去办了啊。
2: 好，好。哎，雅琪啊，晚上回家吃饭吧，因为也想你的。
0: 好。

0: 娃长大了，娃成事了。
1: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山南县大力发展木耳产业。在大型国企新华集团的助力之下，柳家坪村木耳产业示范基地奠基仪式今日举行。未来，产业园将拥有80座智能木耳大棚。
2: 地也浇了，大棚也开工了，都过去了。

0: 行了，不要想了，不都是快递吗？他们寻不着，咱还寻不着啊？咱再去寻一快递，种水稻。
1: 江玲，
0: 嗯，
1: 那下你不是弟弟死？
0: 那你想啥呢？
1: 那在下，你之前只是六校长。 当总干部的时候，你刚刚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很多观念都不一样了，对不？
0: 嗯，
1: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赵叔贺。嗯。
0: 你终于想明白了呀！想明白了。那你有啥打算？明天我去给你报几个学习班，咱们好好学习，跟上时代。
1: 我不干了。
0: 啥？
1: 辞职。
0: 叔和，你不要赌气嘛！
1: 那不是赌气。

0: 哎，董妈，
1: 你这是要绑福去？哦，
2: 那就。哎，
0: 亚琪。
1: 哎，我听说咱国家的这个评估组要来咱村，
0: 是国家第三方评估组。
1: 哦，第三方，
3: 这啥叫个第三方嘛？这来干啥呢嘛？
1: 就咱全国历列举领装了有22个省，俺每个省要抽查6个县呢。咱陕南县就是其中一个
3: 哦，说白了就是专门评估考核俺们扶贫工作队的。
2: 对，
0: 哦，
4: 评估考核你们扶贫队的，那这就是调查嘛啊？那他既然要调查，咱就得有准备迎接着他的调查嘛，对吗？
2: 就咱们不用特意准备，评估组到哪个村都是随机抽查的，要真来咱们村了，咱们就实实在在的接受评估就行。
0: 嗯，对着你，对着你。
4: 哎呀，那是万一呢啊！
1: 来，走。不用准备，是这，俺几个还要去帮扶你，俺都先过去了。
0: 好，
4: 嗯嗯，客气，客气，
0: 好，
4: 去忙。
2: 我们先去忙了。
4: 去去去，
5: 坐了，走。
4: 去去去，
0: 好好好，
4: 去。哎
6: 呦，嗯，叔儿，
4: 嗯，
6: 娃们家没经验，是不用准备。哎，咱俩不管咋，也得帮娃们准备准备嘛。
0: 准备啥呢嘛？啊？第一。凤凤娃他们工作的这么努力，我相信他们是经得起的。

0: 调查的。第二，亚奇说这是随机的，人家不一定来咱六家坪呢。
1: 万一呢？万一真的来了呢？你忘了上一回我中央调研组啊，本来要来咱六家坪，突然就撒到我石头村去了，弄得措手不及啊！你再想一下，管咱扶贫这事的是谁？是咱伙计郭文，是聂书记，是咱的风风娃，是扶贫队的队长。这要回头出来事咋办？啊，你我问你咋弄？
0: 那你说咋弄？咋准备嘛？
1: 我还没想好呢嘛，我不是咱俩商量着一块想办法呢嘛。
0: 要我说，就不要准备，是啥就是个啥嘛。
1: 你这胡操心！
0: 我走。
1: 你干啥去？
0: 我去地里嘛，我还能干啥去？
1: 这一个个的，这我成了胡操心了，我又不姓胡。

0: 这次重要，脱贫攻坚贫，采取的是第三方参与。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了解咱们村农户现在的家庭生产、生活状况。
1: 我总这几家家家户户都挂着腊肉呢。
2: 我们就统计了一下村里生猪养殖的存栏数，
3: 是不是对不上号？
4: 话说天族多此一举，你这也快把思路打了。
2: 这次全国的脱贫抽查，让山南县泥河乡成了全国的落后典型。

0: 要真来咱们村了，咱们就实实在在的接受评估就行。
1: 嗯，对着你，对着你。
2: 哎呀，那是万一呢啊！
3: 来，走，不用准备，子哲，俺几个还要去绑缚你，俺都先过去了。
4: 好，
5: 嗯嗯，客气，客气，
4: 好，
5: 去忙。
6: 我们先去忙了。
5: 去去去，
2: 坐了，走，
5: 去去去，
4: 好好好，
5: 去。
2: 说啊，
5: 嗯，
2: 娃们家没经验，是不用准备。哎，咱俩不管咋，也得帮娃们准备准备嘛。
1: 准备啥呢嘛？啊？第一，风风娃他们工作的这么努力，我相信他们是经得起调查的。第二，亚琪说这是随机的，人家不一定来咱六家坪呢。
2: 万一呢？万一真的来了呢？你忘了上一回我中央调研组啊，本来要来咱六家坪，突然就撒到我石头村去了，弄得措手不及啊！你再想一下。管咱扶贫这事的是谁？是咱伙计郭文，是聂书记，是咱的风风娃，是扶贫队的队长。这要回头出来事咋办？啊，我问你咋弄？
1: 那你说咋弄？咋准备嘛？
2: 我还没想好呢嘛，我不是咱俩商量着一块想办法呢嘛。
1: 要我说，就不要准备，是啥就是个啥嘛。
2: 你这是胡操心。
1: 我走了。
2: 你干啥去？
1: 我去地里嘛，我还能干啥去？
2: 这一个个的，这我成了胡操心了，我又不姓胡。
7: 喂，夏大玉，你到村委会来一下。
8: 郭主任。中央第三方评估的通知文件好像不完善呢嘛，啊，后面应该附有时间和地点，那啥都没有，我们怎么准备呢？
9: 我看了，问过办公厅的人了，人家说了，这次中央脱贫攻坚评估采取的是第三方参与，时间地点通过抽签，或者是临时决定，所以没有附日程嘛。
8: 啊，是这样的。
9: 这次全国是。签订了22个省，每个省抽6个县。这决策层就是要看到最准确的、最真实的情况嘛。咱们省这个建档立卡的工作，一直以来做的还是非常的扎实的，我看没啥问题。咱不怕抽查。
5: 是，好。
10: So， 我刚刚说了这么多，你们都咋想的？啊？不是，你看咱村现在这个合作社也弄起来了，对吧？咱村人现在都有事干，你说就你俩现在在我喊着，我从小也是你俩带大的，我是真把你们当亲人，希望你们好呢嘛，叔。
11: 好好着你，好着你。
12: 叔，我虽然不是咱村的人，但我一住村的时候，你们就是我的帮扶对象呀，那我早都把你们当亲属了。我就希望你们把日子过好，而且是咱靠自己双手。你看看咱村的人，现在是不是每家这日子都越过越好了？
11: 好，
12: 那咱……
10: 说，
12: 说，
11: 一晚上都没有睡好，打牌去了。

0: 大人呐，赵子树，呀，呦呦，快快快，
1: 黄主任来了啊！赵子树，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领导啊，领导好，
2: 介绍一下，这是咱国家第三方评估组的同资啊，还有同学们。你们好，我叫鲁连成，来自国服办，
1: 这些孩子们呢，是我们这次评估组的成员。
0: 贫困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贫困人口漏评率、脱贫人口错退率和群众认可度的三率一度，成为扶贫工作的风向标。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委托第三方对全国的扶贫工作进行考核评估。陆组长，欢迎你到俺六甲坪啊！你选俺六甲坪是选对了。
3: 俺这是陕南县六甲坪村，是县级的扶贫村。你来这儿绝对选对地方了。我跟石叔带着咱所有工作队，咱就先去评估估价嘛，就俺给你带路啊。
0: 好嘛，刘主任，我们已经随机抽取了入户名单，啊，这个就不麻烦大家了。
3: 啊，
0: 不麻烦俺了啊？
1: 那你咋能信得见评估户他不买你嘛？
3: 就是嘛。
0: 啊，这个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你们看啊。 咱们就按柳春田家吧。
3: 赶紧看，
0: 按照大数据数据库的这个定位，他们家平常都住几个人，然后还有他们那个承包地都在什么位置，还有从这儿到他们家的路线，我们都非常清楚。
3: 哎呀，陆组长，你真的是有备而来呀！啊，
0: 是这样的。 我们村级抽签是由国服办随机确定，贫困户都是由国家数据库总控组后台按比率给出的。那就说咱们这次吧，选中咱们村，就选出来了，柳姓的27户，赵姓的19户，还有几个小姓，咱们就话不多说，啊，准备工作。好，
4: 好，
5: 好，
3: 啊，那。
5: 不合适了啊！
4: 咱不喝了，不喝了。
5: 哦，好嘛，好嘛。走，慢点啊！你忙啊，
4: 走，
5: 辛苦啊，辛苦，慢点。
4: 好，
5: 你先去吧，去吧，去吧。
6: 哥们，你们都收拾好了吧？走，咱们抓紧时间工作。
5: 哎呀，哎呀，福儿，可是人家要来，你吧，这回是来了。
3: 好好好，你慢，你慢。
5: 哎呀，外恨。
4: 哎呀，妹子，你咋这高兴呢？啊啊，我高兴了，你笑啥呢嘛？
5: 我笑啥？好着呢。
4: 有毛病，我去地里看一下啊。
5: 没事了嘛？
4: 哦，你去，你去，你去啊！
5: 去，好好好。
7: 我们是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的调研人员啊，我们是受扶贫办的委托，然后我们主要是过来对您进行一场调查。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了解咱们村农户现在的家庭生产生活状况，以及我们精准扶贫工作的成效或者问题。
8: 作为公民呢，您们有义务配合我们进行一些抽样和调查，
7: 我们也会对你们的信息进行一些保密。
9: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文化程度是？
10: 我上了个五年级，他三年级待了五年。
9: 待了五年啊，会算账的。
10: 那是小学。
9: 我没上过学。
10: 家里几口人啊？
9: 有子女吗？
10: 两个女的，一家人。
9: 总共俺俩是屋里总共俺俩。
10: 具有劳动能力的哈。那劳动能力，哎呀，就是。 干不好没有劲儿嘛，干不动啊。那咱家地多吗？地多少亩？
9: 多，这三亩半的地。
10: 四口人三亩半。
9: 啊，
11: 就
9: 我一个人种的。
11: 现在种地都是联合收割机器弄的。
12: 嗯，
11: 那您是哪一年被定为贫困户的呀？
12: 3年前嘛，哦。
11: 哦，就是一四年。
12: 这是说方法回来的问题。我是14年。

0: 你呀，哎呀，从村委会把你引到泥屋，从泥屋把你引到地里头。这芝麻是你种的？
1: 哦，芝麻官就种点小芝麻。
0: 人家还有一句话，芝麻开花节节高，你咋不说？ 你也不问一下，那新一来弄啥？还能弄啥？河滩地你也拿走了，木耳基地也开工了。嗯，我给你说个正事，你有个辞职报告，乡里地到县里了，经我们慎重研究决定，招属河通知，此区六家坪村直属遗址，不予批准。
1: 明白了，你不要看今天是在你这芝麻地里，没在我办公室，我这是很严肃的在通知你。哎呀，
0: 老聂，你咋能这样？咋的？
1: 那辞个职你还不批准啊？我不干了，你还不让吗？我刚才给你通知的就是最后研究的决定。
0: 我真的是干不动了。咋？
2: 还因为我河滩地里是赌气，
3: 哎呀，河滩地里是已经过去了。那对嘛？那这是为啥？
4: 那咱这个主要致贫的原因是，
3: 就是没钱，我们没技术，就光是种点地，
4: 学技术，还有奶奶也上学，花的钱多，所以还是有点贫困。
5: 我就是他这腰不行嘛，那都老没有劳动力，弄一个人。
6: 我属于腰不好是吗？
3: 啊，我给村上修水坝吧，腰伤了。
4: 那您是通过什么脱贫的呀？
6: 养兔子。
5: 养兔子啊？
6: 哦，现在村上有那个啥集体经济，又说那个叫啥红粉红。
5: 哦，还粉红呢？
6: 啊，对。
3: 嗯，明年粉粉娃回来给俺们拿点一些菜苗，叫俺们种田能好一点。
6: 啊啊，目前家里缺吃的吗？
5: 就是一日三餐都有保障，不缺饭肯定。
3: 吃了，
5: 吃的也可以了，比前几年能强很多。多长时间吃一次肉、豆制品那些营养食品呀？我想吃每天都能吃，每天都能吃。豆制品啊，自己做豆腐，我经常吃，哪会做嘛？你像肉啥的，我看你身子，我有时候个把月的，我想吃的就弄一点。
7: 这现在也不缺位一点点了。那日常这衣服都有换洗的吧？换倒是换，不一定洗。
8: 我老看给个卖好衣服的，买新衣服，自己买。
7: 那我娃在上高职的时候，在17年享受过那些政府的一些补贴或者政策之类的吗？
3: 哦，伢学校现在有那个助学贷款，然后每年伢贫困生还给发钱呢。住房，咱房子有几间呀？
8: 就这么，那啊，那个是这是他的，这是我。
3: 就是漏风漏雨没有这种情况哈。
8: 不漏。
3: 不漏就刚修过嘛。
8: 不漏。
3: 那个扶贫款里头还有房屋修缮的钱。
8: 对的。
3: 他帮我们修的房。哦。现在没这。
9: 我咋给你弄了违房改造？前我们这一下雨都漏水呢。地上也
3: 是水。
8: 你现在不漏就行了，你还干嘛说这些？
5: 那就好，那就好。
3: 就是有没有医疗保障？
5: 新农合啊，这种
3: 啊，
8: 有，但是我身体好的没有用过。
5: 我身体好着呢，
8: 有。
3: 家里没病人是吧？
8: 没有。
5: 贻
8: 误
5: 年，
8: 贻误年上了医疗保险。
5: 对。
8: 所以你看他现在好多了。
5: 二位有负债吗？外面？没有。欠钱。没有负债。
8: 这上次国文啊，跟我说了很长的时间，我想了一个。
5: 我发现我的观念跟不上时代了，咱这个社会发展的太快了。上次，丹曼跟刘小江军政村主任的时候，亚奇、秋玲他们都支持年轻人，我还不服气，我还帮着丹曼出主意想办法呢。但是现在，我认为他们是对的，老了就是老了。 你老了，你就不能再拖刘家坪的后腿了。
0: 说话。

0: 你说得很诚恳，那你都能意识到这一点，那咱迎头赶上不就好了？
1: 我都老了还咋干嘛。
0: 龟兔赛跑的故事听过没有？谁是最后的赢家还说不来着呢。
1: 你别哄我
0: 了。哦，那哄你弄啥？你把我这话好好想一下，对吧？我还有个事。
1: 你再开个会再研究一下好不？
0: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因为上回包谷地的事，你自己要想明白。我是我工作压力太大了，你理解一下。你不能因为这事情，你最后我再到你屋吃饭，秋玲还不跟我做饭了。你想一下，
1: 我没有生你的气啊，老聂，你再开个会好不？
0: 开啥会？我下午有事。
1: 聂爱林，
2: 这边把柳大强给
3: 这柳家平，我走了这几家，家家户户都挂着腊肉呢。
2: 是吗？
3: 嗯，看。
2: 淑仪。
3: 嗯。
2: 你给我再看一下。
3: 这样。
2: 你看我的。
3: 哦，你那边也有。
2: 妈妈，你走访那几家有腊肉吗？哎，
3: 我腊肉
4: 有，
3: 这儿有，
4: 都有。
2: 宗翰，
5: 我这个也有。
2: 这样，咱们辛苦一下，把柳家坪村生租承揽处汇总一下。
5: 好，
2: 开始吧。
4: 好。啊，你最近工作咋样了？
6: 不错，不错。嗯。啊，你看现在这模样大棚也弄起来了。嗯。俺说合作社也弄起来了。那蔬菜也种的好了，慢慢就都好了，
4: 好了，胜利在望了。
3: 嗯，
6: 都。但是现在吧，还是有一个情况。
4: 哦。
6: 你看咱村，基本上贫困户全部都是死干。
3: 嗯。
6: 现在就剩满屯叔那套叔，这俩还这么死干。
7: 现在都成为工作队的老大难了。
8: 我倒是有个办法。
6: 嗯。
7: 啥办法？
8: 放弃。不是有那个什么斗地政策吗？就斗他俩。我告诉你，这两个人烂泥扶不上墙。
4: 那你也不能这么说。当年大满进城打工的时候，他俩不也是跟着去了吗？啊，包括水泥厂也当过保安，还是能干活的。
9: 高鹏，
4: 嗯，
9: 都是一个村的人，能帮还是要帮。
4: 哎，
9: 这个你还是这么想的。
4: 嗯，不行就劝一下。
8: 咋劝？说啥？
4: 劝不动，像个。

0: 哎，总，你看这个办法可以吗？我想着把咱村这个合作社的人都叫来，去劝他俩去，对吗？人家通过自己的双手，现在又成果了嘛。我觉得可以刺激一下他俩，
1: 现身说法。
2: 可以。真没想到啊，问题如此之多。大家都收手吧，咱这是闭门会议，可以畅所欲言。
3: 我们组碰到的都是预料中的共性脑大难问题，在民主评议和本人签字的流程中呢，有多处笔记疑似雷同，需要进一步的针对性核实。
4: 我们刚刚去了碾子村的迁移安置点复核，遇到了一桩怪事情。明明入住率只有63.1%，可是一到了晚上，灯火通明，所有住家的灯都被点亮，这不是糊弄人的吗？
2: 柳家坪怎么样？这个省级的脱贫样本情况还好吧？
5: 数据方面比较理想，但是现在有一个疑点，我们入户的这么多家贫困户，他们家家户户都挂着腊肉，于是我们就统计了一下村里生猪养殖的存栏数，
2: 是不是对不上号？
5: 是对不上号。
2: 国家之所以采用第三方评估这个方式，说白了，就是避免

0: 官官相护，花花轿子大家抬的弊端。现在看来，用评估这种方式是正确的。我表个态，对于今天大家发现的问题，我支持大家发挥第三方优势，进一步展开复核，必须弄清每一个疑点，搞明白所有的问题，是轻是浊，黑猫白猫，把真实的情况反馈给国家的决策层，展示给老百姓，这才能不负中央的委托。
1: 明天一早我带几名学生去柳家坪再次核查。
0: 不用通知当地了，直接召集贫困人家搞明白查清楚。
2: 哎呀，你能来俺我那真是稀开。来来来来，喝水喝水
3: 喝喝。谢谢谢谢。哎，慢腿哥，慢腿哥，今天来你是想跟你俩商量个事呢？
2: 好，你商量。
3: 我想邀请你俩来咱鹌鹑厂工作。你看咱们现在村里头全都忙活起来了，就你俩，你俩老在屋里闹着，我不是个事。哦，
4: 明白了，这个事吧，你看俺俩又不会养，对吧？弄不了我。
2: 再说了，现在这个年纪大了，怕干不动了。
4: 啊，对对。
3: 慢腿哥，你不会养，我可以教你。慢仓哥，你看春天，你们也知道，春天病了以后，我在床上躺了好几年了吧？他现在病刚好转，我就开始工作了。你俩比他差到哪儿了？
4: 英子，是这样子的，这两天呀，寻俺俩的人挺多的，一会儿让俺干个这，也想让俺干个不，其实俺俩呀也再想一想
2: 啊。对着你，对着你。
3: 好，哥，不着急，你俩慢慢想啊。
4: 好，
3: 想好了，咱鹌鹑厂随时欢迎你们两个。
5: 走哎，
6: 走。
5: 花叔，呀，这开完荒之后，跑哪儿去嘛？这一想怎么见你嘛，我把你都想死了。
6: 我都想你了，
7: 人一直都在呢。
5: 你叫我过来是弄啥来的？
7: 啊，看一下，看一下。哎，还记得我之前说的关于水稻连片的事？
5: 记着呢，记着呢。
7: 这事还要干啊，必须要把它弄成呢。啊，所以我来考察一下。哎。这片水潭，它这个水是死的。
5: 对，这是个死水潭。
7: 既然没用，把它填上。
5: 把这填了。
7: 你看对面我十几亩地，跟后面这片地，它就能连上。到时候拖拉机、收割机啥的都能用上。
5: 那这还是个大工程呀！
7: 啊，
5: 这工程大。
7: 你说啥时候干过小工程啊？
8: 领队，核查完毕。柳家坪村贫困户家里挂的腊肉，都是由村主任柳大满在我们到达的前几天挂上去的。我们也让村民在问询证明书上签了字。
9: 哎，郭主任，中央第三方评估组给柳家坪一个差评。谢谢。你也别太着急，这个农村基层工作的特殊性吧，这个中央第三方评估组有很多时候他不是特别了解，他容易给扩大。
10: 老丁，你就不要替他们再找说辞了。柳家坪的问题这是客观存在的呀，这不就是虚假的表现吗？
9: 是，没说他不客观存在，但也没必要给个差评吧。
10: 给差评？哎，
11: 没郭文。
10: 朱书记，巡视反馈这事儿，向你做检讨。
12: 检讨的事儿你放一放，手头上的情况嘛，你尽快的梳理一下。明天一早我要去北京，你跟我一起去。
10: 去北京？好。

0: 刘大曼，你看着我，你看着我！我问你，你脑子这是让驴踢了啊？人家冯文华干的好好的，你非要来这么一下子，你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现在好了，差评。
1: 你还知道自己是谁不？你还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
0: 说你让我说你啥好呢？自作聪明，话说天足，多此一举。那事情也这了，咱弄吗？
1: 我哪知道咋弄你嘛？你赶紧给国文。
0: 打个电话，你见识一下嘛，承认个错误，对不？再写个检查，深刻的检讨。你别看我刘大曼，我不是吓唬你，因为这次冯文华、亚奇他们很有可能要受处分你。
2: 咱那牵连娃嘛，没有那么严重嘛？
0: 咱没有那么严重嘛？
2: 我就是个好心，挂了一个腊肉嘛。咱跟别的村子这造假。
0: 比起来，咱这腊肉就是个碎碎的事。
3: 那是别人的事情，我不管。
2: 碎碎个事！哟，
0: 聂书记，
2: 聂书记，
0: 你来了。
2: 刘大曼，你扣起大的很，咱这不碎碎的事，你把三台钱的锅都砸漏了。
3: 你也坐一下。
2: 谁叫你挂腊肉了？我问你话，谁叫你挂腊肉了？这我叫你挂腊肉了吗？你这都是典型的溜须作假。
0: 哎，我这不是为了评股对来的，好看一点嘛。
2: 好看你咋不挂灯笼了？挂灯笼好看。你照不挂，我不挂。评股最后来的时候你挂，你怎么没领的？全三台钱都你最领，人家都是瓜子。
3: 我也是为了让国文和你的脸上能好看一点。
2: 对对对对了，少跟我说这话。你跟我脸上好看了，你就是跟我脸上抹黑的。刘大妈，我跟你说，你这回把死弄大了。
0: 你叫你刘家平跟咱三南县这么多年的扶贫工作一下归了零了。聂书记，你也别生气了啊！这事你不能全怪大曼，也怪我做为村支书，我负主要的责任。现在事已经出了，咱就想个办法补救一下。
2: 你跟我说咋样补救？你能跟我说补救？能跟你国文主任说补救吗？国文主任跟省委总书记说补救，省委总书记给中央说补救的话吗？能说出去话吗？
0: 这是中央咋还知道你？
2: 这咋能闹到中央去了？不就挂了个腊肉吗？不就挂了个腊肉？你把咱中原省、咱中央都挂上号了，挂的是病号。我实话跟你说，国文主任跟省委总书记正在中央接受批评了。 还补救？你俩把天都戳漏了，你给我咋补救？

哎，主任，你这会儿不忙啊？那刚刚给你报一下账。那天你给我买腊肉花的是个3120，这是早上的钱，这是收据。主任，我听说得是给咱弄了个差评的。哎呀，你看这差评一弄啊，哎，咱这么些年忙前忙后的，别辛苦。我几个年轻娃从大城市来咱这穷地方，苦没少吃，你也跟着白忙活。哎呀，我就说有一天，我说先给你啊直属说一声吧，我也没顾上，也怪我。咱有啥事情还是要给直属商量，让直属给咱把握分寸嘛，咱不敢自己。

0: 好强拿主意嘛，你看这司仪弄的咱心里都不媚气的很。
1: 你吃完了没有啊？
0: 吃完了。
1: 你吃完了
0: 啊？
1: 人家也吃过的。
0: 我明。
1: 你知道我是为了啥吗？我是为了我的事。啊，我买回去腊肉我吃了的是。
0: 明
1: 白。我不是为了咱村，为了这苹果，为了这孙子弄得好看一点，大家脸上都有光芒。光。

0: 大妈，到底咋了嘛？你跟我说一下，你赶紧跟我在这干涸，我对身体不好嘛。
1: 杏儿，这事可能不好解决，你闹大了。
0: 能有多大？咱不就是跟家挂了个腊肉吗？那你不是也是好心为咱村为父娃着想吗？你大不了以后不挂就对了嘛。
1: 这事都闹到中央去了，说是咱中原省，在全国都挂了号了。啥？我这个村主任当不当无所谓，可能这回把人家国文和书盒都害了，俺这40年的祸计。我小时候救过国文，这回把人家可害了。 算是扯平了啊！给人家扶贫娃他们这年轻几个娃，从早到晚在咱村忙里忙外的，这扶贫工作一直在干，刚有一点成色，就让我这还给搅和。哎呀，你要喝一会儿，让我喝一点，我心里堵得慌。 这老了，赶紧干些糊涂事情。

0: 办了个坏事。
1: 队长，你说这算怎么回事？
2: 他是村干部，
1: 我是想不明白，他为啥要这么做呢？哎，李志刚同志，这事要你做得出来吗？
0: 哎呀，你们说的这些啊，我也理解也明白。确实，咱村主任这次做这事儿吧，有点欠考虑了。但是咱们仔细想想，他也是好心嘛，对吧？也是为了咱工作队脸上有光嘛。既然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那肯定今天乡上领导、县里的领导，包括咱支书，肯定也约谈他了。咱主任这边心里面肯定也很难受。所以我觉得吧，咱过了今天，这事儿以后就不要再提了，好吧？
3: 咋样嘛？
4: 呀，嫂，这片怕不得行。
3: 没啥呢，
4: 你看我费神的一下雨费账，把咱刀子不都压了？
3: 你咋知道的？
4: 我随着在这游个泳，
5: 他在这被淹过呢。嫂，我知道有两块地连起来应该没问题。
3: 哦，在那儿呢？
5: 就在后面玩，咱去看一下。
3: 走走走。
6: 还是关于水稻连片的事。
7: 哦，
6: 我看上这个宁华村和石泉村的几块地，非常适合种水稻。
7: 哦，你是看上这两个村的地了？
6: 哎，
7: 嗯，
6: 都谈好了。咱刘家坪的这个水稻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跟他们的合作社合作，一起种这个水稻，那这几个村的村民都能受益吗？
8: 我妈的，支持你，正
6: 好。我现在说一下支持的事。哎呀，
8: 我就知道你这肯定是带着困难来的。
6: 那肯定是嘛。
9: 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哎呀，咱弟兄三个可是好长时间没有一块喝酒了啊。
11: 对，聊啥呢？你说，你今天带着菜，带着酒来。

0: 南舞，嗯，要损你小子没有忘本，嗯，
1: 哎呀，我跟你说，我今天拿的这个豆腐啊，嗯，是我豆腐坊做的豆腐，叫六根豆腐，你俩尝尝。
0: 我知道嘛，六根豆腐，你俩尝
1: 尝，尝一尝。
0: 哎，嗯，这一顿酒我发现不是白喝的吧？
2: 那你今天要干啥嘛？哎，
1: 咱三个从小玩到大了，这半辈子也过去了，嗯，所以呢，我现在挣了钱，我就想带着你俩一块儿挣钱。你看啊，我为个豆腐坊，嗯，冯红娃帮忙给扩大了，嗯，也弄了一个很好的销路，卖得很好，所以我就想呢，你俩到我豆腐坊去，咱一块儿挣这个钱。
0: 啊，我听懂了，你是让我来你豆腐坊给你当驴拉磨做豆腐？
2: 对，嗯，
0: 干不动。
1: 哎呀，你是真的懒。但是呢，我告诉你，我玩的活还就适合懒人干，因为现在没有人拉磨了，也没有人用驴了，全是机器自动化的，按按钮，自动磨豆浆，自动过滤，自动压豆腐，你只需要按几个按钮操作一下，连刘二勇都到我玩去干活了。你看二勇现在的日子过得多好的嘛，美得很啊！哎，
0: 听懂了，但是我有个小要求。
1: 你说，
0: 既然咱仨一块干了哈，那就是合伙人了。啊，另外你这个豆腐不能叫六根豆腐了，那得叫仓豚根豆腐。
2: 哎哎，既然咱三个是合作了，那咱三个拿的钱呢都要一样多。
3: 喝。
4: 老铁们，今天咱遇到的是我们村的两位骄傲，更是我们村扶贫路上的绊脚石。他们兄弟俩啥也不干，坐吃等死等低保，而且他是
3: 哎，哥哥，哎，这直播呢，
4: 我直播，
3: 我送给你，我关了，
4: 我直播，我直播，我直播，
3: 不行，
4: 在这陪你上，
3: 哎，你看啥？不能不能，
4: 我直播，
3: 哎呀，
4: 慢走。
5: 人没廉耻无法可治，狗没廉耻一辈打死。我要是活到他俩这份上，我都碰死了。
6: 哎呀，说句实话，我这个人上学的时候是个好学生，工作以后呢是个好干部。这次因为工作不扎实，被中央约谈问责，遇到这个情况，这是我一生的耻辱啊！
7: 周书记，这是我工作的失职，我负全部的责任。
6: 通知家里的常委，还有其他部门，马上开会。
7: 好。
6: 深刻检讨啊，咱们省，尤其是山南县的问题。省委的态度是，正视问题，找出根源，纠正错误，重振旗鼓，打好脱贫攻坚战。
7: 明白。
6: 情况大家这也都知道了。我们省啊，在这次国家第三方评估组评估的22个省中，我们参与考核评估的6个县中，有5个县被定为一般等级，其中被我们作为脱贫样板的山南县泥河乡，仅被评定为呢较差等次。不用忌讳，我这是刚刚从北京赶回来。这次在北京被中央领导也进行了约谈，
7: 这次全国的脱贫抽查让山南县泥河乡成了全国的落后典型，我要做深刻的检讨，我要负主要责任。
6: 现在不是打板子定责任的时候，同志，就算中央不约谈，其实我也愧对中原省的老百姓。国文主任

0: 现在啊，最主要的就是要拿出最真实的数据。
1: 我明白，钟书记，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回到山南县，尽快拿到一手资料，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0: 山南反映出来的问题足以为我省吃惊。通过这次教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脱贫必须是真脱贫，否则的话，党中央和人民群众都不会答应。
2: 那相信考核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啊。作为一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干部，我也为做了大量基层工作的同志们感到委屈。但是呢，我有一项啊，这脱贫攻坚是村连着国、户连着中央的精准工程，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中央提出来要像绣花一样扶贫，同志们，咱是咋做的？咱做到没有？我感到羞愧呀。有些同志们还说，不就是挂了几条腊肉吗？这至于这样大动干戈吗？这挂腊肉是个小事情啊，反映这个问题是一点都不小啊。

0: 村的异地搬迁工作算是基本完成了。
1: 我们坚持先业后搬，以业促搬，从根本上拔掉穷根。
2: 咱这木耳大棚都可以投产了，
3: 活儿多呀，这人手差点意思。
4: 这两天俺院子里一会儿来了一锅子，就在往床打洗，
5: 谁舍都没用，舍不动。
6: 真大玩家大笑，
7: 何总，你现在厉害得很嘛！我听你说的话都听了几十年了。

0: 师，没零的，一百。
1: 行，
0: 我找你。七十。
2: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这有零的，三十是吧？
0: 对，
2: 把那一百给我吧。
0: 给，
2: 给三十。
0: 三十正好啊。
3: 谁给我的手机打电话？
4: 您好，这里是商业银行，您的信用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您没有信用卡，那您有什么卡呢？好的，您的公交卡显示异地消费8000元。我不是骗子，喂喂。
0: 对对对对对，我也很想你的，对对。知道我是骗子，还跟我聊这么长时间，什么人品？
2: 喂，你给我听好了，我在你女儿手上。不对，是你女儿在我手上。哼，我不是你女婿，我没见过她呀。这你也做主？我最讨厌包办婚姻了。
0: 行了，先别打了，那个老头马上就要来电话了，这一把就是50万。跟婷婷联系上了吗？
2: 没找着啊，手机一直关机。
0: 一直是婷婷负责套那个老头，而且是她和老头单线联系。你说这关键时候让我上哪儿找个女孩替他去？哥，
5: 下班了，回家了。下班了，回家了。
2: 李婶儿，哎，见着婷婷了吗？
5: 婷婷啊，就是那个说话像个小孩似的，你快去死吧！没看见呢。哎，
0: 太像了，声音太像了，就他了，让李婶替婷婷。
2: 他不行，一个扫地的。
5: 扫地的中我了，那挑出的不一定是清洁工，也许就是哈利波特。不得要我。
0: 李婶，哎，找您有点事儿。
5: 发工资了？
0: 工资的事儿好说，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5: 帮你们骗人呐？哟，那可不行啊，我骗不了人，我心眼太软了。
0: 不不，
5: 骗不了啊，
0: 心眼软就好办了。李婶，哎。我这兄弟特别惨啊，他刚知道他儿子不是他亲生的。
2: 你怎么还能笑着出来？
5: 骗子也让骗子给骗了。
0: 李婶，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哎
2: 哥，我哎别别别，哎李婶你看，呀呀呀，我
0: 他就死给你看啊。
5: 别，
0: 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你答不答应？哎呀，答不答应？
5: 我答应了。你打他第一下的时候，我就答应了。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5: 我是怕他把你打死。
2: 你是怕他把我打不死。
0: 哎呦，李婶，你答应就好办了，快请坐。哎呦，
5: 吓死我了！
0: 李婶，
2: 哥，你这一板砖把我拍饿了。老大说了，不许外人介入咱这工作。
5: 对了，我是外人呐，外人该下班了。
0: 不不，这你怎么说话呢？你，谁是外人？谁是外人？李婶怎么能是外人呢？李婶是我内人。哎。是我们内部的人。
5: 差点晚节不保。喂，
0: 谁是外人？老板才是外人，到现在咱俩都没见过老板。
2: 话是这么说，
0: 一边吃去。
6: 李婶儿，哎呀，
5: 我不会骗人呐。
6: 不会骗没关系，我们教您呢。
2: 哎，太好了，婷婷来了。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7: 婷婷婷婷婷婷婷婷
0: 婷婷别婷婷婷婷了，把饭给他啊。
6: 李婶，看我们怎么骗。
7: 来，拿好。嗯，
0: 多少钱？
7: 30。
0: 没零的，100。
1: 行，
0: 我找你。70。
2: 好。哎，等会儿等会儿，我这有零的，30是吧？
0: 对，
2: 把那100给我吧。
0: 给，
2: 给30。
5: 三十正好啊。婷婷的今天。哎，
0: 行了，别婷婷婷婷了，走。李婶。钱到手了。

0: 看明白了吗？
1: 明白了，那个送饭的就是个傻子。
2: 就这悟性。
0: 李婶，咱们实战演习，随便找个人骗啊。来拨号。
1: 拨什么号啊？
0: 什么号都行。
1: 什么号都行。
0: 对，
1: 110。
2: 对不对？你是这不行啊。
1: 他说什么号都行的。
0: 再来。
2: 这样吧，我给你拨个号啊。
1: 喂，我能骗你点钱吗？他骂我，
0: 活该呀。
2: 我早说他不行吧。
0: 没关系，再来。谁呀？
3: 刚才送盒饭的。
1: 坏了坏了，人家找回来了。这是
0: 正好。再骗。
1: 还骗呢？
0: 这次咱仨一起骗。
1: 哎呀，我可不行啊。
0: 走走，
1: 别害怕，
0: 李婶，
1: 有我们俩。
0: 别害怕，李婶，开门。
1: 哎，我怎么过来的？
3: 开门啊。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
0: 哎呦呦呦，大婶子。哎，
1: 可不是我呀。哎呀，是他们俩。他们哎这我说小傻子。
0: 什么？
1: 小伙子，刚才那个钱呢？
3: 钱算的不对呀。
1: 那能对吗？那个
3: 你看啊，嗯，刚才你们先给了我100块钱，又给了我30块钱，一共给了我130块钱，对不对？
1: 那个
3: 那么之前我找给了你们70块钱，就等于我收了60块钱，对不对？嗯，这个盒饭一共30块钱，所以我还得再退你们30块钱啊。
1: 我哎呀，你我说你这个算数是怎么算的？啊，
3: 没错，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大婶子再见。
1: 哟，啊，哥，你那脑子进了地沟油了吧？
0: 太棒了，李婶，你骗成了。
2: 这是他骗的吗？哎，老板电话。
0: 接。李婶，
1: 那个嘿，
2: 老板，
4: 婷婷呢？是
0: 哎，婷婷在这儿呢。婷婷来了，婷婷来了，求你了，快学婷婷说话。
5: 老板，你快去死吧。
4: 什么？
0: 老板，婷婷跟你开玩笑呢。
2: 这也不逗啊。
0: 怎么不逗啊？
2: 啊，逗逗。
4: 你们俩给我闭嘴，上一边去。婷婷啊。哎。你要唱戏呀。啊，婷婷啊，还有什么没有搞定的吗？
5: 都搞定了，就差李婶的工资没发了。哎呀，
4: 提什么工资啊？说工作。嗯，
5: 工作呀，咱们公司的那墩布可该换了，就剩2根毛了，拿着跟红缨枪似的。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对了，他们两个在干嘛呢？
5: 他们搞对象呢。啊？
4: 先别找了，这个局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多月了，老头的50万一定要到手，乖，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0: 太棒了，李婶，连老板都骗过去了。
1: 哎呦，电话接完嘞，我得下班喽。
0: 不是，李婶还没完事呢，是接老头电话，不是接老板电话。哎呀，
1: 我得下班了。
2: 李婶，老头电话，老头电话，
5: 好消息，这支基金的利息又上调了，这月您买50万，下月能拿到100万。
1: 也没个标点符号啊，你这
0: 快说话呀。
5: 喂，您说什么？50万太多了，
0: 少买点也行。
5: 我们经理说了，您少买点也行，您就买4块钱的吧。

0: 卡号，您记好了，是12345678986453210。什么？50万是您一辈子的积蓄都打过来了？好的。
1: 感恩的心，感谢李婶，感谢老头把50万打到卡里，感谢李婶。
2: 等会儿，先别感谢了，钱怎么没到账啊？
3: 坏了，打到我的卡上了。啊！我说那个卡号怎么那么熟啊？
2: 李婶，你卡呢？
4: 李婶，
3: 我得找
4: 啊！李婶，你卡？
2: 李婶，你快找啊！李婶，
3: 快来，这
2: 李婶，你怎么能这样？
3: 想不起来了呢。
2: 李婶，你可坑死我们了，李婶！
4: 大哥，大哥，
2: 不，这时候你来捣什么乱呢？出去，出去，出去！
4: 咱那个账还得再算算。
2: 不就骗你几十块钱吗？给你，走走走走走走。
4: 那个还差点，
2: 差多少？
4: 50万。
5: 多少？
4: 50万。
5: 好你个骗子，你敢骗我们骗子？
6: 乖。
4: 千万别给我找 trouble，
7: 老板，
6: 怎么着？
4: 你们俩真的以为我就是个贪的啊？你们以为我就没有防过你们？我告诉你们俩，你们做的每笔交易都在我的监控下，知不知？
7: 怎么我？
5: 钱呢？
2: 老板，好消息，钱到手了。
6: 到手了？到谁手了？
2: 到李婶手了。
4: 李婶，人呢？
2: 李婶，
4: 人呢？
2: 李婶，
5: 李婶，
2: 李婶，
5: 李婶，李来！
3: 谁找我？
7: 啊，找你。
3: 幸会呀、啊，老板。
4: 李婶儿，没想到啊，你藏得够深呐、啊！
3: 哼，我扫了一个月的地，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4: 就怕你扫不动，你是一个人，我们有四个，
2: 老板是三个，
5: 又算错了。
4: 婷婷呢？
0: 我被李婶锁在地下车库啊！
2: 太像了。
4: 你给我上！

0: 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1: 小杨怎么回复的？
0: 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人家有老伴儿，
2: 奶奶，你是不是说城里已经没有狼了？
3: 是没有狼了。老杜头。

0: 你杀鸡呢？啊！瞧你把我孙子给吓的，知道的是你唱戏，不知道的还以为踩了你腰子了呢。
1: 干嘛干嘛？
0: 走走走，不理他，走走。
1: 说话呢？嘿，你们说这老黄太太一张嘴就炮筒子似的。
2: 哎，玩老杜啊！哎，你这一嗓子确实吓人。
1: 谁说的？我跟你们哥俩呀说件事儿。
3: 将军，
1: 你别将军，我要说件事儿。
4: 不是您等会儿，
3: 将军您输了。
2: 我炮哪儿去了？
1: 你别找炮啊！
2: 我那炮呢？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2: 不是，肯定他给我偷走了。
3: 没有，
2: 你给我炮哪儿？你拿着，您拿着。我说我们家那几副象棋怎么都缺炮呢？啊，干嘛呀？你要拿回家炖着吃去？你这是
3: 能炖着吃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还得接着我的话说。
2: 你别说了啊！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事儿。
1: 我还没说呢，你怎么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事儿呢？
2: 想找对象。
1: 那我说的要不是，那当然了，我就想说这事儿。
2: 俗话说得好啊，这个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
1: 对
2: 啊，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你看啊，咱们这边上哪个老太太行？
5: 我行。
1: 别，你行我还不行呢，这别老当茬啊。
2: 来，
1: 不是，你替我发现目标了？
2: 那当然了。
1: 说谁？
2: 咱们小区呀、刚搬来一个老杨太太，知书达理的。
1: 嘿，老刘啊，你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2: 一会儿见着他，你就把这个窗户纸给他捅破了。
1: 明白。只要老杨太太一来，我就给他捅。不成啊。
2: 怎么了？
1: 万一我捅破了窗户纸，人家不同意，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2: 你还老脸呢？你是要老脸还是要老伴儿？
1: 我当然我要老伴儿了。
2: 对吧？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来着？
1: 啊，不，这老伴儿的事要解决了，我别的事儿就不叫事儿了。别耽误我，我得练习练习。一会儿老杨太太一过来，我必须上前深鞠一躬。哎，老杨太太，在下想请你做我的压寨夫人，你看可好啊？你说成土匪了？你看看，这也不行，还是来点温。
6: 老杜、你也在这儿啊？
1: 啊，对。
6: 您这腿啊，
1: 我遛狗呢。啊，
6: 这老头真有意思。
2: 怎么跑回来了？
1: 人到了。哎，我还没张嘴呢，这脸就要发烧啊！
2: 你说你这点不行。行了，干脆我替你说去。哎呦喂、
1: 谢了。我等待你胜利的消息。
2: 行，
1: 拜托啊，
2: 不
1: 一定。
2: 哎，是啊，哎呦，这个啰嗦。
1: 再见啊，
2: 下棋呀、啊。小杨啊，俗话说得好，老伴儿老了才是伴儿，到老了他就得有个伴儿啊。我这么跟你说啊。老杜啊，一直觉着你这个人不错，干脆你们两个良好并议好得了。刚才老杜啊就想跟你说，他抹不开这个面子。这么说没毛病。
5: 行，
2: 什么你就都行啊？哎呦，坏了，我这肚子又来劲儿了。你呀盯着小杨，等我回来咱马上行动啊。哎呦，
7: 小杨啊呀，
6: 小杨大姐，哎
7: 呀，好久不见你，
6: 你孙子呢？
7: 我在那边玩呢。耶，快看着，
6: 他干嘛去了？
7: 哎、跑了。哎呀，慢点，哎呀，这多危险呐！
8: 老孙，你找我有事儿啊？
5: 你是小
8: 黄，我姓黄。

0: 我说小黄啊，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人老了就得有伴儿。
1: 你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老太太呢？
0: 我这么跟你说吧，老杜啊，觉得你人挺好的。啊啊！干脆啊，你俩俩好必一好得了。他一直想跟你说，但是抹不开面儿。
1: 哦，这和尚，不是你调戏老太太，是你提心肚的调戏老太太。
0: 嗯，我觉得这样对，对。
1: 哎呦，这老杜头，哎呦，他还有这花花肠子呢啊！
2: 嘿，人呐，说事儿的听事儿的都不在，我这事儿给我办了没有啊？
0: 办了。
2: 嘿，老孙，真给我办了？
0: 办了。嘿呦，说了，
2: 谢了谢了谢了。
1: 老杜头，你过来，我要找你谈谈。
2: 您找我有何贵干呢？
1: 我有何贵干？嗯。行啊，你人老心不老啊！
2: 这话打哪说起的？
1: 你还别不承认，
2: 我承认什么？
1: 什么老伴儿，老伴儿，老了是伴儿啊！你一直觉得人家不错，干脆两好并一好。真没想到啊啊！你老了老了，贼心不死，你居然还敢有这种想法？你可真是为了老伴儿舍了你的老脸呢！我跟你说，我名正言顺的、正儿八经的跟你说这个事儿啊，就按你说的定了。
2: 定了，那等会儿什么就定了？
1: 定了，不是，人家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感到意外呢？你
2: 真是啊，我真的感到意外呀、啊！一定是小杨同志不好意思当面向我表白，然后拜托老黄太太把这话给我递过来。
1: 你嘟囔什么呢？
2: 没什么，我就是高兴，高兴啊，我高兴啊。黄太太，我真误会你了，你确实是脾气有点暴，但是热心肠，这就叫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
1: 姐妹？
2: 对呀、啊，
1: 这咋还论上姐妹了呢？
2: 我说你跟小杨，
1: 这里边怎么还有小杨的事呢？
2: 你必须有啊！我不是托老刘吗？跟小杨说了，我们要俩好并一好。
1: 你等等，你已经托老刘跟小杨说你们俩好并一好了？
2: 对呀、啊，要不然你说咱们俩在这费什么唾沫呀？
1: 哎呦，你哪边你都不落下呀啊！
2: 这话
1: 小杨都同意了，你怎么还来找我呢？
2: 我找
1: 你，你什么意？
2: 不是，哎呀
3: ，你说的好好的，还怎么打起来了？这别的，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1: 他呀，找老伴儿，还有兵分两路，然后吃着碗里的，又看着锅里的。这边托老刘呢，跟小杨去说媒。哦，我这边呢，他又托老孙跟我来说媒。他这是惦记着要三人一起过呀？
2: 谁要三人一起过？
4: 这个还真是你的不对，两头都站着呀，
2: 一对糊涂蛋。老孙，我什么时候托你找那老黄太太？
0: 我行。
2: 我这到底什么叫行啊？谁有机关枪给他来一梭子？咚咚咚咚咚咚。他老行。
0: 老伴儿，老来是伴儿。你琢磨琢磨。
4: 行了，这话是应该我给小杨说的，怎么到你这儿改了小黄了？
2: 就是啊，老孙，我是托你找他了吗？
0: 老杜没老伴儿，我着急我。
4: 什么你就着急呀、啊？你这真是，哎呀，这哦对了，黄啊，这里边发生误会了。哎，
1: 这里边真没我的事儿呗？
4: 还真没你事儿。
1: 呀，你看这事儿闹的，我都同意了。老杜啊，杜先生。我就想要你一句话，
2: 有说，
1: 有话吗？
2: 有话啊！啊

0: 你不要找老伴儿吗？他缺一个。
1: 我行。
2: 你行我不行。
3: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2: 不跟他玩了，真是。
3: 哎呀，是，行了，你呀也别上火了。刚才我碰见小杨了，把话音给带过去了。
0: 小杨怎么回复的呢？
3: 没有问题啦。哎呦喂，只是有一点点的小问题。
0: 小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3: 人家有老伴儿。嗯，
0: 这还小问题啊？
3: 啊，
0: 不是你不缺心眼儿吗？你啊，你得问明白了哇，人家有没有老伴儿，你再张嘴呀、啊？你说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我呀，哎呦喂，行了，这老伴儿找不着。我还得接茬说我要说的事儿了。你们不是不清楚，我儿子看我自个儿住这小区他不放心，一直啊想把我接过去，所以我就想啊抓紧时间找个老伴儿，有老伴儿在这陪我呢，我就能够抽出时间跟你们哥俩一块玩儿玩儿玩玩着了。说句实在话，我是不愿意去啊，因为我一离开这儿，我就不能跟你老哥俩玩了呀。呦，来，两个小宝贝儿怎么了？这还拉拉扯扯的，打架了？
4: 我以后再不跟他玩，我要跟他绝交。哎呦，
0: 还要跟他绝交？不要绝交！哎，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听爷爷的啊。你们那是没到爷爷这岁数，爷爷可最清楚了，交了一辈子的朋友不能说散就散了啊。那老话都说了，你有我有不如一辈子的好朋友，一旦好朋友要是散了，再想找可就难了。来，俩人拉着小手一块玩去啊。哎，正好看到他们俩，我想起我们仨了，我们仨就是打这么大一直玩到现在这么大，
1: 老多没老伴儿，我着急呀。
0: 听听，这人都糊涂成这样了，心里边还记着我这事儿呢，这叫什么呀？一辈子的朋友。哎，对老哥俩，我这老伴没找成，明儿就得跟儿子回了。不过今天呢，我还得逗逗你们老哥俩啊，咱们再玩一回。嘿嘿，兜兜兜飞，兜兜兜兜飞。
5: 我是说咱俩不太适合。
3: 佳楠，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帅呀？
5: 不是，而且我找对象我从来不找帅的，我只找我自己喜欢的。
3: 那你喜欢啥样的呀？
5: 我喜欢帅的。亲爱的，我今天就要带你回家见我妈了，你紧张吗？
6: 见你妈有啥紧张的？你只要不带别的男孩来见你妈，我就不紧张。
5: 你看你那小心眼儿那样。哎，我还没问你呢，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6: 你看呀，这新买的小西服、小西裤、小皮鞋，出门前还喷了花露水。哎
5: 呀，准备的是真齐呀、啊，就是没说给我妈准备一样礼物啊。我看你不是学跆拳道的。
6: 啥意思？
5: 你是学空手道的。空手到我家吗？这不，买礼物去，买礼物去。
6: 那我去了啊，你等着我啊，
5: 一会儿再上来啊。
6: 好嘞。

0: 狠心的
1: 你是我的。
2: 你说这个孩子，你又搅和。
0: 你说我现在要是不跟你搭个戏，你都不带搭理我的。
2: 妈，这叫投入。
0: 哒哒啦滴哒滴哒。妈，今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2: 今天呢，咱家有喜

0: 事儿啊？
1: 啥喜事儿啊？
0: 佳楠呐，嗯，你说妈呀，把你从小拉扯这么大容易吗？
1: 嗯，不容易。
0: 哎，妈呢就想找个人啊，帮我一起来照顾你，你能理解不？
1: 理解。
0: 真能理解啊！
1: 我不仅理解，我还支持呢。
0: 你真是妈的好闺女。
2: 妈、哎，其实我早就希望你能再找一个后老伴儿了。
0: 你说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你说真是的，你这，我倒是再着急，我也等你找完了我再说，是吧？嗯、我跟你说，佳楠呐，今儿啊，嗯、妈呢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1: 给我介绍个对象
0: 啊。哎，你认识你们经理？
1: 我经理
0: 说话人就到了，赶紧收拾收拾去。
1: 不是你给他叫叫，
0: 来了，
1: 我你收拾什么？你也告诉我，你知道今天什么情况？
0: 经理，
1: 经理。
3: 佳楠，哎，这次来你家比较仓促，
1: 是
3: 送给你的，
1: 谢谢。
0: 那你们两个聊啊，我溜达溜达去。
1: 哎呀，溜达啥呀，妈？
0: 我去那个去厨房上趟厕所。
1: 你不是你什么？
0: 你们聊，别管我。
3: 今天在你家这个见面啊，比较突然。
1: 是。
3: 其实佳楠，我跟你说，我都喜欢你很久了。啊，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咱们公司你转正这么快了吧，
1: 经理呀、啊？啊，9个月算快吗？
3: 当然算快了，咱公司老王那都6年多了，现在还没转正呢。
1: 老王都60多了，他转不转正还有这个必要吗？
3: 那个还是唠唠咱俩吧。啊，
1: 经理、啊，我妈不知道。其实我今天本来想……
3: 哎，你等会儿啊，接个电话。哎。哎，兄弟，你说什么？你今天去相亲那个女孩其实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不玩人呢吗？不是，我告诉你，这要是我们公司员工，我咔嚓直接就给他开除了。行了，我先不跟你唠了啊，我这还有点事儿。行了，你自己处理吧。什么人呢？这是不是？佳楠，你刚唠到哪儿了？
1: 我刚唠到我还得跟你重新唠呢。经理，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脑子笨，爱撒谎，花钱大手大脚的，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优点。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3: 我现在有点质疑你适不适合做公司会计这个工作了。
1: 不是，这个肯定适合，我是说咱俩不太适合。
3: 不是，佳楠，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帅呀？
1: 不是，而且我找对象我从来不找帅的，我只找我自己喜欢的。
3: 那你喜欢啥样的呀？
1: 我喜欢帅的。那个经理、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
3: 谁呀？
1: 咱公司那个丽丽。
3: 他呀，啊，我追过他，没同意。
1: 不是，经理，这你得坚持啊！只要你坚持，一定能打动他。
3: 我能不能打动他先不说，他老公肯定能打动我。
1: 哎呦呀，这扯不扯？那我再给你合计合计啊！
3: 你别合计了，咱俩能不能互相了解了解，深入的？
1: 再了解了解。啊，行，那我重新做一份简历，发你邮箱里。
3: 不是你这你
0: 经理还经理？
3: 哎，阿姨，
0: 聊得怎么样？
3: 我觉得聊得挺好，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成功一半了。
0: 什么意思？
3: 我同意了，他没同意。
0: 你说这孩子怎么好赖不知道呢？这经理多好的人。
1: 妈，你不知道这里头咋回事儿。经理、要不然咱今天先这样，回头我请你吃饭。
0: 待会儿再走呗。
1: 待啥待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好意思待呀？
3: 待会儿呗。
0: 待会儿。
1: 别待了啊、我给你开门。行了啊，你这待会儿这。
3: 佳楠。
1: 待会儿吧。
0: 待会儿。
3: 明白了，欲擒故纵。
0: 有人敲门呢？
1: 没有，我敲的。妈，我感觉咱家这门呐，好像不是实木的，听着像胡桃木呢。
0: 你说这孩子，我以为有人敲门呢。
1: 没有，
3: 有人。
0: 我问了有人，你不开门，谁跟这孩子？呀，你找谁呀？
4: 阿姨，哦，你是阿姨吧？
0: 啊，是。
4: 阿姨你好，我找佳楠。
0: 找你呢。
1: 这是我同学。
0: 同学，
5: 来人。
4: 我咋又成你同学了呢？
1: 那个，现在情况。

0: 有点复杂，我妈还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呢，所以你看着点我眼色行事啊。
1: 佳楠呐，哎，过来。啊，你那同学大部分我都认识，这是哪个同学？
0: 这个是我驾校同学。
1: 驾校同学来咱家了？
0: 来咱家了。哦，来家同学聚会。
1: 哦，聚会。聚会俩人没别人啊？
0: 是，就我俩关系好吗？科目二考三年都没考过。
2: 哎，阿姨啊，那个我第一次来，给您买了点东西啊。
1: 嘿，你就来就来吧，还买东西？啊，你说这样不知道的，以为去见丈母娘呢。
3: 行，妈，那礼物也送了，哎，我俩下楼去吃口饭啊。
1: 别去，啊，你看看饭都准备好了，就在家吃，哪也不许去啊。哎
3: 呀，不用那个什么，今天家里人太多了，不方便啊。
1: 多谁呀？
4: 那要不我就先回去。
1: 这不多你。
0: 不用。行，经理，你先回吧。
2: 等会儿。他是经理，啊，那就不能回来呀！哎呀，经理你好，
4: 你好，你好，兄弟！哎
2: 呀，经常听这个佳楠提起你啊，说你人特别好，转正的事儿啊，真得感谢你啊！
4: 佳楠总跟你提我，
2: 对呀，经常提，说你人好。哎
4: 呀，我的妈，这说明他心里边有我呀！
2: 岂止是心里有，那满眼都是。哎呀
4: 妈，那我不误会人家了吗？你说这
2: 经理啊，今天咱俩在这遇上了，那就是咱哥俩的缘分，咱谁也不走了，喝点好不好？
4: 必须得喝点，这么高兴那不喝？你这，
0: 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你给他留下来干啥呀？
2: 你管他是干什么的干嘛呀？啊，你知道为什么九个月你才转正吗？你就是跟领导不会沟通。
1: 别说话了，赶紧了，过来。哎呦
0: 妈耶，这我还真不能留他搁家吃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你看咱家就三副碗筷，你这巧不巧？你说
1: 你这
2: 太巧了。刚才我逛商场正好碰上碗筷大促销。
1: 是啊，
2: 我买了个碗筷的大礼盒，你看这里全是新的筷子和碗。
1: 哎，这全是新的，
2: 来用这个。哎呀，
4: 不是这个兄弟一拿礼物啊，我也想起来了，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啊为您准备的24K纯金的小金项链，请您收下。
0: 妈，这你能要吗？
1: 我收下了。
2: 你说这经理第一次来你家，咋送你妈那么贵重的东西呢？哎
0: 呀，你不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2: 他能干啥？他是不是喜欢你妈呀？
0: 是啊，所以你赶紧走吧，千万别在这搅和了，行不行？
2: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这事要成了，那将来那就是我岳父了，我得好好表现表现。
0: 你表现啥呀？这是，妈，这项链你可千万别给人家戴啊！
1: 哎呀，我可搁下，
2: 多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呀，太感人，太幸福了。阿姨啊，作为一个外人，我说两句啊。经理这人不错，
1: 是
2: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嗯，
4: 兄弟，咱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帮我，你明儿上我公司上班去得了。哎呀，
0: 不用，他有工作，他有工作，一年带干不干挣40-50万的。而且呀，我觉得他既然是一个外人，我们就应该让他到外面去。来，我给你开门。
1: 佳楠，给我关上门。孩子怎么跟人同学说话？
4: 对，
1: 同学，我跟你说呀，我感觉呀，经理这个人可真不错，可佳楠他就是不同意。
2: 你太不懂事了啊！
0: 你要是懂这里的事儿，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个最不懂事的。
1: 佳楠呐，我都纳了闷了，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这心里就没数吗？
0: 我有数啊，是你们没数啊，都乱套了。
1: 乱什么套啊？乱套啊！
2: 我就问你啊，感情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做回主？
1: 我能，我都听你的了，同学。
4: 对，
1: 今儿这事儿啊，谁说了都不好使。
0: 妈，
1: 我呀就做一回主，就他了。哎
4: 呀，太好了，那个妈，
2: 你叫差辈了，爸。
4: 不是，那个。你叫差辈了吧？
0: 彻底差辈了，你俩是我爹，行不行？
4: 不行，这是我妈，
2: 这是我妈，
0: 这是我妈，别叨叨了。
4: 啊？哎呀，不是，你得问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5: 他上课的时候，

0: 老师喜欢接话，
1: 是啊，
0: 听着就像在捧哏哦。严重的时候啊，
1: 怎么着？
0: 这老师都没法正常说话。
1: 嚯、哦、啊！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您把包给我，坐坐坐坐坐。
0: 谢谢谢谢。
1: 哎，没事没事。哎呦，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爱人一点没跟我说说您家访这事儿，我这什么都没准备。您
0: 来的比较突然。哎，
1: 喝水不喝？
0: 好、啊，不了，小明爸爸。哎，您坐吧。
1: 哎哎哎，
0: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跟您反馈一下小明的学习情况。
1: 好啊，哎，小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您敞开了说，我都给他记下来。
0: 我呀，当了20年老师，17年班主任。嘿，像小明这样的情况啊，我真是第一次见。
1: 这么严重啊？
0: 也不是严重哦。他上课的时候啊，老是喜欢接话，
1: 是啊，
0: 听着就像在捧哏哦。严重的时候啊，
1: 怎么着？
0: 这老师都没法正常说话。
1: 嚯啊！
0: 您知道这情况吗？
1: 我呀，没听说过。
0: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
1: 您接着说。
0: 哦，还有啊，他上课的时候老是抓不住重点，总关注一些个细枝末节。
1: 他周几的课抓不住重点？
0: 他周几都有点抓不住重点。老师也都跟我反馈过。
1: 是天好的时候反馈吗？
0: 下雨天也反馈。
1: 下雨天那叫反潮。我跟您说，南方那个回南天，
0: 小明爸爸，哎，
1: 南天门的神仙，
0: 小明爸爸，小明是不是跟您有点像啊？
1: 一点没随我。他还有什么问题？您接茬说。
0: 你说这么大的孩子了，每天在班里面站没个站相，坐没个坐相，
1: 不像话。
0: 有的时候我就那么一回头，我简直连人家长，家长，
1: 家长在呢。
0: 您要不调整一下坐姿？
1: 哦，那您接着说。
0: 昨天上课，我就那么一回头，就抓着他偷吃干脆面。
1: 初二了，
0: 是啊，
1: 课上吃，
0: 可不，
1: 吃的什么味儿的呀？
0: 焦香麻辣，这是重点吗？
1: 那重点是？
0: 重点是啊，就这个干脆面的问题啊，我在班里无论是子，
1: 哦，我以为您让我来点呢，
0: 我在班里无论是怎么纠正，大家就能好那么一阵儿。过瘾，您想吃可以吃，
1: 我不吃。孩子吃的我吃什么呀？您接着吃，不是您接着说。
0: 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恢复原状，反反复复，反反，您直接吃就行，真没事儿。
1: 我那个没吃早点，吃吃，我垫吧一口，
0: 垫吧垫吧垫吧垫吧，
1: 谢谢您啊。哎呦，我
0: 这，小明爸爸。您平时在家就这么吃干脆面啊？这不得不说太眼熟了，就好像昨天上课见过似的。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呀，小明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最近有一点没大没小。
1: 他在学校敢不尊重您？
0: 那没有，孩子是个好孩子，他就是跟谁他都称兄道弟的。前两天跟我们校长勾肩搭背，
1: 这事儿我知道。小明啊，在您班有一个哥们儿叫王超，就这些个臭毛病全是跟他这哥们儿学的。
0: 王超，就是我们校长。他跟您说这是他哥们儿。
1: 我这孩子太没大没小了，不像话呀。哎，
2: 哥们儿，妈呢？
1: 哎呦喂，您怎么来了？在屋里聊啊。
2: 哟，家来人了，谁呀这是？
1: 甭提了，小明他们班主任。哟，
2: 老师都挨家来了，是骂你呀，还是骂小明啊？
1: 这叫什么话？我多大岁数了，骂我干嘛呀？
2: 挨了骂你也别藏着掖着，跟我说，哥们儿帮你出头。
0: 这位是您街坊？
1: 我父亲。
0: 嚯！
1: 您这上哪儿去了又？
2: 我钓鱼去了，我。
1: 哎呦，成天叮了啷当也钓不上来，一天。是这样啊，刘老师。我们有时候工作忙，孩子也是老家带，所以有些个问题没法说。
2: 老师好。
0: 您好。
2: 怎么来的呀？
0: 我开车来的。
2: 您那车加几号油啊？
0: 92的呀。
2: 92好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咱跳水队那小姑娘滋溜扎了个猛子，金牌到手。
1: 说什么呢？扎猛子谁不会啊？去年大众浴池我一个猛子扎下去，缝了8针吗？
2: 8针好啊，8针豆腐天津名菜，将那蹄筋虾仁海参丁切吧切吧。

0: 剁
1: 我怎么又做上菜了？
0: 你说的扎猛子呀？
1: 那哪儿也不旱，哪儿老是这样。
0: 我老师什么呀？我老师，
1: 老师姓刘，
0: 刘老师。
2: 哎，这是怎么绕回来的？这是。哎，
1: 您甭聊了，啊、我跟您说，您都

0: 老师，
1: 哎，
0: 都是现成的。
1: 这不是重点，
0: 我跟您说，
1: 重点
0: 特别大，
1: 是重点。
0: 我们吃。我给您弄点水吧，还是？
2: 不用了，不用了。
0: 哟，
2: 咱坐着聊吧。
0: 哎哎哎
2: 哎哎。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上课的质量很重要，要不然你就改一个毛病，就是交头接耳。因为你不光会影响自己，还会影响。还会影响其他同学。你们俩分开坐，分开坐。
3: 老师，您说，我们记。
2: 好，
0: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2: 您别接话了。
0: 哎，
2: 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我甚至对我的老师说过：“您别吃了。”后来我老师一个问题让我醍醐灌顶，他问我：“
3: 醍醐怎么写？”
2: 拼音代替。
0: 哎。
2: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不光是要成为自己家庭的栋梁，
0: 那您还想成为哪儿呢？
2: 我还
3: 社会和国家。
2: 您别接话了，这重音对吗？这重音，
3: 社会和国家。
2: 您坐姿，
3: 你瞅瞅你那个坐姿，
2: 您瞅瞅您这个重音。我问两位，小明的作业你们看过没有？
3: 还有作业呢，
2: 拿出来一起看看。
3: 我没带，
2: 没带就是没写。
3: 您听我们解释，
2: 解释就是掩饰。
3: 老师，小明的问题都是随他，
2: 说他没说你是吧？把你爸爸叫来。
4: 老师，我在这儿呢。
2: 我糊涂了，您这么认真，这是画什么呢？
4: 干脆面。
2: 您是真饿了，您吃点吧。我的包呢？我
3: 哎，不是不是，老师您别生气，您别走啊。
2: 老师，老师，
3: 听我说，
2: 包给我吧。
3: 您吃了再走，吃了再走。
2: 把包给我。
3: 老师，老师，老师，
2: 您把。
4: 这您拿着，
2: 拿着什么呀？
3: 一点意思吗？
2: 意思什么呀？二位，我这次来是因为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小明，
3: 给好朋友的一些小建议。
4: 这谁写的？这
2: 王超，
3: 小明那哥们儿。
2: 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啊，我建议二位也好好看看这个信。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3: 哎哎哎，刘老师我送您
2: 啊，您留步吧，二位真的可以看看这个信。
4: 慢走慢走，
2: 二位再见。
3: 您慢点。行了，咱看看信吧。
4: 你回你座位去，我先看。
3: 行了吧，老师都走了，还没完没了了，我还不看了。一会儿啊，小明回来，咱就跟他说，今儿老师。
5: 这视频你看过吗？这人是谁呀？
3: 不认识。
5: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3: 我爸。
5: 你爸都八十了，这么年轻啊？
3: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
6: 这个包子换座位是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
7: 这话就荒谬，包子是我儿子，他能有多高？
6: 爸，
8: 峰回路转。哎
9: 呦，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8: 不用啊，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9: 明白了，大叔。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们是多多。
0: 刚洗完澡的多多。
1: 是的。
2: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咱们先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山东青岛的程嫣然啊，他留言说杨哥，我想点那首春暖花开，要送给小杨杨啊。高中那会儿呢，我们俩天天傻乐呵，他总说我笑得没心没肺。现在他去了外地，但只要一想到他，我这心里啊就暖洋洋的，烦心事儿都散了。想借着这首歌告

0: 告诉他，姐妹，有你在，我的世界永远春暖花开。
1: 哎呀，好温暖啊！
0: 好闺蜜、好姐妹的感情。
1: 是的，嫣然这句“有你在，我的世界永远春暖花开”，我们好像看到了友情最生动的样子，就是那种我不在你身边，但是就像随身携带的小太阳一样，一想起来心里就自动晴朗。
0: 哎呦，你这个形容太好了，小太阳是吧？那所谓的这句“春暖花开”。不只是季节的描写，更是因为咱们心里住了某一个让我们随时能够卸下防备，做回小孩的那个人，而我们自己才变得非常的幸福，是不是？
1: 我们也希望这首《春暖花开》送给你俩，让你们可以永远笑得没心没肺。当然，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央友圈好友，你是谁家小公主呀？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湖北襄阳的郝佳明留言了，说杨哥、韵熙，能不能点一首阿牛的《桃花朵朵开》？当然可以。他说了，20年前我就是靠这首歌追到了我老婆，现在孩子都上中学了，我们家一家三口啊，还经常。

0: 一块儿听这首歌，这歌啊特别忘我，每次听到它就想起当年我老婆听歌时笑的样子，还有现在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温暖的感觉，心里啊热乎乎的。
1: 我们听的心里也热乎乎的啊。一首歌陪着一个家，从两个人听心跳到三个人听热闹啊，觉得音乐真的好奇妙，无限的魅力和魔力。
0: 是，你看这首歌啊，从最开始的恋爱主题曲变成了家庭的背景音。这歌呢还是那首简单的歌，但是听歌的人呢已经把我变成了我们，哎，这种心中有热度啊，身边有归处的状态，就是我们最想拥有的一个状态。
1: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有这样子的梦想。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把阿牛演唱的这首《桃花朵朵开》送给这极其幸福的一家三口。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玉溪。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陈君燕留言说，主持人好，和他的感情已经2年了，但一直看不见我们的未来，很明白如今到了应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所以我想点一首他很喜欢的歌，野百合也有春天，就当是为我们的这份感情道别吧。
1: 嗯，君燕你好，你非常郑重地用他喜欢的歌作为你们这段感情的句点。嗯，这不是遗憾的句号，而是你对自己诚实的开始。嗯，能为一首歌赋予告别的意味，这其实是需要非常多的清醒和温柔的勇气的。
0: 是的，嗯，而且这份清醒的浪漫其实既让人心疼也很让人敬佩，因为放下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份我们可能早就知道答案的执念。
1: 那，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送给君燕，你一定要相信你的春天从来不必依附于任何人的季节。嗯，当你勇敢地为这段故事合上书页的时候，属于你的新的序章才真正的开始。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广州的黎曼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我和春天有个约会》。一听到旋律，满脑子都是丽花皇宫，当年的四姐妹太让人羡慕了。小蝶单纯，怜惜讲义气，但我私心呢，最爱惹人疼的凤萍以及没心没肺的金露露。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部剧绝对是刻在我骨子里的经典之作。
1: 哎，没错啊，绝对是经典之作呀。嗯，尤其是就是像我们这种啊，就是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你就会越来越发现这个丽花皇宫啊，其实就是一个人生的缩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很多人之所以对这一切还念念不忘，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我们在他们的故事当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嗯，我们也借着别人的故事来消化自己心里那些憋着的还有长大的烦恼。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话不多说哈，把这首承载了无数回忆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送给懂戏但是更懂人生的黎曼。

0: 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北京的子熙，他留言说，最近呢在短视频上老刷到《桃花笑》这首歌，轻快的调配上满屏的桃花，我这心情都能亮起来。我想点这首歌给我的闺蜜们，这不春天到了吗？咱们周末呢也找个开桃花的地方野餐去吧，像歌里唱的笑一笑十年少嘛。哎呀，
0: 我相信很多人听完他的留言肯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1: 什么感受？
0: 就如果刷到好听的歌啊，想到对的人，再计划一次春天的奔赴，这三件事儿凑在一块儿，天哪，太幸福了，简直就是生活给我们的小确幸三连击。
1: 周末野餐，然后好友相伴，当然啊，你要记得多拍点照片，毕竟呢，笑一笑十年少这种事儿，咱得留证据
0: 啊。对呀，记得分享给我们哦。
1: 来，桃花笑送给你。

0: 来自江苏扬州的陆以恒留言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齐豫演唱的《春有百花》。说实话，越简单的词儿越难唱出味儿来，但齐豫姐大气的演唱，让这首怡然开阔的诗瞬间在眼前展现出来，真的太美了。身为教师的我觉得这样的唱诗真的非常的妙，而且这首歌呢编曲简单，回环往复且不加衬句，诗曲意境高度统一，如果在学校里面可以多普及这样的诗歌，孩子们一定一学就会
1: 啊。感谢这位老师对这首歌写的乐评啊。以恒老师，我特别赞同您说的话，现在太多东西喜欢做加法了，而您说的这份干净恰恰是这首诗的精髓啊，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0: 是的，哎，而且我觉得好的熏陶其实从来不是强行的灌输，
1: 是，
0: 而是要让美它自己说话，让这个意境就很自然地流淌到我们心里。
1: 春有百花马上为您安排，希望您和您的学生们都能够在这样的旋律当中遇见汉语的芬芳，听见春天在每一句诗里绽放的声音。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评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西南宁的陈梦娇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点播一首春天谣。最近总加班，整个人昏沉沉的，今天早上上班路上呢，看见绿化带里迎春花突然开了，一瞬间好像有人在我心里轻轻拨下了弦。原来春天不用去远方找，它就在每一个愿意抬起头的瞬间。
1: 哎，我们有时候会抱怨说每天啊，我就加班忙碌，是吧？往往这个时候我们就习惯了干嘛呢？做一个低头族啊，低头看手机，低头处理这个眼前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瞬间的抬头，这抬头的一瞬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那个抬头也是对自己灵魂的一次松绑。那一刻春天不在日历上，而在你的眼中。所以大家别光低头干活，也要抬头看天啊。
0: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轻盈灵动的春天谣送给孟娇，也希望这首歌就可以像迎春花一样扫去你所有的疲惫，让你的心里可以常驻春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允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38年，正当民族危亡之际，一首诞生在宝塔山下的歌曲，以它恢宏的气势、流畅的旋律和奋发向上的歌词，鼓舞了无数国人。当时更有许多青年因受到这首歌的感召而奔赴圣地延安，投入到了抗日的洪流。这首歌就是《延安颂》。1958年，在歌曲诞生20年后，这首歌被选为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插曲，并伴随着光影再一次响彻华夏大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这支经典的旋律，并再次走进隐秘战线中那些英雄们的故事。

0: 蒋介石派到日本去谈判投降条件的密使已经回到上海来了。
1: 哦，
0: 这是重庆政府跟日本人谈判的内容。
1: 嗯，
0: 昨天家里来电急于要知道这个政治阴谋的发展。老孙，我刚才来的时候在电梯上碰上了日本宪兵司令部的特高科长中村，还跟一个女人，好像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柳妮娜。
1: 嗯，
0: 这个女的在抗战前就是一个半公开的日本特务。
1: 他们注意你了没有啊？
0: 还不至于，我假装到14楼，他们是在6楼。
2: 中村先生，根据我的经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这几个字儿并不写在人的脸上。
3: 嗯
2: 嗯，他们活动的能力是不能够轻视的。
3: 啊，我知道。但是蒋介石派的谈判代表这趟回到上海，除了太太小姐之外，没有别人接近过他呀。我们的侦查线索还得到你们交际界去找一找啊。
2: 我认为只要抓到共产党的电台就可以发现共产党线索。而一个电台只要他发报，就应该瞒不过你们侦察电台的耳朵。
3: 话倒是这么说，现在租界上有无数的秘密电台，你知道哪个是共产党的？这些日子我们抓了一批电台，不是西洋人的就是国民党的。嗯，喂，莫特贵。
4: 嘿，
3: 你要去干哪一个了？一个。
4: 嘿，
3: 请吧。就拿这个来说吧，抓了电台，人给跑了，你说这是谁的？
2: 嗯，德国货，国民党的军用电台。
3: 你敢说这不是共产党的？
2: 是国民党的。
5: 我们的一部电台叫日本人给收去了，虽然人没有叫他们抓去，可是这个发报员的身份暴露了，你赶快通知他，叫他撤回根据地去。
0: 好。老孙，你要注意一下安全，他们就住在6楼。
5: 我估计啊，这里是他们新安的一个接头点。这样吧，你暂时不要到我这来，有情况我派人去和你联系。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啊，赶快送到电台发出去。哎，延安又给我们派了一个报员来，很快就出发了。他是个老红军。
0: 真的？
5: 不过他没有到过大城市，你准备到南京去接他。
0: 太好了，他叫什么名字？

0: 我真羡慕他们，他们又开到前方去了。李政委，我还羡慕你呢，你的任务多光荣啊。
1: 老李，
0: 嗯，
1: 上海不定是一个前方吗？恐怕那里的斗争那就更复杂更艰巨。
0: 是啊，你们放心吧，啊，就是这次要离开延安了，又离开了你们，心里总不免有点。
2: 那没什么，以后咱们在耳机上打交道吧。
0: 对，咱们在耳机上见吧。
2: 对。
0: 哎，老刘啊，已经到了宝塔山了，不要送了吧。
1: 好，再见吧，希望你把咱们红军的传统带到白区去。
0: 对。再见吧。

0: 这条大马路叫什么名字？
1: 怎么？熟悉地形啊？要在这打仗吗？
2: 这是孙大夫。
1: 哦，你这个军人姿态啊，要彻底的改变才行啊。
3: 是。
1: 像你这样，在上海要不了几个钟头就会出问题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不着急啊，啊，你先熟悉一下上海的环境，
0: 嗯，
1: 然后给你物色个社会职业，组织一个家庭，
0: 家庭，
1: 找一个合适的女同志来配合你工作。

就去，什么事儿不知道，快去吧。

0: 兰芬
1: 来了。
2: 还认识我吗？
1: 哎呀，老孙，是你呀、啊！
0: 这都不用再介绍了。
2: 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谈。哎，
0: 坐呀、啊。
1: 哎，
0: 兰芬呐、啊，要调你的工作了。
1: 真的？是不是？
2: 有一个同志需要你帮助他去应付环境。
1: 好啊。
2: 是个男同志。他是从别的地方到上海来的，你就归他领导，在表面上建立一个家庭。
0: 那装得要像真的一样啊。
1: 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叫你去呢？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
1: 好，我服从组织决定。

0: 别闹，别闹！
1: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嘛。哎，你这拿的什么？看，你在工会里的工作现在都交给我了。哎，这两天啊，我们又唱歌又排戏，可热闹呢。我们打算很快的就能在租界上演出，那太好了。演出的时候，我送票给你，你一定要去啊！谁知道呢？也许我不能去。不要紧，以后啊，我常去看你，不能去看我。那我给你写信，不行。哎呀，不能去看你，又不能写信。

0: 哎，小姐，
1: 李先生，
0: 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内人。
1: 哦，
0: 这位是白小姐。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哦，那就请过来坐一坐吧。
1: 不了，这个送给你们新婚。
0: 哦，不不，不要客气。
1: 小意思。
0: 好，那我就谢谢了。
1: 再见。
0: 好好，有空请过来坐一坐吧。
1: 好。
2: 李先生，李太太进来了。
0: 啊，是啊。这位是我们房东张太太。有空请过来坐吧。
2: 好，等下来客呢啊。
0: 好，我们就住在这儿楼上。

0: 住这样的房子就得有这样的家具，这是为了工作呀。
1: 工作？工作还需要这些东西啊？
0: 慢慢的你就会知道了。以后说话声音小一点，啊？
1: 我是说不应该浪费。
0: 哦，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的社会职业是给湘绣庄写题字，这些湘绣不是我们的。

0: 那位白小姐为什么送你这么个蛋糕？
1: 哦，这个是一种交换情报的方法。
2: 李先生，李先生。
1: 哎，
2: 李先生，查户口的来了，在楼下，一会儿就要上来了。
1: 好，谢谢你啊。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革命烈士、我党地下工作者李白的事迹为原型，讲述了李霞和女工何兰芬受组织安排假扮夫妻，在上海进行秘密电台工作，并最终英勇牺牲的故事。在这部电影中，演员孙道临把李霞这个有文人气质的地下工作者塑造得浑然天成，她温文尔雅的形象是整个中国影史上不可磨灭的存在。即便李霞与何兰芬在片中都受到了卖国贼和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可是这对革命夫妻的坚定革命信念让他们坚守立场，也让观众切身地被革命先辈们刚正不阿、不畏牺牲的精神所深深打动。
1: 这边高点
2: 啊。
3: 哦，新婚夫妇啊。
2: 啊，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1: 请喝茶。嗯。
2: 李太太是什么地方人呢？
1: 嘉兴。
3: 哦，你们一个湖南一个浙江，这可不容易啊。
2: 可不是嘛，父母做主啊。
4: 那得叫做西里音乐西七嘛。
2: 哦，张太太。
1: 张太太。
3: 哎，王小姐，好久不见了啊。
1: 怎么，老贺，你也来买香绣吗？
3: 不，哪里哪里哪里。
4: 李局长，王小姐想来买几件香绣，请侬帮伊改一改好吧。
2: 啊，好好好。啊。

0: 送人的，既要便宜又要拿得出手。
1: 好，有说有说。王小姐，我们这儿货色不多，您请过来看一看吧。
0: 好的。
1: 您是喜欢花卉翎毛啊，还是飞禽走兽？
0: 有没有老虎啊？要大幅的。
1: 哦，有有有，七尺平，哪天我陪您到店里来看一看。
0: 好的，那就麻烦您了。
1: 哪里哪里。
2: 李太太，侬来得正好，以后你不要到外头去寻人了，关起门来就得做磨浆呀。李太太，侬欢喜不欢喜搓磨浆？
1: 我喜欢的，就是打得不太好。我们兰芬是小地方人，以后还要请您多照应了。
2: 啊，更不要紧啊，有王小姐呢。
0: 好说的，以后有空常到我家去玩吧。
3: 好的，
0: 再见了啊。
3: 再见。
0: 再见。
1: 还不坐一会儿了。
0: 老贺，到我家去玩会儿。
1: 好。
2: 在外了啊。
1: 在外在外。
2: 李太太在外了啊，有空请过来不下啊。
1: 你有空请过来啊。
2: 不要出来了，不要出来了。
4: 你怎么说我喜欢打麻将？我怎么能跟这些人混在一起？
1: 这是为了应付我们的社会环境啊。你看王小姐，她熟人多，她这一打岔，少了多少麻烦呢？

0: 我不会。
1: 你不会，也不喜欢，这我都知道。
0: 我根本讨厌这种生活，我一点也不习惯。
1: 是啊，当初我一个人来上海的时候，我比你还不习惯。我们就愿意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而不习惯于单独作战，是吗？当然了，离开了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一个人在这儿换上这样一套服装，搞这一套，这对我们说是困难的，也是不习惯的。可是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那我们就要学会在任何条件下作战。来，我来教你。
0: 糊了。
1: 你看，你不是学会了吗？12点了，你休息吧。
0: 你呢？
1: 我要到上面去工作。
0: 你在下面工作不好吗？上面多热呀。
1: 我们的工作情况一点也不能够暴露的。

0: 喝水吧。
1: 好，
0: 你到床上去睡吧，我该去买菜了。
1: 哎，不行啊，住这样房子的人没有这么早出去的。你睡得怎么样啊？
0: 很好。
1: 没有的事吧？我刚到上海来的时候，对环境不熟悉，也折腾了好几夜都没睡觉呢。哎，到了10点钟的时候，你到外滩公园苏州河边上，见着白小姐，给她这本《红楼梦》。在她要抽烟的时候，再把这盒火柴交给她。

0: 这里面有新华社的新闻电报。
1: 哦，
0: 这是延安来的密码。
1: 贺兰芬的工作情况怎么样啊？
0: 人很机灵，就是对这环境还不习惯。
1: 从公开的岗位转到秘密工作，谁都有这么个过程啊。我相信李霞这个老红军呢，一定会带好这个新战士的。

毛主席又在揭露蒋介石了。他说投降派的整套阴谋活动不但是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还有许多张精卫呀、李精卫，他们隐藏在抗日阵线的内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在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唱红白脸。对了，昨天延安来的电报提到，我们关于国民党投降活动的情报很有参考价值，要我们继续来注意蒋二的勾当。好吧，你赶快把这个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印。

0: 点吧，太太，太太，买一点吧，买一点吧，不要紧，钱多多捐，钱少少捐，一样是爱国。
1: 好吧，买一点。
0: 好，
2: 好，我买一点，谢谢，
0: 谢谢，谢谢太太，买一点吧，小姐，先生。

0: 反对投降活动，毛泽东。
1: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在这儿吃得饱，穿得暖，不应该忘记饥饿的难民，更不应该忘记前方。

捐，钱少少捐，一样善良。慢一点，太太，太太，为了前方的将士，为了后方的难民，慢一点吧。

0: 怎么了？
1: 别人在那流血牺牲，我在这儿享福当太太，这是什么革命工作？李霞同志，你让我走吧，让我去做艰苦的工作，去和敌人斗争。
0: 怎么？你认为在这儿不是跟敌人斗争吗？
1: 不是，当然不是。
0: 那么你认为什么才是呢？
1: 这个才是

0: 这么说，你是很羡慕这种工作了。可是你没有想到，这张传单的底稿，又是经过谁的手转给那些同志的？就是你。
1: 我？
0: 就是你亲手送出去的。这个，就是我们电台抄收来的电报。史家在《红楼梦》里头，由你送出去的。兰芬同志，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我们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0: 这说明什么呢，蒂娜小姐？
1: 这说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多得很。毛泽东的文章是6月30日发表的，上海这样快就印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顺着发传单的线索去追查共产党的电台呢？
0: 嗯，对，你比一年前聪明的多了啊。你能不能马上给我弄一批亲共分子的名单来？
1: 马上。
0: 嗯。

0: 完了。
1: 嗯，寿宝寿完了。
0: 我来吧。
1: 好。兰芬同志，我看你慢慢就会喜欢这个工作的。嗯。
0: 哎，这儿怎么了？
1: 枪伤。
0: 哦，你当过红军。
1: 是啊。

0: 李先生，李太太。
1: 白小姐。
0: 白小姐，恭喜恭喜。
1: 什么事啊？
0: 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2: 什么事儿？
1: 什么呀？
2: 怎么，请我们喝酒？
1: 哦，今天是中秋节。
0: 来，总之上批准你们结婚了。来，
1: 好，来来。
3: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4: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2: 你为什么打人？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可谓是我国谍战题材影视作品的开山之作。片中李霞与荷兰芬从一开始的伪装夫妻，到后来因为革命信念假戏真做的经典桥段，也被后来许多影视作品所借鉴。本片导演王平不仅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她的经历同样传奇。1933年，年仅17岁的她就参加文艺活动，并成为当时左翼戏剧家联盟南京分盟的骨干。抗战爆发后，她还参加了上海救亡演剧一队。

在全国多地进行抗日宣传。正是因为他确实有在解放前的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八一厂的领导才毫不犹豫地把影片的拍摄任务交给了他。而王平也不负众望，影片不但在当年引起轰动，也给后来的红色影视作品树立了一个标杆。

0: 中村先生，占领租界以来收获很大吧？
1: 啊，电台是抓了不少啊，就是没有抓到共产党的。
0: 三四天的任务已经拖下三四年了。
1: 我正在想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要把上海所有的秘密电台一网打尽，使共产党无法生根。

0: 你看，今天的月亮多好啊！
1: 是啊，日子过得真快，又到了中秋节了。
0: 三年前的今天，我们是在那个无线电行结婚的，那天的月亮也是这么好。你在想什么？
1: 人家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一到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延安的老战友、老首长，我真想念他。
2: 底下通知的地分报已经收完了，最后他问首长好，问同志们好。
3: 给李霞同志回电时告诉他，就是我们大家也很想念他，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2: 是。
1: 首长祝我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你休息会儿吧，我来发。
1: 嗯。

0: 什么事啊？
1: 你为什么不睡觉？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睡觉？

0: 喂，电台，哎喂，哎，
1: 广播电台，我没有去过。
0: 哎，这个，滴滴答，打电报的机器。
1: 打电报要到电报局，我们哪有那个东西？
2: 这个无线电全部是热的。
1: 哦，我听广播呀。
2: 夜里三点钟听什么广播？
1: 我收听国外的行情。
0: 你说不说？
1: 你要我说什么？

0: 这是什么？
1: 不知道。
0: 巴戈尔，开路！
2: 等一等。
0: 枪伤哪里人？说话。
1: 那是十年前128战争的时候，我被贵军打伤的。那时候我在上海做生意。
0: 胡乱说。

0: 老资格了啊。朋友说吧，你的领导人在哪里呀？嗯，
1: 我没有领导人。
0: 那么
1: 我是做生意的。
2: 你是不是怕说出来会两人看待你

0: 不会的，日本人很重视你呀。老实跟你说吧，我也是重庆方面的。咱们的王精卫先生、周福海先生领导下的特工总部里数得着的人，不是军统就是中统，哪个不是蒋委员长的信徒啊？ 你看现在，咱们跟皇军不就是合署办公了吗？其实呢，给谁干还不是一样啊？啊？你说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吗？<笑>你见的世面太少了，怎么，你就没听说过吗？
1: 你让我再想一想吧。你要是再不过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 那可就没有我这么好说话了。
2: 袁金兰小姐，不要跟他废话了，带去看李家受刑。<笑>

0: 林子康的军师。
1: 不是。
0: 龚禅腾。
1: 不是。
0: 你是不是一个？
1: 我是一个中国人。
0: 一个给
2: 你的领导人
0: 是谁？
1: 没有。
0: 你说不说？
1: 你要说什么？
2: 你的给谁的干活？给谁的干活？
1: 中国人，
0: 你这个，你下不下去？你下不下？
3: 我说。
4: 走吧，跟我来。

0: 他的修嘴的没有你的喜欢。
1: 你要我说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0: 你不需要啊，我们刑法他特定，
2: 我们这有36种刑法，你都让他尝尝。
1: 修吧，修，你，我，我，
0: 修吧，
3: 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0: 轰啊！
4: 你看，这样多好啊！还有什么？你再想一想看，嗯？
3: 没有了。
4: 真的没有了吗？
3: 所有重庆方面经我手搞的电台，我全都跟你说了呀。
4: 你不要怕。你都说了，日本人还能亏了你吗？
3: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戴老板要是知道了，我就活不成了。
4: 你的消息可太不灵通了。
3: 怎么？
4: 重庆又在跟我们谈条件呢。
3: 啊，
4: 我们周福海先生跟你们戴老板可又搭上钩了。
3: 你说的是戴笠戴老板吗？
4: 当然了。
3: 哦，
4: 文章多了，你我还有他们，

0: 在这方面早就成一家了。
1: 好，我都跟你说了吧。
0: 怎么，你还有没说出的电台？
1: 有，我统统都跟你说了。

0: 老孙，
1: 了解清楚了吗？
0: 嗯，听说李霞跟贺兰芬都扣押在日本宪兵司令部，日本人审讯的很严，不过他们俩表现都很好。

现在这问题啊，是要尽全力来营救他们俩。你把这个传单送到交通站，转给市委去翻译，通知老马的预备电台，按照李夏的波长呼号继续发报，来迷惑敌人。

凡凡，不要难过。你要是能够出去，你一定要好好的，好好的生活。告诉家里，我没有忘记，我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0: 谢谢。
1: 幺三，
0: 哎，
1: 你可不能给我们留一手啊！啊，
0: 我
2: 哎，这倒不会啊。
1: 那么依你看，李霞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嗯，是延安的呢，还是重庆的呢？
0: 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要看他那个死硬劲儿，什么也不吃，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倒像是个共产党。不过按他的口供来分析，他说他干报务员是为了吃饭，叫他干的人来无踪去无影，他只知道他是个商人，而且口口声声说他是中国人，这的确像个商业电台。
2: 那么你看像不像重庆方面那些大人先生们的私人电台呀？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2: 嗯，
0: 上海的国民党秘密电台我没有不知道的，就是蒋宋孔陈那几个大头子做投机生意的商业电台不好找。
1: 嗯，李霞要真是重庆方面的人，那对我们是有用处的。哎，
0: 对对对对对呀，
1: 可以。
3: 韩国どこの町にもこのビラが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1: 行け。
2: 体委与重庆进一步勾结，军统人物摇身一变，就是忠义救国军。混

0: 共产党越来越厉害了，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1: 我要你查查可疑的电报信号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太太，你先回去吧。
1: 他呢？
0: 也快了，你先走吧。回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嗯。

0: 李太太，你回来了，李先生呢？ 吃点饭吧，别难过。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李先生在里面可怎么好？还给你吧。谢谢你，张妈。李太，你歇会儿吧，待会儿我还来看你啊。我走了。
1: 这样吧，今天晚上2点钟，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我们这部分工作是党的眼睛，党的耳朵，随时随地都在侦查着敌人的阴谋活动。不管环境有多么困难，我们也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兰芬，别难过，我心里蛮好的。
1: 你在里边受罪了吧？
2: 没有，在里边跟猪女馆一样。
1: 这都些什么人？
0: 犯人。
1: 都是出去的吗？
0: 嗯。
1: 怎么这么多？
0: 我回家再告诉你。就这样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出我是个重庆分子，就这样把我给释放了。
1: 重庆分子为什么就能释放？
0: 是啊，这正是叫人担心的事情。投降的危机又要来了。
1: 你怎么知道？
0: 日本人把重庆分子都放出来，就是为了想跟蒋介石牵线。现在一定是蒋介石又要想投降了。我们要立刻把这情况，汇报给老孙，要尽快的建立，尽快的恢复我们的电台。
1: 你刚出来，身体又这么坏，还是暂时休息一下吧。
0: 不，我需要工作。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句深情的台词出自本片的结尾，李霞在被敌人逮捕后的紧要关头，在向延安发出最后的情报后，镇定自若地向远方的战友们做了最后的告别。此刻，电报键的敲击声与改编自延安颂的旋律节奏形成声化同频，仿佛电波化作旋律，将英雄个人的牺牲升华为对延安精神的永恒传递，实现了电波永不消逝、信仰世代传承的主题呼应。而当大合唱再度响起，尽管没有一句歌词，

0: 没跟何底下联系吗？
1: 没有。
0: 没睡觉？
1: 哪能睡觉呢？
0: 我看行了、
2: 啊、你的性子真急呀、啊、去吧。
0: 嗯。
3: 抱惯了就放不下。
4: 还没睡着呢。
5: 有人没有？买东西。
4: 你去吧。
5: 那包烟。

0: 老孙派人送信来了。
1: 哦，
0: 叫我们明天到根据地去。
1: 是吗？
2: 老李啊，老李，啊，
3: 哎，进来的生意怎么样啊？啊，
2: 嗯，
3: 哎呀，你干这个糖果商店有什么油水啊？哎，我看干你的老本行吧。
2: 什么？啊，
3: 电台呀。
2: 电台？
3: 哎，
2: 谁的电台啊？
3: 管他谁的电台呢，总比你这个糖果商店那要强得多呀。哎，给大头条子美金呢，啊，哎，
2: 我什么钱都不要。
3: 那么共产党叫你干你才干呢。姓李的，别把话说得太绝了。
2: 我是中国人，我不要这种不明不白的钱。
3: 哦，是这么回事啊。老兄啊，你别太认真了，你就吃在这个亏上。想当初我也崇拜过蒋委员长，可是谁想到抗战不到十个月，蒋光头就派了一个大头子到东京去谈判什么和平条件。还有呢，哎，文章多了，老兄啊，你见的世面太少了，你的消息啊太不灵通了。
4: 买一包糖。
5: 妈妈还有饼干。
0: 好吧，再拿一包饼干。
2: 好，
0: 拿椰子的，不，拿玫瑰的吧。
2: 嗯，
5: 妈妈，我喝汽水。
0: 好，拿一瓶汽水。
2: 哎，
0: 再拿一盒袋鼠粉吧。
3: 好，咱们改日再谈吧，老李。哎，明天晚上7点钟，我请你在兴亚吃饭，一定要去啊。好，明天见吧。
0: 多少钱？
2: 一共是55000。
0: 好吧，走吧，走吧。
2: 嗯。

0: 姚伟又跟你掺什么？
1: 嗯，
0: 我看我们得准备一下了，明天就走吧。
1: 哦，可能暂时不能走啊。
0: 怎么？
1: 姚伟这一来，我看又有新的情况。这样吧，你先做好走的准备，我去把情况汇报给老孙。嗯，
2: 老孙，你来一会儿了。这是小吴叫来的情报。
3: 嗯，确实敌人相信李夏是重庆分子，姚拉李是为了和重庆进行联系。嗯，从各方面的情况看来，敌人没有怀疑李夏是我们的人，他们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马上发报去请示延安，叫李夏再去摸一下底。
4: 李先生来了。
5: 啊
4: 啊，来来来来来来，
5: 哦，
4: 到里边坐吧。
5: 啊，
4: 坐坐坐坐坐。抽烟？
5: 不会不会。
4: 怎么样了？
5: 哎，我太太不赞成啊。
4: 为什么呢？
5: 怕我再吃官司。
4: 安全没有问题，我担保。
5: 你担保有什么用啊？到时候你能替我掉脑袋？
4: 我跟你实说了吧，你知道这个电台是给谁搞的？
5: 谁搞的？
4: 是个大人物。
5: 什么大人物那么有办法？
4: 中央委员。
5: 委员？
4: 组织部长。
5: 这部长还不能够公开搞电台啊？
4: 哎，重庆方面的。
5: 重庆
4: 啊？
5: 得了，老兄，你让我多活几天吧，我上次的罪还没受够啊。
4: 好，我们这边坐吧。啊，坐坐吧。

0: 我干脆都跟你说了吧。现在日本人是拼命的拉着重庆讲和，蒋光头也急着想要知道跟日本人讲和的条件。这个重庆的部长正在这谈条件。
1: 哦，
0: 你说日本人能抓你吗？
1: 怎么，老蒋也要过来？
0: 没准他早就想过来。他妈的，这个老滑头，他是脚踩着两只船，美国人和日本人哪边给他的好处多，他就跟着哪边走。
1: 哎，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0: 老兄啊，咱们也得学着聪明点，把自己变成个活字儿。重庆要是过来了，咱们就是有功之臣，盟国帮助重庆反攻，咱们又是先头部队，怎么样，你看值不值得干？
2: 嗯，这样很好啊。延安回电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决定。
1: 好，那
2: 我看就这样吧，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呢。
1: 好，我注意就是了。等姚伟把波长呼号发报时间都告诉我，我就叫蓝粉马上送过来。
2: 对，
1: 不过密码。
2: 密码没有问题，我可以搞到。
1: 哦，那好啊。蓝芬呢？

0: 兰芬，兰芬呢？
1: 啊？
0: 兰芬，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事儿？
0: 我们不走了，我们不走了。
1: 啊？
0: 我来告诉你，领导上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1: 是吗？
0: 哎，今天我已经把姚伟的底牌给摸清楚了，现在蒋介石正在跟日本人讲价钱，谈条件，搞投降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电台，把他送上门来的头等情报直接发到延安，彻底搞垮他的阴谋活动。
1: 看你高兴。
0: 是啊，你想想看，要是在战场上，当敌人已经进入你的包围圈，马上就要被你全部消灭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啊？来，我来抱抱，让爸爸抱抱。
1: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啊，敌人还是很狡猾的。
0: 是啊，敌人是有他狡猾的一面，可是你想想看，敌人为了挽救他失败的命运，他就昏了头了，他把我们也当做了重庆分子，这不正说明他愚蠢的一面吗？谁呀？
2: 我。
0: 谁呀？
2: 我。

0: 底下出来了，是的，出来了，是他。
1: 点划清楚，间隔分明，真像一汪清水一样。
2: 我看你还是到他那儿去看看吧。

这份报很重要，注意对方的回电，立刻发出去。嗯，哎，我还有点事情，再见。啊。

0: 哥们，大妹的，
1: 人家共产党知道的多具体，多生动啊！
2: 奇怪，他们怎么知道这么详细呢？谁泄露出去的呢？
0: 那你说是谁呢？
1: 你那个李霞，
2: 李霞没有问题，我担保。
1: 你拿什么担保？
2: 拿我的脑袋。
1: 哼，就凭你这个脑袋？
2: 他发报的时候我监视过他，而且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互相通话了。
1: 那么，波长、呼号、密码，还有发报的时间，共产党怎么会知道的？嗯，什么东西迷了你的心窍？你这么相信李霞？
0: 把李霞给我抓来！

0: 逃了。
1: 逃了，窝囊废。
2: 你呢，看在往日的情分上，帮帮我的忙吧。

0: 滚蛋！就会打假报告。你们抓到共产党的电台，还在这发报呢。我要你们三天抓住共产党。
1: 不然，
0: 要你们脑袋。
2: 梁秘书，你抽烟呢？刘秘书，厅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
3: 吃排头了。自从徐蚌会战以来，江方吃紧，共产党地下人员在上海活动得很厉害，我们必须采取非常的手段来封锁消息，要把在上海

0: 上海所有的共产党电台一网打尽。
1: 刘秘书，我们抓的人可不少啊，可是抓了，那些可疑的信号还是出来呀、啊。
0: 出来，出来就抓。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要记住，以霞给我们的教训。
2: 多少钱？2万。
3: 大概一两。嗯，这样不错啊。嗯，可以。还有几个？
2: 上小明，看爸爸给你买个什么来。
4: 口琴。
2: 哎，下来自个儿走啊。走，
5: 前头带哥。
0: 累了一天了，快休息吧。
2: 嗯，
0: 晚上还得工作。
4: 妈妈，我要跟爸爸玩。
2: 啊，跟爸爸玩啊？你说玩什么呢？
4: 讲故事。
2: 讲故事？讲个什么故事啊？
4: 讲好人坏人的故事。
2: 好好，来，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啊。从前呢，有一个大好人，他呀，一年到头的，不管刮大风、下大雪，都要到深山里头去。到深山里头去干什么呢？去专门给那些穷苦的人们去打柴去。
4: 我听过了。
2: 你听过了？那你讲一遍给我听听。
4: 我忘了，你给我讲个新的。
2: 新的？那你说讲个什么呢？
0: 好了，吃饭了。嗯，吃完饭爸爸再给你讲。
2: 对，哎，先吃饭吧啊，小梅，吃完饭再给你讲啊。
6: 在后，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阵，不少青纱帐里有几件成袍，端起了土江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家乡保。

0: 这是李霞。
1: 妮娜，妮娜，妮娜，妮娜，妮娜，
0: 啊，对不住，刘秘书，我找你有急事。昨天夜里在台子上，我听出李霞了。
2: 什么李霞？
3: 李霞？哎，李霞出来了。

0: 这不好了吗？啊，
1: 爸爸，
0: 嗯，
1: 这就是我们新的家。
0: 你怎么知道要搬家？
1: 妈妈说的。
0: 哎，丹芬呢？白小姐通知咱们搬家，她说搬到什么地方去？
2: 没说一定，就叫我们准备一下等信儿。
3: 李太太，
2: 谁呀？
3: 李先生在家吗？哦，白小姐，李先生呢？
0: 白小姐，
3: 没出去啊。
2: 老孙要你今天晚上7点钟到霞飞路宋太太那儿去修理无线电。
0: 嗯。
2: 老孙来了。
4: 哦。老孙同志，
5: 李霞。
4: 怎么样？天快亮了。
5: 是啊。
2: 你们谈吧，我在外边。
4: 好。
5: 最近敌人又在大肆搜捕电台，
4: 嗯，
5: 做垂死前的挣扎。现在有两份很重要的情报是配合大军渡江的，一份是敌人的江防计划，一份是敌人炮兵旗的时间和信号，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把它发出去。
0: 老孙，你把这任务交给我吧。
5: 你要注意安全呐。你看有什么困难呢？
0: 我保证完成任务。
5: 嗯。

0: 有问题。
1: 继续发。
0: 我来发吧。
1: 不，我发。兰芬，你先带着小明走。
0: 我？
1: 明天早上6点，我们在外滩公园见。
0: 我不能走。
1: 这是命令。

0: 下第一份报说完了。嗯。
1: 第一份报收完了，
2: 快译出来。
1: 去了。
2: 好。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次来到这个是人生海拔的最高峰，最贴近天空的地方，
2: 把人放在明月清风里面就会变得特别的渺小。
3: 眼前既是最美，当下不可复制。
4: 我很幸运，我也心怀感恩。
5: 我觉得能来西藏一趟真的蛮治愈的。
0: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好漂亮！
1: 哇，好美呀、
2: 周围的环境有这么高的饱和度，像天空可以这么蓝，特别特别的好看。
3: 原来在西藏跳当地的藏族舞，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期待我们一起去看珠峰。
4: 我希望我能够挑战更高的地方。
3: 在珠峰大本营的脚下，我们来一场载歌载舞音乐会。
5: 一路欢歌笑语，让雪域高原永远灿烂美丽。
6: 信马由缰，身随新郎。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信马由缰，
1: 生存希望。耶！
2: 我们今天呢是来到日喀则地区从八
3: 用错。
4: 日喀则是吗？
2: 日喀则，
4: 日喀则有一首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歌里唱的那条河叫做碾楚河，那么这里就是碾楚河的发源地之一。
0: 太棒了！
2: 那我们的第三期集合呢已经完毕了，我们准备出发。但出发之前呢，我们说一下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感受好不好？
0: 好，
2: 我来先说。
4: 好，
2: 因为我是那个在广东人嘛，大湾区的艺人嘛，对吧？很少来到这里，哇，这么壮观的。我今天是我
5: 陶醉了吗？
2: 陶醉的不得了，我现在是人生啊，在地球上站在海拔最高的地方，我希望我能够挑战更高的地方。
4: 好，嗨，大家好，我是歌手王希，然后这是我第二次来到美丽的西藏，那么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哎呀，就是很开心，然后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旅程，跟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看珠峰。耶耶！
6: 大家好，我是陈十三，这是我第一次来西藏，也是我第一次来这么海拔高的地方。我以前在城市里面画东西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就是周围的环境有这么高的饱和度，像天空可以这么蓝，
4: 是
6: 特别的好看。我希望这一次旅行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灵感。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安琪。然后其实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
2: 哦，我也是。
7: 是吧？是吧？是吧？那希望我们俩不会被这个高海拔打败。
2: 没事。
7: 然后，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学习民族民间舞，看到西藏的舞蹈，我是特别有感触的，所以我当时就很想加入他们。所以我就想说，在珠峰大本营的脚下，我们来一场载歌载舞的宴会吧。
8: 好，就这么约定了。好好好。大家好，我是藏族歌手江阳卓玛，今天带来了我们这么多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们来到了西藏，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激动和高兴。那么接下来我带着大家一起畅游我们美丽的西藏。
2: 你看看上一期的路书已经在我手上了，我们先看一下，
4: 看一下啊，
2: 他到底写了什么，然后我。信马由缰，行者无疆，他写的也很好啊。不做不走，我还画了一个画，哇，
6: 饱和度好高哦，要在这种地方才能画出来的，饱和度这么高的。
7: 刚好来采风来了。
6: 是的，
4: 亲爱的路书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正站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怀抱之中，这片海拔4567米的纯净之地，正是日喀则母亲河的发源地之一。本期的路书共创之旅将从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哇！大家可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共赴一场世界之巅的雪域之约。期待你们本次的珠峰之旅。
6: 峰哥，我跟安琪都是第一次来，
2: 老师先
6: 带一带我们。哦，这样子啊，那就新手团和老手团了。
7: 好，那我就我们三个人。
4: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江阳剩余的宝马车队的车主组成一队。
2: 好，这怎么定了
4: ？OK
8: 了吗？
4: 好。
2: 第三期的团队已经集合完毕。
8: 好，
2: 我们在这城市努力的地方准备出发。
9: 哇，前面那个，
10: 哇，我很喜欢这种一条大直路，两边风景，
4: 哇，好美呀、啊。

0: 我们这台车都是第一次来西藏了，是吧？
1: 对，我是第一次在来西藏，也是第一次在西藏开车。
2: 啊，
0: 你看，我想开，但我没有驾照。
3: 我换上电摇。哇！

0: 哎，我今天给你一个惊喜，要不要？
1: 惊喜？
0: 对，
1: 是吃什么好吃的吗？
0: 又是吃的，除了吃，除了吃。
1: 那什么惊喜啊？
0: 跟这里的人文有关系。
1: 哎，这个是不是就是219国道的那个5000公里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啊，还有我身后这边是毛不措遗址。
1: 啊，我知道，我知道这个。这是距离咱们现在有
2: 对4000年前，人类在这边活动过。
1: 您今天穿的这个服装，我觉得特别的隆重啊！
2: 这些都是我们平时隆重的喜庆的时候才戴，
1: 庆祝的时候。
2: 对对，庆祝的。
0: 它就具有地方特色，实际上只有这个日喀则这一个地段才会穿戴这个服饰。哦，
1: 明白了。
0: 那别的地方又
2: 不一样。
1: 我知道了，那我下次看到就是穿这样，那我就是你来自日喀则。
2: 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日喀则。牢牢的记住啊！
1: 牢牢的记住，牢牢的记住，
0: 很漂亮，
1: 很漂亮。

0: 全崩了，湖面海拔都4000多。
1: 选拔横子，中心难看。
2: 哎，横竖天
3: 多蓝，
2: 多蓝啊！
3: 一直都在感慨，
2: 哇，好美呀、啊！
3: 先拿开摇下去窗户看看，
2: 看看，真的是。哎，你快拍一点！
3: 我对那种景色没有太多的。
2: 不是，但是对于我，我觉得好，
3: 我
2: 好美啊！
3: 好吧，好吧，好吧，我帮你拍。
2: 对，停下来，我太美了。哇，太美了！哎呀，好美啊！
3: 注意安全。
2: 好。好美啊！哇，好庄严的雪山，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问题都抛给他，然后他会用一阵风去回答你的所有的问题。
3: 他说了他要做一首诗给我们看。
2: 如果你觉得累的话，身体已经很满的情况下，来一遍美丽的西藏，你会收获到像这个湖水一样，哇，太美好了。
4: 我们现在在这个开车去的地方是啥？
5: 麒麟峡
4: 啊，麒麟峡。你看，我们左手边，好美，
6: 好漂亮。我跟你讲，我都会被那景色美哭，我都哭了。
4: 美哭。
7: 女生可能会比较多一点。
4: 这种很壮观的，可能也容易被感动。
6: 对，你容易被震撼到。
4: 对对，有被震撼。
6: 碰触到你的心里。
2: 你提到自驾啊，就是我另外还有首歌，就叫做《勿扰》，就是在自驾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出发要比到达更加能够记忆犹深。
3: 对，是的，
2: 记忆犹新。
3: 但是藏族，我觉得我以前真的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做自驾啊。他们在车上装很多，哇，我又看着那些装备吧，又看着觉得很方便很好，我一下想起来，这不就是跟我们藏族人从小就坐在拖拉机上装着很多吃的，然后就去那个青稞地里
2: 对
3: 割青稞的那个感觉吗？不就是一回事吗？哎，仙鹤，仙鹤
2: 哪儿呢？
3: 在那，快快快，停下来，
2: 哪儿了？
3: 慢点，在那，这个仙鹤，看到了没有？
2: 看到了，
3: 这就是洁白的仙鹤，就仙鹤唱的就是这个。我有一首歌里叫做《布谷鸟与仙鹤》啊。好多个仙鹤，看到了没有？这个是你是很难看到的。
2: 说明咱们这个运气。
3: 你来十次西。

0: 上可能有一次见到就已经不错了。他们今天绝对发现不了。
1: 哥，快看，哥！哥，快帮我拍一张，快！
2: 你这条有很多。对 ，OK。
1: 好好看哦，好可爱哦！三个人合个影吧，在这儿。我居然遇到了那个牦牛队伍，哎，继续出发吧！
2: 继续出发！我很喜欢这种一条大直路，嗯，两边风景。
1: 对啊，你说城市哪有这样的景观啊？
2: 不可能，
1: 就是哪有这么笔笔直的道路哈？
2: 对，哎，
3: 那是羚羊吗？
2: 有吗？这个是原生态的，这里
1: 对，
2: 没污染。
1: 对的，
2: 有一个老鹰，右手边。
1: 真的，他在悬停哎！
2: 对啊，好帅呀！哇哦，
1: 虽然我坐在后排哦，我觉得我可以为了西藏去考一个驾照，真的。
2: 我觉得值得。
1: 真的，真的就是
2: 真的，
1: 我觉得自己开车绝对是不一样的感受。
2: 那另外一个，我们另外一队人，也就去别的地方了。
3: 对。虽然海拔比较高啊，空气比较稀薄，但是我觉得。我们开这款宝马，你能够感受得到，是没有太大的这个衰减，丝毫是没有的。这个动力我觉得是很 OK 的。另外就是在驾乘方面呢，我觉得有了这台车，会让我们整个旅程变得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享受。
4: 哎，我还听说你支教是不是？
5: 去过湖南的一个， 去给小朋友们去送一些礼物，然后教他们唱歌。对，
4: 什么感觉？其实支教，你觉得？
5: 我觉得是相互赋能的一种过程，一种体验。对，我这次也是准备了一些这个绘本，因为我
4: 啊，真的？
5: 对，因为来之前我有了解到，在这个高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幼儿园，然后我特别想去。
4: 太好了，太好了，孩子们一定会喜欢的。哎，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到了那儿。一定要学会说几句藏语，真的。
5: 但是我觉得藏语好难学。
4: 不难学。
5: 扎西德勒。
4: 扎西德勒。
5: 扎西德勒是吧？
4: 对，扎西德勒很常见了，就不过瘾了。就到了。
5: 好。
4: 主播轻轻坐。啊。对吧？主播轻轻坐。
5: 主播轻轻坐，是不是？
4: 坐就是孩子们。啊，
5: 主播轻轻坐。
4: 出马的梦。
5: 出马的梦。
4: 哎，紧接着你就接那个扎西德勒就好了。
5: 啊，扎西德勒。
4: 就是，你看，小朋友们，你们好吗？祝愿你们吉祥如意的意思。啊，
5: 出马的梦。
4: 主播轻轻说。啊，
5: 主播轻轻说。
4: 出马的梦。
5: 出马的梦，扎西德勒。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出马的梦。
5: 出马的梦，主播轻轻说。哇，好难呐、啊。
6: 到了。
5: 老师好，你好，
6: 欢迎来我们的幼儿园。
5: 哎，我是王希，
7: 很开心见到你。
6: 我叫边仓，
5: 边仓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一次呢是来录制这个央视的信马由缰节目，
7: 对。
5: 然后呢，来之前呢了解了一下。我们准备了一些礼物想给孩子们，好不好？
7: 要不我们去看看。
6: 可以。
5: 好，来走，我们去看一看。三二一，当当当当。哇，喜不喜欢？
6: 喜欢。
5: 快看看，有苹果，有书。

0: 苏轼有个词叫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把人放在明月清风里面就会变得特别的渺小，
1: 看到这种风景就发现自己好像渺小。
0: 对，
1: 这好像大地一粒尘埃。
0: 是的。哇，路边有积雪哦，看来挺冷的哦，外面
1: 风应该挺冷的。
2: 好大风啊。你好，
3: 嗨，各位大家好。
2: Hello。
3: 首先热烈的欢迎各位来到赤壁明珠定节线，我是今天的向导拉巴多玛。
2: 你好，
3: 欢迎大家的到来，下面请跟随我一同去参观麒麟峡的自然景观，有请。
1: 好壮观啊。
0: 对啊，所以叫麒麟嘛。
3: 它是经喜马拉雅南部冰水长期的冲刷之后，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景观。那麒麟峡的长有15公里。
1: 哦，长有15公里啊。
3: 嗯，深度可达200米，然后谷内有一些塔状柱状式的一些图林群，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峡谷风光。
1: 哇，好帅！哇，
2: 好好的帅！
1: 风很大很大，基本把我人都吹动了，他们还一下一跳。

0: 太震撼了。
1: 啊，非常感谢木村的藏戏成员们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段精彩的表演。
2: 对对对，好厉害，好厉害。
1: 这位呢就是我们藏戏队的导师扎西老师。
3: 扎西老师，
0: 扎西老师
4: 啊，扎西老师，恭喜你啊！
1: 接下来就由扎西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历史的由来吧。
4: 好，来。
2: 但老明说兄弟，我呢，这个明明军队少了不能，可惜不是个军队，在高雄，我呢，当然忙杀了。
1: 他说藏戏就寓意着一个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藏戏是由1932年开始就是创设的，起初开始的时候呢仅有7人啊，然后现在就有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了啊。他的这个头饰就是叫温巴，
0: 温巴
1: 就是狩猎的意思，
0: 狩猎。
3: 他这个面具会有男女之分吗？
1: 现在目前为止这个是男性的，但是您说的确实在藏戏当中有男女之分，
3: 是吧？我就说
1: 但在这个当中，
3: 因为我以前学过藏族舞，它好像跟这个它有点区分。
1: 对对对，
3: 女生就是小步子，对吧？
1: 对对，
3: 你是女生的，就是这种
1: 啊，
3: 这种。
1: 但这个面具它通常是以藏人，
3: 对，我常记得是有男女之分。
1: 对，
0: 那这根棍子叫什么？
1: 藏语的来说的话是支系达达，
0: 支系达达。
1: 用汉语来解释的话，它就是五彩剑。
0: 五彩剑啊，支系达达。
1: 其实它有这一个吉祥的意思。哦，
0: 明白。
1: 比如说已经订婚了的情况下，它会就插在这个肩膀中间，然后以视为是订婚。哦，
0: 明白。
3: 体验一下吧，可以体验一下吗？原来在西藏跳当地的藏族舞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国坤哥，你打，我们一起跳。
4: 好，我打。

0: 我叫蒋云珠吗？你好，你好。啊，那带我们去看看好不好，李斌？
1: 可以，可以了。
0: 啊，
2: 长得这么的茁壮，就像咱们这么多的这个大棚啊，那咱这个村儿有多少人来去种植大棚，来去搞这份在这个事业呢？
1: 基本上都没送就算送了。
0: 三十三户
2: 啊，33户。
0: 对，
2: 哦，那咱们这村儿是怎么就想到了种植这个蔬菜？
3: 首先是这边地方的话比较空旷，
2: 嗯，
3: 然后其次就是老百姓自己的一个意愿比较强一点，他们就是自给自足。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他一个销路对准学校的。
0: 那学校是只有刚才那个幼儿园，还是说？这个周边的所有的学校，
3: 像我们县的话，北部乡镇都有可以提供。
2: 哦，
0: 这里啊，从这里啊，
3: 对，从这边都提供，北部乡镇的小学、幼儿园都提供。
0: 啊，我觉得能够真的是在这样的高海拔能够吃到这样的蔬菜，太难得了，真是一种奇迹，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给你们给大哥和这个，
2: 对我们点赞，
0: 点赞，
2: 对。
0: 真是转一下。在这样的高海拔能够吃到这样的蔬菜太难得了，
2: 那你买点呗。
0: 行
2: ，OK。
0: 哎呀，
2: 上面哈，啊，更大。
0: 我这个更就像我的个子一样，瘦高瘦高的，带回去。
2: 祝大家交好运，
0: 交吉祥，
2: 加西德勒。
0: 刚才我们过来的时候，路边看到有一个骑马射箭。
2: 哎，那个是个什么？
3: 骑马射箭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传统的一个
0: 运动。
3: 对。
2: 哦，那咱去看看呗。走，
0: 快走，快走。
2: 我就是一个，就是看到好的蔬菜哈，
0: 嗯，
2: 就是用我们东北话，就是太招人稀罕了，贼拉拉稀罕。
0: 太招人稀罕了。
2: 对。
0: 贼拉拉稀罕是吗？
2: 对。哎，你看这什么？
0: 等，就这样生吃啊？啊，
2: 对呀，
0: 啊。我没有这样生吃过。
2: 那你看我吃吧，好不好？
0: 好，行，你吃。
2: 甜甜的，
0: 真的，
2: 脆脆的。
0: 我怎么看着那个，我开始就觉得辣了。
2: 哎呀，太爽了，真的很甜，一点都不辣，特别适合孩子吃，
0: 是吧？
2: 嗯。
0: 刚才他吃了个青椒，我要吃个青椒。多情湖畔相约亚东。

0: 你咋的那么好的呀，哥？
1: 没有。
2: 嗨，你好，我叫王希。

Bakalım.

0: 爬了这么多的雪山。哎，提到这个雪啊，我觉得有没有一些歌曲是描写西藏的这个冬天，或者是雪山啊，或者是雪呀、
1: 啊？有啊，太多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我的一首作品里面就写的就是这个雪山，就叫做《心中的高原》，有一首。
0: 高原。

0: 画太快了，你看前面那儿还有一点
1: 下雪的感觉，就是啊。
2: 我们昨天是最开始的时候是天气很冷，然后又有
3: 风太大，
2: 风很大啊，然后突然间又出太阳了。其实高原就是应该是这样吧，就像你们女生的脾气一样。
3: 哎，那不是每个女生都这样
2: 啊？对 对, 对，
3: 而且
2: 大部分女生，
3: 那大部分女生这样也是很多很可爱的，
2: 就是变化无常。
4: 走哇，前面的雪花好大一片，
3: 看到了哇，好大的雪。这个下雪了的话，这个珠峰有点悬了。
4: 但我们见到了雪。
3: 对，好大一片。
2: 哎，我们到了一个观景的地方，珠穆朗玛峰国家自然保护区。哇！
0: 哇，这是沙子。
4: 对，
2: 好整齐的吧？嗯，
3: 这个的感觉好像是那个。好像是海水吗？还是湖水退潮之后，它就一层一层。
2: 对啊，这是风吹的。
4: 那么这个格子是哪里来的呢？
3: 对吧？对吧？
2: 它人为
4: 摆的吗？
3: 它一片都是这样的话，一定是有原因的哈。
2: 他们说是黄沙子吹到那个
3: 路上，
2: 对。
3: 所以来这儿自驾还是很幸福的。
2: 对啊。
3: 它就是被保护的很好。
2: 对，他们很有爱心的。
3: 对对对。
4: 这个风蚀还蛮严重的。
3: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铝罐？
4: 对。
2: 哇，你看
4: 被这个风吹到
2: 已经撑实了。
4: 对，我们拿走
2: 吧。
3: 不准在公路上面乱扔垃圾，看现在捡到这个人你自己就是好不好意思，
2: 就是有一个公民意识。哇，哎，这个也是一个沙丘哦，你看这个就知道他们风是一般都是这边从那边吹过来。
3: 神奇的西藏啊，今天又看到沙了。
2: 写留下一句话吧。
3: 好，这是什么字？直吗？真。
2: 真。
3: 真。
2: 真。真心无敌。像我儿子就叫陈真。嗯。对。嗯，
4: 真好。
3: 心也很重要。
2: 真心，笑一笑，世界跟你妙。可以。
3: Okay,
4: let's go.
2: Let's go.
3: 继续出发吧。

0: 醒来的时候吃了早饭没有？
1: 我吃了。
2: 化妆的时候喝了一碗小米粥。
0: 听说我们路上会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当地的早餐或者小吃店，我们要不要尝一尝？
2: 好呀，我们可以边走边看嘛。
0: 好，西藏我觉得真的可以带一份去回去，我想带一些给我儿子看看，这都是西藏的。
2: 我就很简单啦，我就是要把所有当地的美食吃到肚子里啊。
0: 这个也是很好。
2: 哎，我找到一家餐厅还不错，哎，看着。
3: 你有钱啊？
1: 在附近吗？
2: 对，在附近，然后20分钟就
0: 可以。
2: 然后我发到我们三个这个群里。
0: 好啊，
1: 坤哥帮我看一下。
2: 哇，看着很好吃哎，这家。
1: 我们又有目标了。
0: 对，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去的目标了。
4: 胜利在望。
2: 餐厅到了。
0: 餐厅到了。
2: 感觉像来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啊。
0: 是吗？可以可以。
2: 那我们来一个土豆包子。
0: 火锅。
2: 再有一个炒刀削，这个我也想吃。白米饭。
0: 好。
2: 酥油茶。谢谢。
0: 谢谢。
2: 现在好饿。我在西藏吃的莫名的多，不知道为什么。我平时的饭量很少。
0: 因为冷啊。
2: 是吗？
0: 空气冷啊。而且你的能量消耗大嘛。来吧，开吃。
2: 我要开动喽。
0: 开吃啦。它的质感是怎样？糕点类的。像馒头，
2: 嗯，就像那种馒头，
0: 可以，我半颗就够了。哇，好多东西哦！它是铜锅啊，牛肉、肉丸，
2: 都是牛肉哈。肉丸，嗯，牛肉就很鲜。
0: 嗯，好吃吗？嗯。
2: 这个土豆很浓，然后外面是那种小时候吃的那种淀粉肠，外面裹的辣椒粉加油，嗯，还是好吃啊，
4: 怪叫啊，
2: 好吃啊。大家好，我这期栏目是专门是吃在西藏。
0: 但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两个队友啊。
2: 他们吃的好吗？这两天
5: 甜甜的，
2: 真的
5: 脆脆的。
2: 刚刚下那么大的雪，我们要不要再看一下晚一点下午的天气啥的？嗯，
1: 可以啊，查一下，
0: 查一下，
2: 看看有没有发送什么，比如说预警啊，或者什么的。
1: 还真是哦，
2: 真的、啊，嗯，真有预警。
1: 景区暂停售票，嗯，暴雪黄色预警哦。
0: 好吧，嗯、
2: 我觉得还是来都来了，一定要看到脚下也好。
0: 没错、嗯，
1: 去到门口逛逛，
0: 好吧。
4: 哇，这一路风景你满不满意？
5: 这还用说吗？
4: 我今天给你，你绝对会惊艳到的。哥，
5: 我就
4: 要不要？
5: 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准备了一道这个大餐啊，美味的艺术大餐给我。

0: 我学舞蹈可笨拙了。
1: 以前这种歌舞是看不见的，皇宫里面对达官贵子才能看得到的，而且那些都是贵族服饰
0: 啊，怪不得我远处一看他那个服装就非常华丽。
1: 已经变了，开始。

0: 接下来由我向两位老师一起介绍一下我们萨尔协亲的历史起源。
1: 好呀好呀。
0: 说到这个协亲呢，据历史考证起源就是1883年，在2019年纳入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将一个说唱舞融于一体，有十种独特舞步于13种唱法。原先我们最初也是在重要节庆等主要表演，大意的寓意为一个祝福、乞讨、幸福等内容，流传到至今。
2: 哎，你刚才看了呢，我也教了你几个动作，不是？
1: 对手忙脚乱。
2: 教你一个技巧，就东北那个和面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好吧。
1: 和面，
2: 好吧。对呀、啊，你看，就这样，这。哎，对。
1: 其实啊，看似很简单，但其实我是觉得有很多的一些小小的变化。
2: 对，
0: 老师找一下曲桑老师。
2: 哎呀，曲桑老师好。
1: 老师你好，老师你好。
0: 他也是我们自治区级非物质传承人的徒弟。他从事协亲已有30多年了。
1: 老师教教我，来吧，要是我还想好好学一学。
2: 我先看他的脸。

0: 沾了袖子，
1: 沾了袖子，
2: 这个是需要四肢非常非常协调的。今天老师们同样也是穿着华丽的这个服饰哈，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服装以及配饰的这个含义吗？意义吗？
3: 对啊，
4: 比如我们这个女生的话是一个弓的形状啊，
2: 对对，弯弓射箭，
4: 也叫八廓帽。
2: 八廓帽
4: 主要用是一个珍珠、珊瑚、玛瑙等做的。它这个藏袍就是一个无袖藏装，哦，就是没有袖子
2: 啊，没有袖子啊，对对对对，
4: 没有袖子。还有这个就是叫邦颠，用一个五彩条纹做的，象征着一个喜庆一点的。哇，
2: 对。然后我看老师这个配饰好多好多，他那个绿松石啊、玛瑙啊，
4: 是都是家底子，非常喜庆，
2: 好漂亮，
4: 非常隆重。
0: 原来藏族人吧，一般都会把所有的家产都带在身上啊，代表着一种藏族人民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和这种期望的。
4: 男生的话主要就是有红色和黄色颜色为主的，是我们藏文化里也就代表着一个吉祥如意。还有他们身上的这个花纹，就是我们藏文化里代表着一个祈福的意思，腰部的一个配饰。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无视一个英勇气质比如这个帽子就是大而又圆，叫做一个多穗帽就是在无动的时候不停地摇摆，显得一个威武雄壮，像狮子一样。
2: 形象了，形象了，像狮子一样。谢谢您。
0: 然后这一期呢，把我的好朋友王希带到了这个我们西藏定杰县国家湿地公园，在这个阿玛直门雪山脚下有这么盛大的华丽的歌舞，敬献给您。这是也是我们藏族同胞对远方到来的朋友最大、最美的、最好的敬意。
2: 谢谢谢谢，我觉得能够在雪山脚下看着这么华丽的舞蹈，能够参与进来，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我相信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能够跟我们同样的感受到这份震撼。
0: 跟他们照一张相
2: 必须要啊。
5: 加油姐姐嘞。
6: 我是一个就是我喜欢唱歌但是呢我不太能跳舞但是这一次来到这个西藏啊，我真的发现了，你甭管我会不会跳，
0: 对对对，
6: 我就想跳两下子、
0: 你放心，这次你回去之前我一定要把你四肢协调好了
2: 我这回就想去珠峰看看。
0: 珠峰其实一年四季都是高峰期，我

0: 有
1: 东京去的人特别多，
0: 超级多。
1: 然后我想了一下啊，从这个东线过去到了那个起居拉山口，你能遥望到世界第五大高峰，就是马卡鲁峰。
0: 哎，那
1: 你觉得
0: 那不错哎？
1: 对呀。
0: 那我们这次就去那边先替大家感受感受。
1: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0: 我第一次就是，距离这个海拔这么高的这个山，就挨得这么近，你知道吗？就觉得就是在它的这个脚下。震撼，
2: 其实多跟大自然接触，我们都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渺小，真的更能体会和满足当下的这种我们的生活状态。就我觉得这种感觉都可以带到我们生活里、歌声里，我觉得真的是体会很深很深。
3: 有羊有牦牛，
4: 我哪全是羊。
2: 嗯，我
4: 去翻翻
2: 点点。哇，你看，好多好多羊。
0: 哎呦，我想下去看一眼去。你看我距离雪山的距离有多近。虽然不知道前面是否有更美丽的风景，但是此时此刻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我觉得就是最好的风景。

0: 当前海拔是5093米。
1: Oh my god！
2: 哇，蜘蛛峰听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靠近了。
0: 对，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离珠峰极近极近的地方。

西藏的山路弯道多，然后遇见一些很多这种高速通过一些弯道，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能体验得到它的底盘驾控带给你的这个驾控的享受。在高速过弯的情况之下，整体的悬架可以提供非常不错这个支撑，然后让你的驾驶变得更加有信心，对，让你会更加喜欢去开车。

0: 记得你曾经唱过的一首歌叫《卓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0: 我也会唱这首歌。
1: 来，你先来。
0: 我试试啊。
1: 嗯。
0: 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拉。你有一个花的笑容，

0: 作风。那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要去跑？
1: 我有，我很想，
0: 很想。拿着腰我还要补充，如果能进去，这叫往高的走，看能走多高。

0: 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哇！哇！
2: 怎么样？怎么样？前面我们两个见到的这个雪山，就是世界第四大高峰，嗯、就是洛子峰。
0: 洛子峰。
2: 对，也能看到珠峰，但是今天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我们俩就是稍稍有一些遗憾。你看那个珠峰的峰。那个最高峰处的被云遮住了，看得不太清了。
1: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在珠峰山脚下了，
3: 耶！期待已久的终于到了，老邓来了，看一下，到底……哎，你好，你好，
4: 跟不上进程。
3: 今天都不斗缝了，就下午也不开了吧？
5: 天气的原因是吗？
4: 对，天气的原因，因为昨天在里面下大雪，现在还在里面下雪。
3: 哦，里面还在下雪。啊、哦，对，确定今天都不开了。
4: 确定。
3: 哎呀，太可惜了。

0: 通知一下我们队友吧。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什么不好？怎么了？我们进不去。啊？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山上面下雪了，下雪了。你看，这些人都只能在门口拍照而已，都不能进去了。啊、
2: 不会吧？
3: 他今天的珠峰就是崩掉了，就是封路了。
1: 完了。去不了了吗？
2: 我们决定再等等，看看晚点能不能进。哎，
1: 会有些遗憾，但是我觉得遗憾也是给下一次再来这里的一个理由吧。
2: 理由，对对对对。
1: 有些时候我觉得出发其实比目的更加重要。
2: 对，嗯，反正在路上总有一些遗憾嘛，要不然。 你想下次再来一次就没有什么借口和理由了，对不对？
1: 对，就是
2: 这个
1: 可能就是留给我们俩下次一定还再来一次。

0: 我还是想再等一等。
1: 等等看能不能开吧。
2: 早上出了一会儿太阳了，
3: 方圆面天气也说不准，
2: 说不定我们到那边天气就好了。
3: 是的。
4: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会有很多很好看的很好玩的地方吧。
5: 黑颈鹤也是我们这个，
4: 对，我们昨天看的那个，
5: 哎，对对对，夏天很难看到
4: 啊，只有冬天，
5: 哎，对对对对，
4: 才能看到啊，所以我们要满怀这个期待
5: 嘛。我要今天晚上回去了以后，我要祈祷明天不下雪。
6: 我们现在在这里，珠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呢，今天这个天气大家也看见啊，这雪蒙蒙的，珠峰上面在下雪，
7: 景区关闭了，不能进。
6: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 Plan B， 就是在珠峰的旁边，哎，有一个雪山，啊，特别美，叫做乔拉赞雪山。
8: 是不是那个冰淇淋雪山那个？
6: 哎，对，它的名字就被大家叫做冰淇淋雪山。
9: OK， 出发。
6: 给点能量吧，
8: 来。

0: 这个雪山真的太壮观了，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高这么多的雪山，哇，这么多啊。好厉害！
1: 加油了，
0: 哇！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1: 加油，哥哥！
0: 加油，哥哥！小雨飞，我们再试那个最高地。
2: 我，合理的戒备。

0: 正如大家所见，现在这种大雪已经封住了我们前行的这个路了，我们可能没办法抵达我们今天目的地冰淇淋雪山了。
1: 可是我真的很想去在冰淇淋雪山。
0: 哎，我知道，我知道。
1: 我这一次没有看到珠峰，我也没去到冰淇淋雪山，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0: 来，我们大家给咱们元宝一个拥抱，好不好？
2: 好。
0: 来来来，安慰一下，安慰一下。所以这就是咱们旅途当中的遗憾，但是这种遗憾并不是不完美，而是旅途当中的另一种收获吧。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在海拔5400米的雪山里面，不是任何人都有这种体力、这种勇气来抵达到这里的，对不对？接下来哈，我用另一种方式来弥补一下咱们这一次遗憾，我放一个无人机，让无人机的视角代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带我们去看一下美丽的冰淇淋雪山，好不好？
2: 好，走。
0: 这也是旅途当中的一大魅力，也许留下遗憾，也许它是不完美的，但是正是因为这种遗憾不完美，赋予了我们下一次还要来的勇气和期待。那么这次的旅程呢，在一些高海拔地区会遇见一些冰雪路况，那在冰雪路面上遇见车轮打滑，一定要首先稳住油门，其次稳住你的方向，然后静待车辆的电子稳定系统介入，帮你调整好你的车辆的行驶的轨迹，然后安安全全的行驶出冰雪路面。那么正如我们这次驾驶这款宝马 X5 拥有非常强大的电子的限滑的系统，当我们车辆呢行驶在一些冰雪路面上面，如果我们一只车轮发生打滑，那么系统会立马介入，将我们的动力传递到另一边不打滑的车轮上面。那么这个系统啊，就是宝马的 xDrive 四驱系统。那么有这个非常强大的四驱系统呢，在一些冰雪路面上面行驶啊，就可以去增强咱们行驶的稳定性，还有行驶的这个从容感。然后另外就是可以在中控屏上面调整出它的车辆地形的这个视图，这个视图呢不仅可以去显示咱们车辆的这个飞扬角度、方向盘转动的这个角度、海拔，以及最重要的前后轴的这个四驱动力的分布。有了这个视觉非常丰富的这个地形显示的这个屏幕，你在通过一些复杂的路况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就更加有底了。然后其次呢，就是宝马 X5 是采用前面275的胎宽，后面315的胎宽，这是在同级车型里面最宽的胎宽配置，并且前窄后宽的这个混合胎宽可以有利于宝马这一款 X5 的纵置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其实更宽的后轮也可以去增强行驶的稳定性。

0: 累晕了吧？累晕了吧？
1: 终于到了，
2: 终于到了，
0: 终于见到了。
3: 什么情况啊，同志？
4: 今天是因为上面下大雪啊，就不能上去了。
5: 那现在怎么办？
6: 我觉得坚持一下，如果明天早上再不行的话，我们再做其他的安排。
5: 你们四个好好休息，然后我来随时关注那个天气预报，好不好？嗯。

0: 我觉得我们都来到这儿了，然后没把你们几个好朋友去带到那个珠峰脚下，我觉得心里有点，哎呀，有点难过。
1: 那我们就
2: 早点休息。
0: 好，休息，走了。
1: 行行行行行，加油加油加油。

0: 早上好，
1: 大家好，哎呀，
2: 休息的好吗？
0: 还好，哎，我看这个天气不错哦。
2: 你看，就是现在这里是阳光明媚啊，但是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天气预报，你们看看这个，一会儿早上的10点至11点还是有雨。
3: 有雨。
2: 那有雨呢，就是它会路上结冰，我们开车过去会非常危险。珠峰景区也因为天气原因没有开，
4: 上不去，
2: 上不去的。啊，
5: 最后一天，
3: 真的是，哎
0: 呀，这太失望了，
6: 等一晚上。
2: 不过没关系，下次我们还有机会，我把你们四个带到珠峰来。
3: 啊，好，
2: 行不行？
3: 好。
2: 啊，不要伤心啊，不要伤心，不要伤心。哎呀。那下面我还有一个新的规划，那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嗯，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那样的风景，哦，你们绝对会喜欢。嗯，
3: 好，
2: 那里就是佩古措，离这儿也不太远。
3: 好啊，
0: 好吧，相信你。
2: 一路欢歌笑语，前往佩古措。
0: 佩古措，出发，
2: 出发，
3: 出发，走，
5: 走吧。没事，我坐后面。
3: 好，好，
2: 出发啦！
0: 看着美丽的风景。出发！
7: 我这块座椅非常舒服，位置比较宽敞。
0: 真没想到这么好天气，
3: 都去不了的，
0: 要去。
5: 所以珠峰还挺神奇的啊，外面看着好好的天气，
0: 里面
5: 就是大雪这样。
2: 它一会儿一个天气，一会儿一个天气，
5: 好酷。
2: 对。
0: 他脾气也挺坏，
5: 也不小哦。
3: 十三，你还好吗？
8: 我还好。
0: 他昨天有睡了一个晚上，也很好。前天他没睡。
8: 啊。换气有反应了是吧？
3: 十三，你看。前面这几层山的层次啊，
0: 这很立体啊。
3: 对，
8: 旁边那个山上面有一些云，好挂在上面，好漂亮。这真的不是照片的话，如果画出来根本没人信。

0: 直接一扫
1: 太厉害了。
2: 接下来前面就是我们非常有名的东巴古堡遗址。
1: 啊，东巴古堡遗址
2: 马上就要到了。
3: 前面就是

0: 大家演戏就像看一个舞台剧一样。啊啊。
1: Lasso!

0: 辛苦了，辛苦了！我看刚才大家都特别的想参与到这个舞蹈当中哈。
1: 对。
0: 那我通过我的朋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这里的歌舞表演。
2: 好。
3: 我们这边特意准备了我们定制那个当地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这个名字是叫什么？
0: 叫水莲花，
3: 对对对，那个男的都是弹的就是我们当地的那个扎尼琴跟三雪胡，是扎尼，就是扎西德勒的扎，对对对，
0: 思念的念，
3: 对对对，
0: 扎尼，
3: 对对对，
0: 也是一种弹拨乐啊，来享受吧，
1: 享受来啊，
3: 哎，大家跳起来，跳起来。
1: 加速！哎呀，还好，有点热。哎呀妈呀，晕了！
0: 谢谢！
1: 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嘉宾都已经融入在这里了，
0: 对，
4: 那全力以赴了，
1: 好开心。

0: 个几个？
1: 4662，六百六，看，1600，还好，
2: 还好，没问题。
1: 看到这个环境，真的心都敞亮了。
2: 对。Hello， 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他还走上去。
3: 嗨。
2: 怎么干吗？
1: 哎呀，这小牛，太萌了，这也。
2: 哎呀，这老婆，
1: 萌萌哒。
2: 小 baby。嗯。我们到了。
4: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来，现在来下面该做什么呢？来个表演好不好？
1: 我觉得我们本来去珠峰脚下本来想完成的那个音乐会没完成嘛，我们要不就在这儿来一场雨天的狂欢。
0: 好，
2: 可以。
0: 我先来，要不我来，你觉得表演什么好呢？
1: 那一定是歌最强的了。
0: 什么？
1: 歌什么最强？哇！
3: 舞蹈
1: 好牛！
0: 好啊，来吧！哎，我就来，先来一段啊，双截棍！哇！这次来到这个是我人生海拔的最高峰，最贴近天空的地方。记忆里面就是有天、有云、有山峰、有山谷、有云端，一切都是陪伴我一辈子的这个记忆里面。藏天藏地藏心里，念凤念谷念云端，耶、yeah。

0: 哇，这个音乐跟这个雨好配啊。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嘛，给我最大的感受就两个字，纯粹，就像雪山一样洁白无瑕的。又有时候就是工作太忙了，然后在城市里其实也很快节奏的生活，我觉得能来西藏一趟，我觉得对我来说真的蛮治愈的。我会把这种感觉感受然后带到我的作品里，还会再回来的。我觉得西藏归来，心更宽，眼更亮，说给大家。
2: 我觉得这也很平和。如果从绘画角度来讲，它的美是很深沉的，它的很多配色好像都是很鲜艳的颜色，事实上它们每一个颜色单独拿出来它都是很低饱和的，但它们放在一起之后就形成一种非常大的反差，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感觉啊。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3: 在西藏我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精神保护区。

0: 我这次不来到西藏，我觉得唯一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到这个珠峰大本营，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美丽的湖边坐在一起，然后聊聊天，我觉得非常治愈啊。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哇，风在和你对话啊，然后你又不着急去回复它，就安安静静的享受着。所以说，我觉得眼下就是最好的风景，
1: 眼前即是最美，当下不可复制。
0: 送给大家。虽然这一次我没见到珠穆朗玛峰，但是我觉得人间小满胜万全，西藏下一次我来我肯定还会再见到的。
2: 哦，这一次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我们能在海拔5500米的雪山上面打雪仗，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的这么多自驾游的旅程当中真的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旅行的意义不在乎目的地，而是你为什么出发，在路上去经历，这才最重要。谢谢大家。
3: 其实对我而言，这种风景从我出生到现在天天都面对着，对我来讲，我心里只有敬畏和爱护这片大自然。一路欢歌笑语，让雪域高原永远灿烂美丽。谢谢。
4: 这几天我们去了好几个地方，每一个停下来的地方都是风景。
5: 这次呢，我来到西藏实现了对自己的一个挑战，我来到了海拔5400米的地方，这是我最接近天空的一次。虽然当天没有浩瀚的蓝天白云，但是我做了一件非常值得让我骄傲的一件事儿，我把我的宝马真正的蓝天白云开到了海拔5400米的地方。听闻世界之巅，不如当面一见。
6: 不错。
7: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8: 信马由缰，身随金网。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三期的录书已经做好了，
1: 对，
0: 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没有到这个珠峰大本营，那我们希望第四期的小伙伴能够替我们完成，
1: 后面呢就交给你们了，
0: 交给你们了，让我们继续出发了，
2: 出发
0: 了。
3: 遇到蓝天白云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在佩古措湖边能遇到天降甘露，我觉得可能看到的人很少很少。
1: 刘总，最深刻就是麒麟峡，因为麒麟峡那个环境，我从我在上江一个陆地平地走到那个峡边以后，往上一看，心头里面有一种热血冲上来的感觉，这是大自然的冲击力。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天在幼儿园的时候跟孩子们一起，
4: 你要唱什么歌？你跟叔叔说。
5: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3: 不管去到哪里，只要在路上，必须要有歌声和笑声。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5月21号恰逢国际茶日，北京、浙江、福建等地围绕茶文化传承创新开展一系列特色活动。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福建省南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研古正气、和和致远三茶统筹的南平实践展览在北京开幕。展览以和和共生为灵魂，以研古正气为风骨，系统梳理南平市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振兴与生态治理等方面的前沿探索，通过实物展陈、数字交互、场景复原等现代技术手段的有机融合，全方位立体化呈现了该遗产项目的丰富内涵与鲜活实践。
2: 说我们就这次呢，把所有的制茶的工具做了一个展示，把中国的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怎么去好好保护、去传承、去弘扬、去发展。
3: 这次合作就是想把我们这几年的三茶统筹、探索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的一些做法，通过非遗馆这个平台可以充分展示出来。
1: 在浙江杭州，一场名为浮生六境的特色非遗美学展示活动，以器、赏、识、知、养、创六个主题空间，将传统制茶、茶器、茶食、茶服及非遗文创融为一体。每个空间不仅是传习场所，更是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
4: 用茶叶磨成粉，这个粉我们可以做成巧克力啊，也可以做成冰激凌。文化深入到更年轻的人当中去啊，这样对我们这个传承茶文化也是很有好处。
1: 活动现场，多家非遗工坊与老字号品牌完成合作签约，将联合打造常态化运营的浙派非遗茶生活体验馆。在福建大田，2026年国际茶日暨第6届大田美人茶开茶活动，吸引来自海峡两岸的茶界代表、茶商、游客齐聚一堂，共品茶香，共话茶事，共叙茶缘。活动围绕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融合，设置了喊山醒茶、开茶仪式、高山茶海跑、开茶采摘等环节，并通过歌舞、诗画等艺术形式将茶元素生动呈现，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大田美人茶的独特魅力。当地还举办茶海跑活动，吸引了来自泉州、三明等地200余名长跑爱好者参与。
5: 一年比一年的更加的漂亮，这个茶叶的质量

0: 感来说也是一年一年的更加的丰厚。
1: 在国际茶日到来之际，海外多国也通过开展茶和天下雅集系列活动推广中国茶文化。在伦敦举行的2026年茶和天下雅集灰茶飘香共赴未来茶文化全球推广活动中，灰茶非遗展示、茶艺表演、互动品鉴等多种形式向英国各界嘉宾展示中国茶文化与安徽名茶魅力。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图片展、灰茶非遗展以及沉浸式茶文化体验区，集中展示黄山毛峰、六安瓜片、祁门红茶、太平猴魁等安徽代表性名茶，让英国民众对中国茶叶的多样性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在阿联酋，2026茶和天下雅集在阿联酋遇见中国大湾区德贤饮茶活动在阿布扎比举行。活动以茶为媒，设置了中国茶文化展示与品鉴环节，向来宾介绍中国茶的发展历史、制作工艺及礼仪。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特色茶点也专程亮相活动现场，为整场活动增添了浓郁的人文韵味。活动还精心设置了丰富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和非遗互动体验项目，包括汉服展示、古筝演奏、书法体验、香包制作、漆扇绘制以及陶瓷艺术展示等。日前，茶和天下雅集系列活动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开幕。来自苏州的非遗传承人将苏绣展示与茶艺演绎巧妙融合，献上一场别具江南韵味的特色表演。在品茶区，嘉宾们在茶艺师引导下体验碧螺春冲泡，多款苏式茶点展现苏州传统饮食文化的韵味。在工艺品展示区，苏绣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刺绣技艺，多件精美苏绣作品吸引嘉宾驻足欣赏。
2: 薄荷黄直色，心意相通，相爱相许。
1: 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度持续走高，影片没有流量演员加持，也无酷炫特效包装，仅1400万元的制作成本，却凭借扎实动人的故事收获广泛好评，票房突破7亿元，顺势带火影片取景地侨批馆等多处文旅打卡点位。五一档最大黑马《给阿嬷的情书》目前正在持续热映，初期排片占比仅1.6%，随着豆瓣开分9.0的高口碑发酵，排片占比大幅提升。不少影迷看完国语版后，特意二刷潮汕语版。
3: 完全被导演的叙事手法给他带进去了，即使没有强烈的冲突，但这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手法，就是很能抓住你的内心情感。
4: 它其中有一种非常深沉的，然后去表达我们中国人一种比较内敛的、比较那种比较含蓄的一种爱情。
5: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
1: 随着影片的热播，片中取景地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镇打铁街人气大幅上涨，这条全长142米的古街再度焕发活力。影片里饱含温情的五米果售卖场景被完整复原，复古木车、老式招牌、热气升腾的蒸笼都与影视画面高度契合，融合影视情怀与侨乡烟火气息，吸引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
6: 完全超出了预期，就是1:1的还原电影场景，细节也特别用心，木车跟招牌、蒸笼都和荧幕里面一模一样，在这里像走进了电影的画面，氛围直接拉满，刚煎好的五米果外酥里嫩，香气十足，特别好吃。
1: 影片热播也让侨批文化受到更多关注，深圳观澜古墟内的宝安县荔园侨批局旧址迎来不少参观游客。这座历经岁月的建筑始建于1766年，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也是深圳现存唯一一处侨批局旧址。在潮汕闽南方言中，批的意思是书信，侨批也叫银信，是旧时海外华侨寄回故土的家书与汇款凭证。如今旧址改造为龙华侨批文化展览馆，展厅内陈列着诸多老旧侨批，信纸虽泛黄老旧，字迹依旧清晰，字字承载着游子对家乡与亲人的牵挂。
7: 我们也是看了那个阿嬷的情书，看了这些信件呢，也是比较更真切的能够感受到，之前他们那个时代一封封那个信件传递的一个情感。
8: 近期一部没有明星阵容、没有高额投入、也没有曲折剧情的方言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突然走红网络，而且口碑是不断的发酵，让无数的观众感

0: 动落泪。不少的观众看完表示，即便听不懂潮汕话，也是哭到喘不过气。那这部讲述着华侨往事的听不懂的影片，究竟是怎么打动人心的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走进幕后，一探究竟。
1: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2: 不甲表扬。
3: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欺负鬼话讲。
4: 我讲你阿爹不成，意思说一到十八年，你才鬼话来，我已经有四十年过两天。
3: 但不管鬼好就哭，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爱，一两天。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五一档上映以来，票房不断走高，目前累计票房已经突破7亿元。影片以乔批为核心线索，潮汕阿嬷叶淑柔耗尽半生守候书信往来的阿公，却意外发现阿公其实早已离世，长期寄送乔批者是另一位陌生女子。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初，因浓郁的潮汕地域文化深受当地观众喜爱，仅华南地区票房占比就超过83.8%，但随着好口碑的持续发酵，单一地区的票房占比逐步下降，全国各地区票房不断攀升。专业机构预测，本片最终票房有望突破15亿元。
6: 像最近看我们片子的也不只是潮汕人嘛，基本上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有，但是大家得到的情感反馈是一样的，就是他不会因为说你是潮汕人还是一个东北人，看这部电影感受有巨大的差异。现在慢慢没有了，像故事里面讲这两个阿嬷他们遥远的呼应，然后相互的精神支撑嘛，其实都是在给对方提供一个信念，他是所有中国人代代相传下来的，他不只是潮汕人，他是属于中国的东西，全中国人都能感受到，我们的祖辈都很讲情义。
7: 先生啊，加红信。
8: 好，你阿咪来用得打。
9: 好出来，对方的等双人带多少是齐长的。
7: 给打，面黄了。哎，我都想过这白灰小号。
5: 给阿嬷的情书影片采用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以小伟寻亲为主线，穿插木生赴南洋、南枝代笔寄乔批的感人过往。郑木生意外离世后，好友谢南枝以木生的名义邮寄信件与钱物长达18年，为叶淑柔一家撑起生活的希望。叶淑柔不知实情，耗尽半生等待丈夫归来，历尽千辛万苦，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两位女性素未谋面，却用18年的书信往来建立起超越血缘的精神连结，诠释出关于坚守善意、有情有义的人性真谛。
10: 我看完小说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说，我说这个片子一定会过亿，我觉得它很新，我们是可以把中国人特别美好的一面拍出来的。那我觉得在当下人的这种至真至纯的这种情感的渴求呢，是非常大的，能击中当下人，所以我觉得它有破亿。但我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疯了。其实最主要的，我觉得我们还是靠路演去让很多的观众去替我们去发声，我们也会整理成图文，然后呢通过官方去发布，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过程，把我们的口碑一步步传递出去了。
11: 夫妻诀别，即事漫长。
12: 对，小雨，等等你爸爸哈。
5: 给阿嬷的情书的票房成功，也离不开两位素人演员李思彤与王艳彤的深情演绎。王艳彤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接演电影时并无固定工作。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工程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他们依靠质朴且真诚的角色塑造，将潮汕侨批背后的情谊坚守诠释得淋漓尽致。
13: 大家可以放正视，叫所有看背背到，这是啥个咩？背怪背怪，所以看不出点解多点解衰。
11: 小爸爸的时候，你也乜一厘好背定来？
14: 我是看到了木生的信息的嘛，上面写了木生硬朗，男子气概，我就从造型上去做靠近。比如说我当时是比较清秀的，我给自己剃了个寸头，留了胡子，发了张自拍给蓝导。但其实造型的改变可能不是蓝导最关注的，他关注的是我人格上的改变。他说我这半年变化很大，可能跟我这半年去别的剧组打零工学习有关系。他就说我眼神变了，好像是木生了。
11: 七色灯咩乐已经归来，仍是小妮模样。
12: 其实我在看大纲的时候得知导演

0: 他们要面我的角色是南芝，我就非常惊喜了，因为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我看完下来让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这个角色，没想到让我出演的也是这个角色。我一直觉得我们这部电影的剧本非常好，非常打动我，所以我有想过它会是一部很好的电影。现在观众对我们的喜欢和认可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预期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喜欢还有认可我们的电影。在校园里面也会有很多陌生的同学夸赞我的表现，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荣幸。
1: 马成功，我要黄牌来哦。
2: 不起说起，欢迎平安高达未来啊。
3: 像捞到鸡头，成刷到那头，捞到挖行李头。哇，
4: 给阿嬷的情书中绝大多数情节都有真实原型，大量侨批内容直接取材于真实历史文献，是当年潮汕先辈下南洋打拼，把辛苦挣来的酬劳连同亲笔家书寄回家乡，一纸一批牵系着阖家生计，也藏着游子满腔乡愁。侨批业起源于19世纪的水客递送，后发展为侨批局运营体系，涵盖收寄、承转、派送等环节。20世纪30年代，广东侨批占全国侨批总额80%以上。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他将这封跨越百年的银信背后的苦与乐、善与真、爱与守鲜活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5: 请你不给自动叮咚叮响，
6: 先生我先下好交出个礼号。
7: 他地域性色彩非常浓厚，包括他所运用的这个对白话语都是潮汕话语，其实在根本上又回归到电影本身真实的情感、真挚的现实体验，创作者对那个地区、对那段历史有深切的精神体验，就是它具有跨地域性的穿透力，和很多大制作影片相比恰恰是大制作影片所匮乏的东西。其实我们经常讲电影是情感与梦幻的艺术，如果一个创作者对他选择的内容、情感表达不能够真正打动他自己的话，他又何以打动观众呢？
8: 我要表扬一下张力。
9: 哎，张力，这是你耶，你看看，
8: 画的青葱逼人，下笔大胆，文采非常。
10: 下面这么巧，
4: 从讲述叛逆儿子与传统父亲情感博弈的《爸，我一定行的》，到探讨传统潮汕家庭与外省媳妇观念碰撞的《带你去见我妈》，再到今年描摹有情有义潮汕精神内核的《给阿嬷的情书》，蓝红春以父亲、母亲、阿嬷三代亲情为线索，完成了从个体家庭情感到家族历史记忆的叙事拓展。潮汕家族三部曲也成了国产特色地域电影的标杆之作。
11: 想捞水娘，心不舍掉。
12: 先生，什么意思？
13: 我想死你了。
14: 其实每一部我们都是用尽全力在拍的，比如说2017年那次拍第一部的时候，也是在我那个阶段的能力的最大化，后来拍第二部《带你去见我妈》，也是在那个阶段我们的能力最大化，我们有的力全使出来，这一部也是全使出来。我很庆幸我生长在潮汕，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然后从小耳濡目染了很多很多的潮汕的最淳朴的原始的生活的感受等等，让我们好像创作的宝矿挖不完。像拍到现在拍第三部，我觉得后面还有超级多的故事可以拍。阿嬷的情书只是我们努力尝试的第一个阶段而已。
15: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16: 太羡慕你了。
4: 近期，从给阿嬷的情书到消失的人，再到森中有林、寒战1994等等，每一座小城、每一片乡土都自带故事气质与文化肌理。创作者只要尊重在地生活，还原地域风貌，用真诚镜头记录当地人的性格、坚守与温情，就能拍出有烟火气、有辨识度，也能引发全民共情的国产佳作。
17: 瑞慧小娘做品牌，并倾尽来力量。
18: 我觉得这些影片全都会让今天的中国观众在进入影院的时候

0: 同时就进入了中国不同的大地。那么如果按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感受，那实际上它实现的就是一种通过文艺去体味人生，去感受大地上边带来的温度、气味，以及去感受生活的那种难，以及在生活难的尽头会带给我们一种对那种生命稳定性的一种期待。方言在电影当中的使用呢，现在慢慢变成了一种风格，或者说它带来一种美学的味道。如果年轻一代的这种文艺工作者，他能够把自己的方言运用好，实际上意味着他能够把一种地方文化的那种细微的部分展现出来。那么这种细微的部分呢，实际上有时候我们发现说它是很难用普通话呀，或者说用另外一种语言去传译的。它一定要在一开始的陌生感之后，让我们达到一种不再陌生的亲切和没有距离的沟通。
1: 这部电影的成功为行业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启示，在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真心与真情依然是文艺创作最稀缺也最有力量的法宝。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2: 喜剧之夜，乐开怀，
3: 金安送福，马年迎春。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4: 我的爱如潮水，
3: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5: 哎呀，儿子长大了，
6: 眼睛瞪得像，
3: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7: 没人喜欢他，
3: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8: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3: 新春喜剧之夜精编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
9: 大摇大摆迎春来，
10: 年味不止热闹，
11: 恭喜发财，
10: 更有暖心真情。
12: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
10: 是家人的牵挂。
13: 孩子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14: 哇，
10: 是老友的陪伴，是师长的叮嘱，藏在烟火日常里，落在喜剧欢笑中。马上开新年，用最真的情感温暖马年新春的每一刻。

0: 咱家是不是双喜临门？
1: 双喜临哪双喜、啊？
0: 一是过年，二是咱爸生日啊。
1: 我知道，咱爸呀，从去年生日到今年生日，这一年了都没理我。
0: 为什么不理你？你心里没点数吗？
1: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0: 今天看你表现。

0: 我去到家里能不能先上个洗手间
1: 呀？懒驴上磨
0: 可多了，走吧。
2: 哎，管家好，管家好，我呀等我女儿和女婿来给我拜年呢。都说女儿是老爸的小棉袄，可我这小棉袄啊，女婿穿着到处跑，一年了没见着面，这心里想的受不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女儿哎，
1: 爸爸！哎呀，
2: 我女儿来了，女儿可想死我喽。我看看好不好？
0: 老爸，呸！呀，
1: 爸，你说为了一条金项链，你这样你至于吗？
2: 我至于。哎，你妈妈走得早啊，这些年你也一直支持我，鼓励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
1: 对呀。
2: 我跟李阿姨处了好几年了，那天呀我跟你老公郭子说呀，我说要不要送人家一个定情信物啊，他说对呀，他说他给我办，于是买了一条金项链，我是原封不动的把这个金项链送给了李阿姨啊。
1: 是
2: 才过了三天呀，李阿姨铁青个脖子来找我呀。
1: 不应该铁青个脸吗？
2: 金项链也不戴在脸上啊。
1: 啊，对，
2: 你这金项链掉色儿啊。
1: 假的。
2: 你说我退休之前啊，我是工商局的，我是打假英雄啊，我老了老了，我送人家个假货，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放？你说
0: 爸，其实不怪我，我一个朋友他非要说给你买，我他还说，
2: 你说你这交的什么朋友，你说你啊。
1: 爸，咱不生气行不行？
2: 最让我生气的是李阿姨啊，才过了一个星期，她洗洗脖子跟八号院的老赵头结婚了。
1: 这李阿姨，这
2: 你说你带她回来干什么？
0: 爸，
2: 哎、
0: 呀，爸，那个给您祝寿来了，又是大过年，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喝的酒。
1: 你看，还两瓶呢。哎呦，
2: 这是你给我买的？
0: 是的。
2: 哦，好好好好好，哎呀，行了，这我就不生气了，翻篇了，再也不提了啊，
1: 不提了啊，
2: 不提了，不提了，
0: 我去上个洗手间。
1: 哎，你说我嫁的这老公他是不是有点傻呀？咦，
2: 郭子可不傻，有心啊。
1: 是吗？
2: 我问你，你知道老爸喜欢喝什么牌子的红酒吗？
1: 不知道。
2: 就是这个牌子呀，你再看看桌上那两瓶，
1: 一模一样。
2: 这是我专门买的呀。
1: 我看看，我看看。
2: 你说他怎么就知道？
1: 那你爱喝，拿来我开开。今天晚上咱就喝这个。
2: 这两瓶可是我女婿送我的，我得收藏几年。今天喝我买的，
1: 啊？还说不疼他？
2: 来来来，女儿啊，先放点，到厨房帮我炒菜。
1: 行行行，
2: 快快快快快开门。哎呀，有心呐。
0: 哎，哎，谁呀？
3: 郭哥，我是丽林。
0: 哎，丽林，
3: 过年好！
0: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郭哥，你怎么忘了？去年的今天，我给你岳父送了一条金项链。
0: 别提金项链，刚才骂我半天了，一年都没理我。你买的假货，你。快快，先走吧，走吧，走吧。
3: 哎，不行，郭哥，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呢？
0: 给我爸了，
3: 喝了。
0: 没喝呢。
3: 不能喝啊，那两瓶是假酒。
0: 假酒啊，
3: 就这么回事。今天我路过给你买酒的那个店，工商局正在那儿查封呢，肯定买的是假酒啊。
0: 你呀，你除了买假项链你还买假酒，我真服了你了。
3: 我全让我赶上了，我也不知道。
0: 你把这个拿回去。哎，赶紧给我走。哎，
2: 郭子，哎，你抱着我那两瓶酒干什么呢？
0: 我醒醒
2: 醒
0: 醒醒，待会儿喝你。
2: 小伙子，哎，找谁呀？这是
4: 我找谁呀？我，
0: 你是不是来看房的？
4: 对，嗯，
3: 起开！哎呦，这个房子装修太简陋了，要是这个样子，我可能就不买喽。
2: 买什么房？我不卖房子呀。
0: 对，哎，我们不卖房。
3: 不是你打的电话让我来看房子吗？
0: 我没打。哦，
3: 那就是你打的。
2: 我也没打电话，我打什么电话呀？我。哎呀，
0: 行行，你赶紧走吧，没你什么事啊。哦，
3: 可能是一个女的打的电话。
0: 女的？哪有女的？你赶紧走吧。
2: 哦，李阿姨，老赵头答应给她买套新房，她想把她那个旧房给卖了，地址留的是。

0: 是咱们家，你说这是个什么人？
1: 我去找李哈
0: 你站住啊！你拿我酒干什么？
1: 哎，这酒怎么突然就跑到我手里了？
0: 你给我啊！
1: 是我去李阿姨，我找李阿姨。
0: 你等会儿。哎，这孩子我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呢？
2: 没有，他就是看房的。
0: 不是，我好像是见过这孩子。
2: 没见过，绝对没见过。来，咱们吃饭吧，好吧。
0: 闺女啊，
3: 哎，来吧。哎，
0: 开酒。
2: 哎，别开。哎，那个媳妇儿，今年过节不喝酒，喝酒只喝老白开。
4: 哎，我爸就爱好个喝酒，你还不让他喝酒，你怎么想的你？
0: 不喝酒，你回去啊！大过年的，我就想喝点酒。
2: 那个媳妇儿，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哎呀，
4: 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
2: 不是，我现在先说。
4: 过来，你想干什么，果子？啊？去年一年不理你，你心里没数吗？咱今天来干什么来了？哄他开心来了。酒酒你不让喝，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今年还惹咱爸心不高兴，他能让我跟你离婚，你信不？
2: 我是想跟你说实话。
4: 哎呀，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你是想离婚是咋的？
2: 好，我今天就陪老爷子喝，
0: 这就对了，好好喝一杯。
2: 我让你一滴都喝不成。
0: 哎呀，来，我给你倒上。哎，好嘞，我给我自己也倒上。
2: 不是，爸，你等会儿。爸，哎，我祝您生日快乐，过年好。
4: 哎，你看看你女婿，爸，你看看。
0: 好，挺好的。倒上，来，给我也倒上。
2: 你等会儿，爸，我祝您身体健康。
4: 你看我老公，你看看，
0: 你给我也倒上。
4: 老公真的差不多就可以啊。
2: 我祝你万事如意。哎。
4: 不是，你老公，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哎，
0: 三杯了，
2: 这一杯都在酒里。
0: 天哪，女婿啊，这是红酒，不是啤酒，你都喝了。
2: 谢谢你提醒。
4: 哎，老公，哎，
0: 不是这干
4: 什么？这是干什么？今天这是怎么了？
2: 一滴都没了，哎，吃饭吧，
0: 我可一滴都没喝呢。
2: 你不喝了？
4: 没事，爸，这不还有一瓶吗？这瓶不让他喝，全你喝。
0: 对，打开，
4: 来来来，
0: 我提议啊，嗯，你跟爸来一个交杯酒。
2: 你是不是把我当李阿姨了？
5: 我跟李阿姨认识了三年呀，都没喝上一杯交杯酒啊。
2: 其实老年人也不容易。
0: 过去了，你陪我喝啊，你陪我喝个交杯酒。哎，来，我给你倒上。哎，我给我自个儿倒多点。没有，我刚才啊是一滴都没喝呀。喝个交杯酒。
2: 好，
0: 来，
2: 我豁出去了。
0: 好的，
2: 跟您喝一个交杯酒啊。哎呀，别舔，快给擦干净。哦，
4: 爸，果子，你看你也不小心点儿。
0: 我舔都没舔上一滴啊！啊，我一点都没喝着啊，全倒脑袋上了。那脖子里也是。
4: 非得跟他喝，
0: 我得去换个裤衩啊。哎，
2: 来吧，我喝的差不多了，咱们吃饭吧。
0: 你吃什么饭呢？吃，不能吃饭。你这样啊，哎，咱俩玩个游戏，哎，这样我就能喝着了。
4: 行，
0: 哎，咱来个逢七必敲，敢不敢？
2: 行，
0: 这回我就能喝着。
2: 谁先喊？
0: 哎，等会儿我先算算啊，他要先喊的话，1、2、3、4、5、6，那不行，我得先喊。
4: 你先喊哈。
0: 我喊我就能。
3: 预备，开始。
0: 一
2: 七。
4: 哎，你喊七呀，爸，你怎么不喊七呢？
0: 是我想喊七来着，他喊。
4: 你这回让他。
0: 你等会儿，你不能吃菜啊！倒酒，
4: 让他先喊。
0: 对，这回你先喊，你喊完了，我喊，我也喊七。
3: 预备，开始。
6: 7、14、21、28。

0: 开始吃饭吧。
1: 吃什么饭？倒上。
2: 爸，
1: 全都给我倒上。咱换个游戏，咱来个有问必答。你问我问题，我问你问题，谁答不上来，谁就喝酒。来来来来来来，你问我。他问什么我都说不知道。
2: 好，
3: 你女儿是男的女的？
1: 你娶的你不知道？
3: 我真不知道。
1: 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你这是？
3: 我真喝的差不多了。
1: 倒上，你喝的差不多，我一滴没喝呢。闺女啊，全给我倒上，全给我倒上，我不管，今天没有理由，不玩游戏了啊，不玩游戏了，我一定得喝，无条件的喝，无理由的喝，必须全喝上。
3: 我都喝了两瓶了。嗯，
1: 你气死我吧，你就。
3: 哎，媳妇儿。
2: 不是，我说老公，你这是要干什么？
3: 别说话，你赶快把我送医院。
2: 干什么？
3: 我有点不行了。
2: 怎么了？
3: 另外，我跟你说。你跟你说实话，
2: 你不用跟我说实话，
3: 这个酒
2: 也就是喝多了一点，
3: 但是
1: 来吧，
3: 这什么玩意儿？
1: 接着喝，这是你刚才送我的那两瓶酒。
3: 那刚才那两瓶呢？
2: 爸爸自己买的呀，
1: 那是我自个儿的。打开，咱对瓶吹，一人一瓶啊。
2: 行 行，
1: 我来回答问题。
2: 行行，
1: 我女儿是女的，七。17、27、77、777，我干干了。
3: 爸，不能喝，我跟你说，
1: 必须得喝。我今天必须得喝酒。
3: 这是假酒。
2: 什么？
3: 假？还是丽玲那小子，就是买项链那小子。我说买两瓶好酒，他说他能买，买的他刚才说是假酒。
1: 你等会儿。
3: 要不，
1: 孩子。你刚才就是因为这两瓶是假酒，不想让我喝，不想让我中毒，所以你才抢着跟我喝呀。
3: 妈，
1: 那这假酒你喝了不也中毒吗？
3: 我年轻。
1: 这孩子傻呀，你说。
2: 我就说他傻吧，爸。
1: 你早说一声，咱把这两瓶酒倒了不就完了吗？
3: 对，我现在就把它倒了。
2: 倒上，
1: 来，进来进来。
4: 郭哥，哎，郭哥，告诉你，
3: 别说话啊。
1: 说吧，
4: 郭哥，这两瓶是我帮你买的那两瓶红酒吗？
3: 对，假酒。
4: 真酒？不是，我搞错了，有一个卖酒的就到我帮你买酒的那家店推销假酒，后来人家报警了，把推销假酒那小子抓起来了，跟店里没关系，这两瓶是真酒。
1: 可馋死我了。
3: 妈，你喝不喝了？
1: 我喝什么？我喝呀，孩子呀，今天我就算是一滴都喝不上，我也高兴。你找了个好老公。
2: 老哥，
3: 丽玲兄弟，赶快送我去医院，我喝的太多了。
2: 你叫谁呢？
4: 郭哥啊，我是丽玲。我在这儿呢。
3: 快送我去医院，我要吐。哦，等会儿我跟大伙儿说两句。哦。大伙儿，我跟你们说啊，就是过年少喝酒，就是真酒，两瓶你也看不清楚谁是谁。媳妇儿，咱快走。
4: 我丽玲儿，快走，
2: 你喝多些呀。
5: 这些年，一个人。

0: 我跟你没完。
1: 我又哪儿招你了？
0: 你就是招我了。你为什么当着我老年大学跟我跳舞的这帮姐妹说我65了？我才60。
1: 啊，去年你64，今年你60，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
0: 自打你称我65之后，你再看看那帮跟我跳舞的老太太，都跟我叫大哥了。
1: 那以前叫啥呀？
0: 小哥哥。哎呀，
1: 这么一说，跳舞的这些小老太太对你还有点意思，
0: 嫉妒了吧？我还跟你说，我就是比你有人缘，老太太都爱跟我玩。这也就是因为我家里有老伴，要不然就这帮老太太我一个都没看上，哪有我老伴好啊。
1: 我说弟妹啊，不是我挑拨离间，你呀，盯紧点吧。哎，
2: 五哥哥，哎，
0: 老伴儿啊，您别这么称呼我呀。那个老张他就这样人，他姓张，他经常给我栽赃，他的话你不能信。
2: 我不信。哎，小哥哥。
0: 我跟人老太太就是正常排练，我们从来都坐怀不乱。
2: 坐谁怀里了？
0: 不是，什么叫坐谁怀？啊，对，我要向你汇报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会儿装修公司的小王要来，跟我们商量一下装修的方案。家去，好好商量。
2: 不用商量，咱家的事你说了算啊。哎、
0: 真客气，
2: 小哥哥。哎
0: 呦，你别这么。这门都不让我进。
3: 你老张啊，干嘛呢在这儿？怎么了？
0: 老张大哥，我是你的舞伴小红，我就是想来告诉你一声，你送给我的那个护手霜，哎呀好神奇呀、啊、抹了你那个护手霜之后，我这个老手都变成小手了。谢谢了啊，么么哒，
3: 么么哒，么么哒，我打你个么么哒！你就是属猪八戒的老狗，老管狗嘴呢，你还出去，出去！
0: 让谁给你拱出来了？
1: 老狗啊，你可太损了！你这不是无中生有吗？这不是
0: 你刚才是挑拨离间。
1: 我知道，你是看我过得好，你妒忌。
0: 拉倒吧，我看你是嫉妒我，因为我退休金比你多，儿子比你孝顺，家庭地位都比你高。
1: 家庭地位，我在我们家那是老爷，
0: 我在我们家那是王爷，
1: 我在我们家我是皇上，
0: 我在我们家是太上皇。哎，我
2: 好好看家啊！哎，我去购物啊，小哥哥。
3: 老实在家待着，我买菜去了，么么哒。
0: 你跟我。啊，
4: 不是，广叔张叔，您二位怎么跟楼道站着呢？
0: 小王，哎、我正等你呢。家、哎、去，咱们聊聊装修方案。
3: 走
1: 了，小了，小王。我也谈谈装修方案。
4: 都在这儿了。
0: 慢着，要说得先上我那去说。他是皇上，我是太上皇，我比他大。
1: 这么一说，你还是我爹呀？
0: 别占我便宜啊，我有儿子。
1: 您给谁便宜？

0: 大哥一会儿，我这还吃着亏呢。这老张什么意思啊？
1: 我装修他也装修，
0: 跟我较劲，我跟你说，必须先给我装，我是白金客户。
1: 对，必须先服务白金客户。
0: 我得问一嘴，哎，这老张头装修花多少钱？60万1，
1: 怎么那么少啊？
0: 太抠了吧他，
1: 可不是吗？就这还跟我划价呢啊！说让我给他抹个零，把6抹了。我说张叔，你真是666啊！
0: 老张头，你装6万，我装10万，我现在就嘲笑你4万块钱的。
1: 停停停，古叔，您先嘲笑着，我过去把这合同给张叔看看啊。一会儿咱们就过来签合同、
0: 啊。好嘞、哎，
1: 我马上回来啊。
2: 都是装修，他是白金，我是白菜。
1: 哎，不是，不是，在里面说，里面说，不是，这没这回事儿。我跟您说，蔡叔啊，这个啊，不不不，白叔，
2: 我还是白菜。
1: 这张叔，
2: 这老骨头说我了没有？
1: 没有，没说多少。
2: 他说的什么？什么表情？你在这儿。给我一五一十学一遍。
1: 你张叔，你看我就是一搞装修的，我不带传闲话。再说我学的也不像
2: 了。学？
1: 我学的是，哈哈，老张，你装6万，我装10万，我嘲笑你4万块钱的。对不起，张叔。张叔，你别生气啊。
2: 你看我这样，我像生气的样吗？
1: 你快炸了，你都。
2: 小王，你坐。哎，我这装修方案呢，咱得重新调一遍啊。
1: 怎么？
2: 我们俩必须得一样。
1: 哦，您也装10万块钱的？
2: 让他按着6万块钱的装。
1: 不是，那不行啊！您这
2: 得你得想想主意。
1: 不是，我
2: 让这个
1: 我怎么想
2: 头啊？
1: 不是，
2: 让他也装6万，然后呢，我也装6万。
1: 不是，那就不是我本来就这么就是，你就这么调完以后，我不能，我怎么跟他？
0: 哟，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赶紧咱们签合同。
1: 签合同，这一趟真顺呢。那个巩叔啊，这个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那个要按6万装？
0: 哎呦。那多不好啊！你又给我便宜4万、啊，
1: 不是什么又便宜？我的意思是您，按6万减装，
0: 那不成啊？那不跟老张头一样了吗？我必须比他多4万块钱的。
1: 那些有监管部门他不允许呀、啊，他。
0: 我明白了。站住！你这个张小抠！你为什么让小王让我降低档次跟你一样？
1: 为什么？
2: 我是为你好啊！
0: 我也不想花10万呢。啊！但是，我儿子有钱呐、啊，他给我呀，他非得让我装啊，装啊！
2: 行，小王，哎，装修的条款重新打破啊！我要换10万的。
1: 啊，您跟古叔装一样。
2: 装一样，嘿，我瞧得起他，我得超过他啊！我除了这10万，你再给我加一个，就跟女的似的，一进门迎接我，啊、然后给我干活，然后给我做饭，然后给我捂被窝，我加那个。
1: 哦，加一老伴儿啊！张叔是说呀、啊，加一个那个叫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哎，不过那一套得20000块钱呢。
2: 加
1: 啊，加。
2: 儿子给钱，
0: 小王，哎，他家我也加
1: 哦，你也加个老伴儿？
0: 不，我得加俩老伴儿。
3: 你加俩老伴儿？
0: 没错，多少钱我不在乎。
3: 你还不在乎你？我在乎。
0: 我跟你说，老伴儿不是我的事儿，是老张，
4: 跟老张头子。我买菜这会功夫。你要听老伴儿，你给我说说什么意思？来，
2: 不是，这是小王介绍的。
1: 我介绍的。
3: 你哎，不是小王，你
4: 听老伴儿，你
1: 听。误会了。啊，两位叔叔说的是装修加项，说是要加一个智能家居控制系统。
0: 小王，哎，
1: 叔，您说，
0: 带我看看啊，看看我们屋里边还缺什么，我都加。
1: 都加。
0: 对，
1: 那再加
0: 什么？
1: 家庭影音系统。
0: 加。
1: 大低音炮
0: 加
1: 小
2: 王，哎呦，我要加。
1: 您说，

0: 还有什么可加的？
1: 智能门锁。
0: 加个门锁算什么呀？加扇门。
2: 啊？王，我得加两扇门，对开打。
0: 我再加一对石狮子。
1: 停。两位叔叔，不是对开门我还能搞，石狮子我只能自己去门口蹲着了。哎呀，
3: 这俩老家伙越老越在一起较劲呢。
1: 我明白，叔叔们呐，这个装修是大事儿，咱们千万不要较劲啊。公叔啊，
2: 说
1: 要我说，您别的什么都不用加，就加一个智能影音系统的那个大音箱。您不是爱跳广场舞吗？那个声大，听着得劲儿。
2: 不成啊，什么都可以加，就这音箱不能加啊。
1: 为什么呀？
2: 这老张头睡眠不好，你说我弄一大音箱咣叽咣叽咣叽咣，你再吵他睡不着觉呢。哦，
1: 明白了。
0: 您看了吗？还是老总头疼疼我。
2: 对，呸，谁疼你啊？我是怕你赖上我。
0: 你要这么说我还怕你赖上我。
2: 你赖上我。
1: 哎呦，两位叔叔啊，真是相爱相杀的好伙伴呢。
3: 他俩就是半辈子的损友。哎，损友也是友，有了这个损友啊，吵架拌嘴那也是乐趣啊。
1: 没错。
3: 是
1: 吧？
4: 这怎么都在楼道站着呢？有个李阿姨闪送了一条红围巾，收件人是小哥哥，么么哒。你看你们谁签收一下啊？
5: 小哥哥，
3: 么么哒。
4: 哦，不好意思啊，我看错了，这是二单元的。嗨，
0: 这我就说不是我吧。
1: 叔叔们，哎，签合同吧，
2: 必须的，上我家签。
0: 上我家，
2: 上我家，
0: 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上我

0: 同学们，今天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得开个短会啊。我们这个班是老年大学的小班，但同学们的表现还不如那个托班呢。而且今天我们就要迎来向儿女们的汇报。哟，您这休止不快，让人揪心的。赵叔叔，您快醒醒吧！
1: 嘿，下课了啊！
2: 老师再见。
0: 哎，回来。
2: 您说下课了？
0: 哟，您坐在这教室刚刚十分钟啊！
2: 哎呦，十分钟我都睡两觉了。
0: 孩子们把你们送到老年大学，是希望你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爱。可是各位呢，老有问题。赵叔叔，说说您啊，上课睡觉开小差。孙叔叔，您迟到早退不交作业。钱叔叔，啊，就属您问题最大。哎，
3: 我一直表。

0: 这挺好的、啊、
1: 哎呦，上课期间偷偷溜出教室，跑到隔壁舞蹈班跟刘阿姨传小纸条。
0: 你怎么看见的？
1: 哟，我倒是不想看见，问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这四尺长的小纸条啊。
0: 小刘眼睛不好，我怕他看不见。
2: 要说咱这班唯一让我省心的，让我能够表扬的就是咱李阿姨，只要打了上课铃，李阿姨一定擦就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了。
3: 李阿姨的学习态度好坏我不管，我就想知道啊，为什么李阿姨每次上缴的手机都是我的手机呢？
4: 你手机扰民，每次你在底下偷偷的那刷视频的时候，你都影响我听课。
3: 你不扰民啊？你在群里发了你女儿的照片，还有征婚启事，发的是一条接着一条，刷刷刷刷刷，把我发的我儿子的相亲条件全给顶没了。
1: 二位，咱能不能不在这儿上着老年大学的课，干着相亲角的活呀？您说都到这个岁数了，在你们这个年龄就应该心无旁骛，安心学习，不努力这学习成绩怎么能提上去呢？啊，怎么能对得起儿女对你们的期望呢？
5: 对不起。
1: 成绩上不去，儿女们是不是会不开心？
6: 肯定会。
1: 那你们要怎么过儿女这一关？
6: 断绝关系。
1: 那不至于不至于。这样，时间也不早了，孩子们估计快到了，我相信各位一定不会让孩子们失望的，你们好好排练，我去带他们进来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呀呀，
0: 这下可就坏了。孩子一看我在这不好好学习，还净搞对象，这非得跟我急不可，对不对？
4: 我闺女要知道我不好好上课呀，哎呦，非唠叨死我不可。他那个嘴呀、啊，
3: 你们这算什么呀？我儿子要知道我不好好学习，说不定得揍我呀。
4: 他敢打你？
3: 他都不敢打我。他传呼着我老伴儿打我呀！
0: 过去呀，我们管孩子管得太严，
4: 是
0: 现在倒好，孩子管我们了，这叫啥？天道好轮回，
6: 苍天饶过谁？
3: 下课了，
5: 老师再见。哎呀，
4: 行了行了，我真服你了，你孩子马上就来了。你怎么不紧张？你看把我们给紧张了。
5: 我女儿今天有事儿来不了。哎，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7: 哎，说说。
5: 你看咱们这个年纪啊，啊，避免不了头疼脑热，是吧？
6: 装病。
5: 对，只要想办法把自己这个体温拱上去，咱就不用汇报了。
7: 不舒服啊，这样啊，把怀里啊放一个热的东西。
5: 对，
3: 我有热的块，
4: 我有暖水袋。
0: 啊，你用热的块，我用暖水袋。哎，
4: 我还得上药了。
3: 还是我用热水袋吧，让我先发烧，下学期呢你再发烧。
5: 对，先让他发烧。
1: 十八姨的早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各位家长到了。那你
8: 大宝贝儿哟，想死我了！
9: 我的大宝贝，哎呦，想死你了呀！
8: 你看看，
1: 赵叔叔，您闺女
5: 知道来不了，
1: 专程赶来的，
5: 不可能！哎呦，我的妈！
10: 哎呀，乖乖，没给你摔疼吧？没事吧？
5: 女儿啊，你来的正是时候啊！你老爸发烧了。
10: 又怎么发烧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5: 你不刚刚烧的呀？
10: 呀，这还是高烧呢。
5: 可不是嘛，把你老爸烧的呀，都看见你姥爷了。
10: 你姥爷什么样？哎呦，
5: 我姥爷长得太帅了，四方的大身子，体态有点胖。脑袋不算大，一身蓝工装。
3: 哎呦，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0: 爸，你就为了装个病，连自家姥爷都搬出来了。
1: 各位家长，这就是叔叔阿姨们的学习态度：迟到早退，装病开小差。还有孙叔叔。

0: 不是我说您，您
1: 韩老师，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我都等不及了。
2: 这么积极了吗？
1: 不是，是老钱着急了啊。接下来欢迎老钱挥毫泼墨。
3: 来，我就知道啊，您一定是成绩最优秀的那个。我去拿笔。哎，

0: 哎呀，请看，
1: 爸，这四个字儿，您说是喜剧之夜，我都信。
2: 爸，您的书法怎么样啊？
0: 我啊，
2: 你该不会比叔叔更吧？
3: 那不能，赵叔这字更奔放。
0: 女儿啊，我对不起你啊！
2: 爸，我气得都看见我姥爷了。那你还会其他的不？
4: 其他的什么呀？
3: 啊？乐器。
0: 乐器，这个，那他行，
5: 他行，他行，他行。那你
3: 哎呀，还是你行，
0: 你行，
3: 你行，
0: 你行，
3: 你行，你行，你行。
2: 哎呀，
3: 妈行，
2: 妈，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0: 行，
6: 坐，
2: 坐，坐，快入座，快入座。
6: 好，
2: 好嘞。接下来请欣赏表演，笛子独奏。

0: 嫂，对不住了，让你失望了。
1: 回去就好。
2: 妈，您说您把我培养成一名音乐教师，我这浑身上下都是音乐细胞，怎么您这一曲子一吹，我都觉得我像是您抱来的了。
3: 爸，您这学习成绩也太差了，能不能别老让我操心呢？
4: 爸，您这么下去可不行啊，你要这么下去我得给你请家教了。
5: 爸，我算看明白了，别的叔叔阿姨啊多少还学会了一点，你呀、啊、是什么都没学会。
6: 我新找对象了啊。
7: 说谁呢？
6: 说我儿子呢。谁是你儿子？
7: 就是我儿子。
4: 别急，各位同学家长都别心急啊，你们这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
3: 坐吧。
4: 您把老人送到我们这老年大学来，希望老人生活有宽度，生命有长度，希望他们能够返老还童，再现青春，所以才需要学校和家长共同努力。
3: 是，
4: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5: 明白了。当年您抓我的学习，现在我也要抓起您的学习。
3: 爸，您才刚过60，一定不能输在退休的起跑线上。
2: 妈，打今天起，我要让你成为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妈妈。
4: 韩老师，太极班、绘画班、舞蹈班、钢琴班、合唱班都给我爸报上，我得让我爸样样精通。
8: 对
9: 对。
4: 哎，咱我爸上课，
10: 老人学习
4: 是功课，
11: 不是，这要求也太高了，
12: 这不是之中有五个人，我不想上学，
11: 闺女，我不想成为别人家的妈，
6: 老人也要减负啊，
7: 儿子，把我转到舞蹈班，跟你六阿姨在一起，儿子。

真情相伴，年味更暖。马上开新年情感特辑，愿新的一年家人安康，老友常伴，心中有爱，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已经烧到杯沿外侧了，
2: 这里有小撒帅气展示平衡之术。
3: 哇，好神奇！
2: 这里有小尼浓情上演浪漫戏码，奇趣实验验证木板平衡理论。当管乐队和运动队分别进入棚内演奏音乐和运动后，哪一段产生的热量更多？
4: 热量，呼，
1: 起来，加油！
4: 热。
2: 玩转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0: 我要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术，我要用一根火柴，让两把叉子能够实现一个悬空平衡。哎，
1: 练了一个晚上，
0: 我的智商是吧？
1: 也就配玩这种游戏。
0: 好，
2: 哇，好神奇！
1: 这还挺厉害的。来，实验员，告诉他什么是真正的魔术。
0: 这个不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平衡术吗？哦，你这个差多了，你这个差多了。
1: 怎么叫差多了？
0: 你这个叉子都没有什么光泽。
1: 这是一个物理现象。
0: 这是个物理现象，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结构。但这个平衡结构呢也非常脆弱。接下来我们点燃外侧的火柴头，
1: 仔细看会不会破坏平衡。
0: 哎哎，叉子开始摆动，
1: 它到叉子的那地方就已经没有再燃烧了，
0: 仍然平衡。接下来点燃里侧的火柴头，
1: 还在燃烧。哇，
0: 已经烧到杯沿外侧了。哇，仍然还在支撑。
1: 这是为什么？还依然很坚挺，
0: 但是非常坚挺。
1: 你看它其实燃烧的只是上半部分，
0: 它靠着杯子的部分并没有参与燃烧，
1: 没有燃烧，所以它依然是很坚硬的。
0: 曹老师，这个为什么呢？
3: 这个重点在它的叉子把是非常沉的，这样使得当两个叉子这样的一个交叉的结构，它的重心其实是非常低的，远远低于这个火柴所在的平面。所以说呢，你这样轻轻扰动的时候，它是能够保持原来的平衡位置的。感到迷惑的是，为什么就是火烧的那个地方就不往前烧了，
0: 没断？
3: 这也是我们这个物理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窍门，就是让它快速把热量导走。其实这两把叉子导热是相当好的，说点到那时候基本上它旁边的温度就低，它燃点它就不会往下继续烧了。
0: 叉子把火苗的热量给吸走了，所以在这一部分等于是杯子玻璃把热量吸走了。
3: 如果你要用干火柴，你在家里用一个导热很差的陶杯的话，那可能就是一路就烧过去了，
0: 一路烧过去了，
3: 就掉过去了啊。另外一点呢，这个平衡实际上是非常稳定的，我现在可以把它放到我的鼻尖上。
0: 啊，鼻尖上。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各位跟我们一起进入大实验区实验升级，
1: 来吧。
2: 这是要玩什么？
0: 看到这个装置了吗？
1: 它也是个平衡结构。
0: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道具：木板呈45度角斜立在台上，长度3米，100公斤重，而横梁是3米6长，122.5公斤重。现在因为立着是有绳索吊着，把这个绳索一拆，它就会倒塌。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拆掉绳索，这个结构仍然能够保持平衡。请各位通过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4: 把120公斤的重物放在横向木板的哪一个位置上，木板和整个结构依旧能保持平衡？ A 红色区域， B 黄色区域， C 两者都能保持平衡。
1: 时间到，
0: 请亮出各位的答案。先看一下目前答题情况，答 A 的有33.3%认为是放在红色区域，答 B 的有40%认为是放在黄色区域，答 C 的认为两者都可以保持平衡的有26.7%。选择 A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张哲峰，那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会

0: 选了 A。它的板子是112公斤，立柱是100公斤，然后往上放120公斤的重物。我就以一个天平的模型去估算了一下，它的重心一定落在接触面上。它的45度角的这块板子，它的重心位置，它的红区和黄区的位置，120公斤和那边100公斤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上头那块板子几乎就是正好落在那一个接触点上，所以上头那块板子我就给它忽略掉了。我就直接分析人和这个45度角的板子，它们的质量的差别并不是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它们放在红区利弊的差别最小。
1: 我们问一下两者都有可能的，好不好？未来队的张安之，你答得最快，来，你告诉我们为什么你认为两个都可能平衡呢？
2: 我觉得首先这个木板，刚才说底下这个竖着的很重，而且上面这个也是很重的，而往上加的这个重物还不到它们两个总和的一半，所以呢，我认为放红的就是可以的，那加放红的可以，那黄的也自然可以。
1: 你体重多少？
2: 30公斤。
1: 所以我们得加四个它才能放上去，而且我们怎么会伤着孩子呢？对不对？
3: 真的，
1: 我们要牺牲也牺牲这种吗？怎么会伤着孩子呢？
3: 我也是孩子。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要通过实验来进行验证，我们将会找两个人体重加起来刚好是120公斤，然后放在不同的区域来验证这个结构会不会倒塌。
3: 这个人就在我的身边，
1: 咱俩加起来超过120公斤了。
3: 你的
1: 多少？
3: 69。
1: 我是55。
3: 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到一个能跟我凑在一起是120公斤的人。
1: 所以50公斤，这是考验人品的时候，因为我们待会儿有秤的，你要上来的。50，有没有？你来。
3: 别说站在板子上，我跟他一块跳下去我也愿意。
1: 我们上秤吧，
3: 好吧，
1: 上人体秤。对，这是人体秤吗？这不明明是，这是菜市场用的呀，这是用来称土豆的。你介意吗？
4: 我不介意。
1: 来，上来吧。
3: 好，来。51.
1: 51吧，就算51。
3: 好好，
1: 小妮
3: 来
1: 上秤。71，谁说69？你多少？
3: 69。
1: 谁说69？
3: 我中午没吃这么多呀。
1: 我们算你71吧，70。
3: 71，
1: 所以这个多出2公斤，这个有问题吗？曹老师，两个
3: 人
1: 加起来大概是在120公斤，
5: 没事，
1: 121、122左右。
5: 这动态范围应该不小，
1: 动态范围可以。好，你们两个人下去准备一下。
3: 好，
1: 我们给你们吊上这个安全保护装置，然后你们一项一项的来验证。
3: 好，
1: 好吗？
3: 你愿意吗？
4: 我愿意。
3: 走吧。

我觉得导演组你们这样很不好，以后请你们告诉我，如果实验是需要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块儿做的，我愿意。接下来我们把两位实验员小尼还有我们的猜想团成员请上我们的实验台。哎呀，

0: 你看，肉丝儿，天上的鸟在飞，地上蹲了只猴，那猴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啊。
1: 你以为你俩坐着拖拉机出来很拉风吗？
0: 此时此刻我的眼里没有任何人，我的眼里只有你。叫什么来着？
2: 叫李小凡。
0: 好，李肉丝，掌声换给他。我是尼杰克。
1: 这个玩笑归玩笑，实验还是要相当严谨的，因为这个实验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风险。那么接下来有请实验员为小尼和李小凡戴好我们。

们的安全保护设施，有请。来，先让李小凡在小尼的保护下先踏上横板的红色区域，不要怕，对，慢慢的，慢。你现在踩的是黄色区，那你跳上红色区，手现在不能抓了，手也不要抓那钢丝。

0: 抓我的手，相信我。好，没关系。好，
1: 慢慢转脸，慢慢转脸，
2: 好，慢慢转脸，把脸转向观众，转向前方。
0: 掌声给李小凡。
2: 没关系，没关系。往前一点，小凡，两只脚踩在红色的方框里。好的，好，小妮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小心啊，小心！现在这个装置已经开始晃悠了。请实验员来帮他们调整一下这个装置的整体平衡。
3: 上面的两位老师呢，你们先不要动，两个吊点同时缓慢下降，下降一点。好，同时下降。好，再同时下降。
2: 哎呀呀，哎呀，
1: 绳子已经松了。
3: 我右边的这个吊点啊，它单独下降一点。啊，现在小妮老师双手张开啊，你摸一下那个吊点啊，看那个绳子现在是什么状态。
0: 它现在是比较松的，但是稍微还是有点劲儿。
3: 好，那个控制吊点的师傅，右边的吊点再松一点。
2: 哎呀呀，哎呀，
0: 好，
2: 现在应该完全松了。
3: 好，萨老师，四个吊点都没有问题。
2: 好，
3: 可以进行下面的实验。
2: 好的，其实现在大家已经看出来了，在刚才调整的过程当中，两边的吊点不断的下降，现在小妮和小凡两个人已经使这个结构处在了一个平衡点上，但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得更清楚，两位千万别动，请吊点师傅把两边同时再下降一点点，让大家能更直观地感受他们现在完全是一个悬空状态。请听我的口号，吊点脱扣。

先别动，别动，你们俩最好别动。知道有一个词叫乐极生悲不？好，现在两个调点已经完全脱离，小尼和小凡完全依靠重力平衡，处在现在这个平衡装置的红色区域。所以从现在的验证我们可以看出，红色区域确实是能够让装置保持平衡的一个区域。那么黄色 B 选项也可以吗？接下来我们让小尼和小凡同时向黄色区域移动。3 2 1开始。

0: 小凡，
1: 把小凡放下来，
0: 小凡，
1: 把小凡放下来，
0: 小凡，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这个人谁让放下来的？别放下来，把他弄上去。
0: 你真要弄上去？哎，哪边的你是？
1: 所以经过刚才的验证，我们知道正确答案就是 A。这来，小凡，小凡到中间，我们掌声送给这位女英雄。
2: 谢谢。
1: 科学是需要有献身的精神和勇气的。你的答案是什么来着？
2: 我答案是 C。
1: 是 C， 你认为两者都可能保持平衡？
2: 因为我选了 C， 所以我才敢上来。
1: 但是实际上在移到一半的时候你就感觉不对了。
2: 所以我现在想让我的小尼哥哥快点下来。
0: 掌声送给小凡，谢谢小凡。
3: 我真的以为我们两个同时跨出那一步不会让他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就崩塌。
1: 其实就稍微移了一下，
3: 移了一点点，你更别说
1: 都还没挨着黄色区域。
3: 其实距离黄色的那部分还有一点距离，
1: 刚出红色区域一点，
3: 所以那个红色区域就是最安全的区域了，也是经过精密的计算，
1: 而且是唯一能够让这个装置保持平衡。所以曹老师，张哲峰说的这个道理，您觉得他的计算方式是基本正确的吧？
4: 他的计算方式应该说是非常正确，但是刚才那位同学忘了一个关键点，就是底下支撑那个面的长度是26厘米。
1: 就这个，哎，
4: 这个26厘米长，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5: 这个节目给我们大家演示的是一个几何结构的平衡问题，它有很大的自重。当两位把脚落在顶端的时候，底部支撑它实际上力矩是平衡的，上面的两位更加走近我们的支撑点的时候，整个重力的分布应该是朝我的这样一侧，超出了我们这个体系的动态平衡范围，它也就塌了。
4: 像这样的自支撑结构在过去的建筑里面类似的都会有很多，这种支撑像无梁垫，它是无梁，但是它的结构非常非常稳定的。现在我们建那种庞大的建筑非常多了，超大桥，
1: 对，大家可能知道港珠澳大桥，这个被誉为是新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就是刚才曹老师说到这种超大型的建筑。我专门访谈了这个大桥的总设计师和总的这个工程负责人，他说我们造桥过去是制造提要求，
4: 提要求，对，
1: 限制了设计。比如说我们的制造只能制造多大的钢梁，你可能设计师就只能在这个范围内去设计桥，
4: 对。
1: 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发展到设计师你提出来你想要多大的钢梁，中国的制造业就能给你造出多大的钢梁。现在真的是不一样，
4: 不仅仅是体现在建筑业，其实现在哪怕是对材料来说也是这样子，就你需要什么材料，科学家给你设计什么材料。
1: 对，
4: 就是说甚至我们现在提出了口号叫原子制造，就是说从原子层面设计。
1: 感谢我们所有的实验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震撼人心的实验。
6: 一次卓有成效的实验，既让小尼过足了信心，又让我们对几何结构的动态平衡范围有了更直观的理解。接下来的实验将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知识呢？
1: 这个你玩过吗？小时候
0: 风车啊，
1: 但这个应该是豪华版的。
0: 对，
1: 我们小时候哪玩过这么大的，然后做的这么精细的。
0: 对，
1: 这个你能用多少种办法让它转起来？腮帮子疼吗？我跟你讲，今天我给你拿来了另外一个风车，哦，你试试
0: 这个，
1: 把它弄转。哎，不行了吧？哎，不行了吧？哎，不要毁坏公物，
3: 这是为什么？好，
1: 有的时候科学节目也有一些超越科学的自然现象，比如说人的意志力

0: 他真的在转。但是为什么？
1: 这个很简单啊，我们请曹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刚才我这个究竟是什么原理？
2: 空气遇温度改变的时候，其实它的体积变化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的手掌，比方说和它这中间环境有个4-5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差的话，应该能很轻松驱动它的。
1: 所以刚才我站在风车下面，它转起来是因为我的体温吗？
2: 对。
1: 我的热能、热量？
2: 对啊。
1: 把空气加热了，然后空气往上升，我相当于一个蜡烛。
2: 对啊。
1: 所以身体的这个能量啊，改变周围的温度，
0: 好神奇。
1: 空气运动起来，风车就转动了。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场面在等待我们。
3: 接下来的实验，我们将移步第二现场。实验将用到两个特制的塑料棚，以及两组特别的实验员，他们分别是管乐队和运动队。为了保证实验的公平性和科学性，两队人数分别为15人，且性别比例完全一致。其次，两队的总体重都是1000公斤，且平均年龄都是26岁。这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实验呢？当管乐队和运动队分别进入棚内演奏音乐和运动后，理论上他们所产生的人体热能会加热棚中的空气，热空气升腾形成上升的热气流，通过顶端的排气孔进入至棚顶的气球中。哪一段产生的热能更多，该队所在的塑料棚上的气球就会鼓得更高。
1: 各位，场上的猜想团成员，请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我们现在看到了两队选手，演奏达人和运动达人，稍后他们将在我身后的这两个密封的环境中去进行演奏和运动。
3: 实验题目为10分钟内，请问哪支队伍会在棚内产生更多的热能？A. 演奏达人队 B. 运动达人队 C. 难分伯仲。
1: 请作答。
4: 放眼望去，几乎全部选择 AB， 只有一个人选择了 C。 接下来请第二现场的小萨和楚涵为我们验证答案。
1: 我们请演奏达人，掌声有请各位进到我们的实验棚。我们现在棚内的温度是21.9度，我们外面的室温是18.8度，我估计再待一会儿它里面的温度就会上升了。
5: 对，
1: 倒计时10分钟，计时开始。

0: 现在温度已经急剧上升，23.7度，23.9，23.9，23.9，24度了。现在棚里的温度已经达到了24度，
1: 已经有雾了。

0: 倒计时两分钟，
1: 非常稳定。
0: 五、四、三、二、一，震动！
1: 谢谢，谢谢各位。
0: 谢谢。
1: 现在棚内的温度达到了25.6度。好，实验员现在把这个架子推了上来，我们要让楚涵到棚顶。打开这个气球的盖子，让气球能够搜集到它们的热量以后膨胀起来。演奏达人能够创造多少热量，能够让气球上升到一个什么高度？来，好，请楚涵为我们验证 A 选项。
0: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棚的上方开了一个20厘米直径的孔。